而且目前海运成本飙升，令原油市场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持续的处于高位。欧佩克家的部长们表示，航运和保险成本已经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相关费用已经超过了所运输。

0: 深圳成指下跌1.97%，创业板指下跌3.1%，科创50指数下跌3.29%，恒生指数下跌0.13%，日经25指数下跌0.05%，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0.44%。再来看一下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是上涨了1.09% ，COMEX 黄金下跌2%，美元指数上涨0.32%，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0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2: 昨天 A 股没有延续此前探底回升的趋势，反而走出了急势缩量震荡筑底的分化行情。沪指守住了前两次探底回升的低点是没有破，但是双创指数继续破位下行，成长赛道压力凸显了。
0: 那么核心的看点就是这份地量了。昨天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定格在了1.44万亿元，那么相比前一个交易日大幅的缩量了2615亿，那么较上一次出现同级别的极致缩量，也就是9月29号。那么当时呢，1.42万亿附近的这个年内的地量水平，虽然短期确实出现了反弹，但是它反弹力度还是不尽如人意的。
2: 从924行情开展以来，市场经历了多轮的回撤和探底回升，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律啊，探底之后想要反弹具备持续性，那成交额至少要重回1.6万亿以上，最好能够站稳1.7万亿。那如果持续卡在1.4万亿附近的地量区间，说明增量资金观望，存量资金不愿意出手，那反弹就很难走远。
0: 的确，在盘面板块当中的科技方向依旧是承压的。那么像半导体呀、算力呀，还有 PCB 赛道继续的走弱。本轮这一批高位的科技龙头从高点回落，整体的最大回撤幅度呢，普遍达到了25%-35%。那么现在这样一个跌幅，到底跌够了没有？是短期情绪释放呢，还是说下跌的中继呢？这其实是大家当下最为关心的疑问。
2: 市场做多信心依然比较脆弱，美国的通胀数据、美债的收益率、韩国半导体的走势、AI 硬件的未来需求趋势等等，都是资金观望的方向。想来啊，昨夜呢，美国新一轮的关键经济数据，那也是市场避险优先的一个因素吧。
0: 科技股没有企稳，是否是压制反弹趋势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呢？那么地量的再次出现，到底有没有给出一个见底的信号呢？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梁尚义，一起来听一下他的判断。梁尚义，你怎么看？
3: 好的，大家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那么从盘面来看啊，我们觉得首先第一个极致的这样一个缩量，对于现在市场想要去探出底部而言，不是一件坏事啊。为什么说不是一件坏事呢？那么首先从地量来看啊，就是昨天那个地量和9月29号的地量，它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9月29号市场虽然也在跌，情况也不算很好，但是那个时候它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国庆节之前，也就是节前资金的避险，导致市场的缩量进入到地量。而昨天市场是在一个啊没有任何过节的情况下，对吧？是正常交易的情况下，市场缩出地量。那么这个缩出地量，从一方面来看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啊，这个让市场跌成这样了，对吧？没有反啊，没有成交量，没有人愿意进来抄底，哎，这是一个很悲观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市场在经过连续下跌以后，跌到这个地方，量能如果说缩不下去了，会什么样？当量能缩不下去了，代表两个含义：第一个，空头在这个地方出现衰竭了，而空头出现衰竭是市场能够见出底部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所以每一次市场进入到地量的时候，都应该是我们特别啊，应该说要特别关注的时候。即便行情跌成这样，但是我们要引起高度的关注，就是因为行情它的量能一定不会缩到零啊。所以当量能缩到缩无可缩的时候，也将一个弹簧一样压到不能再压的时候，就可能就是反弹，甚至大家可能期待的底部，可能就是在地量当中就会出现。所以我们觉得市场出现地量以后，可能还会有地价，但这个地价可能也会代表着真正的底部或者这个阶段调整的底部的到来。所以极致的缩量意味着市场离底部它并不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从目前的行情来看，它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呢？它的关键点在于上证啊，在于科技这一块，也就是在于创业板这一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依然还在啊，虽然昨天失守了3800，但是3741，也就是今年以来的这个七月份的低点，市场它依然守着在啊。或者说，我们从上周五，包括像前天，对吧？我们能够看到市场能够V起来，都有一部分的神秘力量啊，再去把市场给拖住，就是有买盘的 力量啊，再去护住上证指数。所以上证指数并没有去跌破七月份的这样一个低点，意味着它是有护盘力量的。而现在市场之所以不能够找到底部，或者还没有找到底部，它关键性的做空的力量来自于什么样呢？还是来自于科技啊。我们从科技来看，以创业板为代表，对吧？已经跌穿了七月份的低点，而且揭穿七月份低点之后，对吧？3000点也打穿了，对吧？甚至2900点在昨天也打穿了。所以你会发现，

0: 创业板是一路走下来，一路破位，破位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创业板，尤其是科技有一个见底的表现啊。虽然在前天到上周五也有资金在表现，但是每一次反弹的过程中，本来应该走在前面的科技，但是每一次在微起来的过程中，反而是走到了最后啊。所以说，我们觉得从这一块来看，市场真正要见底的关键不是在上证指数，而是在于创业板和现在做空动能和做空力量比较大的什么呀？科技。所以从盘面当中，大家去注意三个核心的方向。如果市场要见底，这三个核心板块它可能会率先去动。你比如说半导体啊，然后还有 CPU， 还有 PCB。那么从2024年到现在，每一次市场调整的时候啊，市场如果要见出底部，哪个板块会先给出信号？那么一定是这些核心科技的方向，它先见底，甚至很多时候是它提前见底，市场才能够去见出底部。所以在现在来看，你们包括半导体啊，然后包括我们看到的 CPU 这些板块，目前还在一个寻找底部的过程，还在寻找底部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走出一个见底的信号啊，甚至抗跌的信号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还没有看到很多。所以从这块来看啊，市场真正见底的信号不是在上证指数，而是在于核心科技什么时候跌完，什么时候它能见出底部，行情就能够找到底部。所以从目前来看，即使是指数我们看到了，哎，有低点，上证指数跌不下去，但是不代表市场的情绪，尤其是多数科技它已经进入到企稳反击的状态了。所以从抄底的角度来看，市场还要继续等待共振的信号，等待转势的信号。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央行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7.46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增量占比超过贷款约7个百分点。央行10月15号将会开展7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前三季度我国跨境电商的进出口约2.18万亿元，增长4.4%。两部门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漫游行当。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饭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走路也不能戴，许多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睛陪着，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一样，哎，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其实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视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6: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超哥。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4: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昨天 A 股市场整体表现不佳，但是煤炭板块强势拉升，郑州煤电早盘就涨停。

0: 涨停的封单已度超过了70万手，安泰集团午后也封于涨停，陕西煤业盘中刷新历史新高，中国神华总市值重新站回了万亿元的大关。
1: 那么资金面的对比也是很值得关注的啊！昨天申万煤炭行业获得了超过10亿元的主力资金净流入，那么与此同时呢，电子行业的净流出超过了67亿元，还有通信净流出超过了35亿元，看来资金呢也在选择了避风港啊。那么煤炭板块就真的值得托付吗？
0: 这的确是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个数据。截止到10月14日，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的平仓价是报1009元每吨，突破了1000元大关，创下近2年以来的新高，同比涨幅超过了42%。而且这次突破千元呢，是在传统的淡季发生的。
1: 从供需的逻辑上来讲，10月下旬到11月初，其实呢，冬储补库的需求有望进一步的释放啊。但是8月份，全国规上工业的原煤产量是3.6亿吨，同比下降了7.7%，已经连续3个月处于近年同期的最低水平了。那么9月呢，虽然日均的产量回升到了1372万吨，供给端的边际改善，但是累计产量同比仍然是下降2%。
0: 需求端这边，北方地区正在逐步进入到供暖季，因此呢，冬储补库的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煤价坚挺。 A 股市场上煤炭板块的走势也是相当稳健，那年内的煤炭板块指数涨幅已经超过了24.8%，在申万行业当中排名第一呀。资金筹码有望继续向低洼的煤炭板块流入吗？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梁尚义如何分析。
2: 好的。那么煤炭板块的上涨啊，确实在最近啊属于比较亮眼的一个方向啊。当然，我们觉得煤炭板块上涨，我们要分清楚原因，到底是跟市场风格有关啊，还是跟它的煤价上涨有关？因为如果是跟市场，这就决定了煤炭板块怎么去操作的问题啊。因为如果是市场风格的原因，那当市场风格要变的时候，那煤炭板块现在涨得好，那么它后面会不会去跌，对吧？但如果说是涨价的因素啊，如果是这个是核心原因，那如果说那我们就判断涨价的延续性啊，这个跟煤炭板块的延续性可能就有关系啊。如果说从涨价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觉得可能这个影响并不大，因为什么呢？因为从今年以来，其实整个煤炭的价格就一直在稳步的在上涨啊，包括我们看到，包括焦炭期货也是一样，对吧？但是煤炭板块呢，我们却看到啊，其实来回的是在做一个什么，在做一个啊箱体的震荡，对吧？这个当然这个箱体的震荡，刚才我们也谈到啊，可能有20%，对吧？甚至在20%这个区间里面，煤炭板块今年已经玩了好几次了，对吧？但是没有形成一个什么，没有形成一个趋势性的上涨。但是在煤炭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了有趋势创新高的，你比如像中国神华，对吧？但是煤炭板块像中国神华一样能够一起趋势创新高的板块品种多不多呢？我们会发现并不多。那为什么神华能创新高，而其他的煤炭它不能创新高？这跟涨价当中有没有联系？我们觉得可能联系并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我们发现跟神华有相同属性的一些品种其实都在创新高。你比如说啊，像银行当中的，对吧？那几大银行，像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对吧？包括昨天盘面当中的，你像中石化，对吧？然后包括像中石油，对不对？其实也走得都非常漂亮。那么这些品种啊，有可能说是中字头，但是我们觉得它最重要的上涨的背景是什么？是它的红利属性。而红利属性在什么时候情况下它表现会非常好呢？往往就是行情走得不好的时候，行情越不好，指数越不好，而红利的品种，尤其是高分红的蓝筹品种，它反而会走得非常好。24年是这样，25年也是这样。所以眼下煤炭板块之所以会走强，它更大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的煤炭价格上涨，而是因为在现在市场下跌的背景下，资金去围绕啊红利品种的避险也好，还是啊这国家队托底资金啊去配置这些调仓这些红利高属性避险的品种也好，对吧？这个是核心的原因。所以这就决定煤炭板块的它的拐点在什么地方，就是这轮行情煤炭板块它到底有没有参与价值，包括这一类的从银行到煤炭到石油它有没有参与价值。那么它的关键点还是在于你怎么去看大盘，对吧？如果说你认为大盘在这地方撑不住，或者你认为指数还会继续往下走，那么资金会继续往避险往红利当中去流入，那么煤炭它就有机会，甚至石油石化银行它还有机会，对吧？但如果说市场它离见底不远了，对吧？市场的风格会从红利方向转入超跌方向，转入科技方向，那后面可能煤炭板块的持续性它就可能要打上一个问号，甚至可能指数往上反弹的时候可能就是煤炭板块开始下跌的时候。所以这是市场风格的因素，是目前红利品种上涨的核心。所以我们觉得啊，从红利的角度来看啊，还是根据啊，还是要注意指数的拐点什么时候出现。如果指数没有出现反弹的拐点，对吧？继续往避险走，那么煤炭可能还有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 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1月至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水运领域人工智能》。

0: 应用场景指引。海关总署前三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近百亿元，同比增长16.9%。中国信通院启动首批生成式引擎优化 GEO 服务能力评估。前三季度我国出口集成电路同比增长99.1%。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第三季度同比降20%，创下了14年以来的同期新低。好，接下来关注一组公司公告。武汉天元，拟投资5亿元建设高纯音及磷化音多晶生产基地。远大控股预计前三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890%到1018%。华凯100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456.61%至517.33%。东方锆业预计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61.93%至365.34%。欧派家居拟1元到2亿元回购公司股份。深水归院股东拟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苏兆博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获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苏兆博。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呀，昨天的市场再次出现了调整，个股出现了普跌，这段时间呢操作难度确实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市场一点机会都没有。那么这两天我们在节目中也是多次反复的强调了三季报背后的投资机会。那么在昨天市场普跌的情况下呢，我们再次看到了三季报业绩大增的方向表现依旧强势。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富春染织三季报业绩大幅预增超过1300%多，那么在昨天呢出现了逆势涨停。少能股份三季报业绩预增75%，强势涨停。超声电子三季报预增102%，那么已经走出了两连板的走势。可以说呀，市场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往往三季报大幅增长的品种在近期得到了更多资金的青睐，成为目前市场中的核心方向。说到这个三季报，当前正好就是三季报的密集披露期，也正是我们挖掘绩优股的黄金时机。目前缩量程度已经是远超历史的几次的底部了，而低位低价的绩优股更容易被资金拉动，反弹弹性也相对更大。除了这些已经涨起来的以外，还有哪些低位低价的三季报绩优品种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10元以内的低价三季报超预期方向的稀缺精选股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在这份清单中呢，我们也是围绕着多个维度对相关品种进行了一个层层的选拔。首先呢，结合目前的市场环境，找到三季报业绩大幅预增的品种。其次呢，要有社保 Q 费扎堆，这样的公司呢往往基本面更好，关键股价要便宜，要在10元以内，这样的品种弹性更大，更具备反弹的动力。围绕多重利好的叠加，那么这样的品种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10元以内的三季报超预期方向的稀缺清单中了。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名单的领取了。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为什么我们要叠加这个低价股的逻辑呢？因为从历史数据中我们看到，往往三季报行情中的那些高标呀，都是从低价开始起涨的，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像高新发展当时启动时的价格呢只有13.49块，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大增了205%，随后呢股价开始出现大幅的上涨，15天13板累计涨幅高达283%。中文在线起涨时的价格只有11.9块，23年当时三季报净利润实现了101%的增长，随后呢股价大涨182%，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海能达24年的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70%，起涨时的价格只有3.53块，后面呢走出了26天22板的啊骄人战绩，累计涨幅高达687%。斗神教育24年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209%，起涨时价格只有2.8块，随后呢股价大涨360%。那么今年的三季报该怎么去挖掘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10元以内的三季报超预期方向的稀缺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尤其是对现在的行情比较迷茫的朋友们，不知道方向主线是什么的朋友们，那么这份资料

0: 非常的有价值，咱们拿回去看一下，相信会给你方向上的指引。好的，那么接下来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案例了解一下我们的详细的选股思路。首先呢，这家公司看它的三季报表现还是非常的出彩的，三季报业绩预增167%-177%，可以说是超预期的增长，符合我们今天的第一条选股思路。另外呢，股价够便宜，低价股目前股价呢10块钱左右，弹性非常的好。另外呢，从股东信息显示啊，两家社保合力新进了9930万股，保险公司持有高达6.3亿股，北向资金持股5639万股，可以说是机构资金扎堆。另外呢，看技术形态，虽然最近呢股市确实是连续调整的，各大指数呢都已经出现了调整，同时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确实走出了逆势上涨的走势，哎，没有受到大盘调整的影响，而且还突破了长达3年的箱体上轨压力，打开了向上的空间。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我们今天的选股思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都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10元以内的三季报超预期方向的精选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钊博士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太字没问题，
5: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昨天的市场再次缩量调整啊，各大指数距离周二的低点仅在一线之遥。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阶段，多空反复的拉锯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后期行情的发展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东莞证券的马明云，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8: 主持人好，前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继续维持震荡整理的格局，上证指数在经历了连续的调整之后，我们看到下方开始出现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首先我们看到 K 线形态上连续多次出现了长下影线的技术形态，那么这种技术形态背后呢，表明下方可能存在着一些承接的资金，并且另外一方面呢，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出现了一个缩量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下跌缩量其实对于做多的动能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因此呢，当前我们看到整体呈现了一个下跌趋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从板块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在当天的盘面上，市场的热点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切换，那么当天净流入排名比较靠前的，我们看到是文化传媒和元件这样的一些方向，在市场弱势的情况下，题材方向反倒是资金在持续的净流入，那么这一点，那么对于市场人气其实是有一些提振，只不过说我们看到这个效用相对来说呢会比较有限，因为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像这个油气开采包括煤炭这样的一些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市场的资金，也就是说在市场选择进攻方向方面仍然存在分歧。那么另外一块呢，两市个股的涨跌家数，我们看到现在前一个交易日依然是维持在一个跌多涨少的状态，那么这一点呢表明市场的这个情绪仍然是维持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格局，因此在当前的背景下仍然是需要等待市场积极的信号，两市个股涨跌家数的一个扭转，三大指数的修复，那么这些情况都具备之后，那么市场的这个情绪才有可能出现一些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改善，因此呢在没有出现这些信号之前，仍然是需要做好仓位的管理以及均衡的这样的一个持仓的配置。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马明，是认为上证指数震荡整理，支撑位在前一个交易日的低点

0: 附近，缩量调整有利于做多动能的修复，但是目前两市个股跌多涨少，操作上还是要注意控制仓位，等待做多信号的释放。回到现场，我们请教一下梁尚义，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开盘的日韩股市的跌幅都有点大，特别是韩国指数目前的跌幅超过了6个百分点，那可见得呢，昨天 A 股呢其实对于晚间美国的经济数据有提前释放风险的意图，对于今天的开盘和近期的操作您如何判断？
1: 好的，那么现在市场啊，那么外围的因素啊，包括本身自身我们的科技也在探底，对吧？那么现在我觉得科技它就是两种可能性啊，第一个就是从这里彻底转入熊市，对吧？那么连绵的下跌，对吧？但是如果说不是转入熊市，那么科技它就一定会什么样，通过下跌然后跌出机会来。所以从这一块来看啊，如果在市场要反弹，如果后面市场会见底会反弹，那么机会哪里会多一点，哪里会快一点呢？那我们觉得可能还是在科技里面啊，尤其是在啊 PCB 这个方向。为什么在这个方向呢？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从近期来看，就是现在是三季报这个窗口里面，就是我们发现就是现在能够实现高速增长的，能够实现净利润啊，包括收入能够双料增长的，对吧？基本上都还是在科技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啊，你比如说以中国巨石为例，对吧？那么中国巨石从高位打下来已经接近腰斩了，但是从三季报的预期来看，它的增长幅度大概在70%多，对吧？当然还有更夸张一点的，比如像长飞光纤这种，对吧？它的啊净利润增长可能已经达到1000%了，对不对？但是回过头来，近期上涨的，你包括像银行也好，包括像煤炭也好，它的净利润增长都只有个位数啊。所以说，眼下来看，就是如果从业绩的角度来看，那么科技的业绩、科技的增速，它依然是非常亮眼的。所以这一轮科技虽然跌的也狠的也是科技，那么这一轮下跌对科技的影响是什么影响呢？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去伪存真的影响。那么你在去年过程当中，不管是好的科技，还是硬的科技，还是软的科技，它都在涨，对吧？业绩好的、业绩差的都在涨。但是经过这一轮下跌以后，对吧？好的、坏的都跌下来了，这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当市场经历了一轮杀跌以后，对吧？经历了一轮快速的杀跌以后，那么对于机构投资而言，它一定会去审视，对吧？就是从高位的泡沫被打穿了以后，那么有没有不是泡沫的科技？有没有能继续增长啊？包括继续贡献业绩的科技呢？对吧？这一块就是机构它会反复思考的问题。所以在经过了一轮下跌以后，那么那些业绩能够经得住考验的，对吧？然后能够说啊，能够去扛得住市场质疑的公司，它的价格跟那些垃圾股一样，都打了5折，都打了6折，那么它对于机构而言，它就有吸引力。所以从这一块来看，如果市场见底，我们认为有业绩的科技依然会是资金的首选。为什么我说叫资金的首选啊？为什么你说啊，白酒它也有业绩啊，包括啊券商啊这些东西它都有业绩，那些品种它不是跌得更好啊，跌得更多，反而会更有机会吗？但是我们觉得并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从市场的整个的成交量，我们会发现啊，目前市场的绝大多数的资金，截止到现在，市场已经跌成这样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存量资金它依旧集中在科技。你比如说啊，以昨天为例，对吧？市场当中成交量最大的依然是华为和半导体概念，对吧？但是我们看到的券商，我们看到的包括大家看到的银行，对吧？整个银行板块我们可以看一下，银行板块的成交量啊，截止到现在，它的成交量也只有290亿，只有这些科技板块在地量的情况下，它都只有它的1/10。那么这就说明市场当中绝大多数的存量资金，它的博弈，它的主要集中在哪里？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技。所以如果市场即将迎来的反弹，它不是一个增量的反弹，只是一个存量的反弹，那么存量资金它首先要去救的，它还是在存量资金最多的方向，而存量资金最多的方向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科技啊。那么科技怎么去救呢？不是所有的科技它都能救得起来啊，对吧？尤其是在三季报这个窗口里面，对吧？大家把季报一看，那你的利润是下降的，你的业绩是下降的，你的估值依然是过高的，那么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它可能还不会有反弹。但是那些同样价格打了5折的，同样价格甚至打了6折的，对吧？那么它的业绩再一看，哎，依然是增长的，甚至三季报增长，年报它就大概率也能增长啊，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啊，机构对于这些价格打下来，但是业绩保持增长的科技啊，这块存量资金它的自救的潜力就可能会大一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再聚焦一点，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什么呢？就是看我们刚才说的 PCB， 对吧？那么 PCB 从表现来看，昨天早上就已经有抗跌。那么从三季报来看，对吧？整个三季报里面 PCB 里面的，对吧？做四代电路啊，做电路板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在增长的。所以从业绩上这来看啊，不管是三季报还是年报，其实它都有机会。所以如果科技反，
2: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

神如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厨有才，与思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加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星汉首义时有共衡，黄马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啼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我。

0: 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妈，
1: 妈不治，别慌，你要紧。
2: 哎呀，妈，
0: 老人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成功
4: 啊，乖乖呀，来
2: 妈您看，
5: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6: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

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好朋友和圣诞树。
1: 嘿，
2: 鹿角冲人，冲呀冲呀，先动作。我的鹿角，
0: 小宝箱来了，
2: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3: 谢谢你了，琪琪。啊，哇，
0: 用它们来装饰圣诞树，一定会特别漂亮。
3: 西西，交给你的圣诞树做好了吗？
4: 这个嘛。
3: 西西，你看，除了婆婆的蛋糕还没烤好，就差你的圣诞树了。
5: 时间不早了，大家一起做圣诞树吧。
6: 好。
0: 这个不错。
3: 圣诞树怎么都是绿色的，一点也不好看。
0: 圣诞树都是绿色的呀。
3: 哼，我想要的圣诞树是粉红色的，它的树梢挂满了小铃铛和蝴蝶结。
5: 咪咪，晚会就要开始了，我们还是抓紧时间一起制作圣诞树吧。
3: 好吧。好像也没有多难嘛。我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圣诞树。
5: 妮妮，
3: 努娜，我还是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圣诞树。
5: 好吧，妮妮，需要帮忙就告诉我哟。
3: 放心吧，努娜，我会完成的。

0: 好漂亮呀！
1: 那当然。
2: 伯伯的蛋糕做好了，快来开圣诞晚会吧。
0: 马上马上，我还有最后一步。
3: 你需要帮忙吗？

0: 你没事吧？
1: 我的圣诞树。
2: 咪咪，
0: 别难过，我们可以找小优来帮忙，
3: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帮！

0: 是怎么回事？
1: 妮妮的圣诞树坏了，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好它吗？
0: 小妞的道具或许可以帮上忙哦。一样，黑色胶带。嗯？
2: 不行不行，这样太丑了。嗯。
0: 大号贝壳装饰。
3: 贝壳装饰太重了，会把圣诞树压坏的。
0: 那彩色布条，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妮妮呢？
1: 彩色布条可以，我们选这个吧。

0: 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
1: 妮妮，有了蝴蝶结的圣诞树会更加漂亮哦。
0: 是的，没错，我应该和大家一起做圣诞树的。
1: 妮妮，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当然要互相帮助啦。
2: 这本色圣诞树还挺酷的。
3: 本来以为圣诞树绿色的才好看，原来粉色的也这么漂亮。
2: 我明年要做一棵红色的，上面挂满星星超人。
4: 再做一棵挂满蛋糕的。

0: 眼镜。眼镜神探实在是太酷了，真相只有一个。好像缺点什么。我知道了，从今天起，大神探奇迹就诞生了，真相只有一个。
1: 看来神探的身份还需要适应适应。
2: 琪琪，你
3: 的眼镜
0: 实在是
2: 太酷了。
0: 真的？
2: 没错，太酷了。
0: 你的样子我好像在书上看到过。对了，眼镜神探，被你发现了。没错，我就是新一代的眼镜神探。
4: 琪琪好厉害。
2: 你们快帮帮我，我的胡萝卜玩偶不见了。
5: 别着急，妮妮，你还记得丢哪儿了吗？
2: 应该就在这附近。对了，琪琪，你现在可是大神探，要不你帮帮妮妮呗。
6: 神探？
0: 放心吧，妮妮，你的玩偶我一定帮你找到。我是侦探。可是我的头好晕啊。我找到了。

0: 气，这是蜥蜴。
1: 妮妮，我逗你玩呢。婆婆，你趴在地上干什么呀？
2: 琪琪，我在这儿呢。
1: 怎么了？
2: 琪琪刚刚在跟石头说话。
1: 我是故意这么说的。
3: 琪琪，怎么怪怪的？
2: 琪琪，这么大一块石头，你怎么也没看见啊？
0: 你的眼镜。
1: 我不用这个眼镜，戴上就看不清东西，我就没资格做神探。
3: 琪琪，别难过，我们来问问小优吧。
1: 琪琪是不会放弃的。小优，快来帮。

0: 你好，小优，你快帮我看看这个眼镜。
1: 眼镜，这个是近视眼镜。
2: 原来是这样。
1: 琪琪，你的视力是正常的，戴近视眼镜对眼睛伤害会很大的。
0: 我知道了，看来我当不成神探了。
1: 侦探吗？哦，我知道了，一样，老花镜。
0: 不行不行，这个也晕。
1: 眼视镜。
0: 还是会晕呢。
1: 太阳镜。
0: 这次终于不晕了。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0: 我选太阳镜。
3: 琪琪，能看见我吧？
0: 当然能了，这个果然不会头晕，而且戴上它，太阳光也不会刺眼了，太棒了！哈哈，我大神探琪琪又回来了。我找到了，妮妮，你的胡萝卜玩偶。
4: 哇，真是太谢谢你了，琪琪。

0: 生饭的秘密。
1: 这是我刚烤好的蛋糕，大家快尝尝。哇，
2: 妮妮做的蛋糕真好看。
3: 真好吃啊。
1: 果汁和汉堡来了。
3: 哇，太棒了。啊，好喝。我刚才放在垫子旁边的蛋糕怎么不见了？琪琪、努娜，你们有看到放在垫子旁边的蛋糕吗？
0: 是不是你吃完了，自己忘记了呀？
3: 没有啊。
2: 总不能是垫子给你变走了吧？
3: 说不定这真是个魔法垫子呢。哇，还有小蛋糕。
2: 婆婆，你要先吃完手里的才能再拿新的。
3: 好吧。
4: 技巧需要，请勿模仿。
3: 好饱啊，可是还是想吃蛋糕。我的甜甜圈怎么也没有了？这果然是个魔法垫子。那只要把吃不完的食物放在垫子上就可以了。
2: 哇哦！啊！快看，蛋糕和甜甜圈竟然自己走路了！
0: 啊！真的在走哎，好神奇啊！
3: 这不是刚刚消失的蛋糕吗？
0: 是蚂蚁，好多蚂蚁呀！
2: 那边有一群蚂蚁在往桌子上爬。
3: 不要追我，不要追我！
0: 不行，蚂蚁的数量太多了，我们需要帮手。琪琪是不会放弃的。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2: 什么事了？咦呀！
3: 不要追我！
5: 房间里突然来了好多蚂蚁，太可怕了！
2: 要弄走蚂蚁，小优有办法。咦呀！锣鼓！咦呀！
0: 不行不行，蚂蚁完全没有反应。
2: 扇子！咦呀！
0: 蚂蚁没离开，房间都被吹乱了。
2: 花生糖，咦呀！
0: 花生糖甜甜的，蚂蚁一定喜欢。
2: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0: 就是它了，花生糖。

0: 啊，怎么回来了？难道还有好吃的？我们找找看。哦，
1: 啊，我找到了，
0: 看来蚂蚁是被他们吸引来的。
2: 怎么会这样？
0: 我们先把蚂蚁引出去吧。嘿，
2: 对不起，我以为垫子有变走零食的魔法，所以才把蛋糕放在后面的。没想到会引来蚂蚁，吓到大家。
3: 呵呵，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垫子，没有魔法哟。
0: 没关系，以后可不能再一次拿很多吃的啦。
2: 我以后一定不浪费食物，吃多少拿多少，再也不贪心了。

0: 看不见的细菌。
1: 好，哦，
2: 我来，给，
0: 谢谢，
3: 冰淇淋做好了。
1: 我要吃，
3: 等一下。
2: 那怎么了？
3: 吃东西前要洗手。你看看你们的手啊。
2: 我先洗。洗干净了。嘿嘿，还有一个。
3: 妈妈，这块薯片掉在地上很脏啦，不能吃。
2: 那我去吃冰淇淋。
3: 不行，你的手抓了不干净的薯片，所以你还要洗手。
4: 咪咪，我们洗好啦。
3: 洗好手的可以去吃啦。
1: 好耶。
2: 洗就洗。洗手洗手。洗好了。
3: 这么快，肯定没洗干净啦，重新洗。
2: 妮妮，你就让我吃一个吧，冰淇淋都要融化了。
3: 手没洗干净就别想吃。
2: 我看你就是不想给我吃。
3: 是你的手上有细菌。
2: 哪里有细菌了？我看你就是不想给我吃。
1: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你们又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波波想吃冰淇淋，妮妮说他手上有细菌。
2: 小优，你看哪里有细菌了？
0: 细菌是看不见的。
1: 那怎么办？
0: 没问题，小优有办法。咦呀，手电筒。
1: 看来手电筒是找不到细菌的。
0: 胶带。
1: 这么说胶带也沾不出细菌。
0: 显微镜。
1: 瞧，显微镜可以帮我们观察到很小很小的东西。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波波呢？
1: 显微镜可以看到手上有没有细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0: 波波，为了更好的观测，我们最好用这个。
2: 这是什么？
0: 这是玻璃切片，你把手放在上面按一下。现在你可以观察了。
2: 怎么这么多虫子？
0: 显微镜把切片放大了500倍，你看到的虫子就是你手上的细菌。
2: 不会吧？
0: 还好你没有拿到冰激凌，要不然你手上的有害细菌就会进到肚子里，那样你就会生病的。
3: 我说有细菌吗？
2: 我现在就去洗手。
0: 我来看看。

0: 我要干净多了。
1: 那当然，我可是很认真的在洗哟。
2: 现在你可以吃了。
1: 妮妮，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0: 又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0: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寸的天地，
0: 用信仰照耀千秋。
2: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0: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0: 你可是我党经济战线的主帅啊！哎，主席说了啊，上海一战的胜利不亚于淮海战役的胜利啊！王胡子越来越讲政治啊，新疆还在人民手中。
1: 周老总好，
0: 这句话说得好啊，到了手就不放，死也不放。
1: 放了就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了，国家的统一。
0: 领土的完整，这是我们神圣的历史使命。
1: 说到统一啊，少奇同志提出，要统一全国的财政和经济，必须先统一货币。哎，陈云同志，你怎么看呢？
2: 这个思路是对的，应该尽快实行。
1: 来啊，这第二套人民币是谁设计的？
3: 是中央美院的周令钊同志。
1: 牵头负责的，是中央美院的党委副书记罗公柳同志。咱们第一套人民币啊，就是由罗公柳同志设计的。周令钊，哎，咱们国徽的设计好像也有他的参与嘛。主席的记性可真好，咱们开国大典之际，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幅主席画像。
3: 也是这位周令钊同志创作的。说起来啊，这里面还有个故事。去年冬天，我们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海辰同志去找罗公柳，罗公柳又推荐了周令钊同志。后来呢，又把周令钊同志的爱人陈若菊吸收了进来。可是这对夫妻啊，保密工作做得好啊。 谁都不知道对方是在参加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每一次出门呢，都跟对方说是去开会。直到今年1月份，罗公柳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讨论各币种方案的时候，这对夫妻才知道，原来两个人做着同样的工作呀。<笑>

0: 哎呀，这是什么风啊？把你这个大财神吹来了。
1: 就是来找你的。
0: 走到我办公室说吧。
1: 不了不了，你赶紧跟我走吧。
0: 去哪儿啊？
1: 嗨，啥也别问了，车就在楼下呢，赶紧走吧。
0: 走。

0: 真是知夫莫若弃啊！咱这你看，果然在这儿啊！
1: 还能去哪儿啊？这段时间除了故宫，就是颐和园。令昭，
2: 哎呀，你们来了！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请你们几位来呀，主要是关于第二套人民币设计方案的事。昨天我和主席、少奇、朱老总。 董老和陈云同志，我们在一起研究了一下，觉得这套方案基本可行，只是有些地方需要略作修改。具体的意见有这么几条：第一呢，根据主席的指示，人民币上面不要印他的头像；第二呢，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名排列由现在的。 从右至左，改为从左至右。第三呢，这张10元券的工农兵形象主景设计中，农夫的形象太苍老，要画得健康一些。

战士的形象也不够英勇，手里拿的还都是美式卡宾枪，不恰当。建议还是修改一下为好。这张一分券的主景设计中，汽车的图样呢，是我国装配的美式汽车图样，这需要略作修改，免得让外人误解。

0: 这个你们看，总理的指示中还有几条，这两角券上毛泽东号机车头的毛主席像，建议啊改为五角星。议员券原定稿主景为天安门，有红旗、彩灯和毛主席像，批示将红旗、彩灯还有墙上挂像去掉。
1: 啊，两元币的原设计稿是金黄色的，和其他主币色调很不协调，而且一元券与两元券的色样老百姓用起来肯定会搞混的。我觉得可以改成蓝色。
0: 好，来，你看，五元券的主景民族大团结，我们设计初稿为群像当中有人高举毛主席的画像，总理指示民族大团结的主景可以用，但是毛主席的意见是不要把他的像画上。
2: 对对，总理还说主席的画像可以改为两幅语录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
3: 别的不说，这两幅标语我非常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是人民的愿望，但是能不能万岁就靠民族团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允许新疆分裂，一定要争取西藏和平解放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哪怕是王震、张国华、谭冠三，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这两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4: 司令，可能又晚了。
5: 来晚了好，来晚了省了向那个草包参谋长敬礼。
6: 总统，
7: 你坐下吧。
6: 是。
7: 我们为什么要在军队里搞政治工作？我军自黄埔建军以来，是一直受到苏联的影响，在军队中是有党组织和政工机构，可是一直被共产党所利用，成了他们发展壮大自己的工具。后来我们进行了清党，这个机构留在部队就是要起到监督的作用，但是共产党从来没有一天放弃政治工作，因此他们取得了暂时的胜利。现在我们要在台湾重整军队，就必须抓好政治工作，就必须重新建立这个机构。我让蒋经国承担这方面的工作，还希望得到诸位的支持啊。

0: 现在国际形势对我们不利，美国人对我们民国政府那是不冷不热。他毛泽东和苏联早就穿了一条裤子，我们的四周是海，我们还能往哪儿去呢？ 因此，我们必须要坚定信念，坚定信仰，坚定三民主义。现在，军队有些军人对三民主义已经很淡了，有的只是全身家、保妻子的观念。 甚至是争功诿过，只有一个升官发财的念头，这绝对不行。军人必须要有信仰。我十分赞同这份纲要，我们就是要在军内用三民主义凝聚全军的思想。
1: 以信仰总统为信仰，搞一下全军大宣誓。我同意。信仰总统就是信仰。孙总司令见识广。 美国人是怎么做的？美国人只向宪法宣誓，不向总统，因为总统也是要向宪法宣誓的。美国人是这样的呀，咱们先向总统宣誓，不也一样吗？不，因为。 总统是要换人的，宪法是不变的。

0: 我们向总统宣誓，
1: 向总统宣誓。
0: 一个国家就好比是一个家庭，总统自然就像家长，但国家只有一个，而在座的都有机会当总统，他周至柔。
2: 也可以当总统，你孙立人也可以当总统。不，我只想当总统的兵。嗯，好，这不，意见一致了。从现在起，海军开始启动向总统宣誓程序。
0: 这将是战时入伍的第一个程序，空军也将启动此程序。好，这些工作都交由金国去办吧。我今天呢，是想交代你另外一件事。 这老妹子到台湾了吗？是。好，这个小诸葛就喜欢耍一些小聪明。我让他来台湾，他还不放心，先要派人过来摸摸底细。这就是他白崇禧。这个名单上的10个人，不要。 离开你的视线。第一个就是白崇禧，因为他太会兴风作浪。副总统竞选的时候，我让他选孙科，可他硬是拉着一。

0: 帮子人去选了他李宗仁，裴植明白了。你看，如果没什么，你就先回去。啊，裴植告辞。
1: 您好好休息。

0: 我们的父亲，你得好好的学着，一步一步的都得接过来。这个希特勒很有意思，你看这军队，他亲手抓，秘密警察他也抓。
1: 又飞了，听说，毛泽东顺利地回到了北平啊，
2: 岂止是顺利，应该说是胜利地回到北平。
1: 嗯，
2: 他带回来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中苏友好条约，
1: 社会主义阵营在扩大，而我们，美国对我们如此冷淡，这很不好。 和我们断交的越来越多了。就这样，在总统副职大会上，陈诚还是大大的把草字头美美的说了一通。哼，周志柔
3: 任总长，我没有想到。不过，草字头为什么那么重用孙立人？不是重用，只是用，重用。
1: 该让孙任总长，草字头用人，那是疑人也用，用了还疑。去年，美军太平洋司令把孙立人接到东京，向孙暗示美国可以支持他，要钱给钱，要武器有武器。可孙立人当即表示，他忠于草字头。
2: 这样老蒋很是感动。嗯，我一到台湾，老蒋就和我说了，台湾的房屋让孙立人去管吧。
1: 管吧，长不了。什么意思？你是说周志柔和他搞不到一块儿去？何止是周志柔，他和小蒋也搞不到一起。
2: 小蒋是俄国派，孙立人是美国派。老蒋又在部队中恢复了正宫制度，这是孙立人最反感的。
1: 哎，
2: 怎么这里多了一辆车？
1: 毛人凤的吧？
2: 哎，我什么都不争了，还不放过我？
1: 也许是对我的吧。嗯，
2: 哎。 我听说毛人凤重点监视20个人。

0: 哦，你怎么来了？
1: 有事情向你汇报。
0: 说吧。
1: 总统，他到了香港。
0: 谁呀？
1: 李四光。
0: 哦，国民政府地质研究所主任，原主任，现在是中共政协代表。哎，你说他下一步能到台湾来吗？
1: 不会。
0: 这为什么呢？
1: 总统，咱们的外交部已经向他下了随后通牒，他如果想来台湾的话，他绝不会偷偷地跑出英国，然后绕到德国，再乘意大利的船到香港来。
0: 你看你看，你们是什么都知道，可为什么还让他去了香港呢？
1: 总统，我们的人在船上实在不好下手。

0: 不是不好下手，是怕下了手无法逃脱。
1: 是是。
0: 现在不仁不义的人太多了，而能舍生取义的人太少。
2: 简英同志们。
3: 是的，主席。
2: 有件事情请你关照一下。
4: 主席，您请讲。
2: 李四光到了香港。
5: 打扰一下，是李先生吧？
6: 哦，请问你是？
5: 您好，
7: 我是广东军区的，
5: 叫刘涛，是受毛泽东主席的指派，特来接您回国。
6: 毛主席？
5: 是的。

0: 经历了两个时代。
1: 谢谢你，
2: 夫人，您太客气了。

0: 白老过年好啊。
1: 主席过年好，让主席久候了，老朽惭愧惭愧呀。
0: 白老客气了，原打算春节的时候去给你老拜年，谁知道啊，在苏联一待就是80多天，等到回北京连15都过了。
1: 哎，只要不出正月那都是过年。
0: 对对对，只要不出正月那就是过年呢。前两天啊，有人从湖南捎了点腊鱼腊肉，今天我特意让他们做了一道湖南菜，约白老聚一聚，叙叙乡情啊。
1: 谢谢主席啦，主席日理万机还想着老朽，老朽是敏感肺腑啊。
0: 你看光咕噜说话了，外边冷，咱们屋里说话。
1: 主席请。
0: 哎，尊老敬贤礼也，还是白老请吧。
1: 请请请，
0: 坐吧。老哥哥，抽烟吧。
1: 哦，谢谢主席，老朽不会抽烟。
0: 白老好习惯。
1: 哎，
0: 我就不行啊。哎，积习难改呀，常常因为抽烟遭到大家的反对。江青同志就批评我烟瘾太大，说是对自己的身体没好处，还影响别人。哎，殃及池鱼啊。白老请用茶。
1: 谢谢主席。
0: 白老，我给你提个意见。
1: 哎，
0: 以后不要主席主席的喊，太生分了。白老是1864年生人，比我大了29岁，是长辈，你喊我润之就行了。
1: 主席不让我喊主席，老朽可以不喊，可您左一个右一个白老的喊，我也不习惯呐。
0: 好，既然都不习惯，那我们就随便一些。您老原名纯之，我原名润之，两个人的小名啊都有一个之字，可称得上是

0: 同乡同名的兄弟。你年长，我应该尊称一声老哥呀。
1: 不敢，不敢啊。
2: 主席，饭菜好了。啊，
0: 白老，请吧。主席请。你应该喊我润之才是啊。
1: 你也不应该喊我白老啊。
0: 老哥哥，
1: 润之。哎，
0: 请。哎。老哥哥请啊。哎，
1: 好好。
0: 只是略备薄酒，不成敬意。请老哥哥随意吧。哎呀，
1: 满桌子的湖南菜，我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喽。
0: 来，品尝一下。哎，
1: 不错，纯正的湖南风味儿。
0: 老哥哥的老家是在白石铺杏子坞，离我们韶山冲啊只有100来里。真是地灵人杰啊，出了您这样一位大画家，真是乡子们的骄傲。
1: 给乡子们带来骄傲的应该是主席。主席府上韶山冲那可真是龙兴之地啊，当年舜帝南巡就是在此地做的韶乐。后世孔子说呀，闻韶乐三月不食肉味。如今主席领袖全国，
3: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6: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

0: 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

0: 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

0: 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

0: 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4: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5: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4: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6: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秋胡人烧了穿的天地，
4: 用信仰照耀千秋，
7: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4: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8: 请稍等。

0: 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但与那里的政治问题相比较，政治是主要的，因此我们可不可以归纳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原则，作为向西藏进军的指导思想。
4: 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造几百个机帆船，争取在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唱歌，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东西，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0: 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总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呐、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就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给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主席府上韶山冲，那可真是龙兴之地啊。当年舜帝南巡，就是在此地做的韶乐。后世孔子说呀，闻韶乐，三月不食肉味。如今主席领袖全国，也实属必然呐。
1: 你老哥哥还信这套啊？我是不相信的。共产党之所以闹革命，完全是为了解放穷苦的老百姓。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现在100多年，中国人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民不聊生，山河破碎。黑暗的东西你不去打破它，光明就不可能来临。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新中国刚一成立，全国的老百姓上上下下都为之欢呼，这才是民心所向啊。
2: 润之，
0: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可是人民从心底里唱出来的。
1: 一个毛泽东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做不了那么大的事情啊。这是4万5千万同胞共同奋斗的结果，多少仁人志士。不说别处了，就说咱们那一代，就不只是出了我毛泽东一个，像少奇同志，家是宁乡县探子冲的，彭德怀彭老总是我们湘潭县石潭乡吴石寨的，陈庚同志是湘乡县二都柳树铺的，各家相距都不远呢。还有你老哥哥，
0: 老朽算不得什么，要不是去年您亲自写信邀请我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0: 老朽恐怕连主席的面也见不着啊。
1: 虽说是在新政协会议上我们才见了第一面，可我对老哥哥那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呐。听说国内外有不少收藏家都在收藏你的画。实不相瞒，我也是齐白石艺术的爱好者。

0: 后我就写一幅请老哥哥压着。
1: 哎呀，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呀。
0: 哎，酒壶说话了，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1: 哦，谢谢。哎，
2: 夫人。哎，先生请。
3: 四光，
4: 嗯，
3: 我们不需要这么好的房子。
4: 哦，我跟他说说。
3: 嗯，
5: 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
4: 哎，好，谢谢啊，
3: 谢谢。
4: 小刘，小刘啊，你看我们呢，用不了这么好的房间。
3: 是啊，
2: 夫人，刚才政务院的同志说了，你们的宿舍正在修缮，修好了就搬过去，现在由政务院负责。
4: 哦。
3: 想得真周到，
4: 谢谢谢谢啊！
3: 哎，四光，你说
2: 你好，这是李四光同志宿舍。
6: 你好，请问一下，李四光同志下午在吗？
2: 在。
6: 好，那请他在房间等一下，有首长要来看他。
2: 是，好的。李先生，下午有首长来看您。
4: 啊？有首长？有首长来看我们？

0: 来看今朝。好，好，
1: 主席啊，这首词《沁园春·雪》，我记得好像是1945年在重庆谈判的时候主席写的吧？
2: 不是，是1936年。
1: 哦，
2: 重庆谈判的时候发表的。
1: 哦，主席，请用印。
2: 啊，我哪里有什么印呢？要么盖手印儿？
1: 哎，不必了，不必了，不必了，不必了。
3: 来了，
4: 李思光同志吧？你好，
5: 你好，
4: 我是周恩来。
5: 你是周恩来？
4: 我代表毛泽东同志、朱德总司令，欢迎你回国呀！
5: 谢谢，谢谢，谢谢谢。树斌，树斌，
6: 哎，
5: 来来来，
4: 啊啊，你是徐树斌同志吧？
6: 是啊，
5: 这是
4: 你好。
6: 啊，
5: 这是
4: 正面总理
5: 周恩来。
6: 你好，你好，
4: 欢迎你们来到北京啊！
6: 哎，谢谢谢谢。
4: 啊，不知你们住这里习惯不？
6: 习惯
4: 就好。过几天我带你们去选房子。
6: 啊，
4: 好，好，我看，
6: 请坐。
4: 你们就住在北京吧。
5: 啊，坐坐坐，
6: 请坐。
4: 你们请坐，请坐。
5: 啊，
4: 怎么样，李思光同志？不知你对将来有何打算呢？
7: 我是学地质的。虽然现在国民政府搬到了台湾，可是南京还有我的很多同行啊。这人呐，年岁大了，就觉得时间不够用啊。所以我想啊，把有限的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上来。所以我想尽快地回到地质所。
4: 好，我和主席商量过了，新中国的
8: 科学院
4: 成立了。院长是郭沫若，想让你做他的副手。中国
8: 科学院
4: 副院长。
6: 哦，
4: 郭老是个诗人，是个文学家，也是个科学家。
7: 啊，我知道郭老。
4: 你们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有自己的脾气，讲究实际多一点。
7: 是
4: 啊，文学家有文学家的脾气，浪漫多一些。郭老是一个非常真诚非常真挚的人，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合作好的。
7: 一定一定，那我就服从安排了。
4: 啊，当然，你主要是把全国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建立起一个机构，社会主义地质建设的先锋队。
7: 请总理放心，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应当把我所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祖国。

0: 想问一下，当时我在南京的时候，接到东北工业部的一个电报，说是让我们地质所派人去东北的双鸭山和北满调查煤炭储量，我们当时就派人去了。我不知道现在，
1: 非常满意。双鸭山和鸡西都有很大的煤炭储藏量，现在正在开采。
0: 太好了，
1: 四光同志，用诗人的话来说，张开双臂，拥抱我们的祖国吧。
0: 是的，是的。
2: 喂，对，赵总理啊，在。总理，您的电话。
1: 啊，好的，我马上就到。四光同志，我们今天先谈到这儿，主席找我有事，我先走一步。
0: 啊，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总理，
1: 再见，
2: 再见，
1: 请留步。
0: 哎，
2: 慢走。
0: 真没想到总理来看我。
2: 是，
0: 你说他一天多忙啊。
3: 李先生，有件事想和您商量。
0: 啊，你说。
3: 我是清华毕业后当兵的，我想跟你搞地质。
0: 好啊，我这儿没问题，那就看你们部队。
3: 你帮我说说。
2: 我看行。
4: 爸爸，
5: 哎，来来，亲亲爸爸。嗯，让你们等急了啊，不会造反吧？啊，
4: 不会的，爸爸。
5: 走，吃饭去。
4: 你累不累呀？
5: 哎，不累。走。
6: 攻打海南岛的方案，他们最近呢有一些新的思路。邓华他们决心打破常规，采用分批偷渡的办法，增强海南岛地面上的接应力量，然后派大部队强行通过，以期里应外合，一举拿下海南岛。从电报上看呢，最近几天呢，他们已经有所行动了。
5: 好嘛，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告诉邓华他们，放开手脚的干。现在守海南岛的薛岳、于汉谋、陈济棠，那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要我看，薛岳设的什么柏林防线，哎，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摆设罢了。柏林柏林，一听就不灵啊。

0: 邓华司令员让我向你汇报，渡海先锋队他们一共……
1: 我不听你的人数，把今天的风向、海上的风浪情况、潮汐情况说一下。
2: 是。
3: 好啊，这是一个进步。作战知道天气的重要了，这一点古人比我们强啊。当年赤壁大战，他们还知道借东风呢。当然了，这个进步我们是付出代价的。先锋营如果顺利，他们应当在什么位置上？
0: 前方还没有传来消息。
3: 那就等。
0: 要不要打电话询问一下？
3: 不必。
0: 是。

0: 压总队八团的副团长，团长说让我们不要恋战，赶紧随我们转移。
1: 好，走，
0: 同志们，走，
2: 走。
3: 狗在松他们看得真漂亮啊。
4: 是啊，第一支先遣营偷渡成功，极大的鼓舞了咱们渡海将士的士气，也为咱们日后偷渡和正面强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呢。
5: 我们是高兴了，十月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四野司令部通报的情况说，蒋介石发电报把薛岳骂得个狗血喷头。
3: 蒋委员长的娘西皮，骂得一定很好听。既然蒋委员长喜欢骂，他薛岳也喜欢挨骂，咱们就狠狠地打，让他骂个痛快。
5: 是啊，等风向对的时候，我们就再送他一批去。
4: 这回可要看李作鹏他们43军的了。
5: 嗯，是啊，我看可以向毛主席和101报告了。
6: 报告林总，前方来电，邓华司令员让我向您汇报，
7: 43军可以动了。
8: 啊，朱总，你看，这个位置

0: 报告首长，渡海先遣营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同志们，我们这支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湛江，一路上可以说是顺利走过来了。解放海南岛，
2: 可以说是我们又一大战役。
1: 在这里，我只想讲一句话：一，希望大家坚决完成任务；二，一定活着见到大家。出发吧。
0: 请局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主席。
1: 哦，爱卿同志啊，真是稀客呀。
0: 主席，
1: 你这个爱卿同志啊，这么长时间也不来看我。
0: 主席您这么忙，我哪敢随便来打扰啊。
1: 这话就过喽。在延安的时候，你可是我家里的常客，不仅是你，还有萧军、刘白羽、欧阳山、何西方、丁玲，那么多人呢啊！可是，一到北京啊，大家就都跟我疏远喽。
0: 现在大家都分住各地，不像在延安的时候那么集中了。再说这中南海，也不是谁想进就能进来的。
1: 哈哈。你是说我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啊？
0: 对。
1: 哎，人家越关心我的安全，我就越没有人身自由。啊，你今天来找我，一定有什么事情啊？
0: 哦，对了，我今天是来给主席送礼的。
1: 你这个爱卿同志啊，跟我一样两袖清风，哪有什么礼可送啊？这可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反正我记得主席一向是不收礼的。
1: 别

0: 人的礼我不要，可你老朋友大诗人送的礼，那就另当别论了。
1: 这礼可是重礼，可不是我的，我是带人来给主席送礼的。主席，

0: 这石头是上好的动石啊，毛泽东印。嗯，一个是英文，一个是洋文，这可真是重礼啊！是白氏老刻的吧？
1: 哎呦，主席真厉害，果然一语猜中了。
0: 哎哎，快坐，我给你冲茶去哈。
1: 齐白石老先生说：“主席前两天请他吃饭，还送了他一幅手书的《沁园春雪》，可这美中不足啊！这么好的书法作品却没有印章，于是白石老先生回到家里连夜刻制了这两方图章，托我给您送来的。”啊，
0: 白石老先生可真是个有心之人呐！
1: 是啊，
2: 给我也泡一杯啊！
1: 哎，主席啊，真是好雅兴啊，越来越爱兴同志是不是要以文会友啊？
0: 朱老总好，你好，爱兴同志，多年的老朋友了，也不经常登门来看看我们呢啊！
1: 爱兴同志，听到了吧？朱老总跟我是一个意思啊！
0: 哎，我今天到主席这儿来，已经是不速之客了。你这是哪里话？ 你这样的客人，天天来，我和老总才高兴。哎，朱老总啊，你还不知道吧？爱卿同志今天给我送来一个上好的礼物啊！啊，看看。
2: 哎呀，这东西啊，的确是上品。
1: 这是齐白石先生专门为主席刻制的。嗯。
2: 齐白石老先生的篆刻和画作，当属我说，哎，与主席的字啊，可算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啊！哎，润之啊，什么时候给我写一幅？你还欠着我一幅字呢！啊，
3: 总司令大驾光临，怕不是来索字的吧？<笑>
2: 说对了，韩先楚四十军的一个加强营，在海南岛登陆成功。 林彪、叶剑英他们来电都说，最近几天还要再渡过一个加强营。可是啊，十五兵团报告说，今天的天气啊……
1: 主席，那我先告辞了。
0: 也好，下次我约你。
2: 哎，
0: 老总一起来啊！
2: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把丁玲、何继芳他们都叫上。
1: 好的，主席。

0: 只要人没死，我们就得抢占登陆点，即便是游也要游到海南岛。
1: 告诉后面的船跟上队形，不要掉队了。
2: 后面的船没影了，一直都看不到了。
3: 老天爷，你没长眼呐！
1: 这都是什么天气预报？
0: 只预报了东北风，
1: 为什么不预报海上有风暴呢？
4: 老李啊，你先别急，事已至此，你着急也没什么用，事情也未必像我们想的那么

0: 还要相信我们的战士。
1: 我们的战士，我相信他们的勇敢顽强，可他们毕竟都是北方人，水上训练刚刚那么几天，可以说大部分人根本就不熟悉水性。
0: 再等等看吧，会有消息传来的。
1: 已经五天了，要是有消息的话早就应该有了。
2: 43军渡海先锋团遇上海上风暴，去向不明啊。
3: 报告林总，渡海先锋队已经五天没有消息了。
4: 再等等。
3: 不够，海南岛电报。
0: 有什么好消息吗？
5: 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你看，成功了。
6: 渡海先锋营在海上遭遇风暴，船只在海上失散后各自为战，于11日9时左右在琼东北地区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30公里的地段上分散登陆，分批到达预定地点，并突破敌守军一个团的封锁，于12日晨到达文昌地区。
0: 哎，快来，你看他们在这里。
5: 太好了，太好了。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报告邓华司令员。
3: 是。

0: 朱熹，你再多睡会儿。
1: 哎，等你刘亚楼的空军成军了，我睡他七天七夜。哎，大海南要是有空军，四爷就容易多了。所以你刘亚楼要记住，打台湾，我一定要用上空军。
0: 一定，主席。
2: 主席啊，胡志明同志已经回到了越南，他发来了电报，请求中国尽快把军事顾问团派过去。
1: 看来胡志明那边压力很大呀。我考虑派陈赓同志去，你看怎么样？
2: 嗯，好的。陈赓同志和胡志明同志，他们是老朋友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0: 胡志明同志任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翻译，并兼任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包罗廷的秘书。那时候，陈赓同志在黄埔军校，他和胡志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呀。
1: 嗯，主席啊，有好消息。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补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

0: 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

0: 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

0: 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

0: 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3: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2: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了喘的天地，
2: 用信仰照耀千秋。
4: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2: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融合》。

0: 用酒方 AI 股票机，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经过在押特务辨认，那个继续就是季兆祥，是国民党留在北京的保密局特务。现在可以肯定，这个季兆祥就是向台湾报告毛主席访苏情报的潜伏特务。
3: 按我原来的估计，解放台湾比解放西藏和海南岛要难得多。为什么呢？就是担心美国人掺和进来。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

0: 汇液，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2: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3: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4: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5: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4: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7: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主席啊，有好消息。
1: 是关于解放海南岛的消息吧？
2: 哎呦，主席真是料事如神呐！
0: 六号，四十军渡过800人；11号，43军渡过1000多人，这就渡过了1800人呐、啊。这可是1800只东北虎啊，够得学月喝一壶的了。
1: 好啊，把这件事情先放一放。请朱老总和荣臻帮我们参谋一下，看看派陈赓同志去越南合适不合适。
2: 哎呀，只是陈赓同志正在指挥西昌战役啊。
1: 那不碍事，等他打完了这一仗再去嘛。
3: 同志们，苦不苦啊？
4: 苦不苦？
3: 累不累啊？
4: 累。
3: 胡扯。像我们这样日夜兼程的赶路，说不苦不累那是假话。但是你们知道吗？这条路就是我们当年走过的长征路。那时候，老子就在这条路上被国民党吹着跑。可是今天换过来了，是我们追他们。所以，虽然也苦也累，但老子们心里痛快，大家说是不是啊？
4: 是。
3: 同志们，兵团陈司令员把打西昌的任务交给我们44师，是看得起我们44师，照顾我们44师，知道为什么吗？
4: 不知道。

我来告诉你们，西昌的敌人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支正规军了。等打完了这一仗，你们想再过打大仗的瘾捞不着了。同志们，胡宗南这老小子是咱们的老冤家，这次打西昌，谁要是能活捉胡宗南，我请他喝。

0: 昨天晚上10点就坐飞机逃了。
1: 这个胡子男腿脚倒是很快。

0: 主席盛情，老朽愧不敢当啊！我才来了几天，就吃了主席两顿喽。
1: 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是要感谢白老赠我的印章和画作。
0: 我什么时候为主席做过画作啊？
1: 丁晓，来帮我一个忙。
2: 来。
1: 请老哥哥亲自验证。

0: 我没给主席做过画呀。
1: 哎，这的确是白老的手笔呀。
0: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天包印章用的。
2: 主席，这是我练笔的废品，
0: 你怎么把它裱起来了？
2: 我说过，我也是齐白石艺术的爱好者嘛。啊，这可是白老的真迹呀。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说什么这画我也不能送给主席啊。我呀还是把它拿回去。
2: 我就喜欢这一幅啊。郭院长，你对这件精品有何评价？此画笔墨颇具气势，你看这牛头牛背到牛尾一笔勾出啊，足见画家功力非凡。
0: 哎呀，主席再别夸奖了，我还是把

0: 它拿回去，不出三天我重新画一幅奉送给主席。
1: 哎，不必了不必了，
0: 主席你要再不答应我可要抢喽。
2: 哎，白老白老。

0: 可真是诗人的头脑。
1: 主席啊，郭老的大号就是上午。
2: 哎，物归原主，我该拿走了。
3: 郭院长且慢，没看见这画上标着本人的名字吗？哎，快快松手吧。
4: 你的名字啊？这怎么可能啊？
3: 郭院长不信可以看呢。
4: 这没
3: 考古学家也考不出了吧？白老
1: 啊，
3: 你这画的是什么树啊？
4: 李子树嘛。
3: 画的茂盛吗？
4: 茂盛，
3: 这就是了嘛。李树画的很茂盛，这不是鄙人的名讳吗？李德胜
4: 啊。哦，哎呀，妙哉妙哉，这画上果然有主席的大名啊。白老，你有所不知啊，1947年3月解放军撤离延安时，主席说离开者德胜也，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李德胜。哎，后来果然得胜了，所以主席对李德胜这个名字啊十分的喜欢呐。
1: 哦，那如此说来，着画还有点意义了。那就请二位提上几个字，如何？
4: 那好，主席先请了。
3: 好。

0: 轻易躁，本无法。
1: 呵，好，这是借用苏东坡的句子。苏东坡说：“我书易躁，本无法。”哎，就动了两个字，好啊。
2: 哎，郭老，你来。
1: 好。画圣胸中常有诗。
2: 这一句原本是陆游的句子。此老胸中常有诗，也改动了两个字。好啊，
1: 白老是当之无愧的。
3: 二位这么夸奖我，我可得拿走喽。
2: 哎呦，两位政治家都不过一位艺术家呀。
4: 韩先生，你一个人坐在沙滩这里干什么呢？
5: 风信啊，你说这也奇了怪了吧？这个季节他怎么就会没有东北风呢？
4: 啊，别着急，冷气会来的，
5: 会来的，会来的。都七八天了，我天天这样劝自己。东北风啊，东北风，你要是再不来，我韩先楚就要发疯了。
4: 哎，不对啊，这样这风向变了。

走，直线前进，不许后退。穷西北的临高角登陆点，哪怕剩下一条船，也要强行登陆。这肯定是敌人的防御工事，准备。

0: 哎，海面上有传来没有？没有。远处传来的枪炮声，说明有人迷路了，可能在别的地方登陆。
1: 那怎么办？
0: 我们不知道他们登陆的地点，现在赶过去也来不及了。哎，孙团长，
2: 到
0: 这样，你带领琼崖纵队的同志们朝枪响的地方去。
3: 我带领咱们先遣营的同志牵制这边的敌人，三天以后在美后村一带汇合。
4: 好，
0: 先遣营的，走，
3: 快走，快快快快，跟上！
5: 琼崖纵队的，走，
3: 跟上，快！
6: 喂，
7: 你们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8: 大声点！
9: 什么？
10: 发生大批工具登陆，
11: 你们那边
12: 登陆
13: 了？
14: 警报！
15: 警报！
16: 警报！
17: 警报！
18: 警报！
19: 警报！
20: 警报！
21: 警报！
22: 警报！
23: 警报！
24: 警报！
25: 警报！
26: 警报！
27: 警报！
28: 警报！
29: 警报！
30: 警报！
31: 警报！
32: 警报！
33: 警报！
34: 警
0: 叫于汉谋，跟我说话。
1: 是。喂，
0: 于副司令吗？
1: 是啊。
0: 你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刚才我接到62军的报告，说从临高桥往东40多里宽的海面上都有共军的船只啊。
0: 什么？共军大部队要进攻了？
1: 是啊。
0: 命令，各沿线部队把共军彻底消灭。
2: 是。
3: 是。
0: 命令，西线的64军立即向临高桥转移，援助62军。
2: 是。
3: 是。

0: 把群众拦下。来，你们的部，咱们过来讨论一下。好，好，好，
1: 走。
0: 完了，我们在这边经营，好吧？
2: 对，对，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大规模登陆应该抓紧实施。我以为这种偷渡的办法要比强行登陆的办法好得多，这会使部队减少很多伤亡。
1: 司令员，您要知道，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目前岛内的敌人已经停止了对我琼崖纵队的围剿。
2: 重点开始对海边一线的布防和加固。加之敌人以前有了一些失败的教训，估计往后不会轻易让我军小规模的偷渡部队再登陆。还有司令员，我们现在偷渡过去的船，那是过去的多，回来的少啊。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就会使主力部队的登陆因船只不足而难以形成重拳。嗯。
3: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散会。共军的小部队偷渡将结束，而大兵团。

0: 这个渤海马上就要开始，是这样。您是副司令，
1: 在。你说这仗该怎么打？
2: 您是司令，副司令，听司令的。
3: 真正的司令在台湾。薛岳有消息吗？他们来电报说，共军最近可能有大批的兵团行动。薛岳是能打仗的，他说的对。
2: 您认为共军这次能成功吗？
3: 你认为能成功吗？能。海南岛离大陆实在太近了。许能守住海南岛，我给他记功。 守不住海南岛，我也不处分他。但必须要有一个条件。
0: 喂，报告，我们在临时港遇浩港，临高桥码头和海口以东发现大批的共军，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4: 他们已经开始了。

0: 司令，让32军和50军进到一线。
1: 为什么？
0: 用上32军和50军，蒋委员长一定会增援海南，这样海南岛或许保得住啊。
1: 委员长不会动台湾的一兵一卒的。
0: 难道他会看着海南岛就这么丢了？
1: 共产党第三野战军一直对金门之役耿耿在怀，而毛泽东刚刚结束苏联的访问，也许拿到了斯大林的承诺，即便是没有承诺，在军事装备上也拿到了他们的订单，这样对台湾是个巨大的威胁。海南岛在蒋委员长那儿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他始终记着他的32、50军。
2: 报告司令官，海军报告，太康附近海域发现共军大批木船。
1: 四野不是东北式的四野了，打得好啊。
3: 报告，太康号向我发出最后信号，第三舰队司令官王恩华在与木船的炮击中重伤身亡。

司令，二五二师两个团已经被共军包围了，

0: 命令，62军和3编13师教导师及25师扑上去，包围这些空军。
1: 是
2: 是。
3: 司令，您想决战啊？

0: 位，32军、50军撤退，争取点时间。
1: 这仗打到现在，才真打出点味道来啊！去，这个老小子还真给面子，咱得陪他唱好这出戏。
2: 司令员，你是不是想在这儿跟薛岳决战啊？
1: 薛岳跟我决战？他得有这个本钱呐！老子要在这里打一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在这里消灭了薛岳的主力，往后的仗我们就根本不用再费力气了。好，命令128师师长坚守阵地，命令韩先楚把他的40军全部给我押上去，把围攻我128师的国民党部队包围起来。
2: 好啊，再包围一层。
3: 那儿，15兵团已经全部登岛，韩先楚的40军已经包围了薛岳的部队。
4: 薛岳，这位经历过无数次战斗的军人，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败得这样快。但是有人知道，
3: 谁？
4: 他的对手。因为就在几个月前，新中国成立时，这些人就已经意识到，他们是在为祖国而战。

主食言了，从东北带你们出来，

家，好好回家过日子。可是你们却倒在了全中国解放后最后一场大战中。不说对不起了，

0: 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2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1: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

0: 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5: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7: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8: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0: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9: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7: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8: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8: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0: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5: 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6: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

0: 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食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6: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7: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3: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8: 这口
11: 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

0: 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7: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6: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8: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6: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9: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0: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9: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0: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9: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2: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8: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5: 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8: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

0: 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温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2: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为本，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燕。相信今天的早盘，可能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会感觉到有那么一些失望，但是在经历了昨天下午突然的调整，包括隔夜美国 CPI 超预期，这个加息的预期再度的

0: 升温、海外 PCB 光模块等等这样一些小作文的刺激，再加上今天早盘的时候韩国股市再度熔断，所以对于今天市场走成这个样子，可能也在很多朋友的预料当中。可是我们说，在经历了极致的缩量之后，常常有这样一句话，这个地量见地价，长时间这个样子，包括今天早盘虽然说上证指数也破位了，可是我们看到它就横在这里没有再动过了，是不是也说明跌不下去了？如果这个时候量能够持续的增加，那有没有可能把上证指数再度的拉起来，而让今天上午成为市场阶段性的一个底部呢？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特邀嘉宾是华孚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许明明老师，欢迎您，以及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待会儿二位老师也将会就今天早盘各项数据为大家进行解读，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早盘阅无数。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用九方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1: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截至午间收盘的各项市场数据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继续延续了近期的调整态势，成交量端出现了明显变化。截至午间收盘呢，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981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同期大幅放量1290亿元。板块层面，题材股维持弱势轮动格局。截至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收绿，上证指数方面下跌1.98%，报收于3692.65点，深成指下跌2.78%，创业板指下跌3.42%，科创50指数下跌3.02%。再来关注目前的个股氛围，目前下跌价数。

0: 达到了5060家，上涨仅有466家，其中涨停33只个股，跌停12只个股。再来关注目前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化学制药、白酒、医疗服务、出版和生物制品方向，流出较多的分别有半导体、通信设备、工业金属、电池和消费电子等板块。好的，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市场数据表现情况了，到底该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呢？马上把时间交给小燕。
1: 好的，谢谢大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其实之前两次出现地量的时候，我们所迎来的反弹，其实反弹的力度都十分的有限，所以有很多网友吐槽说，咱们 A 股别人在修复的时候我们在调整，别人在调整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调整。虽然说这是一句调整的话，但是其实饱含了大家在经历了一个季度的调整之后，对于我们 A 股迎来一个像样反弹的期待。那您看前期的量能一直是卡在1.4万亿左右，没有太多的变化，反复的拉扯，包括科技龙头最近的回撤幅度基本上也达到了30%左右。那么科技龙头究竟跌透了没有？如果说跌透了，是不是能够企稳？那企稳叠加量能如果能够持续的回归，我们是不是能够迎来一个像样的反弹，而不是像之前一样可能反弹个一天甚至是半天就结束了？我们来请教一下徐宏斌老师。
2: 好，那么现在的一个走势呢，作为仓位比较重的投资者朋友，那其实是很纠结的。那为什么纠结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位置，那么下跌速率又这么快，那差不多也快要接近这个低位区间了啊。那么在这个位置又是接近低位区间，那么按理说应该是大家可以耐心等待这个反弹到来，但问题来了啊，现在外围市场又出现一定的有波澜，而且我们基本上是外围市场只要有调整，那我们这边很有可能它会跟随。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市场是不能再用技术面或者是基本面去判断哦，某些品种啊，它是不是这个很有这个投资的或者是短线博弈的一个预期了。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阶段它是属于情绪下杀阶段。那么情绪下杀的一个主要原因呢，主要还是机构的一个持仓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完全的一个出清，尤其是一些这个科技的权重方向。比如说我们看像以中基旭创为代表，今天跌幅又是在5%以上啊，作为创业板指数里面这个占权重比较大的品种，那动辄5%以上的一个跌幅。那么作为个人投资而言，很少有一些个人投资者他会参与到这些相关品种的一个卖出的一个行为，因为一手他的所占的一个持仓本身就是量都挺大的。因为现在我们统计了一下 A 股市场50万以上的资金本身就是占比小数的啊，所以大部分散户投资者他是不会去参与到这种买卖。那到底谁在卖呢？那原因可能只有一个，就是科技的一个出清，还尤其是机构的一个出清他还没有完成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那么目前市场整体还是一个下移的过程。那么想要去抄底的朋友，我认为当前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外力出手，它能够让市场的信心重新回归，而这个外力呢，它不单单要有资金面，那可能还是需要有政策上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个配合，才能让市场信心重回。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让它自然的一个出清啊，出到这个卖出就告一段落啊，没人再卖了，那么开始横盘震荡整理了，那才有可能会出现真正的一个企稳。因为本周的观点我们看到是盘中出现这个有一次，也就在本周二的时候有一次是下午开始探底回升起来的，那很明显是有资金去抄底的。但抄底的资金昨天的一个震荡，那今天又是一个低开，基本上又把抄底的资金给埋进去了。那么在这个节点下还有抄底资金，它还敢不敢在这个位置再去抄底吗？那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就不是很大的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还是一句话啊，延续我们本周的观点，只要日线级别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企稳的信号，企稳信号看什么？至少3个交易日不能创新低。如果还是连创新低的走势，那么现在身边有资金朋友，他只能等待具体信号出来啊。今天热点其实并不是很多。首先，白酒板块今天算是顶了一下指数。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黄台酒业是10%的一个涨停啊，汇泉啤酒最近表现非常的一个亮眼，以及贵州茅台今天反而也是逆势拉升的。那么除此之外，基本上还是一个调整为主的这个热点啊。 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通讯设备板块 CPU 方向继续调整，工业互联啊这个4%的一个调整创阶段性新低，那么中继续创调整超过5%还是新低的走势，新易盛也是调整超过7%，那么半导体芯片也是被带下，因为隔夜费城半导体指数是快速下跌的，那么其中长兴科技调整啊，海光信息以及华虹红利都是创阶段性新低的一个走势。另外我们看到有色金属也是调整为主的，那么洛阳木业啊是跌幅超过

0: 5%，中国铝业以及江西铜业啊都是占权重比较高的啊。所以因为现在的一个权重比值比较高的品种普遍都处于调整，那么今天上证指数也是跌穿了3700点的一个整数关口，前期的一个低点3741点基本上是啊正式的宣告被击穿。那么从图形结构上面来看，那目前也是一个这个调整的一个结构啊。所以当下我们这个大家虽然心理层面都知道，哦，已经跌了挺多了，已经差不多这个接近低位了，但这个低位什么时候能够企稳呢？那具体点位是很难判断的。但是这回过头来讲啊，市场在这个位置它跌了越深，那么反倒是后面酝酿的这个机会可能就是越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一些机会都是跌出来的，而且在这一波下跌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品种啊，这个业绩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出彩的，也被错杀下来啊。所以当前我个人认为，如果身边有资金的朋友，那你现在好好的去寻找一下，在这一段有哪些品种被市场严重错杀，一旦有外力出手或者是市场出新，这些品种往往修复起来啊，它会很快啊。所以当下既有机会也有不确定性，就看大家如何去抉择。短线来看的话，还是终止我的一个判断，只要啊没有看到这个连续不破新低的这种信号出来，我们都是以啊观察为主啊。
1: 好的，谢谢徐宏明老师。那他刚才提到了近期市场的这样一个走势可能更多是由于情绪导致的，的确今天早盘时我们也看到利空的消息真的是叠加到一起，但是这样大的一个跳空缺口可能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也是很多人想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包括现在这样一个跳空缺口在短期内我们能不能走出这样一个情绪杀，或者说今天三大指数它横在那里了，也是一个我们对于外部信号这样一个消化的这样一个举措或者是这样一个信号，您怎么看徐明老师？
2: 那我们把时间回拨到这周二，这周二我们这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深V的一个反转，但是周二的话其实市场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首先的话，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是创七月以来的一个新低，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北证五零指数是当时跌破了1000点，1000点是它的一个首发的一个点位。那所以说周二的话我们看到市场出现了微型反转，加上昨天是没有去再去创一个新低的啊，所以说认为市场的话，在如果说是在昨天大家还想这个点位是不是是市场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点位了，但是的话在昨天晚上啊，美国通胀超预期，加息预期又起来，然后欧美包括日韩的科技股在进行大跌，所以说今天下跌这个性质和这个过去几天它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不一样的。这的确今天的下跌的话是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空，就是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然后大家可以去想，今天的下跌其实也分为两种。那第一种的话就是大盘指数开盘之后市场进行一个单边的下跌，盘中是没有任何的抵抗的，这是一种下跌。那这种下跌就是比较让人讨厌的。
1: 嗯。
2: 那么今天的下跌，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指数的振幅其实并不大，
1: 对，
2: 不没有超过30个点。
1: 嗯。
2: 它是一种横盘的下跌，那位于跌幅这么大，是因为低开了很多。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市场成交量是有所放大的啊，有所放大的。所以说在这个点位的的确确可能是一个底部的一个区间的一个底部的一个区间，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去看到也有部分的资金或者大资金尝试去入场啊，但是得到一些并没有一个太好的一个现象。然后所以说资金方面，我们从这个市场内部来说，那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于这个科技硬件方向。啊，你说科技硬件现在这个市场，我不求这个科技硬件能够带来持续的反弹，但是这最起码如果说市场能够企稳，首先要做到的是科技硬件这部分的公司的股价那不再继续跌。
1: 嗯，
2: 但是昨天和今天没有看到继续跌啊，他们我觉得话他们有部分的龙头品种其实我们去看的话是刚刚跌破年线啊，刚刚跌破年线，你要说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基本是有可能的，但是向上反转我觉得难度比较大啊，所以说对应的指数对应我们市场情绪那也是如此啊。
1: 对，
2: 所以说最近市场我还是觉得都以这种整理的态势为主吧啊，整理态势为主。那至于市场能不能继续下跌，还要去看资金的一些意愿所决定啊。情绪上我们的确是做到一个冰点啊，但是也不是说这个市场上所有的股票都在下跌，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这两天我们看到 AI 应用方向它是表现非常强势的，包括我们现在说部分资金有音乐资金，比如说红利板块它也是表现比较强势的。那么今天的话券商在上午的行情当中也是稍微展露一下头角啊，所以说这个市场并不是说让人一个进入到一个彻底绝望的一个时候啊，彻底绝望。所以说对于一些没入场的资金

来说，我觉得还是耐心等待一下。但是大家是不是控制它？如果说你现在市场主要的悲观情绪是在科技硬件上面，如果说持有这个科技硬件仓位比较多的投资者，那可能还是要小心一下。

0: 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6: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 AI 诊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重要数据，下跌0.29%。消息面上，我国北方地区已经进入到了呼吸道合胞病毒的高发季。近日首个无需按照体重调整、采用单一固定剂量的进口婴儿 RSV 长效预防单抗克莱罗韦单抗注射液在国内获批上市。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已经陆续开放了预约接种服务。今天早盘，幽门螺旋杆菌医疗服务 CRO 概念逆势上行后出现了回落，板块内部当中，百花医药、贝瑞基因、向日葵等个股纷纷涨停，万邦医药、金石亚药、莱美药业等个股纷纷跟涨。那么如何看待今天医药板块在逆势行情当中的异动表现呢？继续把时间交给小燕。
7: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回到场内继续请教一下徐宏兵老师啊，你看秋冬季节其实就是流感等等一些呼吸道疾病高发的这样一个时候，那现在大盘又正值一个非常疲弱，或者我们说多空这种博弈非常激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医药板块可能是兼具防守属性，同时相对于蓝筹来讲它的弹性可能会更高一些。可是就像刚才大洋所介绍的一样，今天 CRO 呀，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等等，它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大家可能很想问的是，这样一些板块它的持续性能够有多强，还是说它也是轮动当中的一个部分呢？
8: 本身医药板块其实它的基本面并没有什么任何问题啊，每年都有10%-20%左右的一个复合增长啊，这是医药行业的一个这个总体的一个基本面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两天市场啊在连续创新低的一个过程当中，整个医药行业它其实并没有创新低，走势结构还是有很强的一个防御属性的。今天早盘我们看分时，其实今天早盘的一个分时，整个医药板块在上午的时候还是挺扛跌的，而且一度还是在红盘的。按照这个态势来看，医药和酿酒形成了市场资金的一个避险的一个行业板块，能够形成一定的避险属性啊。虽然这两个板块不一定能带人气，但能够稳住的话，那至少对于做多资金来说还是有一个避风港。但是今天盘中这个震荡之后，又是出现了连续往下的一个格局。那么医药行业里面一些避 险资金可能就选择不去避险的。同样属性的，我们看一下，像对比的，像银行前两天也是处于非常明显的这个避险的这么一个属性，但是银行在连续

0: 续上涨过程当中，那么接下去它今天也反而没有顶上去啊。那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当前的一个市场结构，想要有做避险的这部分属性的资金，它选择到这些行业板块，但奈何整个市场结构目前是以偏这个空头的这个走势为主的啊，所以里面的做多资金它就没有延续性了啊。但是整个医药行业板块，我个人偏向于，如果接下去市场整体来说还是以调整为主的，但这个板块的抗风险性和防御性还是远远强于大部分目前的连续调整的行业板块啊。所以在这个结构下，一旦市场开始企稳走好的话，那么它走出反弹的这个可能性，我认为还是比较大的。毕竟这一段的修正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属于还是偏强势的这个行业板块为主的啊。
1: 好的，谢谢徐宏明老师。那除了今天的医药板块之外，还有哪些避险板块为今天的大盘做出贡献？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数据放大镜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第二项重要数据，上涨3.46%。从今天盘面当中可以观察到，早盘大盘整体呈现出窄幅震荡的格局，而今天盘面除了医药板块之外，表现最为亮眼的当属白酒概念板块，盘中最高拉升超过了3.46%，之后逐步冲高回落。板块内部，黄台酒业走出了三天两板的格局，金种子酒涨幅超过了6%，山西汾酒、金士元、贵州茅台等个股同步走强。面对这一轮白酒概念股的震荡反攻，究竟只是短期的脉冲式的行情，还是说板块已经已然出现了明确的拐点？把这一问题交给小燕。
1: 其实白酒板块作为一个避险资金，在这样的弱势的市场当中会去到一个方向，可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大家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它会不会代表一个市场短期之内的这样一个风向标？毕竟我们说白酒板块可能跟其他的这样一些科技，它是形成了一个跷跷板效应的。那么前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茅台重新夺回了股王的称号，很多人就在说，那是不是就此科技板块即将落幕，而以白酒为主的消费板块将会走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今天再度出现这个白酒出来护盘这个情况，可能很多朋友想问的是，那这是短期我们刚才说的情绪上面的一个宣泄，还是说整个行业趋势出现了反转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徐明明老师。
3: 首先从行业趋势上来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昨天国家统计局出的这个 CPI 的数据啊，里面有一个是餐饮消费，那这个选项的话，在六大因素构成之一的话，这个选项我记得从今年3月份以来就一直是，不管是环比还是同比都是没有变正过啊，一直是处在一个负增长出来。所以说从这个宏观角度去讲的话，我不认为还白酒这个行业是处在一个基本面的反转啊，它股价的表现实在是资金是这个避险的需求是特别旺盛。但是说起避险的话，好像今天只有白酒板块在涨，因为今天银行表现不佳。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行情软件，这个今天在行业当中跌幅最大的居然是煤炭板块，那煤炭也是一个红利的代表之一，但是它今天的行业跌幅是排名最高，是第一的啊。所以说这个资金实在是这个好像没有太多的一个选择，
1: 去无可去
3: 啊，去无可去了啊。所以说白酒的话，你看早上也是从高延续到回落，所以说整个行业基本面的话，它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善，只不过是现在市场当中对于这些红利，对于这些可避险的方向，它是比较稀缺的啊，比较稀缺的。那另一个板块的话，就是券商跌的调整时间足够长，也足够低，所以说今天看到我们有部分资金也去选择了一个券商板块。那所以说我认为的话，白酒板块在此时此刻的行情当中啊，多显出一个避险的一个配置作用，而并不是说是它这个行业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转。
1: 好的，谢谢许明明老师。那面对今天的盘面，在如此情势之下，许宏明老师又会给到大家怎样的策略？感兴趣投资者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获取到相关的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许宏明老师。
0: 好，那么虽然我们看到这两天是连续的市场的调整，但是在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做多资金还是会围绕一些方向做进一步的一个跟随。那么哪些方向能够逆势的往上呢？我们观察后发现，业绩预增的这些方向呢，依然还是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那么统计后发现，截止到昨天，已经有111家公司发布了业绩预增的公告，其中55家是净利润同比翻倍的，9家是超过了8倍的一个增长。那么近期市场连续下行，而这些绩优的啊高业绩增长品种，他们会不会顺着市场一起下跌呢？那么首先我们看像金鹿电子PCB 品种14号发布了3季报净利润预增2倍的公告，今天是打出了20%的一个收板，并没有因为市场调整而影响到它的一个上攻。那么湖南发展同样也是绿

0: 绿电概念隔夜发布，三季报净利润预增达到了3倍，今天直接就打出了一个首板的一个走势啊。再者，我们看像超声电子副同盘品种是13号发布了三季报净利润预增翻倍的这么一个公告，连续两天两板之后，今天继续的往上，说明什么啊？虽然市场是调整，但是只要业绩增长公告出来，而且是超预期的品种，它照样的是能够走出逆势上攻的这么一个走势。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会问，那我们如何可以挖掘到这些相关品种的相关信息呢？如果公告出来它已经顶上去了，那我们后期该如何操作呢？其实从操作角度来说，我认为其实也不难啊。公告出来如果没有给到大家非常不错的交易节点的话，大可可以耐心等待几天，等待它的第一波资金的一个出清之后回踩确认，那么往往基本面确认之后还会有新的一个上攻趋势。当然了，如果我们能够寻找到一些出公告之后，但是呢，它价格还没有真正被市场发掘出来，是不是更好呢？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三季报啊预增超过8倍错杀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三季报预增超过8倍的核心公司，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价格从前期高点下来已经是腰斩的，那么再从里面梳理出技术形态是底部形成多方炮的一个形态，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三季报预增超8倍错杀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再一次强调，三季报其实是年内最后一期的一个财报，虽然我们看到市场是连续调整的，但调整它终究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尾声阶段，一旦市场起势，资金重新进来分配，那么大概率还会选择一些业绩向好的一些品种，那么这些品种呢往往也已经被市场错杀了。那么三季报是年后最后一次财报，那么四季报要等到明年4月份，三季报其实是主力资金为明年布局的重要参考啊。那么去年10月份市场见顶之后，11月也是连续调整，12月中旬才开始反弹，而三季报绩优的品种能否走出逆势的表现呢？我们看一些相关的案例，尤其是去年的像楚江新材新材料品种，去年也是三季报净利润预增超过20倍，打上去之后一波回踩，一直涨到今年的1月份啊，涨幅是阶段性涨幅是达到了80%。那么 PCB 品种中的啊生意电子，去年三季报啊业绩预增超过5倍，第一波打上去之后，后面也是有一个回踩的一个动作，随后一波上涨，涨幅超过120%，一直涨到今年的6月份。那么通过上述案例梳理后，大家有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如果第一波业绩大好的利好释放完成之后，后面也会有回踩，回踩之后，那当市场也调整到阶段性低点，再次起势的时候呢，往往弹性是非常高的啊。那当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三季报预增超过8倍以上的相关核心品种里面给大家整理出啊，股价也是已经啊跌幅比较多了。那么同时呢，技术层面底部已经打出了一个多方炮的一个技术特征，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三季报预增超过8倍错杀低位的午后导航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一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锂电池隔膜的核心品种，前三季度隔膜产品啊价格自上年的低点企稳回升，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开始系统性的修复，逐步进入到良性的一个发展通道。我们看24年年报是亏损的，到了25年年报已经开始扭亏为盈，而今年三季报业绩大增达到17.95亿，去年的年报利润只有1.4亿左右，那么明显的业绩开始增速了啊。那么作为核心品种的话，锁定今年的年报的一个高增长，那位置是不是够低呢？首先我们看到价格从前期高点下来调整是比较充分的，来到了关键支撑点啊，走出了一个放量的多方炮的一个形态，而且我们看到这两天大盘是创新低的，但是它已经抗拒下跌了啊，反而是今天是逆势上扬的。那么一旦市场开始企稳，它会不会走出非常强势的一个趋势格局呢？那么作为身边有资金的朋友，那么现在一些强势品种呢，尤其是优质品种，可以慢慢的跟踪起来了啊。当然类似的品种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三季报预增超8倍错杀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的，谢谢熊明老师，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获取到U9Fund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若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有道。

0: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超哥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许明明老师提到，现在市场能不能企稳，主要还是看双创。的确，我们从周线来看，科创50和双创指数已经连续跌了4周了。那我在上节目之前也查到一个数据，2020年以来，科创50的指数连跌4周以上，一共是出现了14次。那之后一周平均涨回了3.61%，而其中有7次涨幅是超过了前期周均跌幅的。那我们从短期来看，有这么多利空因素影响，现在科技是不是在短期内跌出了一个黄金坑，或者我们从中长期来看，科技的这样一个逻辑，产业逻辑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如果说海外的这样一些利空就是得到了缓和，包括抛压如果减弱的话，叠加三季报的这样一个验证，现在双创还值不值得继续去挖掘呢？
6: 我觉得双创，你要是单从科技硬件这方面来看，如果经常看我们湖北卫视的朋友也都知道，我对这个科技硬件从6月底开始就不太看啊，不太看好，是逻辑，我觉得是发生了一个本质上的变化。因为这个行业这个赛道的话，预期市场当中给的太高太远，那有些预期的话都到2028年、2029年，我们现在才2026年啊，太高谈，这是第一。第二的话，这个赛道你会发现在最开始他们最后股价上涨最猛烈的时候，我们去讨论这个赛道的话，永远就是那几家公司。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很多的公司踏入到这个赛道，不管是上市的还是没有上市的，所以说这个赛道不是股票筹码越来越拥挤，而是这个赛道参与竞争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啊。所以说虽然他们的下游的需求我们还是觉得是非常旺盛的，但是其根本的逻辑已经和过去如果说从去年开始的话是发生很大的改变。另外一点的话，我们看海外一些消息，那即使我们比如说像光模块，比如像 PCB 这样的东西，那绝大多数如果说过去的订单是集中在我们这方面的话，其实对于国外来说他们也要成立公司去做这一方面啊。所以说逻辑面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其实从国庆节后，我们回过头来，如果大家去看这个交易数据来看的话，有一些跌的比较多的公司，因为背后交易所公布交易数据嘛，其实就像刚才徐红明老师说的，我们才刚刚开始见到机构的席位在他们那卖的这个，我认为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出清。所以说我们看到像 CPU 很多的龙头个股在应该是不久的前几天刚刚跌破年线，现在还是没有一个止跌。其实关注双创，其实现在这个时间不要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反弹，只要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止跌，那对于市场的情绪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但是反观 AI 应用端来看的话，这两天的走势比较强的。另外的话，从7月份下跌起来，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

0: 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你这位财神爷来的正是时候，不过有钱未必能办事儿。像这样，邓华和赖传珠他们找来了些旧机器。
2: 是啊，可这些机器不是过于老化，就是马力太小，带不动船呐。
3: 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4: 主席在重庆谈判上也没有发火嘛？
3: 蒋介石不值得我发火。
5: 金蝉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18年，在佩的测试的这个眼镜，在没配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镜。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烦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所以那我也不能戴，许多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当时李主任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女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啊，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毛一样，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多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1: 共军在沿海一带建了十多个机场，看来他们的空军是要成军了。一些港口也停了许多舰船，台湾这一仗早晚是要打的。

0: 辛苦了，
1: 总统。我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效忠。
0: 你先休息，保卫台湾的事就交给孙立人去办吧。
1: 是。

0: 开饭了。
1: 哎呀，太好了！
2: 来来来来呀、啊！今天啊，
1: 来来来，
2: 是有荤有素啊！
1: 吃饭了啊！
2: 来，
3: 哎，谢谢啊！
0: 刘哥，
4: 真香啊！
2: 来，
1: 吃点啊！
3: 来
1: 等着饿。
5: 让女同志先来，
1: 你快点，快点！哎呀，
5: 别着急啊，
1: 吃完就走吧，这味儿真香啊！
2: 来，
1: 该我了，该我了。
5: 趁热快吃啊！啊，
1: 不是啊！
5: 哎呀，不过还有啊！哎呀，
6: 和军部的人联系上了吗？
7: 啊、还不太清楚，应该快了。
1: 快点去吧，趁热，赶紧
3: 少吃点。我真的不饿。长征的路上，我们什么没见过，什么小动物没吃过。陈露，来，少吃点啊！
8: 我宁愿饿死，我也不吃。
3: 你会饿死的。
6: 我是沂蒙山人，我们山东人呐，也一向怕老鼠，没人敢吃这玩意儿。可眼下，咱们断粮了，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0: 快来人呐！

0: 我们还没联系上，对，回去休息吧。
1: 电台三次都联系不上，我看必须得派。

0: 回去送信，告诉军首长，我们这边的情况，让刘董首长给我们空运粮食。可是，派谁去呢？路这么远，高山峻岭的，又一点干粮都没有。
1: 首长，还是让我去吧。
0: 你去？
1: 嗯，不行不行，
0: 李大姐，太危险了，不行啊。
1: 再说，咱们这儿这么多的男同志，怎么能让你一个女同志去呢？不行不行，首长，还是我去吧。长征路上，我什么苦都吃过，什么险都历过，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再说，我已经考虑好了，你就让我去吧。
2: 我也去。 从生理角度上说，女人的生命力比男人要强。再说了，你们没粮食，可以挖地老鼠吃。我一见到东西就恶心，留在这里只怕也得饿死。

0: 军西藏的问题，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以前，我们对困难还是估计的不足啊。
1: 前两天呢，刘邓赫来电报说，准备从二野部队中抽调400-500辆汽车，充实十八军进藏急需。另外，还要从重庆制作20万斤以上的饼干，供进藏部队食用。
2: 恐怕这样做也还是不够啊。哎，主席啊，是不是电告在苏联的刘亚楼啊？让他从苏联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以支持进军西藏的需要呢？
3: 恩来这个意见我同意。告诉刘亚楼，让他抓紧时间和苏方谈判购买事宜。至于资金问题，我看就先从向苏方的贷款当中支出。
4: 新遣队，快给他们送粮食。
5: 你放心吧，已经给他们空投了粮食。你在昏迷当中也一直是这两句话：粮食先遣队，先遣队粮食。而且我就知道你们遇到了难题，我们电告了刘邓赫首长，刘邓赫首长立刻派飞机给他们空投了粮食、食品还有药品，你就放心吧啊！哎，别动，别动，别动！
4: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们幸运了，一位采药的老大爷在山沟里发现了你们，一看你们都带着枪，还穿着军装，就立刻通知了当地的部队。哎呀，这一次可真够悬的呀！

0: 中国人有句老话，民以食为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农民呢，真要有了地，就有了希望了。
1: 是啊，我们不但实行了土地改革，又考虑到中国的穷苦人民买不起种子，还以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向各县下拨了粮种和棉籽。彭总啊，我想这几天我想到各乡村去走一走，看看咱们的农民兄弟还有些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
0: 我就知道你习仲勋这个时候在机关肯定坐不住。没办法呀，谁叫我们都是农民出身呢。好吧，你就代表我深入下去看看吧。
1: 好。
2: 您瞧，就在那边。
3: 哦，
2: 这一片都是。
4: 哎，都是这样啊，这样走吧。
3: 好，去看看。
2: 好，好，
5: 快点吧。
4: 哎，来来，大家都动起来啊，敲起来。
2: 县长亲自来检查了。
4: 拿着，
6: 是吗？
7: 弄得怎么样了？
2: 哎，不错，挺好。我们刚刚练了一遍，现在正在休息。
7: 休息什么呀？快练呐！
2: 快来！哎，县长来看大家了啊！来来来来来，
4: 都站好。
7: 同志们，同志们，这个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马上就来我们县视察了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咱们县第一次接待这么大的首长啊！所以啊，咱们一定要隆重、热情啊！在此呢，我声明一下，谁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毙了他。
2: 报告县长，保证完成任务。
7: 啊，要是完不成任务，我第一个毙了你。
2: 是。
7: 小鬼，你过来。
4: 县长。
7: 啊，小鬼啊，这个锣鼓队啊，你还要想办法让他们热情起来。
4: 是。
7: 让首长一下来以后，就能感觉到咱们整个县的热情和隆重。
4: 明白。
7: 我再声明一遍啊，谁要是出了问题，
4: 我知道你要枪毙我。
7: 你以为我不敢啊？你这个小鬼啊，再给我练一遍。
4: 来来来，大家都动起来啊！
2: 好，
4: 敲起来！
2: 来来来来来，大家练起来。
3: 走。
7: 哎，你们再热情点啊！县长啊，县长，哎呀啊！西北军政处那个习书记已经到咱们村子上了。
8: 习书记到你们村子去了？
7: 哎，一大早就到村上了
8: 啊！
7: 现在挨家挨户的走访呢。
8: 我毙了你！
7: 县长，你就是毙了我，我也没办法。他自个儿来的。
8: 哎呀，行，给我。县长
2: ，
7: 我的驴，
8: 县长，
2: 大家别笑啊！哎，大家休息一下。
8: 县长，
9: 好了，盖上。
1: 大嫂，
9: 哎，
1: 我看我还是来帮帮你吧。
9: 不用。你们工作同志啊，这活你哪会干呢？
1: 大嫂啊，我告诉你吧，我就是咱陕西人，从小长这么大，我还没离开过陕甘宁呢。
9: 哦，是啊。
1: 是啊。
9: 哎呦，那好，

0: 你先吃啊，先吃啊，啊，吃啊！
1: 哎呦，呵！嗯，嘎嘣脆，喷喷香啊！
0: 香。嗯，
1: 大嫂啊，哎，咱们关中的农民。要是年年有这石子馍吃，那就说明赶上好年景了。
0: 是啊，怕这以后啊，哎，吃不上这石子馍了。
1: 嗯，为什么呀？
0: 同志啊，我跟你说，咱们的棉花呀，我
2: 和他娘露背心大开城门，迎呀嘛迎闯王，闯王来了不久粮，不久粮，露背心。
1: 老哥，回来了。啊，
2: 对对，
1: 这老哥，你给咱说说，咱这棉花地里棉籽的出苗情况。
2: 没有，棉花籽儿啊，一般都是瞎的，说是让县里那些当官的给坑了。
3: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咱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书记习仲勋同志。
2: 习仲勋，小伙子，你还不如说是毛主席来了。
3: 哎，你，
2: 京南大官混人。他那里是习仲勋嘛，习仲勋是大干部，咱陕甘宁边区是咋创立的呀？就是他跟着刘志丹领导着我们一起创立的呀。哎呀，那个习仲勋，哎呀，还跟着彭德怀一起指挥过战斗呢。哎，啥那个清华变、杨马河、盘龙镇，哎，那是三战三捷呀。你知道吗你？嘿，就他这个年龄，
1: 老哥，你也别管我是谁了，你就跟咱说一说，咱今年棉花地里的出苗情况到底咋样？
2: 哎呀，没跟你说嘛，坑死人了！
1: 今年的棉籽，不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农业部发放的吗？
2: 哎呀，就因为是他们发放的，才把咱老百姓给坑苦了。
4: 习书记，习书记，哎呦，哎，习书记，哎呦，习书记，哎呀，习书记，你说你怎么自个儿到我们村里了？我们还在县里等着您呢。
1: 你是县长
4: 啊？
1: 那你告诉我，你们这棉花地里的出苗率是多少啊？就是你们线上报上来的出苗率是多少？
4: 哦，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分管这个农业。哎，徐书记，我们县里有个副县长，他是专门管这个农业的啊。等我了解了情况以后啊，先不多说了，咱们到县里坐坐再说。
1: 你们线上报上来的出苗率，啊，是70%。你看看这地里的情况，
2: 嗨，连30%的苗苗都不到，
4: 多嘴。习书记，你说这棉籽儿吧，是上边领导发下来的。再说我也不分管农业，
1: 你是一县之长，共产党的干部坑害老百姓。你们发放棉籽的时候，怎么不仔细检查一下？发现了情况，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及时补救呢？你知道整个关中发放了多少吗？200万斤，播种了17万亩地，这给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你一个县长，啊，不抓农业生产，不抓经济建设，腰里别把枪干什么呀？
2: 那不是威风吗？
1: 穿个大厂，
2: 切，那多有派头啊！我毙了你！
1: 你呀、啊，

0: 我相信彭德怀毙了你。来人，刀，拿出去。
1: 张总，
0: 你们先出去。 官僚主义不说，还敢隐瞒不报，弄虚作假，糊弄上级，耽误了一季棉花，老百姓拿什么养家糊口？你还像个共产党的县长吗？老百姓对我们怎么看？我现在就撤了你的县长，你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从给革命造成的损失说，应该是砍脑壳的。我们流血打仗是为什么？你打过仗吗？
1: 我打过仗，我是个军人，我参加过长征，在第二次榆林战役的时候，我负了伤，所以，我才转到了敌方。
0: 你参加过第二次榆林战役？
1: 我中了两枪，挨了一刀，我算是命大的。

0: 害死人呐！第二次榆林战役，就是我彭德怀官僚主义，才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首先，出发前准备不充分；其次，对个别纵队内部情况了解不深刻；第三，对敌人估计不足，对胡宗南、马步芳两部能积极配合，认识不深刻。由于敌大我小的客观情况，主观上想利用敌人阵营的若干矛盾，过分强调利用敌人矛盾，才吃了亏。
1: 彭老总，榆林战役，中央已经做出了结论，是个别干部执行作战命令不够坚决，你千万不要过于自责。你先下去吧，三天以后，我要看你的深刻检查。

0: 官僚主义的产生，除了它深远的社会根源外，从领导作风来说，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工作布置的多而检查的少，一般号召的多而亲自指导的少，工作拖了互相扯皮。
1: 大局党政系统原计划编制4000多人，要砍掉一半，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就是抵抗勤俭建国，本位主义就是抵抗统一领导，游击习气就是抵抗法治法令，绝对不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事，自立亡国的现象发生。如果有人胆敢铺张浪费、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那就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绝不能姑息养奸、心慈手软。
0: 好，我现在就去办。
1: 先不忙，西藏的问题一天不解决，毛主席和朱老总就一天睡不着觉啊。我们派出去3个劝和团，青海藏区又组织了一些德高望重的活佛和监护们，准备进藏劝和呀。

0: 我是西北局彭德怀。好的，抓紧摇过来，我不放电话。
1: 刚才霍府能以国家利益为重，从民族团结。

0: 和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亲自远赴拉萨劝和，实在令德怀敬佩啊。
1: 哪里哪里，当财活佛乃达赖喇嘛的胞兄，相信会小以大义，再加上手足之情，一定会有好消息的。
2: 彭老总，习书记，当财不才，其实这几天当财心里忐忑不安呢。第一次劝和团入萨，佛学大师、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亲自执笔写的信；而第二次，考得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第七名的高僧密悟法师，虽然和西藏上层关系密切，也没有下文。当才担心辜负了彭老总和习书记的厚望啊。
0: 当才活佛，德怀一介武夫，何足挂齿，倒是党中央毛主席对西藏问题是牵肠挂肚，呕心沥血啊。
3: 啊，什么？彭德怀去了塔尔寺？继续摇，我等。
4: 哎，快快快快快快，再快点，快
5: 接着。
4: 哎，给我。哎，好，来拿着。

0: 进来。
1: 彭总，主席电话。
0: 快拿过来。喂，主席。
2: 啊，德怀同志吗？我是毛泽东，你在哪里啊？
0: 我在塔尔寺呢。当才活佛和几位德高望重的活佛千户们，明天一早就出发赴藏劝和。我和习仲勋来为他们送行啊。
2: 好啊，我在出访苏联期间，两次给中央和你博成小平同志发电报，就一个意思，进军西藏一早不宜迟啊。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

0: 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1: 嗯，是的，
0: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雀和这本《经络穴位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经络穴位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本事点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

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

0: 化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
1: 嗯，
0: 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两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
3: 穿
0: 透它， 啊，咱比方说颈椎。

0: 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膀胱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

0: 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0: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了算的天地，
0: 用信仰照耀千秋。
3: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0: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

0: 我们一到香港就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他们会同港英当局和美国情报机关联合控制港澳地区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
1: 我已经告诉同志们，把依靠机帆船渡海的幻想抛开，仍按以前的设想方案，用木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
2: 好，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解放海南岛。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成功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康康
5: 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速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汰渍没问题。
1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就一个意思，进军西藏一早不宜迟啊。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是国际地位极其重要，现在英国、印度均已承认了我们，这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另外，你提出来由青海及新疆入藏，现在看来是有很大困难。
1: 我同意，我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再商量一下。
0: 像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不过劝和的工作还是由你来进行啊，请转告当才活佛，我期待着他的好消息。
2: 是，主席，请你放心，我一定转告当才活佛。当才活佛，主席问候你，他等候你的好消息啊。
3: 庞老总，习书记，请转告毛主席，我当才肯定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大团结为己任，一定劝告
4: 任伯谦
3: 接受中央的方案。

0: 姐，天亮了。
1: 天亮了。哎，这一晚上也干不成几件事啊。
0: 有的人干了一辈子也没干成一件事。哦，
1: 蛮有点哲理性啊，进步喽。
0: 主席啊，你看看，还是要少抽点烟。
1: 刚表扬了你就翘尾巴，啊？今天都念叨三次了。
0: 那两次是昨天。
1: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作日。
0: 老总，总理。
2: 主席在吧？
0: 刚刚休息。
1: 请总理和老总进来吧。
2: 主席啊，我们没有打扰你休息吧？哎呀，
1: 你们不找我，我还得去找你们呢。哎，你们看看这个。
3: 把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作为1950年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
2: 1949年7月10日，主席就给我写信，提出渡海作战建立空军的设想。我记得信中的主要思想是，我们必须准备解放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们的空军要压倒敌人的空军，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仍可以考虑选派300-400人去学习6到8个月，同时购买100架飞机，加上现有飞机，组成一支攻击部队。
1: 我们的总理这是什么脑子啊？简直赶上美国的埃尼亚克电子计算机了。
3: 埃尼亚克。这我可没听说过呀。哦，
2: 这是美国发明的一种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这台计算机呀，每秒钟可以运行5000次的运算呢。
3: 每秒5000次？哎呦老天哪。

0: 我们的老总都喊老天了。将来啊，人们还会发明每秒钟50,000次、500,000次的电子计算机呢。
1: 到那个时候啊，咱们还在不在都不一定呢。
0: 言归正传，少奇同志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向斯大林提出关于帮助我们建立空军的问题，并说明了我们准备在1950年进攻台湾的计划，要求苏联提供将近200架左右的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争取赶上在进攻台湾的战役中使用。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不过，对于我们要求苏联在作战时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的要求，斯大林表示难以赞同。他说，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引起美国的介入，从而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不过，在我和他的谈判当中，斯大林同意了我们在适当时机为解放台湾进行必要的准备。
1: 华东第三野战军呢，准备了12个军、50万人的兵力，投入对台作战的准备。
0: 好啊，空军建设方面要抓紧时间从苏联购进作战飞机，突击训练飞行员，适当时间成立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总指挥部。
1: 哎，粟裕同志啊，还有个想法，成立华东军区海军。现在把从国民党那儿缴获的船，再加上那些民工改造的船，可能有133艘。
2: 可是战斗力就不好说了。
0: 有毛就不叫秃子，我看他蒋介石往哪儿跑。
3: 笑什么？你们笑什么？
4: 啊，贺龙同志啊，请问你祖籍是哪里的人？
3: 你什么意思啊？你连我是哪里人都不知道吗？
4: 啊！看到他这么能吃辣的，我怀疑啊，你的祖籍是四川人。
3: 国成同志，你看小平，今天幸亏是31、31均摊，要是他请客，我这饭还没法吃了。
5: 哎，这个你们桑植人也这么能吃辣的呀？啊！
3: 哎呀，都说你们四川人能吃辣的。可是，在我们湖南人面前，你们四川人那是小巫见大巫啊！哦，毛主席就是我们湖南人的代表。
4: 你看他真能联系啊！人家说是桑植人，没说毛主席。哎，
3: 桑植人怎么了？哎，我们湖南桑植的盐豆腐干儿，那可真是誉满三湘，名噪天下。清咸丰年间就畅销长沙、武汉、广州等地啊，还被列为贡品，名噪京城啊。哎，实践证明啊，这盐豆腐干的营养价值不低于牛奶，哎，
5: 好，
3: 具有清热、润燥、生津、解毒、补中、宽肠、降浊等功能。哎，因此啊，常吃盐豆腐干的人皮肤一般比较晶莹剔透，还不生暗疮，对肠胃功能亦有好处。呦
6: 伯承同志啊，你说这个贺老总像不像个江湖郎中啊？
7: 经理，请进。
5: 这是干什么？
3: 这是不让我们吃饭啊！
7: 报告首长，保护好你们的安全是我们神圣的职责。
4: 哎，你们是怎么晓得我们在这里啊？
7: 这是军事秘密。
3: 啊，哟，还降上了哈、把岗哨撤了。
7: 我这是在执行我们警卫连长的命令。
3: 你撤不撤？你不撤，

0: 判你3天禁闭，你信不信？嘿嘿，这事儿比掉脑袋强多了。我们连长说了，我们要是敢离开三位首长半步，他就要我的脑袋。
1: 哟呵，这还说不清楚了啊！<笑>
0: 报告首长，还有一位自称王维宙的同志说，有一个叫平措王杰的人要见首长们。哦。
1: 算你记性好，你要是把这件事给忘了，我不光要你的脑壳，还有你们连长的脑壳嘞。
2: 哎呀，你们可回来了啊！
3: 首长好，
1: 是平措望杰同志吧？
3: 是啊，
1: 好，您辛苦了啊。
2: 我来介绍一下啊，
3: 让我来猜一下，三位首长好吗？啊。是刘伯承司令员，这位是邓小平政委，这位是贺龙同志。
4: 哎，你怎么对我们这么熟悉啊？
3: 三位老总的名字轰动全国呀，那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4: 朱老总已经部署过了，要我们好好招待你。我介绍一下，这位是王维洲同志。是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行政委员会的副主席，兼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任。
3: 王主任，刚才一直让我叫他老王，我还以为他是打杂的呢。
5: 哎呀，平措望杰同志挺年轻啊！啊，
3: 我都28了。当年老总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时候还不到20岁呢。
5: 好汉不提当年勇嘛。
1: 好了好了，都坐吧。哎，我这里可不卖站票的啊。
4: 走走走走吧。
5: 好，坐。你是主张和平解放西藏还是武力解放西藏？
3: 和平解放西藏。
4: 理由呢？
3: 其一，时事班禅主张和平解放，由于他的影响力，这就有了一半的可能。其二，
6: 噶夏上层一部分人
3: 也主张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这又增加了胜算。其三，广大的农奴急切地盼望吉祥的人民解放军早一天进入西藏。
5: 我看呢，我们对反动派不能抱有幻想，这个反动派你必须把他给打疼了，他才会给你讲和。
1: 如果非要打一仗，你的意见现在什么位置合适啊？
3: 昌都目前是通过大部队的唯一通道，而且藏军2/3都集中在昌都，要想逼噶夏讲和，那只有昌都。
7: 谁还跟我交交手？
8: 上！
7: 我在咱们18军也算数一数二的吧？啊，
8: 对。
7: 所以说，摔跤要用腿，知道吗？
8: 上！上！
7: 报告部长，18军52师21营3连连长向您报告，我连正在操练，请部长指示。
3: 我没什么指示的，大家玩，大家玩啊！
7: 哎，部长，来摔一跤吧！
3: 哎，对对对，部长。
9: 壮大运，
3: 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9: 壮大运，壮大运，
3: 摔跤，摔跤，我
9: 不行，还有叫这个名字的，
3: 壮大运，
8: 摔跤，摔跤，摔跤，
9: 我不行，壮大运，壮大运，
3: 不行。
9: 壮大运连长，我和你来两下子怎么样？
7: 哎，这别捣乱，来来来来，部长，
9: 你就说你敢不敢吧。
7: 小鹿同志，
8: 来一个，
9: 成功，没事。
7: 你叫程璐是吧？
9: 你别管我叫什么，就说你敢不敢吧。
8: 来呀来呀，
7: 你说我要真是把你摔个3长2短的，我没办法跟李大姐跟干部首长交代啊，是吧？
8: 是
7: 啊。

0: 连长，
1: 这是你扔的，
0: 车装不了了。
1: 这是什么？
0: 土豆。
1: 你还知道是土豆啊？你怎么不把自己行李扔了？你让全连战士死在雪山上吗？
0: 我没扔粮食，就扔了点土豆。
1: 土豆不是粮食，我告诉你们，把自己的行李都给我拿下来，自己背着。怎么了？25000里都背了，过了2天解放日子就不能背了，装回去。
0: 是。
1: 小丽，慢点。还有这个。
2: 这是。
0: 来，快点，
1: 走，有力。你就不怕过雪山的时候冻掉你们裤裆里的东西啊？
3: 记得记，男女老少都起劲，新中国，事事新，民族团结新精神，锦打五，快敲锣，全国人民好快活，庆解放，我们今天要进藏，新中国，住住心，山南海北一家人，远的远，近的近，男女老少都起劲，新中国，事事新，民族团结新精神，新精神。
1: 现在进藏要出发，只可惜西藏没有胡子进喇嘛。
4: 李大姐，你看他，
5: 庄大运，你胡说什么呢？庄大运，我告你们领导去。没事，咱不怕他。预备，咱接着出发，来。
3: 远的远，近的近。都起劲，新中国，事事新，民族团结新精神。
6: 啊！主席，这位是荣毅仁先生。
7: 你是荣毅仁
6: 主席，
7: 年轻有为的企业家，这肌肉像个运动健将啊！
6: 主席过奖了。
7: 怎么样，令尊德胜老身体可好啊？
6: 多谢主席关心，都好，都好。
8: 主席，这位是卢作福先生。
7: 啊，早就听说过，名声公司大名鼎鼎啊。
9: 主席好啊。
7: 从香港过来的？
9: 是是，主席。啊，
10: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人民政协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就要召开了，你们都是毛主席请来的工商界的特约代表，今天在座的又是代表中的代表，既然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那么还是请主席致辞了。
7: 好吧，那我就说几句。你们来北京啊，是我请的，但也是新中国请的，因为新中国的建设离不开你们，当然你们的事业发展也离不开新中国。打个简单的比方，荣氏家族可以说是中国的首富，但是1949年是你们的分水岭，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去了巴西，荣毅仁留了下来。你的这份事业要发展，我觉得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0: 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干杯！潘老板，我给你提个意见呢。
1: 主席，您尽管说。
0: 以后请客，一次只请一个，要不然不知道先敬哪一位啊，容易得罪人。得罪了荣老板，我没钱花；得罪了卢作福，我没有船坐呀。好，我有一个办法，那就从年龄大的来，长者为先嘛。卢老板，我们是同年生的，你是4月14号，我是12月26号，你比我长8个月啊，我先敬你。
2: 虚长，虚长。
0: 哎，不是虚长，是兄长。卢兄可是不得了啊，连蒋介石都坐过他的船啊。那是哪一年呢？
2: 抗战的前一年，1936年。
0: 嗯，坐的是民主号。哎，可惜啊，蒋委员长没有理解你的意思。他如果沿着民主的航线走下去，也不至于飘到一个孤岛上去啊。所以我们这位兄长也不买蒋委员长的账。3次请他到台湾当交通部长，都被他拒绝了。来，干。
2: 谢谢主席。
0: 来，作福啊。
2: 朱老总，
0: 我来敬你一杯啊。中国抗战有你一功啊。
2: 应该的。
3: 张自忠战死在宜昌，是你用民风号把他接回重庆的。听说民风号所到之处，沿江两岸万人驻足啊。
2: 来
4: 来来来，
2: 走吧。
0: 他们和他们的，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啊？让我帮你干点什么？我可是有权的。
5: 就一个要求，有时间到上海去，去我们那儿。
6: 日前，蒋总统就未撤出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蒋总统指出，这个决定是根据衡量客观情势，估计我们政府所有实力，若非集中一切兵力与共军作战，我们就无最后胜利的把握，反而要被共军各个消灭。当有报纸就台湾社会人心恐慌，沿解放军已经在台湾对面修了10多个机场，100多架飞机已经进入场站，还有上千条舰船在各个港口待命，只要6月的台风季一过，马上攻台。陈诚接受了采访，他表示，解放军还没有力量攻台，现在经过整编的军队，战斗力量增强，一个军可打共军3个军，这是有把握的。陈诚院长还乐观地说，明年要到南京欢度国庆。
7: 你吹什么吹呀？刚给你洗过的军装。
8: 是程程在吹吧？
7: 不就是去打针吗？又不是去打仗，着便装多方便。
8: 打针，打强心针。
9: 别管，比开国防会议着装还整齐呢。
10: 当了一辈子兵，习惯了。
11: 我听说张汉卿在赋闲时总是穿着军装在外面试一下。
12: 轻点打，共产党在对岸呢。
9: 一群披着狼皮的羊，

0: 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特使，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科克海军上将求见。
1: 美国人，他们不是想抛弃我们吗？不理他，让他等着。
0: 是。
1: 去年，如果不是美国人背信弃义，我还能到这台湾岛上泡澡吗？傲慢，掩耳无心，唯利是图。
0: 科克上将说，有机密要事要求见委员长，好像是关于南朝鲜的。

0: 将军，你好。
1: 你好，你好。It's been a long time. Good to see you. I come from MacArthur.
2: 总统先生，
1: I have news of North and South Korea.
2: 我是受麦克阿瑟司令官的委托，来协商有关南北朝鲜的问题。
3: 啊，不急，不急。
4: No rush.
3: 中国人自古就有良好的礼仪传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可将军，你此次来台湾，可以先欣赏一下阳明山的美景。此时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
4: 这
3: 漫山遍野樱花绽放，万紫千红，与这苍郁的林木碧草交相辉映。其间杂各色杜鹃点染春色，更加绚丽多彩，
4: 惹
3: 人目眩星驰。一年春色尽在此山中，大屯春色是台湾八景之一。
1: Well, Mr. President, I wish I had more time to admire the scenery, but unfortunately, I need for you to see this letter. If you would please take a look at this, sir. It's very important.
3: 麦克阿瑟将军是在远东待的时间久了，他对远东的文化非常了解。
1: Why?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

0: 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

0: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

0: 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0: 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1: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秋苦人烧了算的天地，
1: 用信仰照耀千秋。
4: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5: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9: 中苏友好条约的起草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0: 基本是按照我们的意图在走，到了后来基本上就是恩来同志主讲，苏联的代表点头。

0: 称是啊。
1: 包子洞终于回来了，赶紧给北京发电，让吉兆祥迅速联系东北技术纵队。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高清
4: 用九方，
3: 选股票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是18年在佩里测试你这个眼睛，在没配之前呢，我就戴的这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烦呐，那个漆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所以说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那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远去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啊，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毛一样，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其实呢，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0: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9: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北京专线400-998-1188。

0: 回。我是刘亚楼。主席好。
1: 刘亚楼同志们，我要求你们在4月底5月初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你筹备的怎么样了？
0: 报告主席，我已经拟定了一个方案，正准备向您汇报呢。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准备把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番号拟定为空军第四混成旅。
1: 哎，等等，为什么叫混成第四旅啊？明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旅嘛。
0: 主席，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我认为不能叫第一旅，因为叫第一容易让人产生老子天下第一骄傲自满的情绪。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效仿主席的做法。主席当年在井冈山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革命部队时，一开始就叫红四军，并没有叫红一军嘛。这里有一个继承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的问题，这样一来也有利于这支部队今后的发展和建设。主席啊，我还有个想法，我认为空军部队的前几个番号，例如像第一师、第一团等，应该作为荣誉，留给在今后作战中战功卓著的部队来使用。主席，您看这样好吗？
1: 好啊，那就按你说的办，叫空军第四混成旅。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成立了海军，现在又有了空军。这样你这个解放台湾的副总指挥打起仗来就更有信心了啊。
2: 啊，
1: 刘亚楼是个将才啊，很有思想。
2: 是哦，主席啊，靳日成来电要求靳日访华。
1: 来吧，听听他怎么讲。

0: 姐，早上好。昨天我会见了科克海军上将。他跟我说，他急切地想让我们中华民国出兵朝鲜。我跟他说了，出兵可以，但是至少要给我们提供两个摩托化陆军师的武器装备。好，明白。
1: 或者是折合成美金。你去请柯克来吧，我请他共进早餐，还有陈诚，我已经告诉他了。不过，这可不用告诉他。
0: 知道了。

0: 柯克将军
1: General Kirk,
0: 可能不太习惯这个味道。
1: Perhaps you're not so accustomed to this flavor.
2: Very delicious. Very good.
3: 好吃，很好吃。
2: I'm very happy to be invited here today. And this food is delicious.
3: 柯克荣幸之至。
2: Thank you so much.
4: 请多吃一些。
1: Please eat your fill.
5: 3月21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作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任务是要在实行共同纲领、巩固功能联盟的基础上，密切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以及其他爱国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为着稳步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4: 柯克将军，听见了，毛泽东正在团结除我以外的所有人，建设他的共产主义呢。请继续用餐。

0: 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是三军总司令。
1: 空军只有100多架飞机啊。
2: 报告总司令，苏联卖给我们的50架苏制雅克12型军用战斗机，明天就能到达哈尔滨机场。这样一来，我们总共就有201架战斗机了。
1: 嗯，可海军加上华东军区的海军江防舰队，总共只有133艘啊。
3: 司令，现在没有这个数了。1月25号，蒋介石对江南造船厂的那次空袭，就炸毁炸伤了常州号、万寿花号等26艘舰艇。我们虽然报告过说他们完全可以修复，但昨天我到江南造船厂看了看，修复的速度相当缓慢，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现在还很难说。
1: 你们这两个鬼头子，诚心欺负我老头子是不是？报告的消息不是明天就是昨天，哎，好像我这个总司令一点不理解部队似的啊。
4: 朱老总啊，不是你不理解部队，是形势发展得太快了。昨天外交部的同志说，英国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有意卖给我们旧船48艘，总吨位2.54万吨。主席和少奇同志已经指示外交部要继续与英商洽谈购买。
5: 啊，即使是这样，离我们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总吨位要达到几十万吨位，还差得远呢。
1: 主席啊，你看看，这又来了2个帮腔的。
2: 主席老总，我还有个建议，我们华东军区海军登陆艇大队成立时，我们第五大队是按规定命名的。
0: 说说看。
2: 舰艇所辖炮舰是以革命意义的县城命名，大型登陆舰是以革命根据地的山里命名，中型登陆舰是以河流命名，小型登陆舰是以华东小集镇命名的。
0: 分类命名。
2: 第二大队下属是井冈山舰、太红山舰、长白山舰、除雷山舰、沂蒙山舰和大别山舰。
4: 以革命根据地山岭命名的，这属于大型登陆舰。
2: 对，第一大队下属运河舰、滦河舰、辽河舰、汾河舰、黄河舰、孤河舰和淮河舰。
5: 按你说的，这些就是中型登陆舰。
2: 对，一听到舰名就知道是哪一级的了。
0: 好，一懂一记，还有历史意义啊。
3: 我不同意主席，我们海军的舰名为什么让你们陆军来命名？
0: 好你个小警官，我早就说过，我们熟悉的东西越来越用不上了，可我们要用的东西却越来越不熟悉。小警官应该是最有体会啊，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你这样的海军司令，一天海军没当过的旱鸭子还晕船。
2: 主席说的是啊，那天在码头上，我到辽河舰上看了看，短短的15分钟，差点啊，我把胆汁都吐出来了。
0: 李亚楼，小警官，
3: 到。
0: 中央之所以决定由你们两个来担任空军司令、海军司令，不是因为你们能够开飞机、开军舰，是因为你们都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留学生，懂俄语，有文化啊，便于跟苏联专家沟通，能够尽快地掌握这些科技的玩意儿啊，天上飞的还得跑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还是那句话，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3: 是。
0: 好了，苏玉同志，该你了。
2: 是。
0: 说说吧，解放台湾你打算怎么办呢？
2: 解放台湾的问题，中央和主席早有指示，但是我认为得分2步走。第一步，必须全境解放舟山群岛。
0: 哦，早有准备啊。
1: 哎，粟裕同志是不到火候不结果。
0: 说说看。
2: 大家看，舟山群岛位于长江、钱塘江和永江口外的东海上，是护航用的海上门户。 1390个大小岛屿，
1: 星罗棋布的分布在
2: 2.22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上。从去年八月至今，我军就曾经几次惨烈的渡海作战，解放了大谢岛、金堂岛、桃花岛，还有六横岛等岛屿。但是蒋军在舟山群岛集结了12万人，要与我军决一雌雄。我的意见是，先以海空的力量，对舟山群岛的敌海空军进行歼灭性打击，然后再以陆军的优势兵力直取舟山，把解放舟山群岛当作解放台湾的一次预演，打一次我军建军以来真正意义上的三军联合作战。
0: 你准备投入多少兵力？
2: 不包括海军、空军、陆军，至少集结
6: 20万。
0: 朱老总，该你说话了。
1: 中央军委已经报告中共中央，准备成立解放台湾总指挥部，由粟裕同志任总指挥。
2: 啊，不行不行，这是我军第一次三军作战，还是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好。
7: 哼，现在还谦虚起来了？那你不干，我可干了啊！
8: 就是，别人想干还捞不着呢。
0: 别争了，粟裕同志先准备着，把方案拿出来。我的意见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三军部队可以先分头训练，然后合练。具体什么时候发起总攻，到七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向大会汇报后再决定。
9: 是。
10: 蒋院长，您慢点。

0: 高兄弟啊，
1: 啊，
0: 你是在打鱼吧？
1: 是啊。
0: 啊，这儿有鱼吗？打了多少年了？
2: 一辈子了
0: 啊！
2: 现在啊，不行了，打上来的都是些小毛鱼，都喂猫喽。

0: 这日月潭的鱼好吃吗？
1: 不知道，没吃过。
0: 打了一辈子的鱼，没吃过鱼，我不相信。
1: 这不奇怪，那个盖了一辈子楼房的人，没住过楼的多的是啊。打了一辈子金银首饰，没有戴过金银的也不少啊。
0: 真是人生莫测，世事难料啊。圆了一辈子的一统大陆之梦，临了大陆倒没了立锥之地。
1: 你说的是不是国民党蒋介石
0: 啊？我耳背。
1: 我说你刚才说的无立锥之地的，说的是不是国民党蒋介石？
0: 老兄弟说话真有意思。我吃了一辈子的鱼，就是没打过鱼，能让我撒一网吗？
1: 你
0: 啊，
1: 哎，

0: 刚刚接到紧急电报。4月23日，共军华东军区在南京的长江江面上举行了舰艇命名仪式，预定指挥渡海作战的主要指挥员粟裕、叶飞、宋时轮、王建安、张爱萍、刘道生等参加了仪式。共军华东海军共有战斗舰艇51艘，登陆舰艇52艘，辅助船30艘，计4.3万吨被命名。
1: 4.3万吨。
0: 父亲，据可靠情报，共军准备动用
2: 20万人的兵力
0: 攻打舟山群岛。
1: 云来将挡，水来土屯。
3: 哎，快来看！嘿，快快来看，快来看呐！哎呀！哎，哎，快快快来看！哎，哦！
4: 我打的鱼，我打的！快来帮帮忙！
5: 哎，过来过来！
4: 我打的，我打的。
3: 我20多年没有打过这么大的鱼了，让你给打到了，
4: 你像我的贵人呢。
3: 你不是一般的人。

0: 这么多年，没这么开心过了。是啊，好兆头，是个好兆头。是啊，父亲，您看电报的内容怎么写？命令十九军的两个师由金门再次增援舟山。 一刘金明，罗振韶在岱山成立指挥所，固守舟山，与共军决一死战。哇！哎，小伙子，那个人是谁呀？
1: 蒋总统。
2: 蒋介石！哎呀，这鱼怎么刚打上来就死了？朝鲜同志说，他们和斯大林同志汇报过这个情况。
3: 已经有5万多人在边境上集结。那北朝鲜到底有多少人？这的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朝鲜人民军只有3个正规师，而南朝鲜李承晚用美国人训练和装备的6个正规师，力量太悬殊了。朝鲜同志说，人民军现在已经扩充到9万多人。
2: 苏联援助的重型武器和其他武器装备已经运达平壤，可是南朝鲜在美国顾问团的培训下，几乎把所有的警察部队都扩充成了正规军，号称15万人。当然，战斗力是最大的。
4: Mr. President, General MacArthur has sent me here to discuss this with you again.
5: 蒋总统，麦克斯已经又催促卑职了。可可将军
6: ，General Kirk，
5: 这阳明山的美景，
6: Mountain's immaculate
5: 名不虚传吧
6: ？Has a much-deserved reputation.
4: Yes, it is very beautiful, sir. But I must ask you,
7: 是的，很美丽。Do
4: you intend to send troops to North Korea?
7: 出兵朝鲜的事情。上了年纪了。In
6: my old age.
5: 这牙不好，只能吃些松软的东西。可可将军，你们的提议，委员长会慎重考虑。可可将军，你也不用着急。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民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体系。 朝鲜战争要出兵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But
4: Mr. President，
7: 蒋总统，昨天金国不是和你说了吗
6: ？Last night， didn't Shang Yingguo speak to you？
4: Yes， he did。 However， I cannot go to General MacArthur with this request。 Mr. President， your price is simply too high。
5: 装备4个师，对美利坚合众国来说，那就是一个小儿科嘛！啊
4: ？No， 不可能。It's too much.
7: 四个师
4: ，just cannot do that. It's impossible.
8: 中共中央正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交给广大群众征求意见，其中包括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等内容。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必须满18岁才够法定结婚年龄。我蒋某人。
5: 14岁就结婚了，他毛泽东又能奈我何？
6: What can Mao Zedong say about me now?
4: Why? What's wrong?

0: 主席，
1: 这位是苏联驻我国大使罗申。
2: 主席好。
0: 递交国书的时候，我们见过。
2: 斯大林同志有回电吗？斯大林同志用他的化名菲利波夫发来了电报。

0: 罗申同志，你可以走了，谢谢你们，
1: 再见，主席。
2: 是个难题呀。

0: 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

0: 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
1: 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

0: 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

0: 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 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0: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

0: 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2: 妈不治，别换了，我姐。
1: 哎呀，妈，
0: 林佳，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2: 可我没买医保啊。
1: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成功
4: 啊！乖乖呀，来来来，
1: 妈，你看，
3: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5: 他们想趁毛主席回国之际，采取暗杀行动。
6: 是从香港送来的黄色烈性炸药，我明天就派人去哈尔滨市郊铁路上去买炸药。到那时，炸药一响，毛泽东的专列就会被炸得一塌糊涂。叫他们签什么中苏友好条约？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康康心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速效益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

0: 来，通知在京的中央书记处成员，连夜召开会议，商讨关于朝鲜问题。
1: 我同意，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

0: 这事儿就这么办了。
1: 你好，你好，
2: 司令好，
1: 胖了啊，
2: 司令好，
1: 你好，啊啊，
2: 司令好，
3: 司令好，
1: 你好，你好，哎，胖了，啊，请坐，请坐，请坐，啊，你好，啊，好，大家坐吧，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2: 哎，苏司令啊，这会儿把大伙大老远找来开会，可也有个说法不是啊？
4: 是是是
2: 是，张疯子。你又闻到酒味了啊？没有啊，参谋长，我们基层部队辛苦啊，来开次会也不容易，军区首长表示表示也是应该的吧，对不对啊？
3: 对
5: 对对，
2: 是。
1: 张局长，等解放了舟山群岛，这洋河双沟我管你够。哎啊，
2: 听听听听，我们司令员啊，抠门，全是地方土酒，双沟洋河，咱们没听见五粮液。茅台吧，
6: 哎呀，你这个张疯子，就属你嘴馋。好了，我看我们还是开会吧，好吧？
1: 嗯，好。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我们在南京召开了陆海空三军的作战会议，研究解放舟山群岛的作战方案。大家不要小瞧了这次作战会议啊！这不，空军司令刘亚楼同志。海军司令萧劲光已经奔赴了前线，这是我军真正意义上三军联合作战会议。下面，请参谋长张任同志介绍一下我军的作战意图和作战方案。

同志们，为了确保这次渡江战役的胜利，中央军委决定集中华东地区大部分的机动力量。毛主席还决定把原计划准备登陆解放台湾的第九兵团一部也抽调出来去解放舟山的战斗，可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心呐、啊。经过慎重的考虑，由总指挥粟裕同志决定，第七、第九兵团的六个军组成两个登陆突击集团，由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分别担任领导，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完成攻占舟山群岛的战役任务，力争全歼舟山12万守敌。

0: 大伙儿先出去吧。
1: 是。
0: 静儿，说吧。
2: 父亲，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共军为了进攻舟山群岛，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去年年底开始，他们就从苏南、苏北、安徽还有山东一带调集了大批的船只和民工南下，就是为了支援进攻舟山的战役。
0: 这个毛泽东，我和他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从来就没有正儿八经的按章出过牌。现在他从山东、江苏调来这些个木船，就想攻打我舟山群岛。

0: 他们也不是没有担心，为了防止我空军的轰炸，他们把所有调来的船只全部用火车来运输，经过交济、金浦、沪宁和沪杭四条铁路线，经过1000多公里的运输，到达杭州湾北岸以后，才越发翻滚入海。现在，全部船只都集中在宁波沿海一线。
1: 哪里来的？哦，我是山东荣成人。哟，这么远的路程过来的？那是啊，前些日子我还支援部队解放海南岛呢。哦，
0: 参加过解放海南岛的战役？
1: 哎，等等，哎，你瞧瞧，
0: 好啊。 你们既有这个海上驾船的经验，也有参加战斗的经验，有了你们的参与，我就放心了。你们牺牲了和家人团聚的时间，牺牲了自己打鱼生产的时间。有千里迢迢来支援解放舟山群岛，我代表华东军区感谢你们的参与。等解放了舟山群岛啊，我再去打鱼。
1: 老婆，啥时候不能睡啊？<笑><笑>

0: 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审时度势，对未来形势的发展做了综合分析。
1: 不过，我还是对美国直接干预，或者美国驱使日本干预的可能性有所担心。一旦有2-3万日本军队投入战争，整个战争的进程将会延长。当然，如果美国军队参加战争，中国会派出军队支援朝鲜，因为到那个时候，苏联出兵是不方便的，他受到与美国签订条约的限制，而中国则不受这样的限制。
0: 这一点，朝鲜同志还是很乐观，他们认为日本军队参战的可能性不大，即使美国人派2-3万日本军队来，也改变不了战局啊。
1: 帝国主义的事情，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还是有必要的。我打算在鸭绿江边上摆上3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如果干涉，他不越过38线，我们就不动；如果过了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我们一定打过去。
0: 嗯，
2: 主席啊，我的意见是，不管朝鲜战争规模多大，我们解放台湾的部队任务不变，部署不变，训练不变，随时准备解放台湾。
1: 虽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去年发表声明说，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宣称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了保护这些地方而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嗯，但是啊，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我们不能对他们抱有任何的幻想。我担心朝鲜战争一旦爆发，无论胜负，美国政府都有可能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从而使我们解放台湾的计划很难实现。
0: 嗯，
2: 主席啊，如果像你预料的那样，我们必须尽快解决舟山区

0: 群岛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舟山群岛问题，我们才能争取更多的时间，做好随时解放台湾的准备。
1: 状告苏玉，解放舟山群岛的准备工作无论如何要往前赶，随时准备发起总攻。哎，但愿能给我半年的时间。哎，我是不是没吃饭呢？肚子开始闹革命了。
0: 银桥啊，快拿面来，主席肚子饿了。
2: 主席，面条来了。
1: 那我先吃了。

0: 靠情报。从四月底，共军在华东沿海机场的作战飞机已经有将近200架。从4月2号到5月11号，他们在上海、徐州和杭州等地击落了我军飞机6架，已经完全打破了我军的空中封锁，基本掌握了江浙沪沿海的局部制空权。
1: 看来

0: 我觉得，校长，有件事本来想明天下午开会前告诉你，现在我先给你通个气吧。
1: 校长，请讲。
0: 给你3天时间，拿出一个撤离舟山群岛的方案。校长，我没听清楚。你听清楚了。
1: 如果校长听到了什么，我愿意对天发誓，我石觉忠诚于党国。
0: 你慌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见。
1: 那就是校长在考验我，请校长放心，我石觉不是贪生怕死之人，我一定与舟山共存亡。
0: 我说的是真的。
1: 真的，校长。您今天不是还慷慨激昂地说要与舟山共存亡啊？
0: 海南岛失守了，3万多名将士以身殉国。
1: 校长，现在的舟山群岛有12万党国的精锐部队，今天的舟山绝不是昨天的海南岛。
0: 好了，你不是说要请我吃螃蟹吗？坐下吧。
1: 校长，您不说明白了，我不敢吃啊。
0: 你请我吃螃蟹，你不敢吃，那这螃蟹……
1: 校长，校长，我……
0: 石觉，你想一想，现在党国最精锐的部队一大半都驻扎在这舟山群岛上，可是有些地方我们已经失去了制空权，对面的共军也将拥有近5万吨位的海军力量。
1: 可是我们的海军总吨位是他们的1倍呀。
0: 那么军

0: 明星，何况华东沿海地区的徐州、杭州、南京、衢州、宁波等地的机场，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已经大部分竣工。共军的航空兵都已经进驻了上海。现在，我们只有保住党国最精锐的海军、空军和这6万部队，才能守住台湾，才能东山再起。
1: 那撤吧，
0: 不能这样撤。
2: 父亲，现在向你下达命令：第一，所有行动以美元及日本赔偿物资运输计划为代号，速战速决，严格保密，必须在3日以内将岛上的全部驻扎官兵撤退到台湾。第二，将岛上所有在押的嫌疑犯全部枪决。第三，将岛上所有的青壮年全部拉为壮丁，有多少就算多少。
1: 是。
0: 副总参谋长郭吉桥，海军代副总司令马继壮和空军副总司令王书明可以协助你这次的撤离行动。另外，经过你就留下吧。
2: 是。
0: 你看看张牙舞爪的螃蟹真的还很坚硬。你们二位知道谁是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
2: 父亲，我曾经听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最勇敢的人，至于是谁，
0: 早在东汉郭宪撰写的《汉武洞明记》上就有明确的记载，当时有一个叫单愿国的常给汉武帝进贡一种长9尺、长着白爪的海蟹。可想而知，当时人们吃的螃蟹一定是海蟹。至于汉武帝是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姑妄言之，你们就不妨姑妄听之了。
3: 总统博闻强记，佩服佩服。
0: 毛泽东要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倒想看一看他怎么能夹得碎我固若金汤的台湾。哦，螃蟹你留着自己吃，早点准备吧。石觉，
4: 到。
0: 炸炸，不停地炸。
5: 军区首长的判断是正确的，国民党军队在各个岛上疯狂抓丁拉夫，3艘登陆舰停靠在沈家门码头，随时准备撤出部队。
6: 他们还枪杀了所有的共产党员。
7: 二上，向中央报告。
8: 老总啊，今天咱们两个比赛啊，谁钓的少谁请客。
9: 哎，那可不行，钓的少本身就收入少，怎么还请客，这不公平。
8: 好吧，那谁钓的多谁请客。

0: 看来主席啊，今天是要请我打牙祭了。谁不知道你十三牙子从小就在池塘边上长大的？
1: 我家那小池塘啊，怎么比得上老总家乡的嘉陵江啊？晚上有好吃的喽。
0: 啊，
1: 哎，老总啊，你再说说咱们的比赛规定。
0: 谁钓得多，谁请客。
1: 大鱼不到，小鱼到啊。
2: 主席。
1: 小心把朱老总的鱼吓跑了，没看见我跟老总在比赛吗？
0: 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
2: 主席，老总，陈毅和素玉同志发来电报，

0: 这几天舟山群岛的敌机对我江浙沿海不断轰炸，比以往的次数多十几倍。
1: 这里有名堂，
0: 蒋介石啊是要
1: 跑。马上通知陈毅粟裕，国民党军队有可能从舟山群岛撤退，要密切监视敌人的动向，
0: 发起总攻的时间要提前，随时准备采取行动。
2: 是主席，鱼上钩了。
1: 啊，不可能的事。
2: 哎，你看你看，鱼漂流下去了。哎，
0: 上钩了，上钩了，
2: 真上钩了。哎呀，钓上鱼来了。
1: 没有食它也上钩啊。哎呀，哎，这课我是非行不可了。

0: 苏玉同志晕倒了，现在怎么样？啊，主要是连日操劳，为了打中山，他已经7天7夜没有休息好了，血压高，一直头疼，好像还有美尼尔氏综合症。这个病啊，很讨嫌。是，就是手指和头部都在颤抖。
1: 苏玉同志负过6次伤啊。子弹从头部颞骨穿过，大难不死，左臂负重伤导致残疾，在浙西绥安向皖赣边区转战的时候，他右臂中弹，直到建国之后才取出子弹。
2: 他们汇报说，这次解放舟山群岛，苏玉同志亲自制定的三军联合作战方案没有用上。现在。
1: 粟裕同志在病床上修改方案，要用于解放台湾。老总，命令他马上休息，不准工作。
3: 嗯，好的。
1: 请接华东军区粟裕司令员，
3: 你告诉他，我们需要台湾，可他得要命。马上离开南京，到青岛去疗养一个阶段。
1: 来来，你来安排。
3: 好的。

0: 再告诉部队一个好消息，兄弟部队已经解放了，舟山群岛，这下子，
1: 同志们快走！
0: 就剩下解放台湾了。
2: 跟上！
0: 我们一定要加紧行军。
3: 帮你拿着。
0: 程璐，
4: 坚持住！
0: 你先看看情况，如果身体允许的话，就说两句啊，记住，千万不能唱歌。

0: 一下子就飞到成都了，是不是，同志们？
1: 是。
0: 喂，我说，那个会武术的，要不要我背你啊？啊？
2: 庄大运，你看，
0: 我这是一片好心，你要是不愿意让我背，就给同志们唱首歌吧，好不好？
2: 庄大运，你什么意思啊？啊？高山缺氧，你不是不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大姐，但是你看看同志们，太需要鼓舞了。
2: 高山唱歌最容易脑部缺氧，你知道不？
0: 大姐，同志们这两条腿就跟灌了铅似的，你就要程璐同志给我们唱首歌，鼓舞鼓舞大家嘛，啊，好不好？
3: 对，
4: 我来一首，
5: 来一首。
2: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等翻过了这座山，程璐再给你们唱。
0: 同志们，咱们妇女工作队的女兵们要给咱们大家伙唱支歌，大家呱唧呱唧。
3: 好。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9: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4: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

0: 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7: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4: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

0: 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4: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3: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了算的天地，
3: 用信仰照耀千秋。
5: 公共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3: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6: 丸子不搓，进口生香。宜昌的朋友看过来，太子携手雅思超市东山店送福利了。10月17日晚6:30，精彩表演、互动好礼，更有太子好物聚会等你来哟。

0: 次没问题。
1: 宣传去，
2: 不行，部长，这里太危险，万一有人打黑枪怎么办？
1: 那正好啊，你们把他抓了，北京不就少一个坏人了？
3: 这个冯白驹不知在搞什么名堂。共军的大部队不会是这几天就打过来了吧？
4: 共军的大部队如果要进攻，冯白驹就不会这么折腾了。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半盆子血你都没死，撒泡尿你就死了。

0: 们一起回家乡娶媳妇儿生娃，将来咱们还做亲家。你怎么撒泡尿就死了呢？
1: 会游泳吗？
2: 不会。
1: 那得学，一旦爷爷带你跳海，你就可以游回浙江奉化。嗯，好了，爷爷接你放学。

0: 军已安全从舟山群岛撤出，至此完成了蒋总统3月1日复职上任以来从外岛撤军的计划。哼，蒋总统为今后5年台湾发展又制定了部署：1年准备，2年反攻，3年扫荡。
1: 多少钱一张？
2: 4元。
1: 嗯，这报纸不都是1元一张吗？
2: 蒋总统给我们带来了好生意，他来了以后啊，物价涨1倍了。
1: 那也应该是2元啊。
2: 哼，看完以后当擦屁股纸，不得多1倍呀、啊？
1: 你这么说话，就不怕有人找你麻烦？
2: 我们是小人物，谁关心我们呢？倒是你们，要小心喽。
0: 那次打猎的时候就是这2人。哎，台湾都快不保了，他们对我弟那么紧干什么呀？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把精力放在别处吧。

0: 是你吗，夫人？
1: 是的，
2: 达令，我刚才打过一遍电话了。
0: 啊，我送孙儿上学出门了。
2: 出门需要那么长时间吗？
0: 我和孙儿说了一会儿话。哎，你知道吗？他和我太像了，他也不喜欢水。
2: 达令，我知道你很懂得教育孩子，但是千万不要因为你的情绪影响孙子。
0: 那就但愿把你的心情去影响那些浑身长着毛的孙子们吧。
2: 孙子也好，祖宗也好，现在都影响不了了，他们要放弃我们。
1: 仅仅是我们，你明白吗？
0: 明白。
1: 一些朋友告诉我，他们想立一个人来取代你，你明白吗？
0: 也是个孙子吧。
2: 当然了，这个人也说了你很多好话，向你表现了忠诚。
1: 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谗言三至，
2: 慈母不亲，何况他的羽毛未丰，
1: 一旦他的翅膀硬了，看来
2: 想从杜鲁门的荷包里掏出钱来是不容易了。我的朋友跟我讲，他说屁毛钱都不会给你。
1: 他还打了比方，拿你和波拿巴比，他说波拿巴是晚上做出决定，白天行动。
2: 而你不是，你不是晚上做出决定白天行动的人，而是白天做出决定晚上行动的人。
0: 美国人比喻得真好。
2: 你错了，达令。
1: 他们都说错了，你是晚上做出决定晚上就行动的人。
0: 怎么讲？
2: 你和陈小姐不是吗？
1: 你们不是晚上做决定晚上就行动的吗？
2: 怎么了，达令？你不高兴了？其实没关系的。

0: 那点小风流不应该影响我们。我们现在应该面对的是大风大浪。在这种时候，我会和你同舟共济的。
1: 你信吗？

1: 我明白了，李承晚要是输了，美国就会介入；北朝鲜要是输了，大陆和苏联就会介入。
2: 太像我的学生了，父亲。那我们现在应该，
1: 你知道什么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吗？
2: 北朝鲜要是输了，
1: 我们就可以反攻大陆；如果是李承晚输了，那么我们和美国就会加深更加牢固的同盟。因为
2: 南朝鲜丢失了，
1: 我们台湾就会成为美利坚在东亚的最后一个桥头堡。
2: 总统高见呢？
1: 立即通知部队，进入一级备战状态。
3: 是。

0: 我们的眼睛都盯住了一个方向。我和小平同志在看朝鲜方向啊。我在看我们的东北。好啊。
1: 我知道你和小平同志都是关注全局的人。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们有句名言，叫什么？吃一个，加一个，砍一个。主席，我和小平同志都研究了，尽快的解决西藏问题，不让中央在我们这里再牵扯更多的精力。好啊，让小平同志听电话。好的。
0: 主席让你听电话。嗯，我是小平，请主席指示。啊，小平啊，怎么样？当年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们是吃一个加一个，砍一个。这句话现在依然有用。我们已经成立了新中国，就是加入了世界大家庭。本想安心自己过日子。
2: 不行啊，左邻右舍总得关照一下，要不然这个日子要想过安稳也难呐。主席的意思，我们明白了。全党全军这盘棋，在您的办公桌上，西南就是一个棋子，主席让我们吃掉谁，我们就当炮；主席要关照左邻右舍，我们就当车。 要坚决解决西藏。我和刘司令员再一次向中央表态，西南军区时刻听主席的。

0: 红军都显灵了！
1: 快说，快说呀！
0: 红军回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就要到甘孜了。
1: 回来了。

0: 刑部队的，干什么来了？
1: 我是庄大运。
2: 你跑到这儿来庄大运来了？
1: 庄大运你们不知道？
0: 不知道。
2: 站住！你到别的地方庄大运去吧。
0: 这里是十八军妇女工作队，你不知道吗？
1: 不是妇女工作队，我还不来呢。我找你们领导，我是庄大运，我找你们领导。你让我进去。
3: 走，看看去。我不想进去。
1: 我找人。
0: 进去。
3: 走吧。
0: 冲去！
1: 我是庄大运，我找人。
0: 冲去！
3: 干嘛呢？啊？怎么回事啊？
0: 我告诉他这里是妇女工作队，他说不是妇女工作队还不来呢。
1: 李队长，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进。
2: 他还说他跑到这里来撞大运来了。
3: 庄大运啊，庄大运，你可真行啊！
1: 啊，
3: 你是不是多年没打仗了你？你跟我们女兵打架，你什么意思啊？啊，长出息了是不是？
1: 不是，我就
3: 怎么了？你干嘛来了？
1: 我找他。
3: 嗯，找我？找我干什么呀？对呀，你找他干什么？
1: 他得给我当媳妇儿。
2: 哎，你有病啊你！
3: 什么？你找他给你当媳妇儿？
1: 反正就得给俺当媳妇儿。
3: 哎，庄大运，我告你啊，今天你要不说清楚了，你就甭出这个大门了。说，怎么回事？哎，
1: 大姐，他在杀戮里雪山看我撒尿来着。笑什么？就是看我撒尿来着。
3: 你这是啥逻辑啊？
1: 大姐，俺从小到大，除了俺娘，没有一个女人看过俺撒尿，俺还是个童男子呢。笑啥？俺就是童男子。
3: 去，别说了，去，把他轰出去，轰出去，轰他出去。
1: 哎，
3: 我告诉你，以后不许来我们部队了，我们女兵就是不欢迎你。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0: 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3: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3: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
1: 嗯，
3: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3: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3: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

0: 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2: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这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0: 中间儿吧，是不是？
2: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扶，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扶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0: 有，
2: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0: 感热吧，
2: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

0: 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极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2: 意，
0: 哎，
2: 少见，
0: 不常见。意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
2: 嗯
0: 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2: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2: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2: 嗯，
0: 是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嗯。
0: 那说意是啥呀？
2: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2: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2: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
2: 嗯
0: 啊，或者疼胀哕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哎，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2: 嗯
0: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2: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
2: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就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

0: 是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5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他们开始反攻了。王想法刚刚回

0: 到人民手中的新疆，再变成帝国主义冒险家的天堂啊！我们是不答应的，新疆人民也是不答应的。
1: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是说，这是冲着我们来的，还是冲着补给站给的那批军火来的？
2: 这很明显的，那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啊，把我们一锅端了。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你就是童男子。
1: 去去去，别说了，去把他轰出去，轰出去，轰到中
0: 间。哎，你什么？
1: 告诉你，以后不许来我们部队了。我们女兵就是不欢迎你。
2: 对，
1: 赶快走，赶快。

0: 你们从哪儿来的？
1: 我们是喇嘛，从西边来。
0: 请你们离开这儿。
2: 叫！他们是同志，他们都是我们的同志。
1: 拼凑王杰。
3: 哎呀，各大活佛，真的没想到您到这里来了。部队正在操练，请指示啊。
1: 哦，
3: 这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各大活佛。
0: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对不起了，首长。
3: 我带你去见见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
1: 哦，
3: 走。
1: 好，好，好，好。
0: 继续操练。

0: 葛丹侯父，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同志都非常惦记你啊。
1: 哦，谢谢，谢谢大家。
2: 真有意思啊，西康省都成立一个月了，您这个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现在才知道啊。
1: 吴师长，我疙瘩有什么德，有什么能啊？人微言轻，才疏学浅，身兼重任，我真怕辜负了刘邓首长的一片好心呐。
0: 哎，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朱总司令说过，你是红军的朋友，藏人的领袖。您在红军最为危难的时候，救治过200多个伤员，您是长征胜利的大功臣嘛？
1: 是。吴师长，咱们红军这次来这儿。你看我呀，总也改不过嘴来。
0: 叫红军更亲切嘛。啊，
3: 亲切啊。
0: 对。
1: 吴师长，咱们解放军这次进藏，我能帮什么忙呢？
4: 毛主席，党中央多次伸出了友谊之手，希望能和平解放西藏。可西藏噶夏当前的形势你也是知道的。
1: 仁波切还小，还没有亲政，
5: 摄政大扎
1: 在外国人的怂恿下，总想独立门户。
4: 时事班禅倒很开明啊。年初，班禅接他的勘部厅就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仅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一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呢。旗帜鲜明的拥护中央人民政府。
1: 但是，
5: 仁波切
1: 和班禅的失和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西藏噶夏政府和班禅堪布厅他们的关系你们是知道的，他们闹得很紧张，而且噶夏里的官员们因为担心自身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咱们解放军再往前走就更难了呀。特别是有金沙江天险横亘在群山中间，还有重镇成都啊。
5: 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心里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0: 茶都没喝一口就谋划起工作来了，今天我们不谈工作。

雪山有了欢歌笑语，正像格达活佛所说，真像当年和红军在一起一样。天宝和格达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天宝讲述着他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情景，讲到了自己的名字的由来。格达回忆起和朱德总司令摆龙门阵的情景。

0: 贤者乐山，智者乐水。我从小就生活在这群山之间，江水之畔，生于斯，长于斯。我们应该既做仁者，也做智者。
1: 活佛有想法了。
0: 做仁者要爱藏胞，爱西藏，爱人民，爱中国。可我格达虽爱芸芸众生，世间万物，可毕竟只有拳拳之心。格达虽有其名，但自知愚钝，怎么才能尽心尽力，才不辜负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期望呢？
1: 活佛，您没有必要如此焦虑啊。
0: 不，自从我认识了朱德，就认识了红军，认识了共产党。虽说我是活佛，是有神论者，可我信服无神论的共产党。现在解放军要像展翅的孔雀，给西藏人民送来吉祥，可我能做些什么呢？天宝主任，我想有个请求，我先行一步，渡金沙，走昌都到拉萨，用我的现身体会去说服他们。
1: 活佛，可现在西藏的局势还很严峻呢，主战派还占上风，还有就是藏军部队都在向昌都集结呀。
0: 哦，昌都府的长官基乔拉鲁、才旺多吉是我的朋友。
2: 格达是个深明大义的活佛呀，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在甘孜白帝寺，你朱老总和格达可是留下了一段汉藏团结、军民鱼水的佳话呀。
3: 格达活佛这个人呢，我是信得过，当年红军路过甘孜啊，他不但为红军筹集了大量的粮草，在红军走了以后，他还冒着生命危险救了200多个红军的伤病员呢。现在他急于去拉萨，就是期盼着西藏的和平解放，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的场面呐。
2: 路途遥远，山高水险，加上噶夏上层主战派和外国的间谍分子，格达活佛此行危险重重啊。
4: 主席。
2: 啊，来，有事啊。
4: 朱老总也在这儿啊。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有关情况，我想向主席汇报一下。
2: 哎，等等等等，老总啊，给刘邓发电报，请格达活佛先到北京来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啊，你们再叙叙旧，参观参观北京，等形势好转点再去拉萨嘛。
3: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
2: 就这么定了。
0: 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有10条，其要点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尊重，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寺庙，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改善人民生活。过去，清帝和清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

0: 国民党的关系，不要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
1: 葛大侯府，吴师长他们来了。
0: 天降吉祥啊！

0: 据张国华军长讲，副主席的请求，西南军政委员会刘邓首长已经上呈给党中央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目前尚未批复。
1: 这是什么好消息啊，活佛不要着急。今天张国华军长转来党中央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电报，邀请格达霍夫去北京，参加6月14号到23号举行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朱德总司令也很迫切地想跟活佛叙叙旧啊。哦，
2: 毛主席，朱总司令邀请我去北京。是啊，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您的信任啊。啊，这也是我们白里寺的光荣啊！哼，
3: 这是多大的荣誉啊！党中央毛主席。
2: 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西藏僧侣，这是给予我们至高无上的地位。6月几号开啊？是6月14日开始，6月23号结束。哦，
4: 那该出发了。到北京，怎么也得十几天吧。
2: 甘达霍夫，
0: 是这样，今天晚上我们为您送行。
2: 哎呀，太好了！我们的活佛要到北京来了，
4: 北京来了，太好了。
2: 谢谢毛主席，谢谢朱总司令，也谢谢你们大家。我没有见过毛主席，朱总司令也15年没有见了，以一个主人的姿态去和毛主席商议国事，这是多高的荣誉啊！可是西藏人民还在受苦受难，我是一个活佛，我不能为西藏解放做点什么，我怎么能去北京？
0: 见毛主席，领取这份荣誉呢？
2: 活佛，这可是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邀请的，您还是要多考虑考虑。不，我要进藏，尽早进藏，走遍拉萨，走遍三大寺院。 我要用我的亲身体会，用我的所见所闻，告诉阁下上层，共产党是吉祥的佛光，毛主席是藏民的救星。

0: 我就不明白，你袖子外面大旗干什么？
1: 怎么了？
0: 本来你去拉萨，都担心你的安全。你打着面大旗还绣上植物，那些藏兵和那些个闹独立的人，不一眼就看出来你是共产党的人了吗？
2: 就是要让他们看出来。
1: 怎么，担心了？
2: 你要是害怕了，就别跟活佛去了。
0: 你才是胆小鬼呢，我是担心活佛的安全。
1: 我打着大旗，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是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康省政府去。

0: 任何的。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要是不亮明身份，那才危险呐。
1: 活佛有神灵宝。

0: 身碎骨，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1: 侯父，中央要求您一定要在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才可以前行，出发后如果遇到问题要立刻返回，切不可冒险，不要勉为其难。
2: 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和朱总司令的话我都记下了。
1: 侯父此行路途遥远，困难重重，不但要说服阁下上层和三大寺的人们，还要和帝国主义分子做斗争。侯父，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3: 是啊，所以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啊，用强大的武装力量来震慑帝国主义分子，以强大的军事压力来促使阁下上层迷途知返，及早接受中共中央的和平协议啊。
2: 请你们转告西南局和党中央，此次去拉萨无论有多大困难多少风险，我阁达绝不后悔，能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做点事情，我阁达知足了。
1: 现在我军从等科、德格的岗托和巴塘等地分几路兵发接杀将，北边有西北军的队伍从青海进藏，只要中央一声令下，我们马上就可以向拉萨进发。侯父，您的身后可是有着十几万军队做后盾呢。
3: 但愿侯父能化险为夷，遇难成祥啊。
2: 和平解放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看见大旗了吧？我是和平的使者，又是活佛，西藏当局不敢把我怎么样，而帝国主义分子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我下手。就算有什么不测，我是为西藏和平解放而牺牲的，重如泰山。
4: 阁大活佛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呢。
1: 是啊，
2: 吴师长，田保主任，
5: 各位，
2: 那我就

0: 主席。
1: 啊，坐吧。你们两个谁先说呀？
0: 还是克农同志先说吧。
2: 好，根据各方面情报分析，我们得出结论，

0: Are you only able to say yes?
1: Yes, because Rand Corporation would like to propose a partnership.
2: Yes.
0: And when does the war begin?
1: 8 days later. Look here. You see?
0: So how much is this intelligence?
1: It's free. But the other will need to be paid for.
0: Regarding what exactly?
1: China's participation.
0: And your conclusion is?
1: Conclusion?
2: $2 million.
0: Really?
1: According to the Rand Corporation,
3: 兰德公司的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在华盛顿有办事处。1946年成立，旗下有各国各方面的专家200人。他们的成功之作是促成了美国陆军航空队和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签订了一笔1000万美元的飞机合同。这个合同又促成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独立为空军。以后，兰德公司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100万赞助，从此成为身份独立、价值中立。决策科学的智库，
4: 他要多少钱？
3: $200万。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7: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6: 对，
7: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6: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

0: 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0: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儿，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

0: 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三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三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三指旁，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2: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2: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

0: 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甘愿，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甘愿。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0: 是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嗯，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1: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1: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是什么呢？治意气，叫你呕这种低沉的打嗝，
1: 嗯
0: 啊，或者疼胀远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糖稀，就便溏吧。
1: 嗯
0: 啊，那么糖稀糖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糖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它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

0: 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啊，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槽。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爱坚证券的资深投顾徐克徐总。徐总下午好。
2: 你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
4: 看手机眼睛累，高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5: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6: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7: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拍处方总是怕出错。
8: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9: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

0: 进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4: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5: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成功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康康青
9: 用九方，
8: 玄武标
9: 用九方，
8: 速效一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0: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集体走弱，沪指尾盘守住3700点，题材弱势轮动， PCB 概念部分个股延续强势，证券板块午后异动拉升，固态电池概念局部活跃。下跌方面，航运概念集体走弱，煤炭板块下挫，船舶、通信设备、工业机械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1.6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186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1.59%，收报于3707.48点，深证成指跌幅2.43%，创业板指下跌2.92%，科创五零跌幅1.5%，恒生指数下跌1.03%。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只有430家上涨，5108家下跌，涨停36家，跌停有26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1: 好，市场的走势我相信还是不断在挑战着大家认知的边界，今天走势应该也又超出了很多人的这么一个预期吧。那不管是说这个外围市场的影响要还是我们内部的，不说谁的影响，但是就是外围市场表现，包括我们市场的这种这个今天的这种表现，应该很多人都是很难提前预想到的。这就是还是回到了这一轮下跌，一直每天开场其实基本上我都在絮叨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落到操作上实战上来讲的话，这一定是一个不容推翻的一个原则，就是当你的认知无法覆盖现在市场的走势，或者简单来讲就是你的认知体系理解不了现在市场为什么这么走的时候，是绝对按照专业投资者是不应该去做主动操作的，这是一个底线，这应该是一个底线。当然了，我们说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从分析市场的角度，我们当然还可以去探讨，我们还是可以去试着去找一些市场为什么会走成这样，我们也可以去做期待，我们可以做就是不哪怕我们的认知理解不了这个市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去做期待。我们也知道不管什么样原因，只要有一些外力的这个强势介入，它都会把这个下跌打断，这都是没错的啊。今天我们也还会继续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的意思是，大家必须把怎么去参与市场，怎么去期待，怎么去试着去找原因，这三件事要区分开，它不是一件事儿，好吗？这个开场我大概说这么一层意思，然后这个跟徐总来讲一讲啊。那么对于这个市场下跌，在你的认知范围之内，现在反正我们就实事求是讲，是不是认为可以完全的解释？
12: 我觉得既是预料之中，也在既是情理之中，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是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特别是国庆节之前反复给大家强调啊，包括在5、6月份的时候，当时公募抱团科技当时也是说嘛啊，说最后公募抱团最后结果一定是参考2021年各种毛啊。现在如果看这些所谓的这些科技股，现在确实走的是跟当年的毛非常类似，而且在整个量化时代下其实是加速的啊。今天有一个数据，就是当年隆基从腰斩大概是花了多少天

0: 200多天还是一年多，反正是。而现在的这个龙头啊，那个光模块那个龙头，花了大概100多个交易日就腰斩了，啊，所以说就是当年的这种，因为在5、6月份我当时在做自己的这个直播的时候，好多人都在说这一次不一样，其实每一次都一样，所以说这是既是情理之中，但意料之外是什么呢？意料之外是，3800点能够如此轻易的去击穿，啊，包括周二其实有过那么一波所谓的这个托底的这个行情。
1: 对，
0: 但是周二如果说托底行情，大家去看的话，其实就感觉到是什么？要不就是力不从心，要不就心不在焉。为什么这么说？周二那一天，其实在下午的这个开盘一点以后，其实非常不错的，一把从-2%拉到正1%，而且当时是在韩国大跌的情况下，我们能去这么做。但是最后就有点虎头蛇尾的是什么呢？就是在2点以后开始顺势让它走弱，最后是科创五零是在最后一秒钟翻红。而那个上证指数是最后就是马马虎虎去收3800点多少点，就一点都不多啊，就这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要打出气势的话，一定是需要在别人股市大跌的时候，我们能够持续走强以后持续往上走，那这样的话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做空的资金给至少把扭转。如果这种虎头蛇尾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救市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在5、6月份大部分的这个科技泡沫被炒高以后他们的这些权重进了这个指数以后，其实一些托底资金在买 ETF 的时候也是心有余悸因为毕竟之前买的 ETF 可能都是低估值的一些红筹蓝筹，包括这个高股息红利，但是现在你如果买 ETF 的话，可能对应的更多的是什么？有一部分资产是泡沫资产。
1: 所以确实你说的这个事儿，我也说一说，就是对于这个无形之手的这么一个期待这件事嘛。确实我们觉得也是，这一次跟前几次相比，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疑问就是，因为前几次有两点，第一，它基本上。我们在周一的时候也提到说，不要着急，也许这个周末出了一些利好的政策和声音之后，它是只是第一步，它会按照以往的经验，它可能会量变，慢慢引发质变，但是这一次你看，今天到周四了，我们会发现，其实从喊话的角度和表态的角度，这次其实从周末往后，我们并没有看到更多的密集的东西出来。包括市场层面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信号。我指的是，之前我们看到自购公募自购然后这个上市公司回购集中的回购等等这些手段，好像都没太见到。这就是其实是一个挺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我们的理解，以这个无形手它的这么一个子弹来源的话不能说它是无限子弹，但是如果他愿意，他其实也是有足够多的资金去在合理的位置去守住的但是这次确实出现了，好像是连连后退。你看，哪怕像7月份，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最近的那一次，那个3800多坚决，下去就给你拉上来，下去就给你拉上来。
0: 因为
1: 你说今天有没有动作？今天有的。今天我们看这个科创五零的 ETF 滑下的，最明显的是沪深300的510、310，你看那个量放的特别之明显，510、310不是300，今天打的是510、310。特别的明显，就是也有这样的，但是你看落实到最后的市场的结果上，好像并没有出现这种雷霆之势。
0: 因为当时就是在5月份应该是编制过一次指数我当时就是有这个担忧，当把大量的高估值的这些泡沫的这些科技资产编入指数以后，最后怎么去救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从上证指数，咱们抛开其他的那个去，从上证指数这个 K 线图上来说的话，其实3800点是必须得守的一根线因为如果大家看走势的话，从去年9月份到了3800点以后，连续五次还是四五次到了3800点都能回去而在3800点上方有可能有上百万亿的那个成交量堆积在上面，然后如果说这边一旦往下走的话，最乐观的这个走势就是翻箱体嘛，4250到3800多少点这个450点再往下就到了相当于是这一波行情，或者说去年这波慢牛行情起来的这个

0: 这个点位了，所以说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未来我觉得从操盘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未来三天必须把这个啊3800点给收回，然后让这一次变成一个假突破啊、假破位，那这样的话至少能够那个。但是如果说这个就还是这么扭扭捏捏，然后那个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再怎么弄都不太好使了。
1: 嗯，也就是主观上，其实你是认为这一次我们过度的把期待放到无形手上面，在让市场短期转势，好像你认为其实概率并不一定特别大。你是表达这层意思吗？
0: 我是希望它能表达，
1: 就期待你
0: 期待，
1: 而且你也给了判断标准，就是三天之内，它如果能够通过这个强有力的
0: 对，至少3741得收回来，
1: 有效站上。这是 OK， 这是你的期待，但是要做好准备。这一次好像确实你也是觉得，
0: 我觉得这一次可能不管是底气也好，那个也好，感觉
1: 有变数的可能性，
0: 有变数可能性，对
1: 啊，嗯，好啊，这个 OK。那么对于后续的这个市场的观点，你做一下总结吧。
0: 观点就是第一啊，继续是规避公募重仓，因为那边它其实双重压力，一个是赎回压力，第二是抱团瓦解以后的估值压力，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 AI 相关的。
1: 嗯，这个操作的我们可以稍后再说啊，就是说指数层面的这个看法。
0: 指数层面嘛，我是希望那个上证指数能够守住啊这边，然后继续在上面这个3800点以上这个箱体能够维持，然后熬过这一段美联储加息的这个行情。但如果守不住的话呢，只能自求多福。
1: 嗯，那在未来的这个观察的角度，除了这个对于上证指数，刚才你说三天之内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迹象啊，好的迹象，从盘面上来看的话，那么从这个整个环境大环境上来讲的话，你还有什么要观察的吗？
0: 还有就是说不要再跟着韩国指数走嘛，因为现在就是但凡是因为韩国现在走的就是类似我们2015年那样的一个行情，对吧？七月份以后它就对应我们当时5178到3373，
1: 对对对，
0: 然后3373大概在3500点这个平台大概横了两个月，然后最后一把杀到2850，
1: 对，
0: 这个韩国走的跟那个时候我们一模一样，
1: 所以它似乎已经难以避免了。你在你的看法？
0: 所以说，如果说一定就是得你，哪怕科技股跟着它走也没问题，科创板50跟着它走也没问题，但是你上证指数务必
1: 要脱钩
0: 脱敏。
1: 好啊，这也是一个关注点。一会儿我们再来跟徐总来聊这个更细化的结构和操作的建议。那张老师，这个今天市场，刚才我这个抛砖引玉啊，提了一些盘面的现象，相信你有更仔细的观察。这个弱当中能找到强的迹象吗？啊，
2: 现在这个整体行情来，确实也是在周线和月线级别在磨底的过程当中，本来就比较孱弱哈，外围有一些风吹草动呢，今天也是在下一层啊，确实刚刚像嘉宾所说的一样哈，那接下来周线和月线有没有破位了？不是，我们之前说周线和月线级别在磨底啊，所以在这个中期来说的话，只要能收回去，它也算是能够守住啊。这里看的不是光看日线级别啊，这是一点大家要注意的点。那另外一个，如果再补充一些哈，包括短期来说，很多朋友可能比较着急会不会反弹啊等等，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极端的一个现象啊，中国人讲就叫物极必反嘛，对吧？那什么叫做物极呢？今天只有400多家上涨，对吧？这是一个已经到了情绪的一个冰点了，
1: 对
2: 啊，按照以往的这个情绪冰点的测算来看的话，在这个位置往往出现随机的一个反弹的概率啊也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很多朋友去研究技术的话，你去看一下现在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包括创业板指数、科创50至少啊都有3个向下的缺口，有些多的比如说科创50这些已经是有向下4个缺口了。
1: 你看今天下午科创50就有主动性，
2: 对，所以这也就代表着可能到了一个衰竭缺口
1: 啊，
2: 那不能说马上主动性的涨啊，但是超跌的这一波反弹的机会还是有的。
1: 这一路下跌大家都怕了，就为了伸手，想很多朋友想拿那仨瓜俩枣，然后结果搭进去兜里的金条是吧，这个划不来呀。那眼下这个你说的随时有可能触发这个反弹，是不是一个直博的一个反弹？你能定性吗？
2: 这个呢，我觉得大家如果对于这个行情难以把握的话，可以先看一看，
1: 还是看一看
2: 啊。那如果你对于这个节点短线有驾驭能力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近期比如说我们在前期跟大家讲过的二线 PCB 吧，虽然是科技，虽然是进攻，但是你会发现今天能够领涨或者说是冲击涨停的很多都是二线 PCB， 对吧？为什么？因为和节点是有关系的，每到一个节点往往都是一个新的方向走出来，从之前的 AI 应用包括这次二线 PCB

0: CB 同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当下我们也可以围绕着短线的这些，咱们可以做一些学习或了解啊。那如果有能力的话，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参与。
1: 好，那么真正落实到这个操作布局的层面啊，看来还是考虑一下防守。能不能讲一讲今天你的思路？
0: 那当下市场呢，肯定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啊。一方面做好仓位优化的一些准备，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去抓好接下来情绪冰点修复的一些准备啊。那说到仓位优化的话，近期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在连续下跌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方向下跌的幅度和深度是比较的大的啊，那就是关于什么呢？近期的解禁啊，这个占比比较高的一些个股，比如说中船特汽啊、电投、水电，包括道生、天河这些个股是连续下杀，市场一旦下跌的话，它是率先破新低，对吧？那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大家看到都和大比的解禁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中船特汽10月21号即将解禁是3.84亿股啊，占到总的股本是72%，那电投水电呢是11月12号即将解禁11.84万亿股，占总股本是比例24%啊。包括道生天河10月19号即将解禁是2.29亿股，占到总股本是34%。尤其是在下跌行情当中，一旦有解禁，你想想看，这些资金会怎么样？很有可能就会怎么样倾巢而出啊！所以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些有解禁，尤其大比例解禁风险的这些个股的话，一定要小心。而且经过我们研究来看的话，10月以来 A 股将迎来3个月的解禁高峰。那按照9月末的市值来进行计算的话，近期即将解禁的市值将超过1000亿元。整个四季度解禁总市值将高达1万亿元，其中5只个股的解禁总市值将超过700亿元。简单来说的话，四季度啊，算是一个大比例解禁的一个高峰期，因此各位务必要检查一下自己手中的一些个股有没有大比例解禁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今天给大家来这个带来一份资料做一个参考啊，这份资料就是四季度解禁占比靠前的避险方向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啊，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轻松领取这份资料做一个参考啊，把风险先做一个排除啊，这是希望大家务必做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如果你想去做好这波情绪冰点修复的机会的把握的话呢，也可以跟踪两路资金去看一下被错杀的超跌机会。哪两路呢？一个就是关于社保，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外资啊。因为近期呢，社保啊也是在公开媒体当中表示啊，多次在 A 股大幅下跌的时候果断要加仓，累计投资收益达到1.9万亿啊。包括近期也表示啊，整个收益率在13.22%，创了近5年以来的新高啊，可以说是维稳资金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那另外一股呢，就是关于 QFII 啊，外资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是必选项，是之前的公开报道啊。包括年内外资调研 A 股市场是接近6000次，代表什么呢？调研之后很有可能也会随着这波市场超跌之后把握错杀的机会。那另外做一个统计的话，他会发现社保持仓今年翻倍的家数是115家，外资今年持仓翻倍的家数是333家啊，所以他们的投资能力可见一般啊。那再有我们看到近期的一个市场啊，天津普林、上海喜报，包括招生电子，这些能够在今天逆势上涨甚至逆势涨停的这些个股都是有社保和外资的身影的啊。比如说天津普林是社保新进，包括外资加仓，上海喜报是一家 QFII 新进，包括北向资金加仓，超声电子二线 PCB 啊，对吧？为什么这么强？除了 PCB 逻辑以外，还有4家 QFII 的新进啊。那当然了，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他们也是啊把握了很多大的行情机会，比如说同冠同博，也在 QE 的时候有一家社保建仓，随后走出了4倍的行情啊。包括像维特偶，在4月份的时候也是一家 QFII 加仓，随后7倍行情。包括五洲医疗啊，当时这个摩根士坦利外资加仓，随后一波行情是3倍以上。那这一波市场错杀之后，又有哪些被错杀的这些资金啊，这个参与的一些重点方向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社保加 QFII 同时抢筹被错杀底位绩优股的清单资料当中。所以想要领取朋友啊，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去互动领取这第二份的资料，做好参考。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接下来该如何去进行筛选其中的精选的机会。这个方向呢是股价5元左右，市净率是0.87倍，属于是低价破净的个股，而且市值呢100亿左右，小盘股啊。那半导体材料加电力的小龙头，另外呢社保422组合是重仓，成为公司的第三大股东。另外外资的 QFII 呢是渣打银行，包括法国的这个巴黎银行，近期也是增持超过了10倍以上。那另外值得我

0: 们留意的是它的位置相对来说还是在底部之前没有怎么表现啊，而且横盘了很长一段时间。 W 底构前之后呢，指数虽然在创新低，但是这一类个股大家会发现反而在之前提前是向上突破了颈线压力位，回踩确认之后，今天依然是能够扛住分歧和下跌，强势的横盘调整。那一旦市场企稳之后，那这一类机会是不是更具有爆发力呢？那对应着社保和这个外资共同重仓持有的这些错杀机会，到底该如何去把握？今天呢，我们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社保加扣费同时抢筹被错杀底位绩优股的清单资料当中。还没有领取朋友啊，注意检查一下自己手中的这个微信是不是已经打开扫描了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京东领取了这两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做好仓位优化的同时把握好一些错杀的机会。
1: 好，如果您认同张老师这个思路，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咱们电话。简单请教一下徐总，关于结构这一块，那么今天我们其实看到虽然市场走的并不强，但是今天红利类的品种并没有逆势走强，它跟之前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今天其实从一开盘红利指数就其实是往下跌的，那这会不会意味着尤其是后面如果市场出现了超跌反弹，整个的结构会跟前期发生变化呢？你怎么看？
2: 红利跟今天跌更多的是跟煤炭出现大跌有关，而煤炭是跟那个期货是强关联的。但是其他的一些非周期类的这个红利，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银行还继续是在高位横盘，或者说高位
1: 银行反正也没涨，跌的并不是特别多啊。
2: 所以首先第一点呢，在这个位置呢，我不建议大家再去追红利了啊。既然这里去追红利呢，有点像在去年六月份，就是在624行情启动的时候去那时候高点去追这些银行，它可能不会套你，或者说最后是指数时间不输钱，但是在那一段会很难受，因为整个银行虽然你从去年的高点到现在可能10%-15%左右的这个利润，但是你要看着这个这些最后错失5-6月份的这个科技行情，肯定很多人啊非专业投资人是肯定是很难受的，但是最后还是看来就是好多人在科技股里面就是对吧，怎么来怎么去，但是在银行里面至少有实打实的这个收益啊。所以说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持有红利股的人可以继续持有啊，那这样的话就其实躲过这一波大跌，但是不持有的话千万不要去干，就是现在去割掉手里的股票去追这些红利。
1: 那市场的结构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2: 就是红利开始跌吗？
1: 我们说的是整体结构，红利只是我们一个视角啊，还有这个双创啊、科技啊，他们会不会相对会走强？
2: 我觉得双创很难走强，
1: 很难。
2: 因为其实就是筹码结构的恶化，再叠加现在它这个逻辑的这个变化，除非就是未来在双创里面有一个细分领域啊 ，AI 除外的细分领域能够有一个就是有逻辑走出来的话，业绩能够兑现的，最后它才能起。
1: 但是现在你没看到，
2: 没看到。
1: 好啊，那么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看对于这种结构的判断，徐总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去匹配啊？下面我们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要跟他交流，稍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对于当下的行情啊，我们认为稳势力量随时有可能加强，更大力度的措施呢，随时有可能出台。不盲目看空，不恐慌割肉，把握逢低的时机去布局那些潜力方向，是当下的首要任务。那么站在当下的这种大背景之下，我们认为啊，一定要重视国资股的配置价值。那么最近一个月以来，我们发现啊，央企共赢这只 ETF 指数呢，已经连续9个交易日出现逆势上涨的表现，并且呈现出了一种稳步向上的独立行情。在同期啊，整个宽基指数是整体承压的，而且资金呢还在进一步的分流。而这只 ETF 啊，在近20个交易日已经获得了资金净流入近5000万元。那这种9连涨的表现啊，恰恰体现出了央国企资产逆势展现出的强劲韧性。那么在今天的盘面上，我们也发现了多只国资股正在逆势走出连板的表现。此文传媒江西国资实控5天5板逆势大涨，百洋股份地方国资实控5天5板并且创出了近8年以来的新高，而山西国资实控的华阳新材3天2板更是走出了多方炮的强劲形态。今日两市啊，14只国资股逆势上涨超10%，进一步提示我们一定要注意国资方向未来的投资机会。那对于国资方向如何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呢？我们发现啊，外资逆势

0: 是加仓的国资方向，从七月至今啊，表现是相当的强势啊。金建锂业湖南国资实控，今年年初啊就开启了持续的低位调整，就在这个阶段，从三季度开始，北向资金逆势增持348%，其中还有九家知名的海外机构逆势数倍以上的增持。那从七月至今，我们看到金建锂业的累计最大涨幅已经来到了222%。新华文轩四川国资实控前期啊有长达6个月的低位调整，从三季度开始获得了渣打、花旗等八家知名外资机构的逆势加仓，就在大盘近期持续调整的这个阶段，新华文轩已经走出了超过130%的优异表现。那么今天我们的思路啊，就是借助外资加仓来关注国资方向被错杀的优质品种。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外资集体抢筹的10元左右错杀国资股清单的资料，你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今天我们这份资料啊，聚焦的是多家外资机构集体加仓或者是建仓的优质公司，重点关注的呢是主力刚刚完成洗盘，正处于低位蓄势的潜力方向。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外资集体抢筹的10元左右错杀国资股清单的资料。那么对于央国企的投资方向，我们该如何进行具体的筛选呢？首先我们看到目前两市国资背景的个股1545只，同时呢 Q 斐外资持仓的方向有1761只，再从中筛选出低价业绩高增长的优质方向，就只剩30家公司了。那这30家公司当中最优异的那一部分，都在今天我们这份外资集体抢筹的10元左右错杀国资股清单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看看资料当中的一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的股价呀，现在仅仅只有10元左右，总市值呢也仅仅只有70多个亿，是典型的低价小市值优质方向。实控人是江苏国资，而且是行业内相当稀缺的电子级有机硅的小龙头方向。外资方面此前呢就获得了顶级投行摩根士丹利、巴克莱的集体新进建仓，而且呢还有瑞银、摩根大通、高盛这些顶级投行翻倍以上的增持。从技术面来看，前期是低位圆弧底洗盘，本周一跳空向上突破，随后在颈线位上方盘整蓄势。那从目前技术面的情况来看，不光是上升空间已经打开，而且这种蓄势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难得的逢低关注的时点。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外资集体抢筹的10元左右错杀国资股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再次强调一下，今天我们这份资料啊，聚焦的是多家外资机构集体加仓或者是建仓的优质公司，重点关注的呢是主力刚刚完成洗盘，正处于低位蓄势的潜力方向。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外资集体抢筹的10元左右错杀国资股清单的资料。当您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鹏认为呢，在震荡市之下呢，央企国资呢，是正在逆势展现他们的韧性啊，重视国资股的配置价值，是他的这么一个思路。如果您感到认同，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

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

0: 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
3: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3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4: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有汰渍没问题。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好机，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好，我们请张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明天你的观盘要点。
12: 好的啊，那现在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只能够主力投资啊，这个炒概念为主啊。因为一方面呢，大家会发现近期的一些高标，它其实它的负反馈不是特别明显啊。比如说之前的电池的这个时代万恒，它并没有断板之后出现 A 杀下来啊。包括像九阳股份啊、扬子贝或者说是家电出口，它也没有 A 杀下来啊。包括像之前的染料啊、山水科技，它也没有 A 杀下来。所以这个地方对于这个游资来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资金的承接的力度的啊。所以这是一个看这个概念。那另外一个呢，看什么概念呢？每个节点之后啊，新的题材。近两期呢，一个呢就是关于 AI 的应用啊这个方面。明天呢有一家未停牌的一个复牌的企业，就是这个新华传媒啊，看一下它的一个反馈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二线 PCB 啊，注意是二线 PCB， 不是之前一线 PCB， 因为二线是概念为主啊，这个3、4季度会有放业绩，会有一个补涨的一个需求。
11: 好的啊，这些看点供大家进行参考吧。那我们下面连线一下今天的掌门嘉宾李阳，听一听他的观点。李阳你好。
13: 主持人好，后续行情怎么看？在经过了这个大跌之后，我讲的是，就是今天是短期的这个空方的攻击目标位已经达到，因为今天的这个3674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位，它是24年924行情的高点。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期高点在突破之后回踩，技术上是具有一定这个支撑作用的，所以我认为短期已经达到了3674，已经不必的继续的过于的这个看空。那么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有两点需要观察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盘中我们看到护盘力量继续显现啊，除了跟大家一直强调的四大行业，我们看到今天还有一个板块券商股开始明显的这个飘红，呵护市场后期的这样一个动向，值得继续的关注。第二个就是我讲到这个先行指标微盘股指数，微盘股指数呢在前期的这个持续的强势之后，我们看到今天是昨天今天两天的这个补跌，但是从形态上来看的话，连线还会有一定的支撑，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先行指标的这个止跌和以券商股为代表这样一些带有情绪价值和这个市场信心这个程度的这样一些品种的这个对市场的这个引领的作用。那么操作上面建议已经打回底部的一些这个涨幅不大的没有下跌空间股票，可以继续的这个耐心持有等待。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好机，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好，感谢李阳，我们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来，
1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
7: 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见识

0: 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
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8: 好，请教一下徐总后续的配置建议和策略来。
9: 继续333吧，这个我觉得333应该来说救了很多人的命啊。这一轮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红利，特别是非周期的银行啊，在指数不断的创新的过程，他们还是持续的创新高啊，能够对冲不少这个因为科技仓位带来的一个账户的波动啊。然后其实我们从那个7月份开始就不建议大家再去配科技啊，当时也是一直喊出的就远离公募重仓啊，远离公募重仓的科技啊。现在看来的话，进攻数方向的话还是依旧是看图说话，我也是没有看到从基本面的这个角度能够看到有能力去这样一个形成合力的一个板块。然后况且现在公募资金从这些抱团股里面撤出来它有一定时间，而且现在明显感觉到就是撤也没撤出来，新的板块进不去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并购重组的话可以去碰碰运气啊，有一些低位的国资背景的有并购重组预期的啊，可能会有那么脉冲性的这个行情做做短线啊。其他的话我觉得你说从基本面出发的话，我觉得现在所有就是基本面的这些股票，感觉除了一些零零碎碎的啊，这个什么二线 PCB 啊，什么其他的，我觉得成建制的这个机会啊，从基本面角度出发是不存在的。
8: 那么其实说起来，这个333里边，因为红利这一块，你又提到持有的可以继续持有，不建议大家去新去开仓。
9: 对。
8: 那么其实等于今天你是没有给明确的主动进攻主动参与的
9: 看不到，因为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指数如果这些见底的话，确实有一些活跃的个股小微盘股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反弹。这个弹性的话，弹性的高低其实就是跟它筹码结构的好坏是正相关的啊。如果这个股票里面都是公募的话，它弹性就会非常低，如果里面没有公募的话，弹性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啊。所以那就见机行事呗，等到这个美债利率往下走了，或者是加息预期明确了，我们再去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板块。但是目前来

0: 话，从基本面出发，我看不到任何一个板块有任何的一个操作价值。
1: 而且前期其实你还跟踪。
2: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3: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4: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5: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拍处方总是怕出错。
6: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4: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5: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9: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
2: 有机玉米汁
1: 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3: 晚上好，昨晚恩施宜昌南部、荆州西部等地出现中雨到大雨，有5个乡镇出现暴雨。今天白天雨带东移，中东部地区出现的是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天起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并配合新一轮的冷空气，我省又有一次降雨过程。其中今晚到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转阵雨。后天鄂西北随州、金门阴天有

0: 暴大雨、局地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湖北省粮食局天收看城市天气报。武汉阴天有小雨，19到24摄氏度。宜昌小雨，20到22度。襄阳小雨，19到22度。恩施中雨，19到22度。十堰小到中雨，19到22度。荆州小到中雨，21到23度。荆门小到中雨，19到22度。随州小雨转大雨，20到22度。孝感小雨，21到24度。咸宁小雨转多云，20到25度。鄂州小雨转阴天，21到24度。黄石小雨转阴天，20到23度。黄冈小雨，20到23度。天门小雨，21到24度。潜江小雨，21到24度。仙桃小雨，21到24度。神农架小雨，16到21度。新家可苏晴见少云，9到21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见少云，9到21度。西藏山南晴，2到18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文字忘了写，有汰字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字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字没问题，
10: 汰字没问题。
11: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7: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字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汰渍没问题。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光谷实验室以专利打包，中式陪跑，探索轻资产成果转化新路径，以推动30余项技术实现产业化；
1: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0: 2026东湖论坛发布4项权威报告，中国19城跻身全球基础研究竞争力100强。
1: 全球首例全磁悬浮儿童人工心脏超

0: 长周期桥接心脏移植手术在武汉成功实施。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国家实验室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牵引力量。当前，光谷实验室聚焦科研成果转化成本高、落地周期长的痛点，探索出一条新路子，提前布局知识产权，告别重资产自建中式，走轻资产的技术成果转化之路。
2: 在武汉华勤激光，研发人员正在调试一款新产品——四焦点激光焊接头，依托独创技术，这款产品不再依赖国外特种激光器，为新能源汽车、船舶、核电等高端制造装上国产焊接头。
3: 四焦点焊接头，它可以焊接到15米每分钟，原来可能只焊一2米，加工方属于这个国际的领先水平。
2: 华勤激光的这款激光焊接技术来自光谷实验室团队的一笔打包转让，传统点对点的专利转让成果零散，权属复杂，产业化推进困难。为此，光谷实验室改变打法，把10项相关专利打包，在上海技术交易所挂牌，把零散科研成果变成可交易的技术资产。武汉华勤激光花费525万元拿下整套专利，产品已经供给华工激光、亿飞激光等企业。
3: 以前发现可能都是单向的去授权呢，或者单向的转让，对整体的这个产业化的推进呢，有一些局限。10个打不到一起的话，整体的技术壁垒就比较高，上下游的关系，这个知识产权的链就打通了。
2: 过去实验室都是先做研究出成果，再考虑转化，最后往往因为权属不清很难打包。光谷实验室一方面在项目立项之初就规划专利，从源头厘清知识产权，另一方面设立概念验证中心，组建20多人的科学家加工程师加技术转移官队伍，对成果的市场潜力和打包价进行精准评估。
4: 概念验证项目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些信息进行布局，把零散的专利梳理整合，做成可以对外交易的专利资产包，研判技术前景，提前捋顺权属关系。
2: 技术通过概念验证后，从样品到量产，中式是最难一关。以前实验室自建产线，投入成本很高。光谷实验室转变思路，中式交给擅长工程化的企业，实验室做好后盾，提供资金、配套设备，随时为企业解决难题，一路陪跑。知识产权前置布局、概念验证筛选、专利打包挂牌，全程陪跑中式。光谷实验室正加速探索轻资产可复制的成果转化新路径。目前，实验室累计产出知识产权274项，推动30余项技术实现产业化，成果转化金额近1亿元。
0: 为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10月15号进行工作对接。督查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查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分管负责同志刘洋、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负责同志胡亚波、崔国华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
5: 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

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查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查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蔡明照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查，自觉接受督查，积极支持配合督查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查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像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像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此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胡亚波表示，全面整治溶洞天坑山谷污染，有利于防范地下水污染风险，有利于更好保护溶洞天坑山谷生态系统，有利于促进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有利于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湖北省将把此次督查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检验，推进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相关部门将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全力配合督查，以严密体系、严实作风、严明纪律保障督查工作高效推进，坚持边督边改，做到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整改，做到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切实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做到标本兼治、夯实根基，持续筑牢长江中游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一江清水永续东流，一库净水永续北送。会上，翟青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9日。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会实践工作会议14号在汉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交流经验，研究部署工作。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陆志远，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孙晓芳，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钟洪江主持会议。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会实践工作指引落实，打造一体化职工法律服务阵地，把劳动关系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强化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推动下沉园区、扎根基层。省政协主席孙伟近日在黄冈调研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文体旅融合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争当湖北高质量发展优等生。要以技术优势筑牢产业优势，加快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培育更多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和标杆企业。要积极培育科技旅游、工业旅游、研学旅游等文旅新业态，加强精品景区、精品线路的高水平策划，切实将流量转化为流量。要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要进一步深化教联体改革，持续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基础教育。

0: 品牌。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第四届行政检察高质量发展研讨会14号在湖北襄阳举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雪桥表示，要量身构建适合国情的行政诉讼监督制度，强化数字科技赋能，助力高质效履职办案。王林虎表示，全省政法机关要锚定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以高质量政法工作护航高质量发展。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守安、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出席会议。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会议14号召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五督导组组长王荣军到会指导，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黎东辉、胡亚波出席会议，并部署分管领域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集中整治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要坚守为民初心，坚定必胜信心，增强攻坚决心，围绕深化治本、守牢底线、可赶可急，推动全省集中整治夺取更大战果，交出圆满答卷。
1: 今天2026东湖论坛在武汉开幕，吸引了全球10多个国家的30多名外籍专家和国内200多位学者参会。论坛发布了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指数等4项重磅报告，显示出中国在基础研究的区域布局和投入上都有显著提升。
0: 开幕式上，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报告2026、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6、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26、武汉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264项报告集中发布。其中，由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报告2026备受关注。报告从基础研究投入、产出和成长3个维度，对中国及国际主要城市的基础研究情况开展监测研究。北京、上海、香港、武汉等19个城市入围国际城市基础研究竞争力100强。从城市分布来看，国家科技体系3+3版图中的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这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成渝地区武汉、西安这3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均有城市入选。
2: 中国有19个城市入选全球主要城市竞争力的百强榜，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势头。从重大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成效、高端人才的这个培养和聚集、高水平论文的发表和我们的这个发明专利申请量等等，现在都比往年都有提升，这对于科技强国建设起到了很好的这种支撑作用。
0: 基础研究稳步增强，而在产业比拼中，中国同样以全面发力、多点开花的势头强势崛起。今天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26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得分连续4年稳居全球第二，排名前15的城市中，中国占5席。与此同时，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6显示，中国91家企业入围未来信息、未来制造、未来材料、未来健康和未来能源5大产业领域全球百强榜单，位居全球第3。
3: 中国呢，在未来信息和未来能源是比较突出的，华为和国家电网分别居这5大产业的2个榜首。和2025年相比，中国上榜企业的这个数量从67家上升到了91家。
0: 作为本次科学盛宴的举办地，湖北尤其是武汉，凭借在基础研究、产业驱动等方面的突出表现，创新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武汉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26显示，武汉科技创新指数较上年提升8.1%，保持持续提升的强劲态势。这不仅归功于高达4.17%的研发投入强度和不断优化的梯次创新体系，也得益于超1.7万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超6600亿元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4: When I come to China, I see this enthusiasm. You know, at CCNU, we have a new program where we use sustainable metals in combination with our organocatalysis technology. So it's a very novel idea, and it's complementary to everything else we do in the world. So I'm very excited about this program.

0: 今天下午举行的2026东湖论坛低空经济融合创新发展论坛上，湖北省两部白皮书正式发布，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破题指路。
1: 现场发布了湖北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白皮书2026和湖北省低空经济产业标准化白皮书2026。产业发展白皮书首次系统性梳理全省低空经济产业家底，研判行业趋势，明确发展方向。标准化白皮书围绕基础通用、生产研发等六大领域构建标准体系，共同填补我省低空经济领域的系统性研究空白。
2: 今年上半年就开始了，调研了100多家相关的企业，来看到我们中间的不足、哪些优势，正在建设一个全省的低空经济产业链，上下游都能够融入到平台里头来，大家可以一起来实现这种需求的交互对接。
1: 论坛围绕政策体系、基础设施、产业链供应链、场景落地等六项议题展开研讨。
3: 新材料、光电综合科教优势为我们的低空经济提供硬核的科技实力，可形成低空加农业、低空加水利的这种新的场景，通过场景的创新、科技的创新、产业的培育，打造空天地一体化的场景。
1: 与会专家认为，湖北正迎来空域管理改革深化、场景需求加速释放的窗口期，应完善空域协同机制，补强产业链关键环节。截至2025年底，全省低空经济相关企业超2600家，年营收突破600亿元，到2027年，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000亿元。
4: 全球首例全磁悬浮儿童人工心脏超长周期桥接心脏移植手术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获得成功。8岁患儿俊俊今天转入普通病房，他体内国产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持续工作485天，刷新全球儿童双心室辅助最长时间记录。
1: 今天俊俊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恢复顺利。2024年，俊俊确诊扩张型心肌病，很快进展为终末期心衰，心脏移植是唯一的希望。2025年，武汉协和医院为他植入全球最小最轻的儿童专用全磁悬浮人工心脏，作为等待攻心的生命桥梁。
5: 因为我们是 O 型血，它这个非常难等。有了这个人工双心的辅助，我们会更从容的去等。
6: 磁悬浮的儿童专用型的人工心脏，它可以适配8公斤以上的小孩子，极大的把这种人工心脏向低体重低龄的儿童推进了一步，填补了国际空白。
1: 人工心脏虽然暂时代替心脏泵血，但无法修复病变心脏，长期使用还面临血栓感染和机械故障等风险。今年7月，俊俊终于等到适配攻心，此时人工心脏已辅助患者485天，实施心脏移植手术面临多重考验。团队先平稳切换体外循环，再剥离人工心脏和病变心脏植入攻心。155分钟后，攻心恢复搏动。
6: 它跟的肺组织、神经组织、血管组织粘连的是非常严重的，在手术当中能够彻底的保护这个神经，保护肺，不让这个小孩子这个广泛的发生一些缺血。
1: 团队表示，超长辅助周期验证了国产儿童人工心脏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也打通了从危重患儿急救、长期桥接等待到心脏移植的完整救治路径，为全球终末期重症心衰患儿提供了新的中国方案。
0: 湖北金秋购房季正在全省火热开展，楼市金九银十，亮点纷呈，高品质住宅供给持续增加，多项楼市利好政策落地见效，刚需改善购房需求有序释放，市场呈现政策托底、回暖向好、提质增效的良性态势。
1: 武汉武昌滨江一处主打改善定位的新楼盘近期开盘，当天去化率达80%，创下2026年武汉楼盘单次开盘去化新高。
7: 主要看中这边的台板层，因为像很多小区它的车库是坐在地下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是在1楼，底下有很多会所的使用空间，里面还有健身房、游泳池和一些网球场这些。
1: 今年年初，

0: 武汉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新建住宅可将车库设置在半地下或首层抬高层，该部分不计入容积率，车位纳入配套指标。住宅整体抬升，从源头规避了地下空间潮湿、汛期积水等问题，同时拓展了公共配套空间。该楼盘整体抬高约7.3米，底层规划停车、设备用房与会所配套，居住体验明显提升。
1: 不仅在套内有更高的得房率，那在整个公共空间也会有更大的会所面积，也会有更完整的园林景观面积。
0: 优质房源扩容的同时，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在十堰丹江口，来当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李开元正在办理首套房公积金贷款，他准备入手一套约110平方米的新房。按照当地人才安居政策，他最高能申领12万元购房补贴。
2: 外地落户有购房奖补的政策，有些商贷贴息和公积金贷款的新政，前5年每个月都能少几百块钱。
0: 本月初，全省启动宜居湖北品质生活金秋购房季，首套房贷款贴息、省级公积金优化政策，叠加各地人才补贴、购房奖补以及便民咨询等配套举措，持续降低购房门槛，刚需返乡置业需求加快释放，多地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涨幅超20%。
3: 通过多种形式的推介活动，将房源展示、政策解读、公积金咨询等服务打包送到群众身边，让政策红利清晰可感，直达群众。
0: 眼下，随着住房以旧换新、人才安居、品质住宅激励等政策进一步优化，全省将持续加大高品质住宅推广力度，不断优化住房供应结构，更好满足群众多层次、高品质的安居需求。
4: 今天上午，省委宣传部举办新闻通气会，介绍2026年书香长江阅读周武汉书展暨第21届华中图书交易会有关情况。
0: 2026年书香长江阅读周武汉书展暨第21届华中图书交易会将于10月23号至25号举办。书展以“书香润长江，阅读起新城”为主题，主会场设在湖北出版文化城，全省17个市州同步联动。展会期间将举办“院士名家荆楚行”、2026长江好书推荐发布等300多场文化活动，为长江文化艺术季添上一场图书盛宴。
5: 集中展销50000余种优质图书、5000余种文创产品、60000余件商品，同步开设武汉书展线上专区，让无法到场的读者也能在线选购书展好书。
6: 特邀熊昭正、刘醒龙、李修文等著名作家、知名学者和儿童文学作家与广大读者面对面交流。
0: 展会还将发放200万元文化惠民补贴，覆盖图书、文创、电商等多种消费场景。图书叠加使用惠民券后，最低可享3折优惠。
7: 作为国内首条具备翻霸转运功能的货运铁路，三峡枢纽毛坪港疏港铁路秭归段正加紧建设，冲刺年底试运营，将结束秭归不通铁路的历史，推动三峡翻霸运输迈入水公铁多式联运时代。
8: 我现在是在秭归县毛坪镇的九里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百米长钢轨稳稳落入沉轨槽，毛坪港疏港铁路秭归段正式进入铺轨收官攻坚阶段。
9: 三峡疏港铁路起点为宜万铁路宜昌南站，终点为毛坪港，全长39.59公里，设计为单线铁路，沿线山高谷深，桥隧比达90%，铺轨作业空间狭窄，隧道内湿度高，照明差，钢轨运输和铺轨施工难度大。
10: 我们采用轨整散铺加这个长轨推送工法，确保安全高效推进。截至目前，我们已完成铺轨27公里。
9: 疏港铁路建成后，将依托汉宜、宜万交流等铁路干线，辐射鄂西南、江汉平原及湘北地区，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1: 该项目将极大的缓解三峡船闸货物通过能力，完善秭归交通基础设施功能，降低市场主体物流成本。
0: 第4届中国土库曼斯坦科学创新论坛开幕式14号在武汉举行。科技部副部长张光军表示，科技部愿与土方同行一道，深耕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副省长陈平表示，湖北将持续深化开放创新， 为提升中土科技合作质效，贡献湖北力量。

0: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市场主体发展痛点难点，深度对接湖北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转办督访评全流程工作体系，精准聚焦基层治理短板、政务服务弱项、营商环境堵点。湖北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舆论监督栏目《为民服务直通车》，今天起每周四晚在湖北卫视播出。首期节目关注孝感市一条群众期盼了5年却一直未能打通的公交线路，群众的期盼能否实现？今晚9点锁定湖北卫视为您揭晓。
1: 急难筹盼的热点，久拖未解的难点，政策落地的堵点，营商环境的痛点，我们上门面对面解决问题，点对点，为民服务直通车，您可拨打热线电话12345或02787333333，02787311111。
0: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

0: 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奋进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京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费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9: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蜀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0: 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

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

0: 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三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1: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2: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1: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1: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5: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1: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 更续长。

0: 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1: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3: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4: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5: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6: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5: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7: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

0: 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十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十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

0: 军发言人马利基十四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十四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十四号表示，十三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一艘着火后沉没，另一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四号称，美军本月六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四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十四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十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十四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枝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同志们，和善统一，和善统一！快，快！脖子上没头领巾的北伐军就要打进我们警备司令部了，只有100米距离了。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动，更不准开枪。
1: 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搞清楚你独裁的目的到底要做什么。希望你不要失信于我呀。
1: 导师放心，学生定不负所望。
0: 陈洁如已经定好了8月19号前往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客轮头等舱。
1: 这么快？可是我们离婚手续还没有办理。
0: 他写了委托书，由我替他办理。
1: 很伤心吗？
0: 没有伤心。
1: 你有说5年后我会娶她回来？
0: 我没有假，这种空头支票我是不会开的。
1: 那我写信给她。
0: 不要再写这种信了，你的日记本上一定很早就写了对美玲小姐的狂热和倾慕之情，而且是多次写的。你跟美玲小姐的联姻，你是没有权利说不的。你的未来不仅要依靠孔宋两大家族，更要多多依靠美玲小姐对你的辅佐。你也算是有运气了。快写吧，我要回去休息了。
2: 从明天起，你的栖息之所和任何办公地方都要挂上中山先生的画像，包括行影。抓紧时间跟我去办理离婚手续吧。
3: 再举行罢工罢课运动，革命的火种还在燃烧。
4: 其余的队伍呢？奔哪条路线走了？
3: 南下广东，那里的革命技术好，可以继续扩大武装力量，再集再暴动。
4: 其余队伍最好先过来杀了十恶不赦的郭凤鸣，再下广东。老四他妈一听说郭凤鸣要回来，每天晚上做噩梦。
3: 跟嫂子说郭凤鸣这2个月不会来，何应钦派他在沙县驻守，可以先睡2个月安身觉。就算过来了，我们赤卫队正在壮大，我们又进来了200支枪，还有火炮。今天

0: 请你们几位队长、副队长过来，就是领枪、领任务的。我们要加紧练兵，一是继续在周边和地主恶霸斗争。秋收季还没有到，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不能有人饿死。要为他们多抢些粮食，不听话的地主先镇压。南昌暴动对他们一定有所震慑，我们要借这个势头把减租减息的问题尽最大范围解决。
1: 明白了。
0: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等一个人，这个人要和你们当中的赖昌利、陈永和、徐达勇三位同志一起，由张鼎臣同志带你们在党旗下宣誓。
2: 傅先生来了。
0: 百翠。
2: 傅先生，请。
3: 百翠。
4: 丁超。子辉。
5: 这不是教养的大地主吗？
6: 他是大地主，是把土地全部分给农民的大地主。
3: 丁超，运过来的药品已经送进山了，林师傅家老四带人送过去的。
6: 百翠啊，
3: 嗯，
6: 我们今天可以正式称呼你为同志了。
3: 组织上决定做我的领路人了。

0: 会的日子定了？
1: 定了。
0: 哪天？
1: 8月7号。
0: 明天？
1: 嗯，明天。

0: 炸臭干子。
1: 你生暗龙的前一天，你想想吃张一手家炸的臭干子，我想一定给你买回来。结果暗龙出生好几天，我才跑去医院看你，也没有给你带去你想吃的臭干子。紧接着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四一二大屠杀，然后是马日事变，汪精卫分共，哪里还会想到答应你的事情。今天从农粮所回来，路过张一手的店铺，总算想起来了，快吃吧。
0: 嗯，还热呢。
1: 嗯，对不起啊峡谷，从张一手的店铺出来，我一路都在检讨自己，让你受了太多的累了。要管孩子，教他们读书认字，还要组织妇女的讲习班，你几次生产我都不在身边。如果先生在天有灵的话，准要骂我。
0: 如果父亲晓得你做了这么多大事，笑还来不及呢。哪个做母亲的会不管自己的小孩子？我生产你在身边是没有用的，你在我要生，不在我也要生。惭愧的是，我做的革命工作太少了，只是一个讲习班。
1: 没有啊，你还为我校对稿子，为了支持我们买更多的武器，把你从家里带来的配甲都卖掉了。你是最了不起的湘妹子。
0: 你看那个是什么？
1: 菊妹子的手镯。
0: 菊妹子的手镯是人家陈芬妈妈留下来的，记录着这个家里的血债，怎么可以拿去别人戴上，所以我就把它换回来了，没有给泽明拿去。
1: 换的是你的手镯。
0: 我不喜欢戴这些东西，你是晓得的。明天开会几时走？
1: 我跟长工约定好了凌晨四时。小顾，我这次开会回来，如果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我马上就要赶回湖南，筹备暴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去乡下，去安源煤矿，还要去周边寻找可能过来支持我们的军队。
0: 晓得，所以我今天把菊妹子的手镯拿给你。你去乡下总要去衡阳看到她，我想也许你会从那边直接下去。你看，你的宝贝书香又正好了。

0: 我是想，如果我离开这里，
1: 我们也离开。你去哪里，我们去哪里。若是不方便，你想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0: 回板仓老家吧，跟母亲在一起，我也放心些。那里同样需要你。
1: 好，就回板仓。你口袋里带去的晚饭钱都花光了吧？我们一起吃。
0: 我吃一个，这些辣子我要多吃一些。

0: 这次会议，由于很多同志因为各种特殊原因不能前来参加，故此，它既不是党的六大，也不是五大的延续会议，而是一次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会期一个昼夜，吃住都在这里。为了确保会议的保密性，所有代表不要记录，中央会发文件下去。今天是8月7日，这个会议，中央在一个多月前就准备召开。随着局势的发展，会议就更加紧急。下面，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接替鲍罗廷，罗毅同志的共产国际代表，
1: 苏联革命家
0: 罗米纳兹同志，格鲁吉亚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这里的化名为伯纳。等一下，他会为我们传达共产国际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以及他们对今天大革命失败总结的经验。伯纳同志对此也会有他的见解和想法。有的同志也为这次会议准备了发言稿。我们一项一项的来，虽然时间紧迫，但是每位同志都会有发言的机会，因为这次会议正处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刻召开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未来前途和命运的生死关头，一定要在这次会议上拿出准确的决议出来。接下来，我们请伯纳同志为我们传达此次会议需要讨论通过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
2: 苏玉
3: 到。
2: 宿营地都安排好了吗？
3: 所有的帐篷都搭在了周边的山坡上，身体弱的、路上脚受伤的，还有抬辎重的都住进了帐篷，其余的也住在周围。伙房的炉灶也支起来了。
2: 好，吃完饭尽快休息。
3: 有个别情况需要汇报。
4: 一定有人进了县城去吃酒赌博了，
3: 还有几个人把地主的姨太太往山上带，陈如香去拦他们，动起手来了。
5: 什么？刚过了禁险，他们就敢胡作非为了？哪个队伍的？拉过来就地处置。
4: 那个姨太太送回去了吗？
3: 陈如香一个人把他们全打倒了，让警卫团的几个人给送回去了。
4: 那几个人是我们抓回来的俘虏吗？
3: 出去吃酒打牌的是俘虏，抓姨太太那几个人是20军23营的人。
5: 王八羔子，老子现在就去阉了他们。
4: 你是总指挥，这种事情交给下面去处理，处理不当你再下命令。
3: 他们说就是要教训教训那个老地主，不是要做什么。
5: 胡扯，他想教训怎么不抓老地主啊？
6: 你立刻派警卫团的头领把吃酒赌博的俘虏带回来，如果他们不能幡然改进，无悔过之心，立刻送他们离开。
5: 是。
6: 我建议队伍推迟2日出发，要整顿一下队伍的纪律，让大家也调整一下。据建英传回来的情报，张发奎的部队接到汪精卫的命令之后没有马上出发，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7: 根据我对张发奎的了解，他很可能不是来追我们，而是直接跑到广东去堵我们。
8: 分析的对，因为他的主力军，也就是他的心头肉，如今是起义军的主将，其他那三个叛军恐怕也没有追你们的胆量。
4: 发生什么事情了？
9: 蔡廷锴带队伍跑了，
10: 5000人呢，
5: 一个师都跑了。
4: 这个叛徒
5: 往哪个方向跑了？我现在就带人追去。
7: 这个师是我带过来的，我去追。我们的行动路线和计划他全都知道，必须追到他。我去集合队伍。
8: 他不会迎着追我们的敌人跑的，不必去追了。人各有志，不去相救。
11: 我赞同。其实这几天我们配合的并不好，我每次给他发信号，他回的都很不及时。我也让季良去他那里看过，说他不间断的在开会， 而且不让共产党员参加。我又不断地给他发信号，今天早上没回音了。等我赶过去，附近老乡说天不亮了他们就全跑光了。

0: 就不应该让他当这个第十师师长。他给我写过一封很诚恳的信，表示一定要加入起义队伍。他很可能带着队伍去福建方向投靠蒋介石。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吧。但问题是，他那里有我们40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是不会跟蔡廷锴走的。我们要找到他们。
2: 好，我立即派人去找，一定把他们找回来归队。嗯。
3: 大家都快吃午饭了，各位还没吃早饭，饿坏了吧？嗯。
4: 来，
5: 泽才，
4: 周书记。
5: 你怎么去伙房了？我看到伙房人手不够，就过去搭把手。我被分到叶挺军长的队伍了。请军长放心，毛泽潭一定不给队伍丢脸。<笑>
6: 看见你在南昌城跟陈树先的队伍一直冲在最前面，打仗很勇猛。
5: 嗯，
6: 听说你是毛泽东的弟弟？
5: 是，军长。<笑>
1: 对不起，朱一样，对不起，
7: 没关系，没关系。

0: 你一定也很想当一名铁军战士。
1: 邓子恢同志推荐过来的。
2: 你是闽西过来的？
3: 长亭林家、裁缝铺家老三，
4: 他大哥林有田、二哥林有国都在叶挺军长的队伍上，他在闽西搞农运很了不起。我们在九江训练，他用我的枪打了几下，颗颗子弹击中靶心，他很早就加入组织了。
2: 我先好好服务，争取尽早上战场。
0: 想上战场，来我的教育团。
1: 可以，先借给朱军长。
0: 借，好借不好还哦。
1: 那就送给你。

0: 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刚好应对了罗明纳兹同志刚刚报告上讲的第三个部分，土地革命问题。前两个问题只是分析和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再次批判了陈独秀同志和究竟是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
1: 这个问题是需要大家讨论的，
0: 只有这第三部分是不需要讨论而且是必须要执行的，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国的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方针。土地革命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
1: 我们中国占比例最多的就是农民兄弟。
2: 武大否定了这个报告就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在湖南跑了五个县十几个乡，充分了解和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农民所起的重大作用。
3: 今天的这个会议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不要让位，提议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4: 嫂子，
5: 长工，润之平安到了吗？
6: 有你做的礼帽、长衫、泽民搞来的证件，一定是平安的。这么早就收拾东西了？
5: 还是早一点准备的好。等一下约了讲习班的妇女，跟他们道个别，再送他们几本书。现在小孩子多，零零碎碎的东西也多。这一定是润之讲的，在我们离开前给人家把这里恢复到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6: 租这房子的时候他就给人家保证过。
7: 炸锅
5: 啊，
7: 刘嫂，你不要去讲习班了，被他们查夫了。
0: 我们为了压缩讨论时间，如果与维汉、任弼时、蔡和森三位同志观点一致的举手。

0: 下面是各位发言的时间，我们先请毛泽东同志发言。
1: 伯纳同志，各位代表，我认为我们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能一味地批判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罪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蒋介石在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就已经在国民党内部清理共产党员了。我们也向上级组织汇报了情况，可接到的回复是，依然坚持国共合作。直到蒋介石一年之后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我们的党培养了多少名革命信仰坚定、有才华、群众拥护、有领导才能的年轻干部，几天之内全部牺牲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这才意识到蒋介石反共反革命的真面目。紧接着是汪精卫叛变革命，起义五分共，又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牺牲了，现在哪里都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汪精卫公然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共产党。所以我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不能全部推到陈独秀同志一个人的身上，当然他一定是有错误的，但是我们的上级该不该再反思一下？如果在蒋介石开始清理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就有所准备，就不会是现在的结果。大革命时期我们为什么能把农工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是因为我们基层党员干部深入到他们当中，看到了他们的疾苦，听到了他们对生活的诉求。
2: 中苏提瓦什瓦布什尼，先讲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是要一条路去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我们可以屡败屡战，直到夺过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南昌起义的爆发震惊了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也许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是我们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无所畏惧，为全中国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果断英勇地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震耳欲聋的枪炮。这个声音让全中国的百姓、各个农会、工会在大革命失败的黑暗中看到了一丝的光明。今天我刚到这里，瞿秋白同志就跟我讲，中央希望我到上海中央总部工作，我拒绝了，我要回湖南组织武装起义，就叫他秋收起义。
0: 毛泽东同志为这次秋收起义一直在筹备，我建议以这次会议的名义要专门写一个报告上去，请上级尽快批复。

0: 我们已经准备了，卓越，大家站着们去吃饭休息。
1: 是，同志们，跟我走，吃饭去。
0: 没有孙玉在路上接应我们，还真不敢进来。王成兄，
2: 记得，泸州起义，我们在顺靖分开的时候，你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并肩战斗。
0: 遗憾的是，我没有赶上南昌的枪声。
1: 过来就好。
0: 哎，这个人不用我讲了吧？
3: 去年这个时候，你们在万县并肩作战，经历了万县惨案，号召群众一起掀起了反英反帝运动，策反杨森，使北伐军和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来自西边四川军阀的威胁，配合北伐军进军，集中力量歼灭吴佩孚、孙权方的主力，起到很大作用。
4: 我们两个的经历也很相似。
3: 都在国外做过牢，我比他多做了一次。不
1: 相似的地方也很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你哦。来，他是我大哥，各个方面都要向他学哦。郑红兄
3: 是一个让人忘不掉的朋友。
1: 那就是你想念我了。
3: 他很想念你，这几天一直在问我，全英去哪里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
1: 不要跟他讲，他姓焦。
0: 现在玉杰兄啊，可是起义军第九军的军长。
1: 那我还是要跟着你喽！本来还可以带更多的队伍过来，其实我带了很多武器出来，结果让张发奎起了疑心。我们从武汉到九江，船还没有靠岸，张发奎就发令，让所有的人下船，不让把武器带下去。 我一看情况不妙，立即跟他们讲：一，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跟着我尽快赶往南昌，去跟起义军会合；二，有条件回家的同志，分散回家，去搞农民运动；三，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继续留下，隐蔽好，等待时机。
5: 明白。
1: 等我们赶到南昌。 城里全部被朱培的队伍封锁了，我们就一路追你们，手里没有武器，他们一路盘查，只能东躲西藏的找你们。幸亏在报纸上看到叶挺师长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知道你们南下一定走这条路。我们是每天100多里的速度。
6: 子凡，子凡喽，
7: 一定饿坏喽。
6: 林有侠，
7: 哎。 你刚才，
8: 朱军长讲，不用经过伙房的师傅们，他们马上要准备那么多人的晚饭，就叫我在他房里帮他做了些。来，吃了饭换上，
7: 我们两个的脚差不多大小了。
8: 老大哥就是老大哥，
7: 啊，
8: 现在就穿上，
7: 哎，洗洗脚。
8: 就是草木的打架，谁是做了打工？你不要谢我，是恩来从南昌给我带过来的。啊，恩来讲过，你去柏林找他，孙炳文是一身西装革履，你是一身西装布鞋。
7: 哼，
8: 你们讲事情，我们去县来俘虏。
7: 好，
8: 伯承，走。
7: 那我先过去。嗯，我们从南昌带回来2000手成俘虏，每个队伍里都有。教育培训的任务很重，队伍里共产党员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都是从旧军队里过来的。
1: 我的工作你想好了吗？想是想好了，每天都盼着你过来呢。你讲嘛。
9: 做啥子都没得问题。那你去做25师、73团的政治指导员吧，把思想工作抓起来，委屈你了。
1: 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好，哪个师、哪个团，还是哪个营，都可以，马上就赶。
9: 我认为这次大会是成功的，各位代表冒着生命危险从各个地方赴会，是万般值得的。 连续十几个小时的讨论、发言、听报告，每一位代表都朝夕不倦，令秋白感动不已。
0: 更看到了中国革命未来的希望。我们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在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而是鼓足了万分的勇气，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搏斗，确立了正确的斗争方向，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下面我宣读一下，我们这次会议推举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我先宣布一下，经过大家的讨论决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 今天真是太有意义了，可以讲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天，非常震撼我的心灵。
2: 你还小得很嘞，有意义震撼你心的事情以后还多得多嘞。
1: 毛泽东同志，你的七次发言每一次都很精彩，我浑身的血液都热起来了，一次次往我这脑壳上面冲啊。你讲话蛮快的嘛，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他们讲我是比速最快的，幸亏我是最快的。你就是讲到那个空房子问题，语速慢下来了一些，凑到伯纳先生那里去画房子。你把当初国共合作比作建房子，我们像新娘子上花轿，扭扭捏捏地搬进房子里，但是始终没有要做这房子主人的决心。你用这个房子比喻国共合作必然要走向失败的原因，恰如其分。
3: 我的目的是邀请农民纳兹坚定信心，跟我们一道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打地主打资产阶级做坚决的斗争。
0: 俄语相对中国语言要单一很多，有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啊，我要把他们所有可以形容这个问题的词全部讲给他听。看来以后我要多个画画的功能，复杂的问题重要的会议也要画一画，会节省很多时间。
3: 我看你跟小平同志出去吃那个干裂巴的时候喝了口水，会议当中没有喝一口水啊。
1: 哪里敢走神喝水哟，你们哪一个讲话都是决定我们党命运的事情。我给你背一下每个人讲话的重要问题哈。
4: 你背吧，看来今天晚上呀、是个不眠之夜了。
1: 毛泽东同志，第一个问题，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要不要理睬我们基础党组织反映上去的问题，要靠群众，党才是人民群众的党，对吧？
4: 对。
1: 第二，拿起枪杆子，政权要靠枪杆子夺取。
4: 对。
1: 第三，就是你不要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要去乡下找绿林好汉做朋友，要搞秋骚起义。
3: 简洁明确。
1: 我记录的可是蛮详细的，一共13000个字，我记下最多的是你讲的话。下面我来背一下蔡和森同志讲的重要问题哈。
4: 就不要讲我了，我就一句话，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5: 爸爸和我们回板桥住下吗？
6: 爸爸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做好了就会回板仓住下。
5: 爸爸是共产的，妈妈也是共产的，我几岁才能做共产的？你们都是几岁做的？
6: 爸爸是27岁，妈妈是20岁，你们还太小，要努力学习，心里要永远装着穷苦人，仇恨那些压迫穷苦人的坏人。
3: 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有军事力量，
1: 我的记录上有给他们的，报告上写得也很清楚，
3: 要有自己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我们要树立土地革命的第一面军旗。
1: 赞同，
7: 赞同，
8: 赞同。
0: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定要有共产党自己赤色的旗帜。
1: 旗子上一定要有标志，是啥子嘞？
3: 工农革命军要有镰刀、斧头。
1: 有力量，镰刀、斧头，
9: 镰刀。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同志们，我们下一站是广昌，然后是宁都石城，再往下走
2: 就是任田瑞进。

这个头衔已经永。

0: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0: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喘的天地，
0: 用信仰照耀千秋。
2: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0: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多余浪费。

0: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这个会议中央在一个多月前就准备召开，随着局势的发展，会议就更加紧急。下面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接替鲍罗廷，罗毅同志的共产国际代表，
4: 苏联革命家
3: 罗米纳兹同志。
5: 一定有人进了县城去吃酒赌博了，
6: 还有几个人把地主的姨太太往山上带，

0: 斧头，
1: 镰刀，斧头。
0: 这面旗子也要我一份，
2: 我们都要一份，要多做。
3: 你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4: 你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2: 也算我一份，
3: 算我一份，
5: 我的一份，
2: 算我一份，
4: 我的一份。
3: 哎，我的，
6: 算我一份，
7: 算我一份，
8: 算我一份，
2: 算我一份。
0: 让这面旗帜点燃土地革命，让更多的革命武装都拿起镰刀、斧头。
1: 本来想分别的时候给你，不但旗子要算我一份，枪也要有我的份。

0: 况，最有威望的工人总代表。你算一下，这里究竟有多少工人自愿加入我们的起义行动？
1: 你今天给代表们开会，没看到他们群情激昂？他们在立刻干他们，好像5年前这里闹罢工的势头。
2: 我要开开会的人不多，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100-200人。再说，你在安源煤矿的威望可比永德高多了。
3: 泽民这些天又把合作社恢复起来了，又能买到低价的油盐酱醋糙米。这里的工人已经多久没有见过油水了，连盐都不敢吃。
0: 每个人手里有100-200人，那就是可以组织近2000人的队伍。不用枪的有多少？
1: 开过山洞的都会用枪。
0: 要多备一些炸药。一，要炸毁他们的铁路，切断他们的援军。其二，要多制作一些土炸弹。
1: 泽民还没有带信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会过来。蒋介石、汪精卫这么屠杀共产党人和我们无辜的工人群众，我们怎么能没有准备？
3: 工人们讲，那些工人代表每天深夜带着他们的手下往山里运炸药，这里的工人听说南昌暴动了，都盼呀盼，盼着你尽快过来，又怕你被民团狗子抓到进不来。这几天民团狗子越来越多。
0: 泽民给我搞得正经，民团长。
4: 平江、浏阳、重阳、李陵的几个组织都看了，不仅是赞同，他们讲这个旗子哪个老百姓看了都喜欢，有力量，用穷苦人的旗帜去砸烂国民党腐朽的烂旗。

0: 这样更有力量。开了刃的斧头，遇到坚硬的东西，容易卷刃。
1: 大哥，
0: 雨妹子，这么快就来领任务了？
1: 妇女会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二哥已经把红布送过去了，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高举起来了。

0: 等一下，插竹竿子的白布边上要留宽一些。
1: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2: 你们先坐起来，明天一早我就把写好了字送过去。
1: 好。什么番号？
2: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1: 我们有一个师的起义军，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中国工农革命军万岁。
0: 菊妹子，你吓唬嫂子讲了，这个手镯记载着陈芬家的血泪史，你要留下它，再传给你们将来的儿女，永远不要忘记反动统治阶级是如何压迫穷苦百姓的。
1: 好，我留下。

0: 有压，义勇军的党代表，这样部队长、安远没矿的，工人、自卫队、工程、重阳的农民自卫队、李林农民起义队伍党代表、农运的政府队长，他们都集中去浏阳的文家市开会，通达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1: 是。
0: 上面的批示下来了。
2: 我的报告，秋白他们的报告都批了，还给我们限定工大昌上的时间。我们现在还是缺少军事力量，农民军力量已经很努力了。开了会，我还要设法进城，去找李明浩视察。你去探望下，还是我去？
0: 湘赣边秋收起义军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并担任中共炎帝委书记，旗帜镰刀斧头，番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产国际下达给中央的指示，强调尽快发起土地革命，秋收起义爆发。
3: 10天后，夺取长沙城。
0: 怎么样？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是个好消息。 大好的消息！快讲！我要大声的讲。
1: 好，大声讲。
0: 我们的起义队伍有了军事武装力量，卢德铭团长正带领他的警卫团从修水赶往这里参加秋收起义。卢德铭英勇善战，叶挺师长称他是北伐的先锋。
1: 多少人？哪里得到的消息？李明浩讲的。
0: 秋白告诉他的消息。 卢团长他们本打算利用张发奎调动部队的机会，去参加南昌起义。结果他们走到奉新县，知道南昌起义队伍已经南下了。卢德铭就联系了原湖南省委夏曦，夏曦命令他们继续追赶南昌起义队伍。向景瑜知道了此事，就把他拦下了，立即向中央请示。因为景瑜知道秋白他们一直在为秋收起义寻找军事武装力量，现在是3000人的警卫团。 原来是2000人，路上又收编了一些。德明来了，我要去接他，还带来了3000多人的队伍。同志们，我现在宣布，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组建3个团，总指挥由卢德明同志担任。各团团长、副团长，待德明总指挥到来之后。
4: 和我们全体委员会共同商量确定。下面，请大家把近几日在各个县乡排查的情况说一下。最早收割的乡是哪几个？哪些地主收租最狠？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许克祥的军队哪个县最多？每个乡的贫农、佃农、中农、富农分别是多少？
5: 土地革命从我们这里打响。
0: 我认家。
4: 我们平江县望头乡罗家村是个大村子，有几百户人家，出现了奇迹。那里的农民知道我们搞秋收暴动，他们自己就组织了暴动，把大地主罗景田给打跑了，他的护兵队也都逃了，还缴下了他们25支枪。让他们尽快学会舞枪，我们还会拨给他们子弹。
5: 是。
6: 革命一定会带来很多的武器弹药。爸妈、大嫂、蓝英、友叔，你们好。我跟大哥来九江，叶挺师长没有批准我上战场，他特别严厉，根本不容我多说一句话。
7: 任友家，
8: 到，
7: 去火帮帮到。
8: 什么？任友家去烧饭？
6: 这可要讲讲，我们有家论哪方面都有资格上战场当铁军。我要急，往下听。
8: 8月1日凌晨2点，三声枪响，起义军像潮水一般涌进了南昌城。我看见大哥、二哥也在队伍里。
6: 太受气了，不如在家当赤卫队长。大哥、二哥跟我讲，叶师长没有把我轰回家，就算我走运，一定要忍住了，在伙房也要好好干。我心平静了。
1: 就有了很多好朋友，跟我最要好的叫毛泽谭，他一有空就来伙房帮忙。有一天他带我去靶场练习，看我看枪看得入迷，他就把他的枪借给了我。后来他帮我给首长们送饭，他就推荐了我。
2: 他大哥林有田，二哥林有国都在叶挺军长的队伍上，他在闽西搞农运很了不起。
3: 想上战场，来我的教育团。
4: 他去朱军长的教育团了。教育团是做什么的？也要上战场打仗吧？
5: 蓝英，爸妈让你往下听，有家能捎回这封信多不容易啊。
1: 那天我才知道，毛泽谭是毛泽东的三弟，就是大哥在广州他的讲习所上过课的毛泽东。
6: 我和他也见过面，去年六月组织上派我去广东买药，在渡口码头上正好是他上船，我也上船。谢谢。他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我告诉他我是个裁缝，长街城里开了个铺子，来广州进一些货。
7: 您是裁缝铺子？嗯。你叫林玉才，我叫毛泽东，代我向张鼎丞、邓子恢问好。哎，
6: 他还跟我讲再出门带个伙计才更像生意人。当初我是想带了，跟你妈说带个人费钱，给组织省一些嘛。
8: 刘叔，您信？哎，
9: 同志们，我们下一站是广昌，然后是宁东石城，再往下走就是任田瑞进，越往

0: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卢德明向秋收起义前敌委书记报道。
1: 警卫团这个头衔已经永远作废了，你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总指挥。
2: 知道你要来，我们就提前任命了，怎么样？没意见吧？
0: 坚决执行命令。
2: 三年前我们广东枪剑，你加入党组织，廖仲恺先生遇害，你在黄埔的讲台上悼念仲恺先生，引起了学员们对反动军阀的强烈愤慨。你在台上捶胸顿足，台下的学员义愤填膺。仲恺先生讲，你能文能武，全校的学员都要以你卢德明为楷模。
0: 我们应该来得再快一些。
3: 已经很快了。卢团长啊，贪心，带来的辎重太多。
0: 我来介绍，于洒度，于市长，我们黄埔军校二期的校友，也是周恩来同志创办的雪花剧社的执行委员。这位是我们秋收起义的毛委员。
3: 你好，毛委员。
2: 于市长。
0: 何坤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之前做过咱们的党代表。
1: 我现在叫何长工，人民的长工。
3: 不去打仗，去做长工了。
1: 为人民打仗就是长工。
3: 你这个毛病。
2: 好了好了，
0: 你们一见面就拌嘴。
4: 毛先生，
5: 毛先生，
4: 毛先生，
6: 毛先生，
7: 毛先生。
8: 张子清向毛委员报道。
9: 子清，
10: 毛委员。
11: 吴忠豪向毛委员报道。
12: 豪子。
13: 于本民向毛委员报道。
14: 本民，哎，我还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13: 是啊，罗荣桓向毛委员报道。
14: 罗荣桓，我晓得的，湖南衡山的。你组织了通城重阳的农民运动，还发动了鄂南暴动啊。
2: 你们辛苦了。
14: 去年我们大家广东还在一起，今天又在一起了。

0: 明翰，毛宇，
1: 我来介绍一下彭孟达，我们湖南省委书记。
0: 彭书记好，你们总算到了。
1: 夏明翰，我们湖南省委组织部长，目前负责平江留洋的暴动工作，是我和书恒的挚友。
0: 我是润之湖南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六年前润之书恒介绍我加入的党组织，是他培养的我。 夏部长好，同志挥好。在来的路上，毛委员就介绍你了。你的那首诗非常震撼：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将贼头，何以谢天下？我争取早日成为你们的挚友。起义的时间定了吗？
2: 给中央的报告是9月9日。好。
3: 现在二团的人员结构已经确定，团长、副团长各队的负责人定了吗？还没有最后确定。要等你。你的队伍是做一团还是做三团？
2: 一团吧。因为从修水到平江这条路相对比较难攻。
3: 我也是这样认为。不过你们还要分出去一部分武器兵力去支援其他两个团。
4: 让周文章留在一团当团长，
3: 黄埔二期作战经验丰富。 让苏先俊带上一个团去支援三团当团长，黄埔四期敢杀敢打，二团。

0: 把警卫团的副团长范树德派过去，也是黄埔四期。一个团不够，再加一个营，靠缩标、大刀是打不到长沙的。
1: 还没有任命你做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不要看不起农民。看到这镰刀斧头了吗？
0: 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发动土地革命，这是中央巴西会议的决定。
1: 什么黄埔几期几期？蒋介石还是黄埔的校长呢，他第一个叛变革命。
0: 何坤，
2: 何长工。
0: 我也是平江农民出身，共产党员，我会看不起农民吗？我担心的是，他们手里的缩标、大刀能不能应对得了敌人的枪炮？
3: 难道缩标、大刀、镰刀斧头不是武器吗？没有枪炮就不革命了，继续让穷人饿死、冻死，是坐以待毙，还是用我们手里的武器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
4: 长工说的对，不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政权永远不会到我们手上。
5: 这个道理用不着他来教我。
4: 还有，你的职务还没有任命，多讲话就是违反纪律。
5: 于师长。 可是黄埔军校赫赫有名的优秀生，名气好像超过了一期的蒋先云。蒋先云是个穷苦孩子，跟我和明翰也是挚友。
6: 蒋先云的牺牲，我很难过。他和陈赓、贺中涵成为黄埔三杰，我自愧不如。
7: 被发军中的宣言和文告。
4: 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影响了一大批革命党人。还记得恩来同志在他追悼会上的悼词。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可以勇敢忠诚地为革命牺牲，而且使一般的革命党人都应以他为模范。于师长和他是志同道合的同学，同样战功显著。 随同叶挺师长的独立团讨伐吴佩孚，在攻打厅寺桥、贺胜桥的两大战役中，以顽强奋战、有智有谋。叶挺师长爱才好事，很快就提拔你当警卫团第一营的营长、班长、师长。所以今天，前委委员、攻打、明翰、卢宗指挥都在这里。我提议，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长。
3: 请于萨都同志出任。我们举手表决吧。
4: 这个我是赞同的。通过。于师长。
0: 我们和卢总指挥一起研究一下这几个团武器兵力的分配。还有，你刚才讲的二团团长的事情，安抚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王新亚同志主动请缨，要做团长。
3: 安抚自卫军，
0: 一定是二团人数最多的。
3: 是。
0: 那就让王新亚当团长吧，团长都是我们警卫团的，也不合适，工农都要有。
8: 先生，锦江说不好，你是早走一些好呢，还是不要走？

0: 下野啦。
1: 是风玉祥、汤生智逼我下野的。我讲话的时候，白崇禧、李宗仁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视，何应钦
2: 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0: 你都讲了什么？
1: 一年以来，北伐不成，徐州一败，图使党国纷争乍起，南昌同志失察，又令共产党死灰复燃。如今意义所如，急于一身，中正自愧剪裁，无补时间，
2: 故决心归隐，以谢天下。
1: 今日特地当众请辞，我鞠躬
2: 九十度躬。
3: 总司令太辛苦了，总要休息。
1: 然后李宗仁、阎锡山纷纷表示赞同，跟我讲鞠躬尽瘁，要好好休息，一群胸无点墨的蠢材，党国迟早要败在他们的手上。
4: 有酒有肉好兄弟，岂能何处见一人。你是该好好休息休息了，我还心有余悸，担心他们口迷腹剑，只是让你去讲讲罢了，不会让你此时就下野。好啊，你讲得对，胸无点墨，惭愧之见呐、啊。心中有数就好，现在清醒多了，尽快启程离开。
1: 我现在哪有心情出门，剿共刚刚开始，钱大军、黄绍竑即刻要追上他们了，我总得把这群消灭了我才走吧。
4: 你已经不是总司令了，谁做总司令都要去剿共，有汪精卫、唐生智在，不用你操心。你目前的事情很多，回西口找毛福梅办好离婚手续，携美玲小姐去日本拜见你未来的岳母大人，背诵你这本圣经，先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随后去拜访几位要员，单子都给你写好了，如何联络他们都写在上面了。尽快把美玲小姐迎娶回来，娶回来她，以便有了孔家。孔家在美英的实力不可小视。不要说你回来当司令，你就是回来做总统，哪个能拦得住？回来后，选个最高的地方看他们，让他们仰望你，请求你回来。
1: 是，倒是。
5: 好的，
1: 明日我们启程回西口。
6: 好，我马上命他们去准备。
4: 你玩也玩过了，政治联姻要时刻谨慎，不要昏了头脑。
1: 倒是我曾给戴季陶的信中讲过，能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锦江一人。
0: 戴季陶早跟我讲过了，希望你不负众望吧。我在 再次叮嘱你，对中山先生的态度不要过分，他是国父。
6: 是，老师。
5: 报告军长，五号猎身全部抓获。
7: 看来钱大军是打算在任田、瑞金等我们。联系这里的自卫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大部队到达之前，组织欢迎队伍。

0: 要不要敲锣打鼓，热闹起来，鼓舞一下喜剧的革命士气？
1: 是。
2: 打倒反共蒋介石同志！打倒共产党！
3: 都记住我们的纪律，不准赌博，去烟馆抓反动分子的姨太太，不准去老百姓家里拿东西要吃的，煮水做饭都到外头去，不准到老百姓家里的水池子里去洗澡，要洗就到桥东头的水沟子里去洗去。听说这里的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自己住草棚子，在路边搭布睡觉，任何人不能进去住。我们住草棚子，我们住路边上，都做得到吗？

0: 老子他妈打仗出生入死，进房子里睡觉，违反哪家纪律了？共产党真把我们当牲口使了。
1: 快闭嘴吧，你这副营长是拿命换回来的，不想干了。
0: 要不是为多拿几块大洋养老娘，早跟他们跑了。妈的，
1: 听说钱大军的部队就在前面，你投靠他，银元少不了。

0: 朱局长，朱局长，
1: 恩来，坐吧。走了一圈，大家休息的还算安定。南昌暴动纪念，
0: 出德自用，
1: 还差这两个字。
0: 恩来讲，他就是用这把枪发的奇信号。
1: 就是。
0: 你是没看到，恩来举起这把枪，那神奇的样子。那一刻，我朱德这辈子忘不掉了。这几日，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的起义队伍不走南下这条路，就留在南昌城，向周边不断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待队伍再壮大些。 把严明的纪律整顿好，传达到每个团营连排，让每个战士心里都清楚我们起义军的性质。在南下，是不是好些？
1: 不要去想了，已经走出来了。南下打广东也没有错，还可以在潮汕拿到共产国际的支援。现在武器弹药消耗量很大，是需要补充的。纪律总要一天天整顿。
0: 各个团营连排都有党代表，他们七十三团就整顿得很好。目前确实需要一些像陈毅、周逸群这样的党的领导。我看你给贺龙军长那本《共产党宣言》都快翻烂了。我们很快会召开前地委员会会议，我准备把贺龙同志加入组织的问题正式提出来。 私下，我已经征求过各位委员的意见。放心，很快会把党员登记表发到他手上。他还讲要跟我一个待遇，你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无论谁来做他的介绍人，贺军长加入组织，一定我来主持。朱军长，我很庆幸，当初你去柏林找我，否则我们去哪里找你？ 南昌起义，你为革命立了大功。这一路上，你带领警卫团冲在最前面，为大部队鼓舞士气。贺军长、叶挺军长还有柏成，

0: 代他们谢谢你。
1: 不要这么讲，我是共产党员，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你们回吧，早点休息。
2: 你们往哪里回啊？我们两个都飞到你这里睡。
0: 早讲了，
1: 来来，一起睡喽。

0: 鞋子到了广东，还是要还给我的哦。
1: 到了广东，给你买一双最好的布鞋。
0: 不要，我就要这双，穿破了，洗好了，也要还回来。
1: 嗯，
0: 最好不要穿破。

0: 确立了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批准了毛泽东同志
1: 秋收起义的行动，
0: 最终要夺取长沙，他那边会很艰难的，军事力量薄弱，起义一旦爆发，汤生智一定会调军队过去。
2: 我们需要调一部分军队过去支援。
0: 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打广东，不能分散兵力。我们的队伍也已经有20000多人

0: 父母大人、兄嫂、侄儿，你们好。我所在的警卫团已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我们现在要完成的是一件亘古未有的事情。我暂不能寄家书于你们，也不要寄信给我。我不是不想你们，常常会在梦里看见你们。父亲在学堂教书，被岳阎王的儿子们戏弄；母亲昼夜为家人刺绣；兄嫂在田间劳作；还有侄儿骑在我身上玩耍。偶尔还会在梦里呼喊：“全一，少男。”有时会把自己喊醒。还有瑞琴，如果他真要等我，则我对他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足。
1: 德兵，
0: 毛委员，
1: 中央的指示过来了。

0: 当年张静瑶为了阻止吴秉叔进香，炸断我这条铁路。抢修的时候他们找不到工人，就找了很多的童工。
1: 王委员，我的检查正在写，很快交给你。
2: 检查要下放到各团。
3: 不要，我也不要检查，检查只是个形式。我相信于师长一定可以率领好这三个团。
4: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有汰渍没问题。
8: 极难筹判的热点，久拖未解的难点，政策落地的堵点，营商环境的痛点，我们上门面对面解决问题，点对点，为民。

0: 服务直通车，您可拨打热线电话12345或027-8733-3333，027-8731-1111。
1: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1: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了算的天地，
1: 用信仰照耀千秋。
4: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西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极难筹盼的热点，久拖未解的难点，政策落地的堵点，营商环境的痛点，我们上门面对面解决问题，点对点，为民服务直通车。您可拨打热线电话12345或02787333333，02787311111。7500米公交线，百姓苦等五年盼通车，
2: 老百姓盼望了好多年，就通不了。
3: 说的跟你唱的好听，他就是不通啊。
1: 出行全靠三轮麻木老头乐，安全隐患重重。
4: 赶紧，来，我得赶紧，
3: 抬机了。
1: 直通车记者携多部门直击现场，直面群众极难筹盼。
5: 你的诉求。
6: 我想吃完啥都吃，
1: 民生堵点如何破解？敬请收看《为民服务》直。

0: 直奔基层，直击现场，直面问题。欢迎收看《为民服务直通车》。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强调，要多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的直通车关注一条7.5公里的公交线路，这7.5公里很短，开车驶过用不了十几分钟，但是孝感和武汉黄陂两地群众盼着这7.5公里的公交线路开通，盼了5年。
1: 10月1号下午，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武汉市黄陂区界河城际公交换乘站内迎来了客流小高峰。这座换乘站本是为连接孝感22路城际公交和武汉 P98路公交而设，然而两条公交却未在此连通。 P98路公交车到站后，前往孝感方向的乘客一下车就径直走向停在换乘站门口的三轮车老头乐。看见记者走过来，这些车主连忙凑钱招揽生意。现在三人的三轮车上挤进4个人了，车主还在卖力吆喝着拉客。眼见三轮车身已经明显倾斜，上得车来的乘客十分不安，颇为不满，车主却意犹未尽，还想再拉上2个人。
2: 交重点，等等先，我得。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63条，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视为非法营运。这些连牌照都没有的三轮车老头乐根本不可能申请许可证。记者看到，这些非法拉客的车子车况差，超载严重，一些司机还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大爷，行驶安全堪忧，也未见有部门进行监管。5年来，为了往返汉孝两地，有换乘需求的乘客只能各想各的法子续上旅程。
3: 就是坐改货的，在黄陂坐改货的车，在那个改货箱嘛，下到我再走过去。
4: 我是那天的话50分钟到了，那冷天的话也要1个小时到了。
5: 盖河这边经常坐麻木过来。
1: 来往两地的市民们说，早在2021年9月，孝感市政府官网就发布了孝感将22路公交车末站由孝南区杨店镇向武汉方向延伸，直至武汉黄陂区界河，单趟增加约7.5公里的信息。可5年过去了，中转的公交场站有了，沿途的公交车站也建了，却迟迟等不见延伸过来的22路公交车。2024年，武汉市地铁7号线前川线2期开通，孝感市民对于开通22路公交车延伸线路的呼声愈加高涨。
6: 因为黄陂现在通地铁了，从黄陂回来的话，
7: 那一节不通过来蛮套人钱，确实。
8: 老百姓盼望好多年，就通不了。
9: 说那个比唱的好听，他就是不通啊。
1: 因为迫切盼望22路公交车开进黄陂界河，群众频频在领导留言板上向有关部门问询开通时间。2024年7月，孝感市交通运输局曾回复称，开通线路的准备工作均已完成，等到2025年7月31号，也就是这条线路上的存量班线客运经营者的线路行政许可到期后，就可以开通。然而这一回，孝感市交通运输局再次失信于群众。记者了解到，回复中所说的存量班线客运指的是来往于孝感黄陂间的客车。虽然客车线路与22路公交车线路有重合部分，但根据相关规定，这类客车不得在规定的配客站点外上客或沿途揽客，因此22路公交线路的延伸跟客车的合规运营并不存在不相容的问题。
0: 无论多少解释，在群众眼中这就是空头支票开了好几次。事情的症结不是能不能通，而是愿不愿意通。线路规划好了，站点建好了，承诺许下了，就差一个动真格办下地的办字。一个办字硬生生拖了5年。办下地，群众就不用走50分钟的路，不用坐超载的三轮车，不用刮风下雨天在路边苦等。直通车继续出发，看看两地群众5年的期盼，这一次能不能真的实现。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孝感市孝南区的杨店镇，在我的身后呢，就是孝感市22路公交车站的终点站杨店卫生院站。 早在2021年的时候，就有新闻报道指出，这条线路将延伸至7.5公里外的黄陂界河城际公交换乘站。然而，孝感黄陂百姓等了整整5年，始终没有等来这个规划落地。那这个问题何时能够解决？孝感市民什么时候能够坐上22路直达武汉呢？那现在我们将搭乘我们的直通车，直达孝感市交通运输局解决问题。
1: 要真正了解群众急难愁盼的诉求，就要到群众中去亲眼看、亲耳听、亲身感受，与群众共情。记者邀请孝感市道路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傅斌、孝感市九州行交通运输集团副总经理李果、环川国投九州行交通集团负责人张希一起登上我们的为民服务直通车。
11: 确实是我们官方报道的，我们孝感市人民政府还转载了这个孝感市道
12: 上面有计划，
11: 对计划，
12: 计划，
11: 那这个就给了群众一个很大的期待呀、
12: 所以现在有

0: 些报道没有经过我们交通局的核实，那就爆出去了。有些东西不好说，是吧？我们只是会计划，计划嘛，就还有客观条件。
1: 2021年的报道是媒体没有核实清楚情况，2024年对群众的公开回复难道也是误会？记者了解到，去年客运车经营许可证到期后，交通运输局又给他们延续了经营权。
0: 他几个人去上班嘛，都要维权。但是我这个进度，你把我影响了我的客源，我甚至经营不下去了。我们一直惯着以人民为中心方向，那么他那一个个体车主，他一个人的诉求你满足呢？就像我们的现在乘车的公交，我们的群众反映的，没公交不方便，但是怎么去兼顾好这个双方呢？这是我们要找的平衡点。
1: 平衡点一找就是5年。5年过去了，黄皮客运班车的经营主体依然还在上访，孝南区的群众也一直没停地反映问题。看来要找到副主任说的平衡点，不是一两天的事儿。那带他们深入基层，直接听听群众的呼声，能不能使他们有所触动，帮助他们尽快找到平衡点呢？我们的直通车开到第一站。
2: 我们那里有两个小集市，现在就没有什么卖，要买菜的话，上杨金来；不得加到杨金的话，如果走这个线的话，才有八公里呢，一线呢有16公里，上路大路方便多了。
0: 有没有需求开通公交？22路开过来。
3: 22路公交，
4: 我们经常都叫他往下回的。
3: 平时坐麻木以后，叫他从武汉回来的时候，他正是坐麻木回杨金的时候去。再来的时候又在收回，这又打针的来又。22路车才开的，我们的铁也结成一零二。你这么多人，你们一直没通过来吗？还是
0: 你的诉求？
3: 我说希望22路车能开到镇来。
0: 我们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
5: 您今天在现场有什么感受？
0: 我觉得我们这个事儿要抓紧搞好，抓紧把这个事儿把它办成。这是我们回去马上研究。
1: 群众冒着大雨辗转转车的情景，让到场的几位领导干部真切感受到一条公交线路的小小堵断给群众带来的大大难处。中午，直通车回到市交通运输局，几位领导在一楼大厅短暂沟通后，决定下午2点半召集相关部门人员在交通运输局开一个紧急协调会。
6: 哎，下午啊2点半，在主力开一个紧急会，这样。下午有个紧急的会议啊，2点半在8楼会议室，就是那个22个公交延伸的问题。
1: 这次会议到底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呢？
7: 就把每一方该做什么事，怎么样走，时间节点任务流程把它进行明确。这个会不长，大概就是30-40分钟就完。好吧，
8: 我们这个事情就面临困难，主要还是这种存在的一个行业矛盾。这边那个车子没有彻底把它解决之后，我们直接过去的话，肯定会有一些问题因素。
7: 班车经营本来是电到电，头中那个区域跟公交重叠、摆渡车重叠的区域的上下卡要进行管控，要掌握它的动态，因为那个东西毕竟通过对它的利益有一定的影响。
8: 我们准备在那个地方安排一台接驳车，从魏州那个地方到那个黄陂的那个接驳桥头，在那个地方杀人，然后大转回来，再循环的往复的跑。
7: 我理解，还不是直接到桥头，直接延伸过去。后来500米骑下它，因为一个假期你不是那个500米一个耗时啊，要到了走好，我走的差一点，桥上啊还是有，走了个半头少。先开到木兰的那个公交直接对接。
9: 你副兵，你是下午骑个飞，啊，跟黄陂对接一下，就打个招呼。
1: 5年来都没推动的事儿，这次只用了半个小时的会议就疏通了堵点，理顺了机制，明确了责任。接下来就看各个部门按照会议要求各司其职，把问题解决掉的行动了。
10: 现在是下午的3点45分，那我现在正在乘坐的这辆公交车呢，就是从孝感杨店卫生院开往黄陂界河的公交车。那今天上午，孝感市交通运输局相关工作人员在实地调研了解群众诉求以后呀，回去就迅速召开了这个协调会，会议就确定了从今天开始，22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就从杨店卫生院更换到了我们的黄陂界河。而我现在正在乘坐的这辆公交车呢，就是会议召开后的第一辆车，这也就意味着困扰黄陂孝感

0: 两地百姓五年以来的7.5公里的长公路在今天打通了。
1: 我们在这下的那个享受啊，咱明天为下的大车发愁，很高兴。
2: 五年了，黄陂界河城际公交换乘站终于等来了从孝感发来的公交车。
3: 哎，师傅，阳间的可以坐公交啊。

0: 而是该办能办的管事干部没有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当个事儿办。片子中有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干部刚坐上我们直通车的时候还不以为然，借口一堆，但是真到了现场与群众面对面，态度一下就转变了。这说明干部下去走一趟群众要冒雨走一小时的路，坐一回群众要冒安全风险坐的超载车，感受完全不一样。转变作风要从坐办公室等汇报转变成到现场解决真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连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听听他的看法。你好，欧阳教授。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评价一个干部，标准千万条，最过硬的就一条：愿做事儿，敢扛事儿，能成事儿。现实中啊，有的干部表态很响亮，承诺很坚决，可遇到实际问题却绕着走，向后缩。在实际工作中，对那些看准了的事儿、群众急难愁盼的事儿、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事儿，就要大胆地干，坚决地干，这才是真正的担当。谢谢。
0: 好，感谢欧阳教授。党员干部要少说不好办，多想怎么办；少说办不好，多想怎么干到位。把群众的盼头变成点头，把群众的烦心事变成顺心事，打通的是路，温暖的是心。感谢收看《为民服务直通车》，我们下期再见。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2026东湖论坛今天在武汉开幕，论坛持续两天，期间两场国家级科普活动首次同步落地湖北。少年创客的奇思妙想，科研团队的硬核实验，在江城交汇成一场科普盛宴。
1: 12号到14号，2026年度全国青少年创造实践活动总决赛在武汉理工大学举行。30支团队围绕我眼中的2030，现场编程制作智能工程装置，并路演答辩。安全书包、江豚保护互动装置、盐碱地储能种植循环系统，作品透着青少年对现实的关切。
2: 可以用一些传感器等零件来进行构造，改良一下土地，以及利用里面的盐等电能种出庄稼，希望就是在真正的2030年我们滨州也能实现。
3: 这个是我们做的那个2030年的社区，加一个超声波传感器，感应到有人来才开始吹风，把各个地方给它连接起来，哪里出故障了能马上去修。
1: 14号下午，第8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第2赛段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光谷园区举行。30支晋级队伍在6分钟内把真实科研突破翻译成通俗实验。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一带互壤硅”取材于黄玉东院士团队攻克月面取芯软带技术，助力嫦娥五号完成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的经历。
4: 黄玉东院士带领他的团队研制了这个取芯软带，我们也走访了学院所有的参与研制取芯软带的老师，希望用最科学的实验弘扬中国航天精神。
5: 它体现了把细节做到极致的一种科研精神，能让大众非常能够直接清晰地了解到科学前沿正在发生什么。
1: 本届展演汇演是2017年创办以来首次落地湖北，168支队伍、75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最终，一带互壤硅、东风浩荡等实践作品获特等奖。
6: 很多的科研团队呢，将他们从0到1的这种科研成果，甚至攻破这种卡脖子工程的内容呢，转化为喜闻乐见的科普知识，面向公众传播，实现科创与科普同频共振。
0: 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今天，在鄂西长阳的崇山峻岭间，也有一个叫张骞的快递员。他用11年跑出一条大山物流新丝路，架起大山连接外界的便民桥梁。今年，他被评为全国10佳快递员。下面跟随记者去认识这位大山新丝路开拓者。
7: 一大早，

0: 这家海拔1000多米的快递站，热闹得像菜市场。
1: 寄到哪儿呢？这是？
2: 寄到武汉。
1: 在武汉，这是啥呀？
2: 盐货。
3: 地名是西红柿。
1: 西红柿。
3: 辣椒。
1: 辣椒。
3: 茄子。
1: 茄子，然后豆角。今天全都在打包这些菜啊，给儿子女儿寄去。
0: 去云南的辣蹄，去杭州的李子，去武汉的西红柿。这些带着牵挂和心意的快递，一件件搬上了张骞的大货车。
4: 寄件的话，期望了差不多70%都是寄给子女的。
0: 2014年，张骞辞去深圳工作返乡，开启超市，正赶上快递下乡。他试水兼职了长阳第一批村级快递代收点。
5: 开始一个方便袋，慢慢几十个件呢，最后发展到800多个件，用巴士车带起来。我们每个月要给那个巴士车给好多钱呢，要给150块钱，有机会。
0: 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网购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客车带货的路走不通了。张骞买了货车，自己跑县城，把寄件送出去，把快件拉回来。从秀峰桥村到长阳县城的物流园区，山路18弯，张骞一路走一路停，捎带上沿途3个村快递点的寄件和退件。
4: 这前面就到我们那个文家坪村的代收点，这就是村站点嘛。
1: 就其实跟你之前模式一样的，
4: 对，
1: 超市然后加快递代收。
0: 这些年除了自家的快递点，张骞又发展了3个村点，快递业务量覆盖到5个村的13000人，送货点从海拔200米延伸到1500米。山村里老人多，住得散，拿货不方便，张骞大件绕路送，小件顺路捎，把郎平镇方圆200公里的山路跑得烂熟于心。3个多小时后，货车终于到了长阳县物流园区。

0: 一直还剩多少？
1: 还一半吧。
2: 还一半留着吗？
0: 留着回去。
1: 回家还卸货、啊。
3: 回村的路上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前两天连续下雨，山路塌方了，来时路走不了了。
4: 你如果去火烧坪的话，是那边塌方了一公里的位置、
1: 啊、
4: 你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路线。
1: 好，到外面是不是还可以啊？哦，你小车能过，我也能过。
5: 我给你把那个围巾罩了就好。
1: 你个面多慢的呢？过个桥啊，咋？面多好热哟，伙计。
6: 他是天走不通道。
1: 啊。
6: 这已经是尽头的路了，到不了停车，我转去。
4: 这边那个开放了，没？
6: 你走线又垮了
1: 啊？啊啊啊！
2: 妈，那就只有跟着走高速。
1: 走吧，我走，我掉头就走高速。就带着你们多跑一下，看一下南边镇，该不会是不是？
4: 大家笑得出来，我是累呀。
1: 哎，这没办法了。
3: 157公里的山路，往返8个多小时。张谦早上开车出门，天黑了才到家。
7: 就说车出车还没到屋，我可以说走到屋是真的是坐立不安。又不能给他打电话，只能他的车安安静的停在那后，你知道不？我心里给他慢慢再停下来。
3: 11年，张谦在快递路上跑了70万公里，够绕地球17圈半。他说，这件事很忙很累，但看到乡亲们的笑脸，一切都值得。
1: 像以前就是老百姓，像不敢买的啊，冰箱啊，他家电呐、啊，买了我们就随时都可以送到他们家门口。老百姓会，实实在在啊，发自内心的会感谢你，这个其实对我而言也很满足。
8: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拍摄的一个感受。首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身体上的疲惫，会感觉那是一次身体上的一个极限的突破。从2014年的快递下乡到2020年开始快递进村，推进这样的一个举措，但这个为什么最后这一公里它就这么难？我在这个山区里坐着他那个拉货的大货车，啊，一路盘旋着公路往县城走的路上，我才能感受到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最后这一公里这么难。就通过快递网购这样一个小小的切口，让我看到了城市和乡村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这些服务，包括消费方式等等，它都在慢慢慢慢的靠拢。我觉得快递进村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快递本身，而是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些曾经被山隔绝的东西终于可以自由地进出。那这样的变化不就是山里面一个又一个的张谦去一步步走出来的吗？
9: 来看热文艾特你。
10: 今天国家高新区新赛道中国行武汉专场启幕，中部42家高新区联合上海张江杭州高新区参会，现场发布中部新赛道优秀成果及科技金融产品，围绕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商业航天等5大场景签约合作。今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湖北组织587家企业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涵盖消费电子、低空经济、汽车配件等多个领域。昨晚，一架洛杉矶飞来的 B747 全货机降落鄂州花湖机场，美国西部环球航空成为入驻这里的第31家货运航司。新航线连通洛杉矶、芝加哥，将助力中美跨境货物高效流转。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今天举办加强知识产权检查保护，着力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检查开放日活动，针对办案中发现的企业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管理漏洞，发布检查建议。
9: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1: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秋胡人烧了算的天地，
1: 用信仰照耀千秋。
3: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

陈超超，本期聚焦 AI 落地的深度变革，硅基流动刷新融资记录，直指规模化 token 服务。B 站以真实创作流重构大模型测评标准，特朗普拟设 AI 沙皇，凸显美式战略张力。剪映、小米、起源、Muse 等纷纷突破，从工作流融合、开源务实主义，到具身智能与代理信任难题，技术正褪去炫目外壳，回归可用、可靠、可感的本质。起源 T1 Q1 首销，能塞进双肩包的人机共生新范式。起源机器人发布并开售 Q1 与 T1 两款消费级个人机器人，定价19999元起，实现发售即发货。不同于工业导向的人形机器人，起源聚焦家庭场景，以可折叠塞进双肩包的 Q1 和轮足四足自主切换的 T1 重构产品逻辑。 Q1 强调开放生态，支持 3D 打印外壳、图形化编程与性格定制。 T1 侧重真实生活适配，具备跟拍、露营、伴行等能力。其核心突破在于将机器人从工具升级为可参与共创的个人伙伴，通过 Prime Flow 外观平台与 Prime Toolkit 开发平台构建 UGC 生态，并投入10亿元启动起源星生态计划。此举标志着人形机器人正从工厂走向客厅，迈出品类商业化关键一步。当机器人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执行终端，而是能折叠进双肩包，会陪孩子背古诗，还能穿上手绘恐龙皮肤的日常伙伴，人机关系便悄然从主仆走向共生。起源的尝试提醒我们，真正的智能化不是参数堆砌，而是让技术退到生活背后，成为可触摸、可塑造、可共情的日常存在。未来客厅里的机器人或许不靠多强的算力取胜，而在于它是否愿意和你一起笨拙地成长。小米 Mimo V 2.6 登顶全球开源榜首46分，刷新 AI 性价比斩杀线。在持续数日的模型训练直播后，小米正式发布并开源全模态大模型 Mimo V 2.6 系列，含 Pro 与 Flash 两个版本，在 Artificial Analysis 综合智能指数中斩获46分，登顶全球开源大模型榜首。作为可能是目前国产开源模型中投入算力最多的模型之一，直播期间不到6天的 RL 训练中，两款模型分别消耗85万与262万美元。在经过大规模多任务强化学习训练后，在多数 agent 的 benchmark 上取得了比肩 Claude Opus 5和 GPT 5.6 SOL 的效果。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及强化学习资源已全面开源同步上线。Mimo Desktop 客户端与 API 接入 ，Pro 版模型更有 Ultra Speed 超高速推理模式，速度最高提升20倍。API 定价维持 V2.5 水平，单位任务成本低至0.13美元，约为海外同类模型的1/20至60分之一，刷新开源模型性价比标杆。小米 Mimo V 2.6 的发布，标志着国产开源大模型在性能与实用性的平衡上迈出关键一步。它不靠堆砌参数博眼球，而是以扎实的工程优化和极致的成本控制，让高质量 AI 能力真正触手可及。登顶开源榜首不是终点，而是国产模型从追赶到并跑，再到细分领域领跑的起点。未来开源的价值不仅在于代码公开，更在于能否持续降低技术门槛，激发创新生态。小米这次交出了一份有分量的答卷。一站式创作工作台，剪映 Hub 打通 AI 生视频与剪辑壁垒。剪映发布 AI 新创作体系，核心是打通 AI 生成与专业剪辑的壁垒。其一站式工作台剪映 Hub 整合无线画布与多轨道编辑器，支持从文字、视频或文档出发，一键完成脚本生成、分镜设计、 AI 素材制作到成片。生成后点击更多剪辑，更可直接回到传统多轨剪辑界面进行精细修改。多轨界面依然可以进行各类 AI 后编辑，而剪映助手作为智能 agent 覆盖口播、删减、字幕纠错、局部编辑等高频操作，并支持自定义 skill。移动端内置小映助手则实现一句话成片、随手拍成片等，同样拥有剪映助手的各类 skill 功能。极梦、小云雀等其他字节系平台生成内容也可一键导入，标志着视频创作正迈向全流程 AI 原生工作流。剪映此次重构视频创作范式，不再将 AI 视为功能模块的简单叠加，而是以工作流为轴心，让生成与编辑真正融为一体。当脚本、分镜、素材生成与精细剪辑在同一个界面无缝流转，当一句口语就能唤醒整套创作。

创作引擎，视频生产正从工具依赖走向智能协同，这不仅是效率的跃升，更是创作主体边界的悄然松动，技术退至幕后，人回归表达本身。特朗普拟建人工智能部队，任命 AI 沙皇统筹发展与监管。特朗普宣布将组建人工智能部队，并任命一名 AI 沙皇来监督这项新兴技术的发展，强调该技术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未来或占美国 GDP 的25%。他将外界对 AI 风险的警示称为骗局，反对联邦层面限制技术发展速度，主张依托现有司法体系惩处 AI 领域违法行为。此举被视作其首度提出设立联邦级 AI 监管机构，旨在加速产业发展而非设限，同时回应选举临近背景下公众对就业与社区影响的关切。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在社交平台上呼吁更改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AI 的称呼，提出了 Superior Intelligence 卓越智能死 I、 Extreme Intelligence 极限智能 EI、 Supreme Intelligence 至高智能 SI 三个备选方案，已有数十万人投票。特朗普提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并设立 AI 沙皇，折射出美国在 AI 战略上的紧迫感与路径分歧，一面高调拥抱技术红利，一面淡化系统性风险。这种重发展轻规制的思路虽意在抢占先机，却也引发对责任边界与治理效能的深层质疑。当 AI 日益深度嵌入经济与社会机理，如何平衡创新激励与公共安全，或将决定这场新工业革命的最终走向。Meta Muse 登顶应用榜，引爆 AI 代理热潮，封杀与拥抱并存，折射生态博弈新局。Meta 旗下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上线不足两周，即登顶美国 iOS 及 Android 的免费应用榜，下载量超250万次，日活用户达64.2万，显著超越 ChatGPT 同期表现，带动 Meta 股票单日涨幅11%，为2025年来最高涨幅。其核心突破在于从聊天转向办事，可跨平台执行邮件整理、行程预定、商品比价与下单等多步骤任务，背靠自家 Instagram、 Facebook、 WhatsApp 等美国常用社交平台打通个人信息与偏好收集，无需重新养成，并依托云端专属虚拟机与分层安全机制，保障权限可控。尽管最近亚马逊以安全与条款为由开始封禁其访问，而 Shopify 却选择深度接入，凸显生态博弈加剧。 Muse 的爆发标志着 AI 代理正式迈入大众消费阶段，也验证了 Meta 千亿美元级 AI 投入的初步商业回报。 Muse 的迅速走红既展现了 AI 代理从概念走向实用的巨大潜力，也暴露出技术成熟度、商业逻辑与生态信任之间的深层张力。当能力与风险同步加速，用户不再只关心 AI 能不能办事，更在意它办的是否可靠、透明且真正属于自己。这场由 Meta 点燃的代理之争，考验的不只是算法与算力，更是平台责任、商业伦理与开放协作的边界。苹果支付2.5亿美元和解 Siri AI 延期争议，美国 iPhone 用户可申领赔偿。苹果就 Siri AI 功能延期问题达成2.5亿美元集体诉讼和解，面向美国 iPhone 用户开放赔偿申请。符合条件者需在2024年6月10日至2025年3月29日期间，于美国购买指定机型（含 iPhone 15 Pro、iPhone 16全系等7款），且非用于转售，每人每台设备可赔付25美元。未来可能会根据申请数量等因素调整至最高95美元。诉讼起因于苹果最早于2024年6月全球开发者大会宣布，将对 Siri 进行大幅 AI 升级，并将 AI 功能作为 iPhone 16系列重要卖点之一，但新产品上市后并未兑现，涉嫌虚假宣传与不正当竞争。但苹果并未承认诉讼中的相关指控，和解仅为避免持续诉讼带来的成本与风险。申请窗口截止至今年12月21日，而赔偿发放则需等待至明年2月24日的法庭最终听证会确认后启动。这场和解看似为用户带来些许补偿，实则折射出科技巨头在 AI 承诺与落地能力之间的巨大落差。当功能延期变成集体诉讼，当赔偿金额需要跨越数年才能兑现，消费者付出的不仅是金钱，更是对技术信任的耐心。与其用真金白银弥补画饼的缺口，不如真正把 AI 做实、做稳、做到位。毕竟用户要的不是迟到的赔偿，而是及时可用的智能。
B 站推出 AI 无限竞技场，百大模型、真实场景同台对。

0: 决。 B 站正式上线 AI 无限竞技场大模型测评平台，汇集上百款主流模型，开展真实场景同台 PK。 首轮榜单中 GPT6 Astra 凭借在十位 UP 主实测中的综合表现位居榜首，并获登顶次数冠军， GLM 5.3 紧随其后，前五名中国产模型占据三席。该平台摒弃传统固定维度跑分，由各领域 UP 主基于代码、推理、协作、知识等实际工作流自主命题测评，榜单实时更新且持续开放创作者报名。数据显示，过去一年 B 站 AI 相关内容年消费时长增长72%，月活用户超1.9亿，正依托社区生态构建大模型走向大众的另类裁判台。B 站以 UP 主真实工作流为标尺，让百款大模型在代码、推理、协作等场景中真刀真枪过招，既打破了传统测评的抽象桎梏，也折射出 AI 落地正从实验室加速奔向生活现场。当测评不再只是数字游戏，而是由创作者用日常需求投票，大众对技术的理解与选择权也随之提升。当然，竞技场要长久立得住，既需持续开放报名保障多元声音，更需透明机制回应关于流量与公平的关切。毕竟真正的无限不在榜单之巅，而在规则可感、过程可见、结果可信的每一步。硅基流动年内融资近29亿元，打造中国最大独立 token 工厂。AI 基础设施企业硅基流动近日完成 B 加轮二期和 C 轮融资，2026年度累计融资近29亿元。本轮融资由国兴基金、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中国移动链长基金等数十家国资及产业资本联合参与，老股东耀图资本、盛意资本等继续加码，资金将重点投入推理引擎、异构算力调度、模型与芯片适配等核心技术研发，并加速 token 供应平台建设与全球市场拓展。公司成立于2023年8月，以构建覆盖无服务器服务、专属实力及本地部署的全站Token 解决方案，服务企业超13000家，适配10余款主流 AI 芯片。硅基流动以29亿元融资规模刷新行业纪录，标志着中国 AI 基础设施正加速迈向规模化落地新阶段。从无服务器服务到异构算力调度，从芯片适配到全球 Token 供应平台建设，其技术路径清晰且务实。万家企业的真实应用验证了需求刚性，而国资与产业资本的深度参与则凸显了其在国家 AI 算力底座布局中的战略价值。当然，市场期待的不只是融资数字，更是稳定、高效、可规模化的 token 服务能力。毕竟，真正的工厂不靠口号运转，而靠每一行代码和每一次毫秒级响应说话。决策专用模型 JM 爆火，以零幻觉判断重构 agents 架构。TypeSafe AI 推出的决策专用模型 J5 近日引发开发者广泛关注。该模型不生成文本，专精于是非判断、多选分类与置信度评分等结构化决策任务。响应时间70至500毫秒，输入每100万 token 仅4.2美分，输出 token 免费，新用户还有5美元的初始额度。官方称，其在自动化工作流中比主流大模型快193倍，便宜444倍。JM 采用并行采样与 RCD 校准训练方法，强调输出概率的可靠性，旨在支撑 AI agent 高频低延迟的中间判断环节。目前处于早期试用阶段，已应用于客服分类、浏览器操作、上下文压缩及安全审核等场景，但精度与长尾任务表现仍待验证。JM 的出现揭示了一个关键趋势。AI 正从通用生成走向专用决策，效率与可靠性成为新焦点。然而，速度和成本优势无法替代精度与鲁棒性，尤其在关键业务链路中，一次误判的代价可能远超节省的成本。真正的智能体架构升级不在于替换大模型，而在于让不同能力的模型各司其职，生成归生成，判断归判断。未来竞争的分水岭或将落在如何科学定义任务边界、精准匹配模型能力之上。AI 正从炫技走向实干，硅基流动融资破纪录，小米开源领跑，剪映重构创作， B 站侦测落地，技术终需扎根真实需求，未来属于可靠、可用、可信赖的智能。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

0: 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丸子不搓，进口生香。宜昌的朋友看过来，太子携手雅思超市东山店送福利了。10月17日晚6点半，精彩表演，互动好礼，更有太子好物聚会等你来哟。
0: 极难筹判的热点，久拖未解的难点，政策落地的堵点，营商环境的痛点，我们上门面对面。解决问题，点对点，为民服务直通车。您可拨打热线电话12345或02787333333，02787311111。

0: 播电视台和湖北省医师协会共同推出的全国首档 AI 加医学全媒体健康科普节目《爱了大医生》第一季《大咖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琛。
1: 宝宝们好，我是你的 AI 健康搭子机器人吴小健。
0: 那我们今天哈，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的常见，可以说和每个人的三餐四季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健康。那么接下来呢，就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消化科大拿吧。

0: 位消化科的大麻专家啊。哎呀，看到你们觉得自己的胃都变得暖暖的。那首先呢，还是想问一个大家都非常好奇，但是又有点扎心的小问题。你看今天来到现场的全部都是帮助别人看肠胃的医生，那不知道我们消化科的医生自己的肠胃还好吗？来问一下于教授，怎么样，您的肠胃咋样？
1: 消化科医生呢也是人，消化科医生照样会得胃肠道的病。就像我呢，因为工作繁忙，每天经常工作得很晚，我又比较喜欢喝那个苏打水，就喝了以后胃食管反流就特别厉害，烧心呢、啊、这个也特别难受，所以我们照样会得病。
0: 明白了，所以看来哈，咱们这个消化科的医生胃肠道有时候也不能幸免。就像刚才于教授提到了，我们要好好的呵护它。那怎么呵护它呢？今天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科学知识传递给大家。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本期的医疗热搜。
2: 我依托节目 AI 系统梳理出全网传播最广、误导性最强的五大消化健康热搜谣言。今天五位权威专家硬核破谣，帮大家一次性避坑。
3: 吃大蒜用抗幽牙膏能杀死幽门螺杆菌？
1: 不能，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坑。大蒜素里面真正起抗菌作用的含量是非常少的，一旦遇热它就失活，而且在胃里面有大量的胃酸，在胃酸的环境下更容易失活。靠吃大蒜是杀不死胃里面的幽门螺旋杆菌的。幽门螺旋杆菌主要是住在胃里面，它在胃里面存活，牙膏只在口腔里面打转，这压根够不着它。
3: 没有症状就不用做胃肠镜？
4: 我们很多的胃病它并没有症状，是在我们做相应的胃镜的检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现明确的病变。我们目前的内镜技术能够把很多的胃部的疾病在它没有症状的时候就把它识别出来，而这一种早期的病变发现，我们通常可以通过内镜的技术来把它进行一个彻底的根治，而不必等到病变达到一个进展期或者中晚期的时候采用外科手术的治疗。积极的早期进行胃肠镜的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3: 喝粥最养胃，胃不好就要长期喝粥。
5: 喝粥确实能够起到一些养胃的作用，因为它是一个半流质的食物，但是呢，长期的喝粥也有一些问题，让我们过于容易消化，所以胃呢不需要研磨和蠕动，那么这样的话这些功能就得不到一个有效的锻炼，从而呢使这个功能慢慢的就会变差。第二个呢，喝粥呢它是一个很快就能够升高血糖的一个能量来源，当对于有一些病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一些患者，那么喝粥了以后会让他的血糖波动过大，我们应该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来选择喝粥，而不是说单纯的依靠喝粥来养胃。
3: 宿便有毒，听宿便排肠毒能美容减肥。
6: 医学上根本没有宿便这个词，它是商家造出来的伪概念。健康的肠道它不会让粪便里所谓的毒素被人体吸收，所以市面上有各种排毒茶、酵素、清肠产品等等，它很多其实是加了刺激性的泻药的。如果长期喝，我们给病人做结肠镜检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结肠的黏膜变黑了，我们医学上称之为结肠黑便病，那么还会产生了电解质的紊乱。
3: 益生菌人人适用，多多益善。
7: 益生菌不是万能的保健品，只要我们正常人恢复正常的饮食摄入，保持正常的饮食结构，那我们的肠道菌群是一个平衡状态，就没有必要跟风去补充大量的益生菌。第二个呢，我们的肠道菌群是一个非常平衡的生态源，那么只要我们的平衡足够，那么就不需要额外的去打破这样的平衡。如果过多的补充益生菌，往往会导致这个平衡的失衡，反而会导致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
0: 谢谢，非常感谢五位专家。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哈，刚才提到了一个菌叫做幽门螺杆菌，很多人呢在体检的时候会查这一项，看到体检报告上，哎，出现了阳性两个字，吓得要命， 为啥呢？因为最近哈，很多报道都说它是致癌物，它会导致胃癌。赶紧来求证一下于教授，这是真的吗？
1: 先给大家吃颗定心丸，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不等于一定会得胃癌
0: 哦，
1: 它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认定的一类致癌因素，专门在胃里面安家。
0: 嗯，
1: 但是呢，我国感染差不多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0: 这么高啊？
1: 对，非常高。感染的人很多，但真正走到胃癌的人却非常少，绝大多数感染者可以终身相安无事，大约10%-15%可以发展成消化性溃疡，
0: 嗯，
1: 但真正演变成胃癌的只有大概1%。
0: 嗯，
1: 所以正确的态度是六个字：重视它，别恐慌。
0: 哦，明白了。
1: 但是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做胃镜，这是至关重要的。
0: 嗯，明白了。所以这个东西哈，确实咱们要重视它，但是它绝对跟胃癌并不是划等号的，不用那么害怕。就像刚才哈，咱们这个于教授提到的，说它的感染率真的还挺高的，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对吗？
1: 对。
0: 所以我们挺好奇的，你说这个菌到底怎么就跑到我们的胃里面了？包括现在咱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有没有可能会互相传染呢？咱们来请教一下刘教授吧。
6: 幽门螺杆菌的这个传染呢，是肯定会的。
0: 嗯，
6: 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我们说叫口口传播或者粪口传播的细菌，所以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家庭聚集病，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共餐制的一个国家，
0: 对，
6: 所以我们共用餐具，互相夹菜。啊，大人用嘴去试一下这个奶的温度，或者把食物嚼碎了来喂孩子，
0: 嗯，
6: 饭前不洗手，啊，都有可能造。

0: 成传播。那么我们在门诊呢，经常是一个人查出来阳性，那么让家人都去查，会发现一家人啊都是这个阳性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所以那么预防呢，也就是几句话：饭前便后洗手，餐具呢要定期的消毒，聚餐呢尽可能的用公筷公勺，尽量的分餐，尤其是不要口对口的喂孩子，不要和孩子共用餐具水杯。
1: 在您刚才的建议里面用到了一个词叫做尽量分餐，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是喜欢合餐制，感觉热气腾腾的，咱要吃一个团圆饭嘛。所以如果说真的要做到彻彻底底的分餐，好像还真的有点难。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一场人机辩论，咱们的辩题就是：为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应当全面推行分餐制。
2: 分餐防菌的道理我都懂，可中国人吃饭吃的是人情味，年夜饭一分餐，年味都淡了，朋友聚餐你喊分餐显得多生分。再说公筷公勺已经能解决问题，饭店换餐具，家里改习惯，成本都不低，何必一步到位搞全面分餐？
0: 小健，人情味不能建立在互相传菌上，公筷确实是进步，但现实里公筷私筷来回换，执行几次就走样了。我们国家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接近50%，家庭聚集性感染是主要的原因。如果不在吃上动真格，一家人就会一轮又一轮的交叉感染。分餐不是见外，是见爱。
2: 可家里老人一句你是不是嫌弃我，这饭还怎么吃？而且很多人感染了一辈子相安无事，为小概率事件改变全国家庭的餐桌习惯，是不是用力过猛？
0: 正因为谁感染了自己不知道，才要把分餐变成默认动作。而且分餐的红利不止防幽门螺杆菌，饭量也可以更好的控制，孩子之间不交叉传染感冒流感，也利于光盘不浪费。分餐不是负担，是给全家健康上的双保险。
1: 怎么样，感觉咱们刘教授变得好不好？
3: 非常好，
1: 还是不错啊，最佳辩手的风采啊。那针对这个话题呢，咱们现场几位消化科的大拿也可以探讨一下，就是你们会支持哪方的观点呢？来，我做一个调查，支持刘教授我们要全面推行分餐制的请举手。哎，陈教授您没举手啊。
3: 我更倾向于在需要合餐制的时候我们使用公筷。我觉得这样的话既能够照顾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聚餐的这样的氛围，又能够通过公筷的使用去减少我们相关疾病的感染。
1: 我看出来了，陈教授肯定是一个家族观念很强的男人，对不对？很享受那种就是一家大团圆在一起特别热闹的吃团圆饭的感觉。
3: 对，
1: 端水大师哈。
4: 我觉得我们要积极的提倡和宣传，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重视到这一点，积极的去推进改进，那么我们如果能够通过一两代人把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降下来，我相信的话呢，今后啊，那么在这样一个低样本的人群当中的话，可能我们的生活说不定会变得更加的宽松。
1: 哇，真的是，你看咱们这个刘教授站的格局就是不一样啊。我们使用公筷是为爱夹菜，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从点点滴滴做起啊。好，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万一查出了幽门螺杆菌阳性，能不能彻底的根治，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哈，就说有一个患者他前前后后去杀菌杀了4次，但是最终都失败了，反倒是成了超级耐药。哎，这种情况听起来挺揪心的，到底该怎么办呢？
3: 那么我们既可以选择传统的四联疗法，也可以选择新的二联疗法，大剂量按摩型的疗法。那么在这些疗法中间呢，一般来说现在目前我们讲究的还是这种规范化的，就是逐量逐疗程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但是确实 从目前的根除率来看，一线的一些方案，那么大概也就是85%到90%左右，它仍然会有一部分病人它根除不了。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那么我们的建议还是要去做相关的耐药基因检查，然后根据它的药敏去选择合适的敏感的抗生素来使用。那么这样的话呢，最终达到一个根治幽门螺杆菌的一个目的。
1: 说完了这个幽门螺杆菌，接下来说一下益生菌。刚才安平教授提到了说，益生菌好像不是人人适用，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吃，又可以调理哪些肠胃问题呢？
5: 大量使用过抗生素的病人，病人往往会出现相关的一些腹泻，那么像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可以考虑补充益生菌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病人没有明显的器质性的问题，存在慢性的腹泻，比如说肠易激综合征，现在认为它也和肠道菌群失调是密切相关的，也在临床上经常会使用一些益生菌。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饮食不规律，作息不规律，特别现在外卖也比较多，我们现在也发现我们外卖盒当中的微塑料也会导致肠道菌群和肠道屏障的损伤。像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消化不良、腹泻等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也可以适当的补充益生菌。
1: 可是现在啊，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益生菌的产品，到底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消费者该怎么选呢？来，劲松教授您教教我们。
4: 第一，它要求是一个活菌。第二，它需要的话呢，我们说有足够的这样一个菌株量。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大家在挑选商品的时候呢，经常会发现很多的酸奶呀这一类的饮品当中呢，也含有这样一些我们说的益生菌。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些菌的话呢，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些饮品当中的含量是很低的，而且不具备这样一个抗酸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真正能够进入到我们肠道的量是非常少的。最后一个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既然是活菌，所以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产品它是需要在我们的冰箱当中保存的，所以不能够在常温当中存放。那么如果要是存放时间过久，它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死菌，达不到明显的治疗效果。
1: 明白了。那刚才呢，通过几位专家的介绍哈，相信大家对益生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好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好好聊一聊我们关于胃肠道的一些故事，进入到今天的大咖聊天室。大咖聊天室，其实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感触，就是一到考试答辩或者是汇报前，你会特别紧张，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想跑厕所，然后你加班生气之后，好像胃疼、反胃、恶心。所以很多人都说呢，这个胃肠病其实它是一个情绪病，好像跟咱们的情绪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就来了啊，这到底是不是玄学？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在遇到很紧张的时候，自己的肠胃会不会闹脾气？
6: 我也会。很烦躁、很郁闷的时候，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喜欢打嗝。
1: 您会打嗝？
6: 是不是？这不是我会打嗝，很多病人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这个打嗝呢，它本身是一个坏习惯，它并非你得了什么病，它实际上是那个把气体不停地吞进去就嗝出来，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控制打嗝。
1: 我就想知道，我不想知道病人，我想知道您，您有紧张的时候吗？
6: 我紧张的时候一样的要上厕所啊，
1: 一样的是吧？
6: 也会上解大手啊，解那个慌张慌张上厕所，这也是一样的。哎呀，只要是人都会这样，
1: 很接地气啊！看来众生平等啊，大家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人一紧张肚子就会先投降呢？
5: 哎呀，今天讲的都是不好的，我跟大家讲个好的啊！你看我们刚才于主任碰到我们了，很开心，说我们录完节目去吃饭，这就说明什么啊？我们情绪很好的情况下，可以调整我们的胃肠道的功能，
1: 胃口大开，
5: 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但如果我们很伤心，可能几天都不知道饿，所以这就是我们谈到的脑肠轴。我们胃肠道和大脑之间还有迷走神经这样一些神经调控的网络，所以当我们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种24小时在线的 网络控制呢？那调整我们的分泌功能，比如说胃酸，我们的粘液，甚至肠道菌群也会发生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紧张的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消化道的反应一样。
1: 所以胃肠道真的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它不仅仅是一个消化器官，同时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情绪器官了。那我们分享一点案例吧，比如说刘教授，您在临床上有没有碰到让您印象深刻的这方面的例子呢？

0: 这个就太多了。我们消化内科医生上门诊，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的话，我几乎50%的病人啊，都是这样的情绪治病。
1: 哦，这么多啊？
0: 非常的多。比方说婆媳关系不睦啦，KPI 压力太大了，这个面临着失业的风险啊，等等等等。那么他很快就第一时间会表现在胃肠道方面，比方说胃疼啦，这个不想吃饭啦，这个恶心啊，还有这个频繁的嗳气啊等等。
1: 所以我们常常说气的胃疼，气的胃疼，它是真的被气出来的。
2: 对，
1: 对吧？
2: 真是
1: 真的会气的胃疼。你看，那如果说我们情绪对胃肠的影响这么大，但是人人都会有情绪，人人都会有压力，那到底我们该如何调节呢？
3: 我觉得首先第一条，病因的治疗
1: 啊，
3: 所以什么让你不高兴了，什么让你有心理压力了，一定要知道明天一定会到来啊，天总会变晴的，一定要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把它改变。如果说我情绪不好，我今天就不想吃饭了，明天还没改善过来，我明天继续不吃，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说我们的饮食的这样一些内容啊，不能说是借酒浇愁啊，不能够说是大量的喝酒、喝咖啡、喝浓茶、抽烟等等，这样一些对生活有害的这样一些习惯一定要进行避免。那么把这样一些工作做到以后，那么随着我们逐渐的对这样一些快速的应激的这样一个适应，那么通常来说的话，我们胃肠道可以慢慢的平复下来。
1: 劲松教授，您说话的这种状态语气，我觉得您就是一个心态特别平和的人，平时不爱生气，对吗？
3: 年龄大了慢慢就好了。
1: 平时面对压力咱们也不再怕的，对吗？
3: 对，
1: 所以您的胃肠也特别好是吗？
3: 哎，还可以。
1: 向您学习啊。
4: 我送大家8个字
1: 啊，
4: 饭要吃得香，觉要睡得着，情绪上来的时候呢，先做几个深呼吸，离开工位走一走，别带着气吃饭，也别熬着夜硬扛，心态平和，这是最便宜的养胃方。
1: 说得太好了，其实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是要想真的做到还挺难的，需要咱们慢慢的去修行，但是我们要朝着这个美好的方向每天进步一点点。好，那刚才探讨了第一个话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个话题就是那些正在悄悄毁掉你肠胃的日常坏习惯。那接下来呢，我们让楚小健带来一段新闻短片。
5: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汰渍没问题。
1: 这里是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和湖北省医师协会共同打造的《爱了大医生》，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8: 17岁少年吃完一碗螺蛳粉后胃穿孔，25岁女子饿6天暴食1天诱发重症急性胰腺炎，20岁女子过度节食减肥导致肠梗阻。近期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病例接连冲上热搜，年轻群体的玻璃胃、玻璃肠引发广泛关注。
1: 哎呀，看完这些新闻还是挺心痛的哈，就是看上去他们比较极端，其实上呢离我们也是并不遥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让各位专家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在临床上你们遇到过的最让你们心痛的一些伤胃的案例。
2: 有一些平常工作压力很大，或者说工作需求应酬比较多的一些年轻人，暴饮暴食，由于应酬喝酒比较多，那么会导致了胃、胰腺、肝脏一些消化性器官的损伤，甚至会导致一些危及生命的情况，比如说消化道大出血，比如说严重的重症胰腺炎，甚至引起一些溃疡导致的胃穿孔，需要急诊手术。对，
1: 在临床上真的会碰到因为暴饮暴食导致了急性胰腺炎，然后丧失了生命。您碰到过这样的例子吗？
2: 我们遇到过，还不少。
1: 哦，
0: 现在的这个很多年轻人啊，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姑娘，想要美，身材好，所以呢，通过节食来减肥。
1: 对，
0: 饿了几天之后呢，坚持不住了，又暴吃。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是我们认为是非常不好的习惯。当他再开始恢复饮食的时候呢，又会出现便秘呀、腹胀啊，甚至有一部分由于

0: 这个减肥减得太厉害以后，腹腔内的脂肪减少，那么有一些这个年轻的女孩就会出现肠梗阻。所以呢，减肥其实是没有捷径的，应该是规律的饮食加运动才是正道。
1: 止痛的一些药物啊，大家经常有时候发热啊，或者一些慢性的疼痛，会服用一些像阿司匹林啊、布洛芬这样一些容易导致胃肠道黏膜损伤的这样一些药物，所以也往往呢也会出现相应的溃疡、出血等等一些并发症。
2: 嗯，
1: 特别是阿司匹林这些药物在临床上引起消化道出血还是非常常见的，所以溃疡也是会被吃出来的。
3: 跟胃癌的发生有关的食物，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一些腌制品，然后就是我们说的高油高盐的这样一些食物。很多人喜欢宵夜，很多人喜欢这种高油脂的东西或者是油炸的食物，那么这一些的话呢，它一方面可以对我们胃部产生刺激，引起胃痛、胃胀、烧心、打嗝等等，那么其次的话可以引起我们的食管的症状，反酸、烧心、半夜哼哧，甚至有些人的话可能酸水上来以后都不能平卧啊，影响到睡眠，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
2: 您平时宵夜吗？
3: 我基本不宵夜。
2: 您平时点外卖吗？
3: 我也基本上不点外卖。
2: 那您吃啥呢？
3: 我基本上吃爱心餐。
2: 爱心餐，
3: 夫人做的餐我就吃。
2: 哎呀，
3: 外面吃做的我就不吃。
2: 哎呀，这一不小心我们吃了一把狗粮呀啊！确实，看咱们这个刘教授是以身作则，向您学习。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五位专家，针对不同的人群，每人送上一段回家就可以照做的护胃锦囊。
4: 好，给老年朋友三句话。第一句呢，顺菜顺饭，别舍不得倒，特别是绿叶菜，隔夜以后亚硝酸盐会升高，尽量的做现吃。第二呢，每一餐吃个七分饱，不要吃得很饱，细嚼慢咽，别赶时间。第三呢，咸菜、腌菜和过烫的食物都少吃，食物太烫会反复损伤食管黏膜，这是食管癌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总之一句话，清淡、新鲜、软烂最养胃。
3: 我想给我们的中青年的我们家庭和工作单位中的主力军送上我的建议。那么第一，我们一定要进餐规律，每天要按时进餐，不要饥一顿饱一顿，适当的低油、低盐、低脂，碳酸饮料大家少喝这些饮料是容易诱发我们消化道症状的。
0: 我们如果想要保持好的这个身材，那么千万别饿几天暴一顿，一定要三餐规律，均衡搭配，循序渐进。那么还要戒掉一边刷手机一边吃饭，分心吃饭呢会不知不觉的吃过量，而且嚼得不细，还容易吞进空气引起胀气。那么我们的胃呢，不应该成为减肥的牺牲品。
1: 我给有肠道易激综合征、肠道敏感，还有现在的外卖党的这些年轻人一点建议。第一个，要保证充足的均衡的饮食摄入，不要太精细，保证我们的这个食物纤维的摄入，包括水果、我们蔬菜，当然呢还有我们非常重要的能够提供益生元的这样一些粗粮啊。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脑肠轴，保护好我们足够的这样一个睡眠的时间，也是能够保护我们的肠道的。第三个，就不要滥用抗生素啊，这个一定要听医生的嘱托和建议。那么做到这几点，是对于我们第二大脑肠道菌群非常好的一个保障前提。
2: 没错，确实，我们好好的对胃，胃也会好好的来回馈我们的。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医健未来。我们今天的 AI 科创话题之前呢，先要替广大的观众朋友哈问一个大家都特别好奇的问题。你看咱们几位大咖专家几乎天天都在给别人做胃肠镜啊，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做过胃肠镜呢？刘教授做过吗？
0: 我已经做过两次了。
2: 做过两次了。
0: 对，
2: 大概是最早的一次是什么时候做的？
0: 应该是在2019年。
2: 那个时候为什么想到去做呢？
0: 因为我过了40岁了。
2: 仅仅是因为感觉年纪到了，我们的定期筛查就

0: 跟上了。
1: 对的，对的。
0: 那第二次呢？隔了几年？
1: 隔了四年。
0: 中间其实也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
1: 我一直没有不适的症状。
0: 陈教授做过吗？
2: 做过，我最早的一次是2014年做的。
0: 嗯。

0: 才能更懂患者。
1: 那倒是，
0: 这是我们反复跟年轻医生强调的，你自己都没亲身做过的检查，怎么能让患者放心的把危机交在你手上？
1: 我觉得您这话说的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必须自己体验后了才能更好的为我们患者服务嘛。那个时候还是老式的胃肠镜，很多人是真的望而却步，因为太难受了。但是现在胃肠镜变了吧，听说特别舒服，睡得特别的香甜，真的吗？
0: 我实际上做四次胃镜呢，有两次是清醒状态底下做的，但有两次的是无痛状态底下做的。无痛确实是完全没感觉，而且睡着了以后一醒，发现已经做完了，你就只用问结果怎么样，就是挺好的，那是大家放心了。
1: 所以也是告诉大家，如果到了年纪需要去做筛查的话，千万不用怕，现在我们全是舒适化的诊疗了。
0: 是的，
1: 当然这个胃肠镜要想做的比较到位哈，医生阅片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呢，我们已经有 AI 阅片了，我们也挺好奇这个 AI 阅片和咱们专家看片到底谁更准呢？所以今天在现场我们就要来一场大 PK。
2: 那么我们今天对比的我的对手呢，是一个通用型的人工智能，应该说是一个没有去做专业的训练的人工智能。那么这是我们的典型的胃镜图片，一张白光内镜，一张 NBI 的就是图像增强型的内镜，另外一个是个放大内镜。那么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胃体的小弯车的一个病灶，它具有一个胃的早癌的特征。第一个呢，它和周围的黏膜有明显的边界不一样。第二个，从它的放大和它的图像增强型内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病灶里面的微结构和微血管有的变化，所以呢，我们初步诊断这样应该是一个胃的肿瘤性的病变。那么我们通过 AI 软件去做了人工智能的一个筛查，他说这个病变是个异常区域。那么第二呢，他也提到了这个有可能是炎症，有可能是一个肿瘤性的病变。那么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我们通过一个最普通的一个 AI 软件，那么就可以去帮我们去寻找到一个可疑的区域。那么如果说我们把它换成一个专业的 AI 软件，那么可能就不仅仅是寻找，它可以帮我们确认这个病灶的性质。
1: 哇，刚才呢，我们的陈教授是跟我们常用的 AI 软件进行了一个大 PK。 于教授您来点评一下吧，您怎么看待这个 AI 阅片和咱们医生阅片呢？
0: 刚才他这个比较呢，实际上是有一定局限的，因为人和真正的专业的 AI 比，他实际上是比不过的。这一点我们实际上已经做过好多次这种人和机器的比赛，所以每一次的机器都是以很大的优势是战胜了我们的专家的。但现在呢 ，AI 起的作用在我们临床上面，在日常的起的作用，首先第一是要保证质量，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得很好。如果没有 AI 辅助，经常我们的内镜是会漏掉一些病灶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也就称为它 CAQ， 也就是计算机辅助的质量控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们在保证了质量以后，再用 AI 呢辅助我们看到病灶。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不同的医院，你其实在基层医院，过去可能没有受过没有经验的医生认不出来的病灶，使用了 AI 以后，帮助医生他能够识别出来我们这些比较复杂的病灶。这也就是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首先质量控制，然后呢帮助我们对病灶进行诊断。
1: AI 呢确实是我们的好帮手，那 AI 怎么样帮助咱们的医生看片呢？我们协和医院团队就用人工智能助力小肠胶囊内镜诊断。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吧。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和湖北省医师协会共同打造的爱了大医生，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3: 胶囊内镜的检查虽然有无创的优势，但是它在从经口到肛的整个过程中间是自动拍摄图片的，就会带来一个大量的图片存留的一个问题。怎么样能够在有效的时间里面把我们每一位患者的每一张图片都能够非常仔细的阅读，能够把中间的蛛丝马迹、小的病灶都能够完整的及时的发现，就成为了胶囊内镜临床运用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呢，我们当时就整合了77家中心，一共阅读了1亿1000万张小肠胶囊内镜的图片，利用我们现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把它 胶囊内菌赋予了一个 AI 的大脑，用 AI 进行非常高效的实时。

0: 诊断、病灶的识别。使用我们研发的人工智能所辅助的胶囊内镜系统，可以有效地将我们胶囊内镜的阅片时间从96分钟下降到5.9分钟，将对肠道疾病诊断的敏感性、准确性从74%上升到99.88%，极大地提高了胶囊内镜的临床应用价值。
1: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实际上我们说 AI 在胶囊当中的应用的话，还有更多的前景。那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我们还在想，我们能不能够在胶囊上面加入这样一些喷药的装置。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胶囊在小肠内识别到了病变以后，它可以就在局部进行喷药。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局部的治疗，一方面减少药物的用量，第二个的话呢，可以提高药物的精准的作用程度，还可以发出这样一些机械臂啊。我们在胶囊上设计了机械臂以后，它可以成为一个胶囊的机器人。那么在我们肠道当中还可以做这样一些精准的一些治疗。那么现阶段我们还可以进行的啊，马上可以得到一些实效的，我们现今也在尝试采用这样一些能够进社区的胶囊技术。那么如果到了这个技术能够成熟的那一天，我们可能会推着胶囊内镜的机器进入到社区当中，给各位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进行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创伤、没有任何痛苦的胃镜的检查。
2: 哇，真的是，我觉得劲松教授通过您刚才的描述，我的脑海当中啊都有一幅特别美好的场景。我们的治疗都是越来越微创化，越来越人性化和舒适化，我觉得真的未来以来未来可期。我都知道 AI 是需要去训练它的，听说啊咱们于教授就是打造出了全球首个消化科临床 AI 系统，也被称为是 AI 胃肠科医生。我们也挺好奇的哈，这个医生到底是如何打造出来的呢？
3: 最近肚子疼啊，老
4: 肚子疼。大概是哪个地方疼呢？
3: 就这儿，就这儿，我扶在这儿，
4: 这个位置疼。
3: 对，
4: 所以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都没有吧？
3: 没有。
4: 这是我们一个智能的病历系统啊。我们看看这个，就是你的症状，我们描述了后，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 AI 能不能帮你诊断出来是大概什么样。就是这一个平板的电脑，它背后其实是一个 AI 的大脑啊。跟病人交流的过程当中，它可以通过我们的问诊语音的录入，然后它进行一个思考，它可以从几百种、100多种疾病当中推选出来他认为可能的可能性比较大的5到10种疾病，同时也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诊疗的计划。这款系统对我们来说有三大的帮助，把我们从繁荣的文书工作中解救出来，减少我们的漏诊，有些疾病的罕见病的这些对我们有个明显的提示。第三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会减少我们人跟机械的接触，增加人跟病人的面对面的接触，把我们医生的人文关怀更好的传达过去。
5: 很多人以为医学 AI 就是把图片丢给计算机让它看图说话，当我们真正在临床中做起来，第一关就是碰上大难题。医生满脑子的临床思维，工程师听不懂，工程师手里面的算法医生也不明白，两群人之间隔着一道厚厚的语言屏障，其结果就是做出来的 AI 很聪明，却常常和真实的临床需求对不上号，怎么办？我们团队联合丽蓉教授团队，在中华消化内镜杂志发布了全球首个临床人工智能系统开发与验证的完整理论体系，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教练理论。它的道理和带一支球队一模一样，临床医生是主教练，负责发现临床问题，而且几十年看病的经验和思路手把手的交给那位语言不通的外援，也就是 AI。工程师当作翻译官，把医生的医学要求精准地翻译成计算机听得懂的语言，而 AI 就是从零基础开始，靠海量真实的病例反复训练成长起来的学徒。整个开发过程我们拆成8个阶段，从发现问题、采集数据到产品化、临床验证，每一步都要求医生和工程师并肩作战，反复校准。举一个真实的例子，过去我们做胃镜，医生经验不同，胃里面有些角落容易漏看，形成检查盲区，于是教练先提出目标减少盲区，翻译官随时设计出能够实时跟踪解剖部位的模型，最终

0: 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开发出的胃镜自控系统，把胃镜检查的盲区率从22.46%一口气降到5.86%。对患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漏诊，更早的发现。我始终认为 AI 不是用来取代医生，而是把顶尖专家的经验变成可复制、可传承、可普及的能力。未来最好的模式一定是 AI 加医生的协同，这就是我们作为临床医生坚持教 AI 像医生一样思考的意义。
1: 谢谢，感谢于教授，也感谢我们的五位大咖专家。从幽门螺杆菌到肠道菌群，从一碗粥一双公筷到会看片的胶囊内镜，会思考的 AI 医生。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明白了，误会养肠是没有捷径的，靠的就是良好的生活方式、按时的早筛，以及我们不断进步的医学科技。AI 科技赋能消化健康，误会养肠从今天开始。亲爱的朋友们，本期爱了大医生大咖级消化专场到这里就圆满收官了，让我们期待下期再会，朋友们再见。

0: 极难筹判的热点，久拖未解的难点，政策落地的堵点，营商环境的痛点，我们上门面对面解决问题，点对点，为民服务直通车。您可拨打热线电话12345或02787333333，02787311111。
1: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1: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了算的天地，
1: 用信仰照耀千秋。
4: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5: 医生，我妈她
6: 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5: 妈，
7: 妈不治，别换了，我姐。
5: 哎呀，妈，
7: 停
6: 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7: 可我没买医保啊。
5: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8: 代缴成功。
9: 啊，乖乖呀，来了。
5: 妈，您看。
1: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顾忌老师，欢迎张老师。那我们接下来首先还是跟随小九一起回顾一下今天收盘的各项数据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继续承压震荡，咱们一起来看看盘面数据。今天沪指尾盘惊险守住3700点，沪指跌1.59%，深成指跌2.43%，创业板指跌2.92%。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63万亿，相比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186亿。个股这边大面积走弱，超5100只个股下跌，场内赚钱效应偏弱。上涨家数占比7.72%，下跌家数占比91.79%，其中涨超8%的个股共有50家，跌超8%的个股有102家，涨停数量共36家，跌停数量共26家。板块上演冷暖反差 ，PCB 概念部分个股延续强势，证券板块午后异动。

0: 升，固态电池概念局部活跃。另一边，煤炭板块下挫，船舶、工业机械等板块跌幅靠前。这盘面起伏不定，行情变化快得让人目不暇接。快请嘉宾来聊聊今天的盘面吧。
1: 好的，谢谢小九。我相信今天这样一个盘面，大多数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感受到都是非常难受的啊。那今天市场就像小九刚刚提到的，它是一个大面积的这样一个下跌。那下跌的原因，很多人都把它归因于这个隔夜美国 CPI 数据它不及预期的。所以我们很不理解的一点是什么呢？我相信很多投资者跟我感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会说 A 股它都是有前置交易的习惯，那资金可能在提前就已经做了这样一个预判了。所以在这个消息算是利空消息嘛，在它出来之前，其实我们跌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已经跌过了，那为什么今天还会继续大跌？原因究竟出在哪里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2: 好，那今天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是大幅的这样一个低开，56点，上证指数的一个低开。首先一个原因啊，就像主持人前面所说的，隔夜这个美股的一个下跌，由于美国的这个九月份的一个 CPI 其实超预期了3.7%，那么对于通胀来说，这个加剧，那很明显啊，就是加息的这样一个概率又开始往上走了。原本大家认为的预期是12月份可能再加一次，结果这个数据出来之后的话，那么10月份大家又开始担忧，所以隔夜美股市场 AI 硬件方向的话确实跌得很猛。那导致的是今天开盘之后，韩国的股市开盘之后直接先走了第一个熔断，那6%的这样一个跌幅，再往7%，再往8%去冲了。那么受到这个影响的话，那我们的双创指数包括上证指数今天这样一个低开的幅度也非常的大。那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美股的一个下跌，外围市场的影响，这个 CPI 数据对于加息的预期升高，这只是部分的因素。之前我们和大家去聊过，在第四季度的话，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对于科技涨了一年多的高估值，或者说有些泡沫蓄势的这样一个逻辑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再加上在第四季度的话，那10月份三季报的这样一个预告，如果说在预期之内的话，很有可能资金也是不认同的。为什么？因为未来的增速会有担忧，如果有超预期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走势当中也可能会被拖累。所以对于高位的，之前翻了好几倍的这些高位股来说，特别是大市值的，大家可以发现资金基本上是以流出为主。那第二呢，就是在第四季度的话，那么也有一些解禁的一些风险，就是万亿级别的一个解禁，这对于弱势市场来说杀伤力也是比较大的。第三，那就是公募基金在第四季度的话会对整年的这样一个业绩进行一个获利了结，或者甚至于说调仓换股，为明年去做准备。所以在今年第四季度的话，我们说了这么多因素影响，或者说靴子落地的一些预期的影响当中，其实资金还是偏谨慎的，特别是对于高位的科技股大市值的方向。所以你会发现近期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话，那主要资金攻击的一方面在低位的方向，第二方面低位低价加上我们说了红利高股息的方向，那资金在反复的轮动。所以本周来看的话，那整体的这样一个节奏都是沿着5天均线去往下走的。那么我们之前就跟大家去聊过，如果光从各外围市场的影响，消息面的影响，本身资金就开始犹豫了，那从技术面上来说又是缩量的状态，5日均线、5周均线和5月均线同时是压在头上，这种级别的均线往下移，重心下移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今天的这样个跳空低开，那就显得非常的正常了。那再加上情绪一旦崩塌的话，那今天这样一个低开，很明显上午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说有低开，那开盘半小时是整体市场是放量1000亿的，那上午收盘之后呢，整体市场是放量1200亿的。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大幅低开，有一部分的资金去赌低开能够高走的一个反弹，所以两市开始放量。但是如果你看细节的话，你会发现这1200亿的量在今天上午的话其实走到了哪里，并没有去转到科技当中去抄科技的底。因为如果出现了放量，而科技是具有弹性的品种，它都没有上涨，那资金去哪了？很明显还在白酒啊、医药啊、 这些红利或者说防御性的方向，所以今天的反弹就显得比较弱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很有可能会进入到短期的这样一个窄幅的一个震荡当中。那么连续性的下跌，我觉得这样的概率其实是并不大的。
1: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非常详细的跟我们分析了一下今天下跌的这样一个原因哈。那齐天，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今天宽基 ETF 再度进场，那这股资金目前其实也已经出现规律了，相信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就是它隔一天会放一次量。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前两次 ETF 进场的时候，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这个个股还有指数都能够迅速的拉起来，可是今天这样一个放量，而且其中有两只 ETF 可以说是已经超百亿了，可是结合 A 股的这个分时图，我们可以看到午后整体只是稍微的带动了一下沪指和科创五零，整体其实是拉不动的，像个股的这样一个平均股价的跌幅还是收在了一个低点。所以说是不是 ETF 现在对于市场的影响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边际递减的效应，接下来如果光靠 ETF 放量，是不是也不足以让市场企稳反弹呢？张老师
2: 啊，今天确实啊，这个有 ETF 宽基 ETF 的一个放量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成交额在百亿以上的，主要在沪深300这个易方达 ETF，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科创五零的这个华泰的 ETF。 那么这些放量的话，看似大家总会认为是不是机构在低位开始有进场了，毕竟易方达的 ETF 那放量是达到了23倍，所以这样的放量咱们怎么去理解呢？其实我认为啊，如果说在这个位置放量的话，那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大资金去在低位啊，特别是耐心资本会做一个低吸的一个动作。但是从盘面来看的话，双创的指数也好，上证指数也好，在下午2:30之后 ETF 同时放量的情况下，并没有持续性的有强劲的反弹，而说明了什么？说明的是跟风资金其实还是比较少的，这是第一。第二，那也就说明 ETF 的放量并不代表了大资金对于这个位置已经短期见底，形成一个反攻之势。所以说目前来说的话，ETF 的这样一个放量，那很有可能是点火或者说维稳的这样一个动作可能会居多。因为如果点火之后没有资金的跟进啊，也是独木难支。真正达到底部之后，我们说了低位带血的筹码出来之后，那么再去点宽基 ETF 的火，那么跟风的资金或者说强反弹的短线资金可能就比较踊跃了。所以这一波的 ETF 的放量很可能仅仅是一个稳住市场这个盘面的一个迹象，并不能说反弹就此开始。
1: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那今天市场是再度的这样一个普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做好应对呢？今天张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他的观点和操作，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顾杰老师。
2: 那现在整体的一个市场是低开偏弱，并且呢量能也不能持续的一个放大，虽然说有宽基 ETF 的一个放量，但是无法形成一个合力的反弹。那目前当下第四季度的话，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应对？那在指数企稳之前啊，我认为第四季度的话，我们更应该把一个风险给它排除掉。那从这张图片上我们就可以发现啊，就是第三季报的这样一个行情，它既藏着风险也孕育着机会。因为这里面的话很可能就像优等生和差等生一样，那如果说业绩不达标，增速放缓，或者说财务是持续的恶化，那它接下来的走势可能会天差地别。首先的话，市场进入十月份啊，业绩是这个我们说的业绩空窗期即将关闭，财报的密集发布，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去挑选和着重去关注优等生方向，往往是资金会容易去抱团的方向。而业绩比较差，财务继续恶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后面的走势啊，往往就比较 差了。那从数据显示，去年三季报之后啊，就有178家公司组合式的退市是亮起了红灯。所以在当下的环境当中啊，咱们首先把手上的持仓这些雷给它排掉，风险给它规避。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提前梳理的这一份三季报潜在风险避雷指南清单和10元以内三季报超预期的方向的精选清单，给大家梳理好了。大家第一个

0: 排除自己的风险。第二个呢，我们说了，看看三季报向好增速加快，但是也被挫杀的方向，我觉得是值得重点关注的。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么除了三季度的这个业绩的预告，对于市场影响是非常大的。更重要的是，现在除了三季报的一些方向，那资金少部分的资金呢，也是持续的活跃啊。虽然行情不好，但是这部分的资金呢，打得也是非常凶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对于低位低价的国资股啊的强势还是显而易见的。你比如说新华文轩14天9板，对吧？慈文传媒5天5板，百洋股份5天5板，这些的话，我们说了，除了他们是低位低价，更重要的是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背靠国资啊，所以很明显资金是扎堆的往这些方向去流入。当然了，也不是今天一天强势，咱们可以回顾今年1到9月份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形势来看的话，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低位低价的背靠国资的，往往涨幅都非常的惊人啊。除了这个宝鼎5月份的宝鼎科技和6月份的有源新材，股价都在20元上方，其他的都是10元以下的，但是涨幅却非常的惊人。所以很明显啊，低位低价背靠国资，往往容易受到资金的关注和低吸。为什么呢？因为啊，低价的一个绩优，代表着低位有弹性，那存量的环境下，资金是更容易偏好的。那第二呢，背靠国资，我们要去看一下50%市值占比以上的，这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基本盘。那第三啊，社保重仓的方向，特别是在市场低迷又被大资金增持和被低估的优质资产，那么符合这些条件的话，那么往往受到资金关注之后，那走势是非常喜人的。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筛选呢？那我们从三个维度给大家去挑出来了。首先啊，目前两市的国资背景个股1497只，社保基金持仓国资股193只，那其中社保重仓10元以内绩优国资股47家啊。所以从这个漏斗筛选出来之后啊，大家可以去重点的看一看。那一旦市场开始企稳，信心开始回暖，那很有可能资金就开始抱团炒作了。所以说，如果说大家不知道怎么去看、怎么去选、怎么去选择，那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份社保逆势买入10元以内的国资方向的清单，大家如果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么在这份清单当中啊，也给大家去举个案例。那这家公司的话，同样是三重保险，国资背景，低价绩优，加上社保的持仓。那机构预测呢，26年全年的业绩增幅达到50%，背靠央国企，并且目前的股价不足10元，而且啊，最新的股东信息显示，社保基金持股7805万股，保险资金持股是1172万股。很明显啊，这个大的资金，包括社保资金，包括这个保险资金，对于这家公司还是持续看好的啊。那从技术形态来看，同样如此。那目前来说的话，市场行情不好，但是技术面走出了一个上升通道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来看的话，回踩重要的支撑，而且已经很明显的形成了缩量。所以一旦市场企稳的话，这些受到大资金关注的，包括持续持仓的、坚定持有的，那往往可能会率先反弹，并且有望走出一波强势的行情。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份啊，这个社保逆势买入的10元以内的国资方向的清单，大家如果当下的行情弱势震荡，或者说不断的新低，那么这份资料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顾杰老师的分享。他认为当下正值三季报的时间窗口，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三季报的机与危。那基于此，今天张老师带来了三季报潜在风险避雷指南清单和10元内三季报超预期方向精选清单的教学资料。那其次是当前短线的交易难度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大家不妨跟随大资金做好长线长投的布局。基于此呢，他为大家整理了社保逆势买入10元内国资方向清单的教学资料。那本新闻呢是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呢，大家可以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粤港澳大湾区首个量超智融合算力中心签约落地，为数字产业加码蓄力，期待后续释放算力动能了。再来一件时兴，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火箭顺利把十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商业航天再添亮眼成绩，太酷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 AI 制药管线被扫货，两日30亿美元 BD 达成。不过问题来了，这么多重磅交易接连落地， AI 制药赛道接下来会迎来哪些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的，谢谢小九的介绍。正如他所说，在消息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近期海外又达成两日30亿美元的 BD 交易，那表明基本面其实创新药这一块还是向好的。而且我们提到 AI 制药这一块，在现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下，你看 AI 制药它兼具了这个防御的属性，同时又有科技的这样一个进攻的属性，可能也是资金选择这个方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刚才张顾杰老师也为我们分析了啊，今天虽然说 ETF 资金是出现了放量，可是大多数资金并没有重新回流到科技，而是选择了像是红利啊、创新药等等这样一些板块。所以在这里特别想问一下张老师啊，你看其实创新药的基本面是向好的，可是股价它是持续向下的，那这样一种错配是不是表明现在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抄底进入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呢？
0: 那我认为啊，今年的这样一个2026年的创新药，我们可以去持续的关注。为什么这么说？虽然说今天创新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抗跌的啊，属于防御性的品种，但是从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创新药的基本面的逻辑在慢慢发生一个改变，包括 BD 的大单不断的落地，大家其实特别是大资金对于创新药的兴趣也是越来越高。大家可以把创新药的指数打出来看啊，这个底部的成交量很明显啊，是持续的有所放量，说明关注的同时，每一个波段其实都是主力背后资金的一个运作的一个逻辑。那为什么资金对于创新药这一块的话会持续关注呢？除了这个 BD 的大单落地，业绩的一个向好，那我们说了，原来大家都知道创新药的话，我们说了海外出创新药出海授权，海外的一些风险原来大家都担忧，然后出现了一些慢慢的缓和或者说解决以后，其实海外我们赚的钱可能这个增速啊就慢慢的在加快了，这是其一。第二，BD 的这样一个模式它其实也在升级，原来的话我们可能是这个创新药出海我们可以去卖一个分子赚一份钱，是不是？那还有一份就是这个授权，那接下来的 BD 的这样一个模式的升级，也就是代表了我们可以卖一个分子，同样可以共同合作研发。第二个就是共同的这样一个合作。那么原来由卖一份收一份钱，到现在我们共同合作在海外，整体的全球的这样一个商业的分成，其实对创新药企业它会增收，这一部分的一个业绩的一个现金的一个回流，再贴补到这个烧钱的研发当中，其实对于创新药企业来说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和背景下的话，那如果说创新药被大盘拖累，那我认为很可能会出现一个错杀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对于今年2026年的这样一个创新药的话，那我们可以去逢低的一个关注。
1: 好的，谢谢张顾杰老师。的确啊，今天整个盘面来讲是非常的惨烈，但是这已经过去了。明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像出现了放量，包括三大指数它已经横在这里，是不是已经跌不下去了？那后市将会怎样走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下一个板块。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刚才在跟大家一起分析今天大跌原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盘面上出现了放量，同时三大指数已经横在这里，可能也是一个跌不下去信号。

0: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六月份的时候，当市场情绪到达了一个高点和顶峰，就出现了大幅的回调。那现在市场其实很多散户看空的情绪也是达到了顶峰，那是不是说明现在在这个位置跌不下去了，反而可能是一个底部的区域呢？张老师怎么看？
1: 哦，如果说从情绪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我们说了，快速下跌无异于是更快的让散户这个焦虑纠结，会不会持续新低，会不会持续下跌，那导致很多的散户会选择在连续新低的情况下去割肉。那我们都知道，那割肉一旦多了，带血的筹码一旦集中的话，那很有可能会见短期的一个见底。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说了，今天虽然是上证指数收了十字星，但是很明显啊，今天的这个放量之后，很散户的情绪其实没有这种割肉的情绪没有那么高。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低开的幅度实在太大，整个上午的话大家看到低开之后几乎一个窄幅的一个震荡横盘走势，所以如果没有波动或者说没有持续性的一个恐慌情绪的蔓延，踩踏的资金就出不来。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对于大幅低开之后，一方面是有低开高走的预期，第二方面这种窄幅的波动也下不出很多的割肉盘，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可能还会进行一个震荡。那么五天均线的一个不断的一个下移很可能会进行再次的一个压制，如果说再出现一根反包的阴线，或者甚至于再逼近前这个今天创的这个低点，再创出一个新低的话，那很可能我认为割肉盘会出来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很多的散户对于科技来说的话，也已经深套了。在这个位置，如果说亏40%和亏50%，可能对他来说已经麻木了。但是如果说很多朋友们去抄底的情况下的话，那短期的这种杀跌的话，那短线的资金可能会一涌而出。再加上我们要关注好两融的一些数据，如果说持续的下跌，那两融的数据很多的激进的资金会选择退出，甚至于被动的退出。那么这个时候割肉盘出来之后，那很有可能会短期见底。
0: 其实今天我们在板块的异动上也可以看到正确的脉冲，其实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特别是一些老股民们，我们看到证券今天的这样一个托底是把这个各大指数横在了整个盘面上面。但是我们说，我们纵观这一年证券的板这个表现啊，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买账，因为它可能涨一天就跌了，没有一个持续性。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证券这里已经默默的已经涨了五天了，那么接下来证券还能够引领市场企稳吗？它能不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测信号呢？
1: 我们可以发现啊，近期的话，我们说了，当银行股在涨的时候，市场反弹的幅度其实并不大。包括本周周二的话，我们说了，在券商下午反弹的情况下，整个市场的人气就被激活了。所以，如果对于资金来说进行进攻的话，选择券商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工具。
2: 大江奔流。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

0: 马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七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提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枢。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6G，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成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3: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2: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算的天地，
2: 用信仰照耀千秋。
4: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2: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

街市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泽连斯基称基辅连续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但并未收到美方预警；乌克兰还指控美国对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回应最终决定权在特朗普手中；美乌关系持续恶化之际，美国真要对乌克兰情报断供了吗？
1: 美国决定暂停给乌克兰提供预警信息，背后两个字：惩罚，惩罚泽连斯基，惩罚乌克兰。
0: 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潜艇与战略巡航导弹的组合具备怎样的威慑力？连日来，朝韩不断进行导弹试射活动，又将给半岛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2: 弹道导弹竞赛不可避免的升温。
0: 近期，美国在经贸、情报、安保等多个领域频繁对韩国施压，韩国选择正面硬刚。与此同时，冲绳驻日美军抢劫杀人案持续发酵，再一次点燃了日本社会的愤怒情绪。美国与韩日盟友关系为何波折不断？
3: 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急于护持霸权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美国利益优先对于盟友和伙伴所造成的压力。
0: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10月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基辅遭遇俄罗斯导弹袭击，乌方并未收到美方的导弹预警。与此同时，乌方高官控诉战场关键通信工具星链遭到了美方限速。那美国真的开始对乌克兰实施情报断供了吗？随着隔阂持续加深，特朗普推动的俄乌能源停火又能否落地？据法新社10月13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对乌19个州发动袭击。俄方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基辅4号热电厂被击中。乌方防控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泽连斯基说：“我们又一次没有收到伙伴方的提前预警。”基辅市长克里奇科介绍，袭击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20多人受伤，一处居民楼受损。另据法新社10月14号消息，一名乌克兰匿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已经发生了2起美国方面未就俄罗斯弹道导弹发射发出预警的事件。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王冲。王先生，乌克兰一直高度依靠美国军事情报侦测俄方导弹袭击，但乌克兰最新表示，已经发生了2起美国方面未就俄罗斯弹道导弹发射发出预警的事件。美国暂停向乌克兰提供预警背后有何考虑？
1: 美国决定暂停给乌克兰提供预警信息，背后两个字：惩罚，惩罚泽连斯基，惩罚乌克兰。自从美国打伊朗以后，美国国内的汽油、柴油价格飙升，尤其是柴油翻了一倍。这对于美国中西部的农民、卡车司机等等特朗普票仓的人，是一个重大的生活方面的打击。中期选举在即，11月3号就要投票了，特朗普无论如何也要把物价，尤其是柴油的价格给稳下来。这时候他不惜牺牲乌克兰的利益，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这就是对他的背叛，这就是变相的资助俄罗斯，国际舆论也是这么认为。关键是泽连斯基还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应对特朗普，认为柴油价格的飙升是美国打伊朗的结果，和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没多大关系。但是在此之前，罗总统特朗普至少有6次给泽连斯基打电话，告诉他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甚至中间一度还用了脏话。特朗普觉得这事如此之重要，泽连斯基又不肯低头，那美国就是根据他传统的做派、霸道总裁的作风，惩罚乌克兰，通过暂停提供预警信息来告诉乌克兰，你要听我的话，不听话，后果会相当严重。
0: 除情报预警缺失之外，乌克兰方面还指控美国方面降低了星链的传输速度。泽连斯基的技术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表示，过去一晚 SpaceX 公司对处于移动状态的星链终端实施网速限制。乌国防部队事先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多项军事任务被迫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判断，这一举动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政治局势有关。另有乌高级官员表示， 网络中断严重阻碍了后勤保障，并指这与俄军14号发动的弹道导弹袭击是同步发生的。该官员甚至称，美方通过限制星链网速是在帮助俄罗斯。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星链终端的移动速度使用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决定权归于美国总统。马斯克还指出，星链是一项由 SpaceX 公司拥有并管控的商业服务，其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因为对于一家商业公司而言，参与此类行动是不恰当的。王先生，乌克兰指控马斯克 SpaceX 公司对星链终端限速，致乌军多项军事任务中断。马斯克回应，最终决定权在特朗普手中。对于这一持续发酵的事件，那您怎么看？星链降速对于乌克兰战场态势意味着什么？
1: 没有了美国的预警，乌克兰损失惨重。泽连斯基于是指责马斯克。马斯克的回应是，我们 SpaceX 公司星链只负责民用军事级的应用，那是美国政府，你去找美国政府去，这事与我无关。马斯克就把责任推给了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则是含糊其辞，说因为天气原因，因为其他有些失误，不愿意公开承认。毕竟公开承认自己这么釜底抽薪的事儿，等于是在西方社会，在盟友面前树立了一个相当不好的先例。美国政府是这么做了，但是没有公开这么说。为什么星链系统的预警这么重要啊？这就像天空之眼一样，现代打仗，尤其是乌克兰，靠的就是高科技，无论是无人机的进攻，还是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的防御，都需要及时的一手的军事级的卫星信息。在这块儿离开了美国，就像眼睛瞎了一样，敌人打过来到面前了才能看得见，想去打敌人两眼一抹黑。其实自从2022年俄罗斯进入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乌克兰之所以能够稳住阵脚并实现反击，就是因为在预警信息包括星链提供这些帮助方面，现在一旦把眼睛蒙上，对战场上来说，不是说一股部队某一个块遭受损失，而是整体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防不住。
0: 近期美俄之间互动明显升温，特朗普9号宣布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通话，双方达成一项能源交易。同一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通用许可证，授权俄罗斯原产柴油交易，有效期直至2027年4月7号。对于美俄关系高调回暖，泽连斯基表现出明显的失望情绪，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特朗普近日还多次公开指责泽连斯基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行动推高全球油价，甚至直接表态称乌克兰该换一位新总统了。与此同时，美国情报官员12号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不过，特朗普13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正在帮助他们，也在共享情报。他表示，美方正与俄乌双方合作，推动结束冲突。泽连斯基13号也证实，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

0: 能终止的警告。
1: 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仍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共享情报，但与此同时，白宫近日不断威胁要停止情报共享，停止军援，以阻止乌克兰打击俄能源设施。那您如何看待美方发出的这些消息？美乌关系为何再次落入谷底？
2: 美国一方面不给提供预警，另外一方面说我没有停止，信息依然在共享，这是遮遮掩掩，欲说还休，背后是美国的心理。第一点，如果公开宣布停止对乌克兰的帮助，就意味着对盟友的背叛，对盟友的抛弃，以后再有战争或者再有什么风险，谁还会相信美国？这让我想起那句老话，做美国人的敌人是危险的，但是做美国人的朋友是致命的。乌克兰这次感受到了做美国朋友带来的致命的危险。如果美国公开承认这样，那么以后谁还会相信他？第二层，虽然他不快承认，但是他要惩罚乌克兰，要让乌克兰低头，要让泽连斯基不去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同时让他能够顺利的买柴油。这就是通过实际操作当中给他有信息的延误，不提供预警信息，让乌克兰在挨打感到疼之后去求着美国。这是美国一贯的作风，这也是特朗普一贯的作风。他们不太相信各方平等的合作协商，他们相信拳头硬说了算。
0: 为了在中期选举前降低美国国内油价，特朗普11号对外宣称俄乌冲突即刻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这一提议并没有形成各方确认的落地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2号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俄乌能源停火具体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没有正式公布，相关接触工作还在断断续续推进，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同时评价，美国正在努力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但现在就判定美国对乌军事支持立场已经改变还为时过早。
1: 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了能源停火。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方同意，那乌方愿对等行动。俄方14号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提出的所谓能源停火实现的可能性，您认为有多大？
2: 特朗普的能源停火是个伪概念，表面看起来对双方是平等的，实际上是变相的支持并帮助普京。在特朗普提能源停火之前，双方的打击是乌克兰打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主要是炼油厂，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已经变了，不是主要是能源设施，而且包括数据中心，尤其是他们轰炸基辅的桥梁，这是俄罗斯现在策略。因此当特朗普说出能源停火之后，俄罗斯没说什么，我本来就可以不打能源设施，我打的是其他。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不打俄罗斯的炼油厂，他就没有抓手。而过去证明，他们用几个月的时间，让俄罗斯的炼油方面产能降低了30%。那如果这么持续下去，乌克兰认为会对俄罗斯的生活、生产，甚至他的军事行动带来重大影响。这就像拉架一样，看似是在拉架，那一方呢是拳头硬，另外一方腿硬。泽连斯基是腿硬，特朗普来了说咱是比拳击，谁也不许用腿，你这不是说绑住一方的腿，让一方不能施展自己的特长来打吗？所以看似公平的拉架背后，是变相的给普京提供了支持。
1: 10月14号，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朝中社报道指出，试射旨在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那潜艇和战略巡航导弹的组合究竟具备怎样的威慑力？连日来，朝韩不断进行导弹试射活动，又将给半岛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来看特约评论员张学峰带来的观察和分析。
3: 应该说，这不是朝鲜第一次进行潜射战略巡航导弹的试射。朝鲜在2023年3月首次从潜艇发射战略巡航导弹。从这次发射后公开的画面来看呢，至少呢有一种导弹是进行垂直发射的。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导弹出水的瞬间，导弹的弹体是垂直于水面的。那么这次呢，将垂直发射和鱼雷管发射混合进行，

那么使用垂直发射系统的话，潜艇搭载的巡航导弹数量可以进一步的增加啊。同时呢，在导弹快速响应能力方面也有提高，它能够快速的改变发射方向。这次发射的导弹呢，有可能是基于去年12月28号进行发射训练时发射的这个陆基远程战略巡航导弹研制的。当时呢，两枚巡航导弹飞行时间大约是1万秒，

0: 那么通过潜艇搭载巡航导弹进行水下发射，首先呢可以大幅度延长导弹的打击范围，如果从陆地发射，那么它会受陆地的限制。此外呢，也可以增大打击的突然性和隐蔽性，提高导弹发射载具的生存能力、安全性。这种导弹呢，当然可以安装常规战斗部，对敌方重要的目标进行常规精确打击。那么从战略这两个字来看呢，它当然理论上也可以搭载核战斗部，提高朝鲜的战略核威慑能力啊，甚至呢是作为朝鲜的二次核打击力量来使用。这一系列动作对半岛局势带来的影响，还是要放到更大的背景下来看。应该说，朝鲜试射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包括巡航导弹啊，是一种常态化的做法。近一个月以来呢，朝鲜就分别在9月20号、10月3号、10月12号和10月14号进行了导弹试射，试射比较密集。可能和10月8号韩国进行了高超声速导弹试射有关，但总体上来说属于正常的范畴。要知道呢，朝鲜每年都会进行数十次导弹发射。2022年，朝鲜至少发射了92枚弹道导弹和其他类型的导弹。对于朝鲜来说呢，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和巡航导弹是它的重要的威慑手段，它进行大量的发射，而且呢，每次发射后通常对导弹的参数进行详细的通报，包括飞行时间呢、航程啊、弹道高度等等，可以说是世界上导弹发射后通报最详细的国家。而且呢，往往它从多角度拍摄现场的图片视频啊，这都是为了增强威慑效果，让它的导弹发射更加可信。从某种意义上说呢，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旨在警告对手啊，不要轻易的进行挑衅和军事冒险。而近年来呢，美国几乎不再限制韩国发展弹道导弹，所以呢，韩国也开始大力的发展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那特别是一些局部武装冲突中，这类导弹发挥了重大作用，让韩国呢非常重视发展新型的弹道导弹。这样的话，会反过来刺激朝鲜进一步增大研发力度。所以呢，双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紧张而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中。但是呢，弹道导弹竞赛不可避免的升温。
1: 近段时间，美国与韩国和日本的盟友关系都出现了波折。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经贸、情报、安保等多个领域频繁对韩国施压，而韩国政府也一改以往逆来顺受的态度，选择了正面硬刚。另一方面，发生在冲绳的一起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又一次点燃日本社会的愤怒情绪，引发了一系列抗议活动。
2: 最近，美韩两国围绕所谓投资计划的分歧引发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上个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单方面公布千亿级韩国对美投资计划，宣称韩国已正式启动总额约2000亿美元的首批对美投资计划，包括在德克萨斯州建设6吉瓦燃气发电厂，在美国建设8座大型核电站，以及推进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这些项目来源于去年美韩关税谈判中达成的投资承诺。然而，韩国政府的表态却与特朗普的官宣落差巨大。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第一时间对美方抢先公布表达遗憾。韩国方面还表示，目前已确定的对美投资项目只有德克萨斯州天然气联合循环发电厂，而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合作和8座核电站建设项目仅为后续磋商对象，远未形成最终共识。面对韩方的澄清，特朗普选择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0月2号，一名记者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问称，特朗普此前宣布韩国同意投资的声明是否操之过急。特朗普回答说，不，我没有操之过急，他们当时在场，也有代表出席，如果他们不想这么做，我也没意见，我只会向他们收取更多费用。尽管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是收取什么费用，但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指的是关税。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0月5号也表示，陷入争议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会顺利进行。第二天，万斯再次发声，表示我们打算把这件事办成，无论是与韩国本届政府还是下届政府合作。
1: 围绕相关话题，马上连线评论员苏小辉。苏女士，美国总统特朗普把仅有意向尚待磋商的韩国对美投资项目直接包装为板上钉钉、遍地开花的重大合作成果，并提前公之于众。那您如何看待特朗普这种先声夺人的操作？而韩方又为何对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表现得如此谨慎呢？

0: 对于这种反差，我们首先看到现在美国政府非常急迫，在中期选举前一定要符合选情的需要。首先对于阿拉斯加州来说，这本身是一个红州，但今年中期选举前民主党候选人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对于共和党人造成了压力。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有可能让这个红州变为蓝州，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看到的一个重要的变量是美伊冲突造成能源价格上涨，尤其是在阿拉斯加州，汽油价格的上涨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民众在表达不满。同样，对于该州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现在是以液化天然气项目来表达在经济方面的这种支持和长期的投入，认为呢，只要韩国进行投入，后续阿拉斯加州就会成为重要的能源出口地，对于液化天然气的版图、世界能源格局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刻意放大这个信号，但是与此同时，对于韩国方面来说，也要评估性价比。同时，韩国政府强调，投资并非美国要求韩方就要执行，韩国国内要走相关的程序要合规。而另外呢，韩国现在已经明确，对于美国进行投入，那么每年的投资的上限是2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上限既符合韩国自身的财政需要，考虑到自身的现实，同时也是避免美国狮子大张口。而另外呢，对于美国项目的选择，韩国方面当然有自己的倾向，考虑到性价比等一系列的问题，韩国现在更多关注的是德州的燃气发电厂项目。所以从美韩之间的温差可以看到双方利益的不同，那么后续如何来落实投资，很显然美国有紧迫的需要，是希望韩国能够跟进，但是韩国呢，更多希望保留自己的自主权。
1: 近段时间，美国近期还在多个领域持续向韩国施压。据韩媒报道，美国要求将韩国国家情报院排除在讨论有关活动的美韩日协商机制之外，导致其相关人员未能出席今年六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工作组会议。此外，美国还暂缓向韩国拟派往驻美大使馆的国家情报院工作人员发放签证。韩国对此评论称，此事发生在自称为血盟的国家之间，被广泛视为华盛顿对首尔表达不满。在安保领域，美韩同样存在步调差异。今年8月开启的美韩年度例行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原定11天的日程提前收官，实际仅开展5天，而且美方并未提前通知韩方。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对美国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9月上旬，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前国务总理金明熙在国会发表演讲时，罕见地就韩美关系做出强硬表态，称韩国单方面只看美国脸色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已不再是过去那个慷慨的大哥，而是精于算计的交易对象。金明熙强调，美国压倒性的霸权正在减弱，而韩国自主能力不断增强，这正是韩美关系变化的本质。另一方面，韩国民众对美国的态度也出现改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8月公布的调查显示，55%的韩国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看法，这也是相关调查开展20多年来这一指标首次超过半数。
2: 苏女士，面对美方近期在经贸、情报、安保等领域的持续施压，韩国的态度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日前甚至公开表示，韩国单方面只看美国脸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您如何看待美韩关系近期出现的这一系列变化？
0: 我们关注韩美关系的变化，韩国是否要投入美国阿拉斯加州液化天然气项目，双方各执一词，这并非双方当前所有的分歧，也并非矛盾的焦点，而仅仅是韩美关系现在出现复杂性，冰山一角。与此同时，韩国认为在安全、安保等方面，美国同样以韩方的诉求和利益作为筹码，不断地来向韩方进逼，迫使韩方做出妥协。首先在安全方面，近期韩方强调的是，针对朝鲜，美韩进行情报共享，现在仍然处于不足的阶段。即使此前美方指出，是因为韩国方面所谓出现了泄密的问题，这是一种所谓的保护性的措施，甚至是对韩方的惩罚。但是韩方认为，在过去几个月当中，那么对于情报共享方面的不足，是造成了韩国在安全方面的进一步的压力，甚至是风险。而另外呢，认为美国是通过这种手段来迫使韩方进一步的让渡自身的利益，其中会包括经贸方面的利益。所以韩国认为，韩美同盟关系，包括美国的同盟体系都

0: 出现了深远的变化。一方面呢，美国是要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同样呢，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当中，美国的地位作用在出现变化，这对于盟友来说并非更多的安全，反而是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从当前韩国的这种反应当中，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急于护持霸权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美国利益优先对于盟友和伙伴所造成的压力。
1: 近期随着一起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的更多细节被爆出，日本社会的不满情绪也在持续升温。涉案美军士兵名叫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于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10月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10月4号被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10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针对这起案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10月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强烈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调查，严肃军纪，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此事令人无法容忍，绝对不能接受，并称对此感到强烈愤慨。日本防卫省还就此向美方提出抗议。然而，日本政府的表态并未平息冲绳民众的怒火。10月5号下午，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及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递交了抗议书。10月9号，日本冲绳县议会就该事件召开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2份文件，一份是向美国政府和美军提出抗议的决议，另一份则是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意见书。2份文件均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与此同时，冲绳县政府周边、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外等地均出现民众集会抗议。示威者打出“冲绳不是你们的游乐场”标语，高呼撤走美军基地的口号。
2: 苏女士，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件持续发酵后，日本政府虽然向美方提出抗议，但仍然无法平息冲绳民众的强烈愤慨。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驻日美军犯罪频发，究竟暴露出了美日关系怎样的深层次矛盾呢？
0: 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件依然在发酵，表面上来看，日本政府是在进行反应，以抗议的方式来表达立场，但是显然这样的一种做法核心目标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事件尽快翻篇。其实日本政府对于驻日美军造成的负面的影响并非不知，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刻意在进行掩饰。确实对于冲绳民众来说，他们苦美军久矣，美军在冲绳驻扎不但有扰民的问题，还涉及到社会民生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时有恶性事件发生，那么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在产生影响和阻碍，所以长期以来当地民众都在表达他们的不满，希望做出改变。但是此时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更多的是关注驻日美军的存在、日美同盟关系，包括在安保方面的合作。一方面呢，日本要配合美国的军事战略目标，而另外一方面要借机推进在军事化的进程，日本优异有自己的打算。而另外一方面，对于驻日美军，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也并非完全不知所造成的影响、造成的危害，而是呢刻意的放大自身的利益诉求。那么美国认为日美之间在安全政策方面的绑定，日本当然可以配合美方的目标，同时驻日美军是要把日本打造成自己在地区战略方面的前沿，是要服务于大国竞争的目标。而对于当地民众的影响是美国刻意淡化的，相比于自身的战略诉求，对于当地民众所造成的危害是美国置之不理，是刻意进行掩饰甚至是美化的。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帮助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听，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叫来。
2: 是。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3: 啊，请来？
4: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2: 是。
5: 走。这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2: 我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5: 什么？他没死啊？
2: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
4: 你是废物！
6: 报告主任，
3: 梁飞他
2: 怎么了？
3: 他走了。
7: 梁飞了吗？
8: 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
4: 别偷了！

0: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1: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快点！快！
0: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1: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0: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1: 本处列。
2: 小心失手，
1: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
3: 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4: 是，走，
3: 走。
1: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人家！
3: 局总，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义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4: 是。
5: 真没死啊！据说穿了防弹衣，
6: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
5: 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6: 我们这回还不干了。
5: 梁飞，你必须去。
6: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好吗？就给个笑脸，怎么？
5: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
6: 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对不起。
3: 什么行动？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到，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不让人笑死！
7: 属下知罪。
3: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他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毙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
8: 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9: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10: 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11: 报告，海文带到。
3: 喂，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 就是欺负我董鹏，江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得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5: 说这么疼呢？ 这话说挺好的，那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
0: 哎，甄太甲，能不能用你那手段
1: 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0: 董事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2: 凯文，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4: 谢了，
0: 没事。
5: 宫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没事，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6: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7: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5: 二爷，
8: 好。
5: 喂喂喂喂喂，探究ではないや。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8: 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5: 奴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6: 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有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8: 梁飞，梁飞啊，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0: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9: 跟棍，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

0: 是不是？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得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

0: 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押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1: 要么怎么说哈，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2: 我不正经吗？好吧，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不，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
1: 喂，梁飞。
3: 找我有事。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
3: 怎么样？跟我去趟济南。
2: 我。
1: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3: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1: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为你哥报仇的话，明早9点，大院门口见。

0: 那样真的就这么走啊？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立伟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想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立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这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药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
1: 哎，你说啊，
2: 你把这个东西……
1: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你。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

0: 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
2: 一样。
0: 这次破译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定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不是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3: 王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飞了，
4: 箱子里装备可用得上。
1: 谢老师
0: 啊，请上车，
1: 走了。

0: 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1: 可是盛情良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0: 不行，我们先悄悄地跟着他上火场，然后想办法抓活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了？上这趟车，
1: 武汉那样地方多吗？再说了，我夸下海口，10天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后，不急于动手，先盯着。货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郑州。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扑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哎呦，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1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0: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2: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

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他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顾忌老师，欢迎张老师。那我们接下来首先还是跟随小九一起回顾一下今天收盘的各项数据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继续承压震荡，咱们一起来看看盘面数据。今天沪指尾盘惊险守住3700点，沪指跌1.59%，深成指跌2.43%，创业板指跌2.92%。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63万亿，相比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186亿。个股这边大面积走弱，超5100只个股下跌，场内赚钱效应偏弱。上涨家数占比7.72%，下跌家数占比91.79%，其中涨超8%的个股共有50家，跌超8%的个股有102家，涨停数量共36家，跌停数量共26家。板块上演冷暖反差 ，PCB 概念部分个股延续强势，证券板块午后异动拉升，固态电池概念局部活跃。另一边，煤炭板块下挫，船舶、工业机械等板块跌幅靠前。这盘面起伏不定，行情变化快得让人目不暇接。快请嘉宾来聊聊今天的盘面吧。
1: 好的，谢谢小九。我相信今天这样一个盘面，大多数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感受到都是非常难受的啊。那今天市场就像小九刚刚提到的，它是一个大面积的这样一个下跌。那下跌的原因，很多人都把它归因于这个隔夜美国 CPI 数据它不及预期的。所以我们很不理解的一点是什么呢？我相信很多投资者跟我感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会说 A 股它都是有前置交易的习惯，那资金可能在提前就已经做了这样一个预判了。所以在这个消息算是利空消息嘛，在它出来之前，其实我们跌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已经跌过了，那为什么今天还会继续大跌？原因究竟出在哪里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3: 好，那今天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是大幅的这样一个低开，56点，上证指数的一个低开。首先一个原因啊，就像主持人前面所说的，隔夜这个美

0: A 股的一个下跌，由于美国的这个九月份的一个 CPI 其实超预期了3.7%，那么对于通胀来说，这个加剧，那很明显啊，就是加息的这样一个概率又开始往上走了。原本大家认为的预期是12月份可能再加一次，结果这个数据出来之后的话，那么10月份大家又开始担忧。所以隔夜美股市场 AI 硬件方向的话确实跌得很猛，那导致的是今天开盘之后，韩国的股市开盘之后直接先走了第一个熔断，那6%的这样一个跌幅，再往7%，再往8%去冲了。那么受到这个影响的话，那我们的双创指数包括上证指数今天这样一个低开的幅度也非常的大。那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美股的一个下跌，外围市场的影响，这个 CPI 数据对于加息的预期升高，这只是部分的因素。之前我们和大家去聊过，在第四季度的话，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对于科技涨了一年多的高估值，或者说有些泡沫蓄势的这样一个逻辑，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再加上在第四季度的话，那10月份三季报的这样一个预告，如果说在预期之内的话，很有可能资金也是不认同的。为什么？因为未来的增速会有担忧，如果有超预期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走势当中也可能会被拖累。所以对于高位的之前翻了好几倍的这些高位股来说，特别是大市值的，大家可以发现资金基本上是以流出为主。那第二呢，就是在第四季度的话，那么也有一些解禁的一些风险，就是万亿级别的一个解禁，这对于弱势市场来说杀伤力也是比较大的。第三，那就是公募基金在第四季度的话会对整年的这样一个业绩进行一个获利了结，或者甚至于说调仓换股，为明年去做准备。所以在今年第四季度的话，我们说了这么多因素影响，或者说靴子落地的一些预期的影响当中，其实资金还是偏谨慎的，特别是对于高位的科技股大市值的方向。所以你会发现近期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话，那主要资金攻击的一方面在低位的方向，第二方面低位低价加上我们说了红利高股息的方向，那资金在反复的轮动。所以本周来看的话，那整体的这样一个节奏都是沿着5天均线去往下走的。那么我们之前就跟大家去聊过，如果光从各外围市场的影响、消息面的影响，本身资金就开始犹豫了。那从技术面上来说，又是缩量的状态，5日均线、5周均线和5月均线同时是压在头上，这种级别的均线往下移、重心下移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今天的这样个跳空低开，那就显得非常的正常了。那再加上情绪一旦崩塌的话，那今天这样一个低开，很明显，上午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说有低开，那开盘半小时是整体市场是放量1000亿的，那上午收盘之后呢，整体市场是放量1200亿的。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大幅低开，有一部分的资金去赌低开能够高走的一个反弹，所以两市开始放量。但是如果你看细节的话，你会发现这1200亿的量在今天上午的话其实走到了哪里，并没有去转到科技当中去抄科技的底。因为如果出现了放量，而科技是具有弹性的品种，它都没有上涨，那资金去哪了？很明显还在白酒啊、医药啊这些红利或者说防御性的方向，所以今天的反弹就显得比较弱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很有可能会进入到短期的这样一个窄幅的一个震荡当中。那么连续性的下跌，我觉得这样的概率其实是并不大的。
1: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非常详细的跟我们分析了一下今天下跌的这样一个原因哈。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今天宽基 ETF 再度进场，那这股资金目前其实也已经出现规律了，相信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就是它隔一天会放一次量。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前两次 ETF 进场的时候，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这个个股还有指数都能够迅速拉起来，可是今天这样一个放量，而且其中有两只 ETF 可以说是已经超百亿了，可是结合 A 股的这个分时图，我们可以看到午后整体只是稍微的带动了一下沪指和科创50，整体其实是拉不动的，像个股的这样一个平均股价的跌幅还是收在了一个低点。所以说是不是 ETF 现在对于市场的影响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边际递减的效应，接下来如果

0: 光靠 ETF 放量是不是也不足以让市场企稳反弹呢？张老师，
1: 今年确实这个有 ETF 宽基 ETF 的一个放量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成交额在百亿以上的主要在沪深三百这个易方达 ETF，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科创五零的这个华泰的 ETF， 那么这些放量的话，看似大家总会认为是不是机构在低位开始有进场了，毕竟易方达的 ETF 那放量是达到了23倍，所以这样的放量咱们怎么去理解呢？其实我认为如果说在这个位置放量的话，那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大资金去在低位特别是耐心资本会做一个低吸的一个动作，但是从盘面来看的话，双创的指数也好，上证指数也好，在下午2:30之后 ETF 同时放量的情况下，并没有持续性的有强劲的反弹，而说明了什么？说明的是跟风资金其实还是比较少的，这是第一。第二，那也就说明 ETF 的放量并不代表了大资金对于这个位置已经短期见底，形成一个反攻之势。所以说目前来说的话，ETF 的这样一个放量，那很有可能是点火或者说维稳的这样一个动作可能会居多，因为如果点火之后没有资金的跟进也是独木难支。真正达到底部之后，我们说了低位带血的筹码出来之后，那么再去点宽基 ETF 的火，那么跟风的资金或者说强反弹的短线资金可能就比较踊跃了。所以这一波的 ETF 的放量很可能仅仅是一个稳住市场这个盘面的一个迹象，并不能说反弹就此开始。
0: 好的，谢谢张老师。那今天市场是再度的这样一个普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做好应对呢？今天张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他的观点和操作，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顾杰老师。
1: 那现在整体的一个市场是低开偏弱，并且呢量能也不能持续的一个放大，虽然说有宽基 ETF 的一个放量，但是无法形成一个合力的反弹。那目前当下第四季度的话，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应对？那在指数企稳之前我认为第四季度的话，我们更应该把一个风险给它排除掉。那从这张图片上我们就可以发现就是第三季报的这样一个行情，它既藏着风险也孕育着机会。因为这里面的话很可能就像优等生和差等生一样，那如果说业绩不达标，增速放缓，或者说财务是持续的恶化，那它接下来的走势可能会天差地别。首先的话，市场进入十月份业绩是这个我们说业绩空窗期即将关闭，财报的密集发布，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去挑选和着重去关注优等生方向，往往是资金会容易去抱团的方向。而业绩比较差，财务继续恶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后面的走势往往就比较差了。那从数据显示，去年三季报之后就有178家公司组合式的退市，是亮起了红灯。所以在当下的环境当中咱们首先把手上的持仓这些雷给它排掉，风险给它规避。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提前梳理的这一份三季报潜在风险避雷指南清单和10元以内三季报超预期的方向的精选清单给大家梳理好了。大家第一个排除自己的风险，第二个呢，我们说了看三季报向好增速加快，但是也被挫杀的方向，我觉得是值得重点关注的。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么除了三季度的这个业绩的预告对于市场影响是非常大的，更重要的是现在除了三季报的一些方向，那资金少部分的资金呢也是持续的活跃虽然行情不好，但是这部分的资金呢打得也是非常凶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对于低位低价的国资股的强势还是显而易见的。你比如说新华文轩14天9板，对吧，慈文传媒5天5板，百洋股份5天5板，这些的话我们说了，除了他们是低位低价，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背靠国资所以很明显资金是扎堆的往这些方向去流入。当然了，也不是今天一天强势，咱们可以回顾今年1到9月份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形势来看的话，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低位低价

0: 价的、背靠国资的，往往涨幅都非常的惊人啊！除了这个宝鼎五月份的宝鼎科技和六月份的有源新材，股价都在20元上方，其他的都是10元以下的，但是涨幅却非常的惊人。所以很明显啊，低位低价、背靠国资，往往容易受到资金的关注和低吸。为什么呢？因为啊，低价的一个绩优，代表着低位有弹性，那存量的环境下资金是更容易偏好的。那第二呢，背靠国资，我们要去看一下50%市值占比以上的，这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基本盘。那第三啊，社保重仓的方向，特别是在市场低迷又被大资金增持和被低估的优质资产，那么符合这些条件的话，那么往往受到资金关注之后，那走势是非常喜人的。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筛选呢？那我们从三个维度给大家去挑出来了。首先啊，目前两市的国资背景个股1497只，社保基金持仓国资股193只，那其中社保重仓10元以内绩优国资股47家啊。所以从这个漏斗筛选出来之后啊，大家可以去重点的看一看。那一旦市场开始企稳，信心开始回暖，那很有可能资金就开始抱团炒作了。所以说，如果说大家不知道怎么去看、怎么去选、怎么去选择，那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份社保逆势买入10元以内的国资方向的清单，大家如果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么在这份清单当中啊，也给大家去举个案例。那这家公司的话，同样是三重保险，国资背景，低价绩优加上社保的持仓。那机构预测呢，26年全年的业绩增幅达到50%，背靠央国企，并且目前的股价不足10元，而且啊，最新的股东信息显示，社保基金持股7805万股，保险资金持股是1172万股。很明显啊，这个大的资金，包括社保资金，包括这个保险资金，对于这家公司还是持续看好的啊。那从技术形态来看，同样如此。那目前来说的话，市场行情不好，但是技术面走出了一个上升通道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来看的话，回踩重要的支撑，而且已经很明显的形成了缩量。所以一旦市场企稳的话，这些受到大资金关注的，包括持续持仓的、坚定持有的，那往往可能会率先反弹，并且有望走出一波强势的行情。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份啊，这个社保逆势买入的10元以内的国资方向的清单，大家如果当下的行情弱势震荡或者说不断的新低，那么这份资料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顾杰老师的分享。他认为当下正值三季报的时间窗口，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三季报的机与危。那基于此，今天张老师带来了三季报潜在风险避雷指南清单和10元内三季报超预期方向精选清单的教学资料。那其次是当前短线的交易难度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大家不妨跟随大资金做好长线长投的布局。基于此呢，他为大家整理了社保逆势买入10元内国资方向清单的教学资料。那本新闻呢是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呢，大家可以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长隆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刚刚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粤港澳大湾区首个量超智融合算力中心签约落地，为数字产业加码蓄力，期待后续释放算力动能了。再来一箭十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火箭顺利把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商业航天再添亮眼成绩，太酷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 ，AI 制药管线被扫货，2日30亿美元 BD 达成。不过问题来了，这么多重磅交易接连落地， AI 制药赛道接下来会迎来哪些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的，谢谢小九的介绍。正如他所说，在消息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近期海外又达成2日30亿美元的 BD 交易。那

0: 表明基本面其实创新药这一块还是向好的，而且我们提到 AI 制药这一块，在现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下，你看 AI 制药它兼具了这个防御的属性，同时又有科技的这样一个进攻的属性，可能也是资金选择这个方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刚才张国杰老师也为我们分析了啊，今天虽然说 ETF 资金是出现了放量，可是大多数资金并没有重新回流到科技，而是选择了像是红利啊、创新药等等这样一些板块。所以在这里特别想问一下张老师啊，你看其实创新药的基本面是向好的，可是股价它是持续向下的，那这样一种错配是不是表明现在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抄底进入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呢？
1: 那我认为啊，今年的这样一个2026年的创新药我们可以去持续的关注。为什么这么说？虽然说今天创新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抗跌的啊，属于防御性的品种，但是从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创新药的基本面的逻辑在慢慢发生一个改变，包括 BD 的大单不断的落地，大家其实特别是大资金对于创新药的兴趣也是越来越高。大家可以把创新药的指数打出来看啊，这个底部的成交量很明显啊，是持续的有所放量，说明关注的同时，每一个波段其实都是主力背后资金的一个运作的一个逻辑。那为什么资金对于创新药这一块的话会持续关注呢？除了这个 BD 的大单落地，业绩的一个向好，那我们说了，原来大家都知道创新药的话，我们说了海外出创新药出海授权，海外的一些风险原来大家都担忧，然后出现了一些慢慢的缓和或者说解决以后，其实海外我们赚的钱可能这个增速啊就慢慢的在加快了，这是其一。第二，BD 的这样一个模式它其实也在升级，原来的话我们可能是这个创新药出海我们可以去卖一个分子赚一份钱，是不是？那还有一份就是这个授权，那接下来的 BD 的这样一个模式的升级，也就是代表了我们可以卖一个分子，同样可以共同合作研发。第二个就是共同的这样一个合作。那么原来由卖一份收一份钱，到现在我们共同合作在海外，整体的全球的这样一个商业的分成，其实对创新药企业它会增收，这一部分的一个业绩的一个现金的一个回流，再贴补到这个烧钱的研发当中，其实对于创新药企业来说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和背景下的话，那如果说创新药被踏板拖累，那我认为很可能会出现一个错杀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对于今年2026年的这样一个创新药的话，那我们可以去逢低的一个关注。
0: 好的，谢谢张国杰老师。的确啊，今天整个盘面来讲是非常的惨烈，但是这已经过去了。明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像出现了放量，包括三大指数它已经横在这里，是不是已经跌不下去了？那后市将会怎样走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下一个板块。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0: 刚才在跟大家一起分析今天大跌原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盘面上出现了放量，同时三大指数已经横在这里，可能也是一个跌不下去的信号。我们再来回顾一下6月份的时候，当市场情绪到达了一个高点和顶峰，就出现了大幅的回调。那现在市场其实很多散户看空的情绪也是达到了顶峰，那是不是说明现在在这个位置跌不下去了，反而可能是一个底部的区域呢？张老师怎么看？
1: 如果说从情绪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我们说了，快速下跌无异于是更快的让散户这个焦虑纠结，会不会持续新低，会不会持续下跌，那导致很多的散户会选择在连续新低的情况下去割肉。那我们都知道，那割肉一旦多了，带血的筹码一旦集中的话，那很有可能会见短期的一个见底。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说了，今天虽然是上证指数收了十字星，但是很明显啊，今天的这个放量之后，散户的情绪其实没有这种割肉的情绪没有那么高。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低开的幅度实在太大，

如果说再出现一根反包的阴线，或者甚至于再逼近前这个今天创的这个低点，再创出一个新低的话，那很可能我认为割肉盘会出来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很多的散户对于科技来说的话，也已经深套了。在这个位置，如果说

0: 两融的一些数据，如果说持续的下跌，那两融的数据很多的激进的资金会选择退出，甚至于被动的退出。那么这个时候割肉盘出来之后，那很有可能会短期见底。
1: 其实今天我们在板块的异动上也可以看到证券的脉冲，其实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特别是一些老股民们，我们看到证券今天的这样一个托底是把这个各大指数横在了整个盘面上面。但是我们说，我们纵观这一年证券的板这个表现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买账，因为它可能涨一天就跌了，没有一个持续性。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证券这里已经默默的已经涨了五天了，那么接下来证券还能够引领市场企稳吗？它能不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测信号呢？
0: 我们可以发现近期的话，我们说了，当银行股在涨的时候，市场反弹的幅度其实并不大。包括本周周二的话，我们说了，在券商下午反弹的情况下，整个市场的人气就被激活了。所以，如果对于资金来说进行进攻的话，选择券商。

0: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明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0: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
0: 一定。
1: 好，告辞。
0: 好嘞。
2: 好，麦。
3: 局长，
4: 说，
3: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以人事单立国，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
5: 卑职愿意情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

0: 那边怎么样？联系好了，快去他们，随后就到。那也有个同学，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哎，
1: 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逗小凡以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重庆透消息了没？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是一套。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你。
2: 没说你啊！我们什么时候行动？你有什么主意吗？你要等命令吗？在屋里不用戴帽子。雅萍，坐。努力在意，他呀，就这样。
3: 熟練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2: 练这么多年。
3: 啊！梁飞和吉娜尼，克莱姆大革命，不要怕的，我们是今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
0: 小凡，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1: 何野君，
2: 将，
1: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2: 好吧。
3: 可以，
4: 小胖，
3: 我为大哥，
4: 梁飞によっている。試合を周辺の警備、お前たちが指揮を取れ。梁飛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な。

0: 别追了！哎，快慢走啊！
1: 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2: 没有，
1: 真没见过。
2: 真没见过。
1: 先到这个人向我们汇报。
2: 哎，好。
1: 走，
0: 快
1: 慢走啊！
0: 来，别追了。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

0: 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1: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0: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1: 今天？
0: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1: 好，我跟你一起去。
0: 不行，太危险了。
2: 梁飞，来吧！
3: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2: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把我们给忘了？
0: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2: 嘿，你看，
0: 黑的。
2: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0: 看看啊，这什么？来，
3: 还真有啊。
1: 队长，进屋说吧。
4: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
3: 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0: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谢董皇帝。
4: 我还没谢你呢。
2: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0: 哎，亚平，你进来。
1: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0: 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3: 也行。
0: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
1: 嗯，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
3: 好。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1: 哎，别是天津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任天堂真开心，中国部队一个也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道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破译。
4: 那拜托了，
5: 我会尽力的。
6: 洛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5: 谢谢。
4: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5: 为什么？
4: 中青方面一计有虾米，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5: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4: 能给你说说心里话吗？
5: 请讲。
4: 我知道你恨杜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国军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5: 就为我一个人？
4: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科技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共享项的本事。
5: 何野先生过奖了。
4: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5: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0: 也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1: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这恶心死了。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0: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啊。
3: 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0: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邓先生。
4: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4: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4: 好，
3: 小林，我的想法是这样。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打掉，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全军杀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盒子炮。

0: ゴンリエたちも、ざま早めんよ。おい、出来。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偽の情報を掴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いる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ショファン、
1: また一つ骨を折ってくれ。你在重金什么呀？在他的面前什么呀？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俊。 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秘密乔一峰是吗？是。谢谢啊。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战争。
2: 一切都是手段，
1: 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自讨苦吃。他要还是不是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 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笑>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笑>
3: 宫嫂，
4: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Baby，
3: 贝贝
4: ，Baby，
3: 啊，
4: 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

0: 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才看见，知道吗？看见！
1: 哎，冷静点。
0: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怎么？
2: 宫先生，
0: 宫先生。 别过来！宫先生，别过来！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宫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宫先生，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宫先生，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给我，别过来，退回去。没错。
3: 知识的确没有国界，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
0: 我不会让他
3: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干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书生，我读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0: 我被你们给毁了，
1: 他留下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必须毁了他。

0: 休むから
1: 戦闘中に喉を打たれてロアに来てすぐで身分証です。
0: バカ者、
1: 面倒をかけて

0: 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1: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

0: 那是谁？
1: 巩立伟死在了豆小凡的手里。啊？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盗济南除掉他？
2: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
1: 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3: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4: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5: 哎呀，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
4: 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5: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
6: 如果我要是合野子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为啥呀？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7: 嗯，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6: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 前线现在等不了了，难了。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0: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1: 什么？又是我们？
0: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
1: 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0: 凯文。 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
8: 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我还真是操劳的命。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 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广东都看热闹吧，更赛了，更赛了。听说英雄回了家，
1: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家，这哪里是在说武松啊？ 村民是孙猴子吗？你懂不懂啊？说说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变成熟都可惜。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何野渡不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6: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 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

0: 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1: 安静，别演了。
2: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3: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4: 就跟我是，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呐。
2: 两位想找乐是吧？
1: 梁明正，梁明正。
2: 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1: 梁明正，怎么着？你叫
5: 长官席，给我长官席，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2: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5: 哎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2: 哦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5: 啊，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2: 不难看，好看，好看。
1: 啊，梁明正，梁明正，
2: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
5: 啊，
2: 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儿啊？
5: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
2: 啊，
5: 我叫圆圆圆。
2: 圆圆圆。
5: 就叫圆圆。
2: 有意思。
5: 阿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2: 啊，不不，我请我请。
5: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2: 啊，不不，哎，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5: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2: 不不不不不，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5: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2: 啊，走走。
5: 二哥走吧。走了，
2: 走了，
5: 小心呢。
2: 来喽，嘿，好好。圆，圆圆，有圆满。
6: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2: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钱包呢？我是遇见贼了。
1: 追！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1: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2: 说说现在的情况。
3: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2: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3: 邢亚平
0: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1: 没有，没听说过。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1: 你好。
4: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1: 好，请跟我来。
0: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5: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6: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7: 有那么神吗？
8: 神，这叫科学。
5: 亚平，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9: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10: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11: 到，
12: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

0: 点，往右一点。别动。
1: 再过去一点。
0: 要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1: 梁飞。
0: 啊。
1: 过来吧。
0: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1: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0: 为什么？
1: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2: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持って掴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有什么主意？
3: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4: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重弾式装装。
5: はっ。
4: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梨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梁飞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6: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3: 不会。
4: 不。说实话，
3: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6: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3: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0: 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1: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0: 也行，这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4: 小九，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1: 啊，
2: 来来来，
1: 忙
0: 啊，你过来。
1: 你坐，你神经病干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3: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平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3: 你声音大。
1: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3: 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你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3: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哎。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佟立威不是死了吗？
1: 我们为什么还是如此被动？
2: 秦旅长，你有所不知啊，巩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1: 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0: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3: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0: 我的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3: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2: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3: 是的。
0: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

0: 鸡进五脏庙。哎，怎么样？梁飞的消息吗？你当真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
1: 别那么紧张，鸡战士真找到了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0: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
2: 这话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0: 要是让胡克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他才舍不得呢。
3: 凯文，
0: 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0: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1: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啊。
0: 拉倒吧，贼心不改。
1: 别吃，我顺来的。
0: 挺香。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是吧？你这个肉丝面怎么没有肉丝净吃面啊？
1: 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心情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们啊！
3: 哎，这走。
4: 又吃白食呢？
1: 可以。
0: 不是，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哎，那我吃白食行？
0: 必须。你得我先啊！哎，您慢慢吃，做晚饭我先走，有空别
4: 人。您不看着吃不踏实。
0: 哎，
4: 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0: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0: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月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孩子们品，知道鬼人民一电台在哪儿？
0: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4: 一点风声都没有。
0: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洋，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傻的日本娘们儿。你说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4: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0: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啊。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胖，南边的瘦，给的

0: 哎，还能回扬呢，这也有点意思。
1: 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
0: 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2: 吃饱了是吗？
1: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2: 哼，
1: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
2: 吗？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打开了吧。
1: 啊？
0: 干嘛？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下去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

0: 负责任的。
1: 放心吧。
2: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杨飞，能正经点吗？
0: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给我证明吗？
2: 知道了。

0: 心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可是陈冠希的人。
1: 你能假的？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0: 热脸贴那个狼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那脸上长什么呀？
0: 哪儿？这儿
2: 啊？
0: 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
0: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0: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0: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
2: 啊。
0: 电池，
2: 电瓶，多看点书。
0: 给人拿进去。你们可是成了亲的人。

0: 这回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没有你啊，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打败他。
0: 时间不等人。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啊，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军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来瞧？
1: 贺野先生，在场行。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在济南。 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是这样的。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0: 小芳，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了？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挺幸福的。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2: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3: 大家不露，难得过来啊！
4: 嗨，
3: 吃完来吃个。哎，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4: 好，给，好，给。

破译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一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着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啊。
1: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的老子偷的，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风筝。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
2: 哎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劲。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活命就乖乖的。
0: 哎，您说您。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
2: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是，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费。梁英雄问过我。
1: 梁飞？
2: 我是这样的得罪人。

1: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
2: 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
1: 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
2: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1: 我认为。
3: 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
1: 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
3: 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3: 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1: 要送死你自己去了，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

0: 智取你在行，大鬼子我在行。
1: 哎，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2: 哦，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他跟会议中心有没有关系？
3: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1: 谁？
0: 陈彩霞。
1: 哦，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0: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1: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的。
0: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1: 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门。
0: 我跟你一起去。
1: 别了，你照顾夏萍。黑的，哎，把电台送出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2: 咱真要打好日本军营啊？
1: 打闹那是孙猴子。
2: 那咱这是？
1: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1: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

0: 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克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2: 话少说，队长。
0: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2: 你赖桥了？
0: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
2: 平平平，啪啪啪。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他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他，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跟他说？
2: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会议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十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阎王殿那边没货房，这位好二郎。
0: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2: 要取妖斩孽，向莫忘。
1: 总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白
2: 鱼，
1: 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2: 噼里啪啦，砸的真漂亮，砸的那也。

0: 宴喜堂啊，新南老字号，你们尝尝。
1: 谢谢啊。
0: 哎，陈彩霞、凯文来济南了。
1: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0: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1: 谢谢。哎，
0: 气色不错，多喝点。
1: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0: 有怀疑对象吗？
1: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0: 人呢？
1: 我要跟他说一声。
2: 今天卓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事儿呢。
3: 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衣服，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

0: 危险了，你办艺妓，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0: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艺妓的。
2: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0: 我不同意。
2: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0: 我要对你负责。
2: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吗？那有多一套呢？
0: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0: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2: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0: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2: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0: 我是你的领导。
2: 你是个女人。
0: 这是命令。
2: 你又不是我领导。
0: 你这样太危险了。
2: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0: 梁飞，
2: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0: 我要非要去呢？
2: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是我们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化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2: 哎，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0: 你们会说什么话？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我想着呗，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相信把这身衣服换上，都是好事。
0: 艾文，真的呀？

0: 说你们这卫生，你
1: 韩东辉，来，局长，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得协同作战，联手。
2: 你说这个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1: 杨飞，亚萍怎么样了？她还好吗？
0: 嗯。啊，谢亚萍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1: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得邢亚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了？
0: 姐们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似笑。
2: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3: 什么时候行动？
4: 今天晚上。
3: 前方僵尸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2: 一定。
3: 老邢，
5: 佟队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4: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5: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份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3: 我同意。这样吧，等等，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4: 好，我亲自去安排。
6: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呢。
0: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6: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0: 那什么安排呀？
6: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会。
7: 如果得手，我会带你在外面好好接待。
0: 什么意思？
6: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脸。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没有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0: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6: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0: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6: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0: 凯文，你个王八蛋！
6: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哎，行了，别说了。
1: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没事。
2: 别这么说，

0: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问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1: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2: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0: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开埋。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
0: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功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天早上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感情。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1: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決まったな。
2: 万全です。

0: 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执行艺妓是被送到托育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正在这么想。
2: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1: 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带上我！啊！哎，你干嘛？你干嘛？
2: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不像饿狼一样把你撕烂，知道吗？
1: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2: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1: 我家伙都带来了。
2: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1: 你一人去太危险。

0: な着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
0: はあ、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回来了。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你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嘴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秋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的木马
2: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2: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猫
4: 走。
2: 队长，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4: 是。
3: 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两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啊。

0: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
1: 亚萍，你现在的身体做了这些梦，好好休息，走
2: 走。
0: 金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弄得上我。
1: 亚萍，
0: 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好，咱们走
2: 走
0: 走。

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君はそっちだ。

0: Pere!
1: Oh, 你好，大英雄。

0: 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2: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2: 说什么？
1: 他说，
3: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0: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3: 娶媳妇儿去。
4: 没耽误事吧？
5: 鬼子，
4: 梁飞进去了。
1: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6: 以前的四季山上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我太佩服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那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是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
0: 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小房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2: 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
3: 好好犹豫要不做，看我当你家看看。别在圈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转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
0: 我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3: 哼，聪明。
2: 不过，
3: 梁飞啊，你转钱切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转扭人切个办法进军营？
2: 不是你说过吗？只要能进来，就是好玩的。
3: 孩子一眼睛，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呀？
2: 我不知道，你就是随机应变呗。
3: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2: 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3: 太可惜了，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2: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4: 怎么还没动静？
5: 哟，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儿。
3: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

0: 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1: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啊，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0: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
1: 到底。
0: 给杨飞先生的良心一些。日が明けたら杨飞。

0: 세상 거짓 여자인 줄다.
1: 참나.
2: 가자.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梁想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3: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2: 不，栽在。
3: 他的手下，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诉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的。
2: 怎么可能？
3: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4: 告诉田村，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2: 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信不信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あ、来たか。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1: 你是说那个是玩糊弄戚薇？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的？

0: 通り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
1: 为什么要挪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0: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3: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3: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尊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4: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齐，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不了，要宰貴様を殺すぞ。
0: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0: 我就站在这，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0: 什么？
2: 太多。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春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0: 不信我后脑七位。
2: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行动吧，咱们怎么办？
1: 准备战斗，把鬼子注意力转移到咱们这边来，掩护梁飞。

0: 誰に向かいか行け行け行かんぞ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地干
2: 都别动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父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1: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彩霞，我们走。
2: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开！
1: 干！
2: 我走！
3: 打过一炮。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开路！
2: 心肝的好事，最后的事情丢了。
3: 到了，哪里啊？
1: 跑了，
3: 跑了！南边过来！

0: 张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之前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什么？
1: 钱尊、董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1: 啊。在这干什么呢？报告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落。
3: 爱发不发？
1: 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妃不是我的本意。梁妃这么难缠，
1: 我可早就有心思除掉她。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2: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妃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妃到底差哪儿了？
0: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0: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

양부의 왕마다 신대마사.

0: 屁滚尿流的。
1: 当时对。
2: 黑子哥，黑子哥。
3: 哎，村长。
2: 黑子哥，我哥呢？
3: 你哥啊？你哥呀、啊？你哥打鬼子去了。
4: 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2: 好。
5: 再说两句。
1: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
0: 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
1: 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云同志还真不错，
0: 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0: つを殺しておけばよかった
1: 那我就打打打打打
2: 你打
3: 剑术
1: 过瘾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汽车一炸给小鬼子吓

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下。

0: 老规矩，先赊账。
1: 梁毅，您还在济南粮呢？啊？鬼子在那抓你呢？
2: 怎么着？你想抓我呀？
1: 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
2: 哎，鬼子晋升围剿武工队这事儿知道吗？
1: 知道啊，鬼子这回动真格的了。
2: 知道为什么？
1: 你还问我？还不是因为您把那个鬼子的密码专家给杀了？这事儿也就是您干得成的。
2: 带人来抓我，带人来抓我，给你个公道。
1: 不是您等等，我没弄明白。那个，您不是玩我吧？
2: 玩你什么？你只要让鬼子知道我人在济南就行了。
1: 哦，真的？
2: 真的。
1: 什么时候？
2: 现在呀、啊。

0: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1: 他们能安那好心？
2: 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3: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4: 金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0: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平今天就走。
5: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0: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5: 放心吧。
6: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7: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6: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着他，他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
7: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6: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这个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单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纪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8: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座，没有外心。
6: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我，丁军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那就是邢广义了。
7: 局座，目前来看，我们怀疑邢广义不是没有道理。
6: 可这件事情一直他在查呀，难道是贼喊捉贼吗？
7: 局座，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
6: 有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光靠猜测去定罪，那是不行的。邢广义身居高位，拿不住他，我们反受其害。
7: 学生明白怎么做了，肯定会神不知鬼不觉。
6: 调查的同时，绝不能让这个人破坏我们下一次的行动。

0: 来。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静怡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不会。
2: 来，干一杯。哎，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6: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5: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6: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5: 得，回见吧，小伙子。
7: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2: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4: 没有，
7: 没有。
2: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4: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2: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彩霞，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4: 谢谢局长。
2: 哦，不不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7: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2: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1: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3: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汇款，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我，你什么？
2: 汇报给局总，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4: 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0: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2: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0: 属下知错。
5: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6: 是啊，
5: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6: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5: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7: 在梁飞行动期间，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了。
5: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6: 不不不，
7: 这个
6: 老乡，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7: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7: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的时候，行，停停停，行。谢谢老大爷，谢谢您。
1: 梁飞真的又成功了。
2: 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亚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亚萍姐找到的。
1: 真的？
2: 嗯。
1: 啊，我真羡慕亚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2: 大哥，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1: 那亚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2: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包裹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1: 爸，
2: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1: 怎么又一起吃饭了？不去。
2: 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1: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2: 丫头，丫头。
1: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0: 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给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多点，
1: 多拿多少个？哎哎哎，您
2: 嘛嘛的，那过来了，
3: 那过来啊。
2: 过来过来，
3: 哎呀，这个过来
2: 嘛嘛。
3: 哎，冷的呀，过来。
2: 过来，那乖乖，一走，我得走
3: 啊。
2: 你三个没得过来。
3: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3: 어나왜그러고도망쳐가래
2: 히츠케라야헤라왔던자네야
3: 타르야어
2: 아니
3: 오엄마의사이후
2: 아아이츠라
3: 자자
2: 아이
3: 你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3: 他的
2: 啊？
3: 啥？
2: 哪儿啊？
0: 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
4: 这
0: 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1: 够够够，来您来几个，来
2: 热包子，
1: 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5: 还有一雷子呢啊！
6: 哪个雷子？
5: 哎，
7: つい投資家からこの人物の情報を集めております。
8: シャフは他に何が言ってなかったか。
7: 新53軍軍長テン・カエラです。
8: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元祖無駄つながら新たな53軍は北西の部隊を結合、金もなく武装もなくその上陣地もない。蒋介石はこの軍を引き出し我々に機会を与えた。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
1: 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
0: 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 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明确是无法得知。
1: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0: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你们俩怎么这么勤奋？平时我是怎么教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赖你。来，来，
1: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
2: 我说你至于的吗？
3: 要你管。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4: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
0: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4: 他在。
0: 我是惦记他儿子，能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顾南囊走吧？他不在，
4: 我是惦记他誓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0: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
4: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
0: 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
4: 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0: 嗯，
4: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0: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跟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底下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停车，你在这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长，您找。

0: 对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卑职不敢妄言。
1: 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现在想起来了，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庭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

这是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河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亚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们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3: 他没回来。
2: 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2: 啊，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2: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2: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3: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2: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2: 对不起啊姐，我有点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哦，当然没有。
2: 恐怕你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香果花日落西半过年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预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井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西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人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何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0: 有道理，阿列同。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2: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シャファン、ランフの手がかりは何かつか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3: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2: 新理事、いや、失敗じゃだ、新知。娘子、必ず殺してやる。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去过。
1: 金英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她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2: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
0: 哎呀，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小唐，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抬头。
0: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了，同志。
1: 丁警长，
0: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
1: 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
0: 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役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
1: 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0: 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1: 哎，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迫役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灰夜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何野渡不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何野渡交给重庆方面。
2: 要盖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

0: 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1: 收啊！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啊。
0: 咱俩可是成过亲
1: 啊，
0: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2: 这儿的保安队嘞，
3: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2: 你这咋传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

0: 呀，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1: 认错了？
0: 认错人了。
1: 我看他像。
2: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0: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校队长。这帮畜生！
2: 什么时候的事？
0: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2: 正好是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3: 过来休息一下。
4: 什么时候也让咱牵几个女人，也让咱录一回动啊。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犯了情，你知道不？
3: 站住，快站住，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着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怎么着？
1: 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0: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着这个去吧？
1: 你当我想啊？
2: 你是干什么？
0: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1: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3: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1: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0: 有他已经自己人。
1: 行。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4: 这绑着干嘛呀？兄弟，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
1: 花姑娘，
2: 没事，没事。
0: 太紧张了，你这太紧关节声。

0: 你妈等着你吧，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彩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算，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还能活着出来就再也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啊！嗯，哎，姐夫，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守，
0: 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

0: 飞呀、啊，杨飞呀、啊。
1: 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0: 金旺，有什么那些消息吗？
1: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卫会反水。
0: 卡，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
1: 嗯，
0: 这第九十三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1: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0: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1: 为什么？
0: 解放，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引线？
1: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
0: 不不不，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倒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
1: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你们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无者为君竭。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相应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甘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0: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1: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

0: 飞。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撞裂了，你知道吗？
1: 是撞裂了，撞裂了回来了吗？
2: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
0: 你想啊？
1: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1: 哦，哎，走。哎，

怎么着呀？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要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
0: 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有好戏看喽！
1: 大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
2: 要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论。
1: 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3: 两位兄弟回来了。
4: 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2: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4: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啊，在这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的，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你杀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的。
0: 哎，兄弟，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军呢、啊、解除过心头之患呢、啊。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1: 千万别，你这杀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1: 哎，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
0: 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0: 哎，小薇，这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说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不回来，我这给他请功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
3: 哎，

0: 我没心情哈，看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1: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1: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0: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2: 孤陋寡闻。
0: 不好意思，坐。
2: 哎，坐下。
0: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

0: 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
1: 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
0: 好了。
2: 你别走啊！你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0: 下回咱们一起吃吧。
1: 行了，
0: 多喝了啊！
2: 不是你，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1: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2: 我觉得吧，
1: 这个主意好，郑检察，哎，谢谢啊。
2: 哎，不，你别。
1: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
1: 啊？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嗯，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嗯。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这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哎，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哎，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3: 哎，
2: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是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啊！
2: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妈，你
4: 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天等我不吃饭，
1: 锦衣同志吗？

0: 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我出去。哦，是你啊？
1: 没有的事儿。这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啊。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
2: 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1: 对你打黑枪？
2: 嗯。谁呀？我哪知道谁呀？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1: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2: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1: 哟，那就有意思了。
2: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不。
1: 像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2: 要不要给董鹏施压点压力？
1: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2: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哼，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得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 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3: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喂，是，秘书长，秘书长。 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明白，要容忍梁飞。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是，属下一定尽力。
1: 哎，徒弟呀，我若这门大城四开呢，我以为陈彩霞呢。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4: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郭毅行动？
1: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4: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
1: 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2: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凯文可不这么认为。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1: 有所耳闻吗？还谁跟你说过？没谁，直觉。
2: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1: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

0: 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嗯，不用了，没事就好。
2: 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0: 没问题啊。
2: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手中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何叶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何叶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
2: 一切正常。
3: 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坏，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3: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2: 来人，
3: 参谋长，
4: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

0: 小心！是咱们老妈鸡。哟，
1: 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2: 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
3: 盯住了，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哼，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4: 理解，当我们通电议制的时候。
3: 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你们中国的老大，如土不进。第二个时候，你可以采取长袖短。 下一级的也要想法分离，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5: 报告，
3: 进来。
5: 说，
6: 老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3: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5: 是。

0: 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1: 中邦之间，
2: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

0: 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福一晚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7: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6: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

0: 领取仅限前五十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咱们都是军人，喜欢指来指去，我就明说，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2: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2: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1: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
0: 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
1: 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3: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4: 是是是是是，
5: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3: 对对对，太窝囊。
1: 这仗，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
1: 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军长。
2: 是。
6: 哟。在这儿呢，
7: 里边开会，等着呢。
6: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7: 不知道。
6: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7: 放开！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53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个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
1: 王参谋长？
2: 是，军长。
0: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3: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0: 加油，加油，加油！
1: 是，
0: 加油，加油！
2: 你吓死我了！
3: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啊？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2: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3: 叫什么？
2: 黑手。
3: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2: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4: 哎，杨飞，说我呢？
2: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练。
4: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吗？
2: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练。
3: 哎，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呀，
0: 哎，不下来，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2: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4: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2: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的。
3: 哎哎，别兜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2: 心照不宣了吗？
3: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2: 行，别说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了。
4: 没错，
0: 别说了吧，梁飞。
4: 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3: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和爷爷还快呢。
2: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啊、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4: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3: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
2: 哎呀，就怕有人更吃惊。
5: 小飞，外面丁小姐和秦小姐找你。
2: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看

0: 事业。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0: 我可不去。
1: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0: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
2: 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
3: 小
2: 小
3: 姐啊！局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2: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3: 是，小姐。
4: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4: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2: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4: 梁飞，
2: 走走走走走，哎。
5: 请问，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1: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局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了？
5: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你就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1: 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5: 要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十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1: 肯让我出山了啊？
5: 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今晚我不建议你去啊。
1: 为什么？
5: 打仗没在行。委员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当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卫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期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1: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了。
5: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一世英名啊。
1: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5: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卫绳之于法。
6: 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7: 哪是三点一线？
6: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7: 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表表，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不稀得陪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0: 会扔石头吗？
1: 废话，
0: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1: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哇！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
0: 干嘛呢？
1: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你练多长时间？
0: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1: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籍？
0: 秘籍就是
2: 笑笑。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1: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亚萍姐差。
0: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一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1: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0: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呢？这样，咱们换种方式，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3: 疼不疼啊？
1: 疼！
0: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1: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回。
0: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1: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0: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不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0: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
3: 潇潇，你别哭啊！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你怎么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吗？嗯，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点劫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的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伟。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伟。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1: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所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1: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是。
4: 这田家伟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5: 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3: 田家伟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5: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3: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5: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

0: 有了动机。
1: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0: 国民党第33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27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2: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3: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锅封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2: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1: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3: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0: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1: 哼，我倒想做个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0: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1: 没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
4: 回了，
5: 杨飞，
6: 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
0: 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又记在心里了。
0: 刚才的笑脸。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杨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座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0: 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1: 你怎么知道我选的是你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尤重视，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哎，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的就是陈彩霞小姐。
2: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1: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2: 任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1: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3: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要有个打掩护的。
1: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3: 别打扰。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失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4: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3: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
5: 哎，
6: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 这事儿要赖你得赖凯文。
2: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4: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2: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4: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3: 哎，梁飞，喝杯水。哎，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3: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
1: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这是谁呀、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
2: 这是33军军长马步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步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走，跟我出去走走。
1: 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都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通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你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十个八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我？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向，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可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见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3: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报复，我们立马转交田村，但

0: 该是被对手杀害了吧？
1: 是吗？你要知道，这个丁村，
0: 可惜我们地表里头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2: 为了保护他，
0: 我把他封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暖战马头套。
1: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0: 我想图章局这次一定会很接连来。

0: 他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金发先，
0: 我和梁飞交过几次手，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0: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4: 站住！干什么的？
5: 送他回娘家。
4: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5: 二十里铺子的。
4: 你是他什么人啊？
5: 我是他大舅啊。
4: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
5: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4: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有水了。
2: 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看好了。

0: 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奈。
1: 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看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着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

0: 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再想点正事儿行吗？
0: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1: 彩霞，既然我要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

0: 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

0: 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

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粤剧复派的创始人，被誉为粤剧界的花腔女高音。
1: 傅玄香的表演富于激情，细腻传神，她尤其擅长塑造性格刚烈的悲情女子。
0: 傅玄香在音乐上率先实践定腔定谱，并开创粤剧的花山行当。
1: 她的唱腔婉转明亮，高处如流云千里，低处如溪水潺潺。
0: 她大胆探索粤剧旦角的独特唱腔，真假嗓结合，华彩跌宕。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粤剧大师傅玄香。

0: 记录了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芳和傅全香在越剧《梁祝》中精彩表演的瞬间。半个多世纪以来，《梁祝》中的经典唱段，不论是书房门前一枝梅，还是我家有个小九妹，至今仍余音绕梁，被戏迷们津津乐道，代代传唱。
1: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是越剧傅派的创始人，他的唱腔婉转明亮，高处如流云千里，低处如溪水潺潺，真假嗓结合，韵腔自如，华彩跌宕，因此傅全香也被誉为越剧界的花腔女高音，人称越剧程砚秋。傅全香的表演富于激情，细腻传神，她尤其擅长塑造性格刚烈的悲情女子，无论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秦探》中的蒋慧英，还是《李娃传》中的李亚仙，《杜十娘》中的杜十娘，个个都深情饱满，神采飞扬。傅全香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还开创了越剧的花山行当，并在音乐上率先实践定腔定谱的越剧表演艺术家。
0: 2017年4月，傅全香荣获第27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一生舞台成就的肯定。然而，不论取得怎样的光环和荣耀，傅全香始终不忘父亲的教诲：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艺术的道路上，你永远是一个学生。
1: 让傅全香走上越剧道路的引路人正是他的父亲，而父亲的谆谆教诲也是傅全香终身铭记的传家宝。1923年8月30号，傅全香出生在浙江嵊县甘霖镇后庄村的一户贫苦农家，原名叫孙全香，后来被一个非常喜欢他的傅氏人家收为女儿，因而改名为傅全香。那时嵊县山里的农家女孩往往只有三条出路：去上海的工厂做童工，或是卖去山里当童养媳，再就是跟着戏班去唱戏。
0: 上个世纪初叶，浙江的女子越剧逐渐兴起，经过深思熟虑，傅全香的父亲决定送女儿去学越剧。就这样，9岁的傅全香离开父母，来到晋江的四季春科班拜师学艺，从此走上了浪迹四海的越剧生涯。然而，这一切却发生在傅全香懵懵懂懂之中。
1: 傅全香曾回忆说：“我走上艺术的道路，完全是我父亲的意愿。父亲非常爱好越剧，我出来学戏，其实我的母亲和祖母都是不同意的。”在接受采访时，傅全香回忆说：“那是1933年8月11号，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背着睡意朦胧的他，朝着十几里外的柳岸村幸福庵走去。幸福庵是当时开办不久的四季春。”

0: 科班所在地，正在招收意图。就这样，傅全香就在父亲的背上，迷迷糊糊地闯入了越剧的大门。傅全香拜师学艺的四季春科班创建于1933年6月，这个四季春越剧班非同小可，除了傅全香，还有日后成为越剧领军人物的袁雪芬以及著名越剧演员钱妙花、沈爱莲等。傅全香刚开始学戏时，教戏的师傅除了口传心授，还把每个人的台词分别写在一块块小布条上发给大家。傅全香虽然看不懂台词，却还是十分郑重地把自己那块小布条放在一只心爱的小火柴盒里。
1: 在四季春科班，傅全香专攻花旦，他和袁雪芬等姐妹们一起，在师父鲍金龙的严厉教导下，天天闻鸡起舞，苦练基本功。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傅全香和小姐妹就被师父一个个叫起来，领到兴福庵对面的河滩上练功拉筋。
0: 这位鲍金龙师父戏路很宽，所有行当基本功他都会，也都能教。他让袁雪芬学青衣，傅全香学花旦，亲自为他们指导入门。然而三天戏学下来，傅全香就逃回家里去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鲍金龙师父要求十分严格，唱作念打稍微马虎一点就要吃手心。傅全香害怕挨打，就偷偷逃回家去。然而傅全香的父亲却二话不说，又把他送回了四季春科班。
1: 因为小学徒们大多不识字，后来师父鲍金龙也不再把台词写在小布条上了，唱词全部口传心授。有的学徒记性差，唱不好就要吃手心挨板子了。傅全香的记性特别好，然而他却也没少挨过板子。
0: 傅全香记性好，师父一教就能记住，从来没有因此吃过手心，然而他却因为顽皮没少挨板子。儿童班的小姐妹中，属傅全香和沈爱莲年龄最小，也最要好。可是沈爱莲虽然不顽皮，却老因背不出台词挨打。沈爱莲就拿出妈妈送来的花生、山芋干、南瓜子之类的小零食分给小姐妹傅全香，只要提醒一句台词，就分给她五颗花生或是十粒瓜子。两个小姐妹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 正是这位严师鲍金龙的培养，半年之后，袁雪芬、傅全香、钱妙花等这些毫无基础的女孩子都能上台演唱了。1934年春，四季春科班举行汇演彩排，闻讯赶来的乡亲们把祠堂挤得满满的，演出的剧目是折子戏《三仙炉》。傅全香在戏中扮演一个小丫鬟，然而傅全香第一次登台却是被师父一脚踢上去的。
0: 傅全香在《三仙炉》这个戏里扮演的是一个小丫鬟，正急急忙忙地上楼去给家里的小姐报信。然而在登台之前，师父老早就替傅全香化好妆，扎了一个大包头。10岁的小女孩，大包头一扎就头晕眼花，时间一长就一个劲儿地要呕。正在傅全香晕头转向之时，只听得鼓点声声见聋。鲍金龙师傅匆匆帮傅全香整理了一下头饰，就把门帘一掀，示意他上台。傅全香刚跨出一步，一望下去，只见台下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一慌，竟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头一缩又退回到后台。谁知脚跟还没站稳，师傅招呼也不打一下，就朝他的屁股上狠狠的一脚，硬把他从后台踢到了前台。傅全香挨了这一脚，一到台中央自然是昏头昏脑，乱了章法。本来是要急匆匆的上楼报信，却不料脚步身段都演成了下楼。
1: 这一错，台下观众们可炸开锅了，乡亲们哭笑不得地朝台上喊着：“这只小猢狲

0: 晕头转向，上楼下楼也搞错了，应该是上楼。在嘈杂的喧闹声中，首次登台就出此洋相的傅全香又该如何圆场呢？正是出山表演的傅全香，却突然遭遇人生的第一次重创。
1: 傅全香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大了，生性顽皮的他从此更加勤奋努力。
0: 战火纷飞中再次闯荡上海的傅全香如何迎来事业的转机？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台下观众的喧闹声中，傅玄香也被彻底叫醒了。他索性重新退回到上场门，一边跑圆场，一边唱了起来。唱罢，再噔噔噔地上楼报信。傅玄香一路演下来，不仅没有再出洋相，反而因为嗓音条件好，加上又拼了命的唱，几句唱词一出口，竟来了个满堂彩。有些观众还议论道：“看不出这小猢狲上场晕了，唱的倒还蛮有样子，以后肯定会出山的。”
1: 虽然收获了满堂彩，然而傅玄香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后台，因为之前登台的差错，他担心师傅会再踢他一脚，于是包头也不敢拆，就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
0: 没过多久，师傅鲍金龙走了过来，他看到傅玄香呆坐在那儿，只说了一声：“你怎么不去拆包头啊？”只这一句话，傅玄香听了，忐忑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一跃而起，赶紧把包头拆了。拆好包头，师傅也一句都没有责怪他，反而关照他说：“唱戏总是要给众人看的，从今以后到随便啥地方都不要怕。”晚年的傅玄香还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并充满感慨地说：“师傅走过来，一脚把我踢出去，从此我走上了舞台。我是被一脚踢出去的，我永远记得这一脚。我要感谢鲍金龙师傅。”从那以后，傅玄香跟随四季春戏班，边学习边表演。通过鲍师傅的口传心授，几个月下来，傅玄香学会的戏也有五六出了。
1: 1936年，傅玄香学戏期满，可以唱戏赚钱了。从此，傅玄香跟随四季春戏班坐上乌篷船，在浙东水乡各地登台表演。然而，登台演出的欣喜并没持续多久，傅玄香就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创。
0: 14岁的傅玄香终于正式登台表演，然而他还顾不上欢喜，就遭遇了沉重的打击。引领傅玄香走上艺术道路的父亲因病去世。父亲临终前还一再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学戏，眼睛都不能眨一眨。父亲离去后，傅玄香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大了。生性顽皮的他从此更加勤奋努力，一刻也不敢懈怠。
1: 傅玄香还没有完全从丧父之痛中走出来，就跟随戏班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那时的越剧地位低微，只能在旅馆、茶楼、酒房等一些简陋的场子里演出。但是这样的光景也无法长久。813事变后，四季春戏班只好逃离上海，暂避老家。
0: 然而越剧在乡下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1938年初，傅玄香再次与袁雪芬等小姐妹一起来到上海。这一次，他们也迎来了自己越剧生涯的转机。傅玄香嗓子好，很用功，随便什么戏一学就会，不久就打开了名气。像傅玄香这些13、14岁的小姑娘们，正处于长身体的阶段，每日白天夜晚两场戏下来，倒地就能睡着。因为缺觉，傅玄香还闹过笑话呢。有一次，傅玄。

0: 香演的角色要等到戏的结尾才登台，于是傅玄香化好妆就在后台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然而快要登场的时候，大家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了，没有办法，只好让候补演员上台。等散了戏之后，大家才发现傅玄香竟然穿戴整齐，躺在一只大戏箱里呼呼大睡。因为傅玄香在戏班里年纪比较小，前辈们都对他格外关照，其中有一人更是他努力的榜样。
1: 这位让傅全香学习的榜样，就是有着闪电小生之称的马张花。马张花是越剧界第一位到广播电台唱越剧的名伶，他还和电影明星周璇在电台合唱过一首还是团圆好的歌曲，在上海滩的知名度很高。
0: 马张花勤奋好学，傅全香初来上海时，看到马张花晚上就搭一张行军床睡在后台，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台上练功，傅全香也学着他那样直接睡到了后台。有时夜场演完后，马张花还不休息，拿着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琢磨自己喜怒哀乐的表情。看到马张花如此用功，傅全香也不敢偷懒，只有更加勤奋努力，才能不辜负父亲的期望。
1: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街巷，到处都能听到商店收音机里传出越剧优美的唱腔。傅全香也在马张花的引荐下来到电台唱越剧，整整3个月，收音机里每天都可以听到二人的越剧唱段。傅全香的声音也逐渐被上海的戏迷所熟悉。
0: 1940年，傅全香应越剧名家袁雪芬的邀请，出演了《衡娘》中的衡娘一角，从此在上海滩声名鹊起。1941年，傅全香又受同乐剧场老板的邀请，开始同尹桂芳和竺水昭搭班，出演了《玉蜻蜓》《白蛇传》《韩夫索夫》等剧目。然而没过多久，尹桂芳却指出了傅全香的一个弱点。
1: 豫剧十几位山河恋大型义演，为何最终却惨淡收场？
0: 直到新中国成立，傅全香与姐妹们的越剧事业才彻底获得了新生。
1: 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让越剧团受邀到中南海去表演？
0: 傅全香看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赞许的目光，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感慨万千。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在四季春戏班，傅全香只演丫头，不演小姐。即使天天看，天天配戏，烂熟于心，但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尹桂芳发现傅全香的这个弱点之后，做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决定。他让傅全香和竹水昭互换角色，演出玉蜻蜓。这两人颠倒过来演出，就如同生手一般。然而正是这样的安排，让傅全香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弥补了自己的弱点，在艺术上得到了更全面的发展。
1: 1943年春天，傅全香回到四季春戏班挂头牌。戏班老板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特意将剧团的名字改为全香剧团。就在这个时候，傅全香遇到了日后与他长时间合作的搭档范瑞娟。
0: 傅全香与范瑞娟的舞台搭档可谓是珠联璧合。傅全香曾说，老范这个人人好，嗓子也好，我们一见就合得来。1947年夏，为反对旧戏班制度，由袁雪芬牵头准备推出一场大型的越剧义演，用演出的收入来筹建剧场和开办越剧学校。傅全香也参与了这次义演，同时参演的还有尹桂芳、小丹桂、范瑞娟、徐玉兰、竹水昭、张桂凤、徐天红、吴小楼，共10位越剧演员。
1: 1947年7月29号，傅全香和姐妹们

0: 起签订了联合义演的合约，决定在黄金大戏院演出《山河恋》。这十位越剧演员从此被称为越剧十姐妹，多年来一直被观众们津津乐道。
1: 虽然袁雪芬与姐妹们反对旧戏班制度，期盼筹建剧场和戏校，发展越剧的心愿是美好的，然而旧社会的环境复杂，还是让《山河恋》的义演受到重重阻挠，最后不得不惨淡落幕。直到新中国成立，傅全香与姐妹们的越剧事业才彻底获得了新生。
0: 1949年春节过后，傅全香与范瑞娟三度合作重组东山越艺社。第二年夏天，东山越艺社赴北京演出，这是越剧第一次跨过长江演出。这次进京演出对于傅全香和东山越艺社来说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1: 在剧作家田汉的热心安排下，傅全香与东山越艺社的姐妹们演出了精心准备的《梁祝》《祥林嫂》等剧，在越剧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北京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让傅全香和范瑞娟喜出望外的是，他们的经典剧目《梁祝》居然吸引了周总理的目光，毛主席也指明要看他们的戏。东山越艺社也有幸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人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结束谢幕时，傅全香看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赞许的目光，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感慨万千。
0: 1951年8月1号，傅全香所在的东山越艺社加入华东越剧实验剧团，这也是上海越剧院的前身。傅全香和姐妹们都十分高兴，因为这次身份的转变更象征着一个质的飞跃。
1: 傅全香和姐妹们从旧社会地位低下的戏子翻身成为新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傅全香和范瑞娟是合作时间最长的越剧搭档，以前戏班里碰到地位相等的演员同台演出，为争挂头牌都会出现大伤脑筋的问题。加入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后，傅全香和范瑞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然而他们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当剧团领导向傅全香和范瑞娟问道，你们两个过去是蝴蝶双飞，现在我们国营剧团没有双头牌了，你们看怎么办？傅全香和范瑞娟两人听了，不仅没有争抢，还相互谦让，极力推荐对方来挂头牌。正因为傅全香和范瑞娟都意识到越剧新时代的来之不易，所以才互让头牌，这也成了梨园的一段佳话。
0: 1952年10月，傅全香和范瑞娟主演的新编《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北京第一届全国戏曲演出观摩大会上荣获了5个1等奖，引起巨大反响，在全国众多的剧种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1: 文艺界的专家们也对傅全香和范瑞娟在剧本创作和人物塑造上的大胆革新给出了高度评价。然而傅全香并不满足于眼下取得的成就，他认为传统越剧唱腔不论生旦都用一种大本嗓来演唱，这不利于角色性格和情感的表达，因此作为新中国的越剧工作者，傅全香也一心想探索出一套越剧旦角的系统唱法。那么在新中国的越剧舞台上，傅全香又是如何开创傅派艺术的辉煌并桃李满天下的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越剧大师傅全香。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0: 他是越剧傅派的创始人，表演深情并茂，以花山戏见长。他在越剧旦角中自成一家，被誉为越剧中的花腔女高音。他不遗余力培养越剧傅派弟子，将终身所学倾囊相授。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

0: 豫剧大师傅全香，
1: 他带领团队历时八年，创新研制的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风靡市场。
2: 我们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原来都卖98，今天凡是看到栏目的朋友，每人我先送你2盒免费吃。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进购，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元。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吃了五好金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营养。每天2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4: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5: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金豆，他敢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印在包装盒上，这就是对产品的绝对的自信。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啊，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6: 姐妹们看见我呀，都说我用了纳豆小丸子以后，哎，这气色好了。老哥哥老姐姐呀，我建议都用上，反正是营养品都要买，这为啥不用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呢？
1: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是颁发给我的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老百姓买产品直认效果才是好产品。我们研发了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五好金豆是对人体有5大好处的金子般贵重的活菌豆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它的好远不止这五好。
1: 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五好金豆啊，它远不止五好，好产品啊，它就是好。
4: 这五好金豆啊，真的是样样好，人呀、啊、也有精神了，连老伴儿也感到惊奇。现在呀、啊，他也在吃。
5: 现在呀、啊，您现在有精神了。
1: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购买时请认准李博士头像，认准养倍优商标。

0: 祝您身体健康，长寿安乐。他带领团队历时八年，创新研制的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风靡市场。
1: 我们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原来都卖98，今天凡是看到栏目的朋友，每人我先送你两盒免费吃。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进购，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吃了五好金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营养。每天两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3: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4: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金豆，他敢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印在包装盒上，这就是对产品的绝对的自信。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啊，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5: 姐妹们看见我呀，都说我用了纳豆小丸子以后，哎，这气色好了。老哥哥老姐姐呀，我建议都用上，反正是营养品都要买，这为啥不用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呢？
0: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是颁发给我的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老百姓买产品直认效果才是好产品。我们研发了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五好金豆是对人体有五大好处的金子般贵重的活菌豆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它的好远不止这五好。
0: 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五好金豆啊，它远不止五好，好产品啊，它就是好。
3: 这五好金豆啊，真的是样样好，人呀、啊、也有精神了，连老伴儿也感到惊奇。现在呀、啊，他也在吃。
4: 现在呀、啊，明显的有精神了。
0: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购买时请认准李博士头像，认准养倍优商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光谷实验室以专利打包，中式陪跑，探索轻资产成果转化新路径，以推动30余项技术实现产业化。
1: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0: 2026东湖论坛发布4项权威报告，中国19城跻身全球基础研究竞争力百强。
1: 全球首例全磁悬浮儿童人工心脏超长周期桥接心脏移植手术在武汉成功实施。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国家实验室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牵引力量。当前，光谷实验室聚焦科研成果转化成本高、落地周期长的痛点，探索出一条新路子，提前布局知识产权，告别重资产自建中式，走轻资产的技术成果转化之路。
2: 在武汉华勤激光，研发人员正在调试一款新产品——4焦点激光焊接头，依托独创技术，这款产品不再依赖国外特种激光器，为新能源汽车、船舶、核电等高端制造装上国产焊接头。
3: 4焦点焊接头，它可以焊接到15米每分钟，原来可能只焊一2米，加工处于这个国际的领先水平。
2: 华勤激光的这款激光焊接技术来自光谷实验室团队的一笔打包转让，传统点对点的专利转让成果零散，权属复杂，产业化推进困难。为此，光谷实验室改变打法，把10项相关专利打包，在上海技术交易所挂牌，把零散科研成果变成可交易的技术资产。武汉华勤激光花费525万元拿下整套专利，产品已经供给华工激光、亿飞激光等企业。
3: 以前大家可能都是单向的去授权呢，或者单向的转让，对整体的这个产业化的推进呢，有一些局限。10个打不到一起的话，整体的技术壁垒就比较高，上下游的关系，这个知识产权的链就打通了。
2: 过去实验室都是先做研究出成果，再考虑转化，最后往往因为权属不清很难打包。光谷实验室一方面在项目立项之初就规划专利，从源头厘清知识产权，另一方面设立概念验证中心，组建20多人的科学家加工程师加技术转移官队伍，对成果的市场潜力和打包价进行精准评估。
4: 概念验证项目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些信息进行布局，把零散的专利梳理整合，做成可以对外交易的专利资产包，研判技术前景，提前捋顺权属关系。
2: 技术通过概念验证后，从样品到量产，中式是最难一关。以前实验室自建产线，投入成本很高。光谷实验室转变思路，中式交给擅长工程化的企业，实验室做好后盾，提供资金、配套设备，随时为企业解决难题，一路陪跑。知识产权前置布局、概念验证筛选、专利打包挂牌，全程陪跑中式。光谷实验室正加

0: 促探索轻资产可复制的成果转化新路径。目前，实验室累计产出知识产权274项，推动30余项技术实现产业化，成果转化金额近1亿元。
1: 为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10月15号进行工作对接。督察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分管负责同志刘洋、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负责同志胡亚波、崔国华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
2: 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蔡明照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湖南、广西3省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察，自觉接受督察，积极支持配合督察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向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向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此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胡亚波表示，全面整治溶洞天坑山谷污染，有利于防范地下水污染风险，有利于更好保护溶洞天坑山谷生态系统，有利于促进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有利于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湖北省将把此次督察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检验，推进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相关部门将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全力配合督察，以严密体系、严实作风、严明纪律保障督察工作高效推进，坚持边督边改，做到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整改，做到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切实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做到标本兼治、夯实根基，持续筑牢长江中游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一江清水永续东流，一库净水永续北送。会上，翟青就做好督察配合、精准科学依法

0: 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9日。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会实践工作会议14号在汉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交流经验，研究部署工作。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陆志远，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孙晓芳，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钟洪江主持会议，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会实践工作指引落实，打造一体化职工法律服务阵地，把劳动关系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强化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推动下沉园区、扎根基层。省政协主席孙伟近日在黄冈调研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文体旅融合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争当湖北高质量发展优等生。要以技术优势筑牢产业优势，加快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培育更多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和标杆企业。要积极培育科技旅游、工业旅游、研学旅游等文旅新业态，加强精品景区、精品线路的高水平策划，切实将流量转化为流量。要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要进一步深化教联体改革，持续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基础教育品牌。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第四届行政检察高质量发展研讨会14号在湖北襄阳举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雪桥表示，要量身构建适合国情的行政诉讼监督制度，强化数字科技赋能，助力高质效履职办案。王林虎表示，全省政法机关要锚定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等目标，以高质量政法工作护航高质量发展。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守安、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出席会议。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会议14号召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五督导组组长王荣军到会指导，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黎东辉、胡亚波出席会议，并部署分管领域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集中整治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要坚守为民初心，坚定必胜信心，增强攻坚决心，围绕深化治本、守牢底线、可赶可急，推动全省集中整治夺取更大战果，交出圆满答卷。
1: 今天2026东湖论坛在武汉开幕，吸引了全球10多个国家的30多名外籍专家和国内200多位学者参会。论坛发布了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指数等4项重磅报告，显示出中国在基础研究的区域布局和投入上都有显著提升。
0: 开幕式上，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报告2026、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6、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26、武汉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264项报告集中发布。其中，由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报告2026备受关注。报告从基础研究投入、产出和成长3个维度，对中国及国际主要城市的基础研究情况开展监测研究。北京、上海、香港、武汉等19个城市入围国际城市基础研究竞争力100强。从城市分布来看，国家科技体系3+3版图中的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这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成渝地区武汉、西安这3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均有城市入选。
2: 中国有19个城市入选全球主要城市竞争力的百强榜，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势头。从重大基础设施

0: 这个建设成效，高端人才的这个培养和聚集，高水平论文的发表和我们的这个发明专利申请量等等，现在都比往年都有提升，这对于科技强国建设起到了很好的这种支撑作用。
1: 基础研究稳步增强，而在产业比拼中，中国同样以全面发力、多点开花的势头强势崛起。今天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26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得分连续四年稳居全球第二，排名前15的城市中，中国占五席。与此同时，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6显示，中国91家企业入围未来信息、未来制造、未来材料、未来健康和未来能源五大产业领域全球百强榜单，位居全球第三。
2: 中国呢，在未来信息和未来能源是比较突出的，华为和国家电网分别居这五大产业的两个榜首。和2025年相比，中国上榜企业的这个数量从67家上升到了91家。
1: 作为本次科学盛宴的举办地，湖北尤其是武汉，凭借在基础研究、产业驱动等方面的突出表现，创新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武汉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26显示，武汉科技创新指数较上年提升 8.1%， 保持持续提升的强劲态势。这不仅归功于高达 4.17% 的研发投入强度和不断优化的梯次创新体系，也得益于超1.7万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超6600亿元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3: When I come to China, I see this enthusiasm. You know, at CCNU, we have a new program where we use sustainable metals in combination with our organocatalysis technology. So it's a very novel idea, and it's complementary to everything else we do in the world. So I'm very excited about this program.
4: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2026东湖论坛低空经济融合创新发展论坛上，湖北省两部白皮书正式发布，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破题指路。
1: 现场发布了湖北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白皮书2026和湖北省低空经济产业标准化白皮书2026。产业发展白皮书首次系统性梳理全省低空经济产业家底，研判行业趋势，明确发展方向。标准化白皮书围绕基础通用、生产研发等六大领域构建标准体系，共同填补我省低空经济领域的系统性研究空白。
5: 今年上半年就开始了，调研了100多家相关的企业，来看到我们中间的不足、哪些优势，正在建设一个全省的低空经济产业链，上下游都能够融入到平台里头来，大家可以一起来实现这种需求的交互对接。
1: 论坛围绕政策体系、基础设施、产业链供应链、场景落地等六项议题展开研讨。
6: 新材料、光电综合科教优势，为我们的低空经济提供硬核的科技实力，可以形成低空加农业、低空加水利的这种新的场景。通过场景的创新、科技的创新、产业的培育，打造空天地一体化的场景。
1: 与会专家认为，湖北正迎来空域管理改革深化、场景需求加速释放的窗口期，应完善空域协同机制，补强产业链关键环节。截至2025年底，全省低空经济相关企业超2600家，年营收突破600亿元，到2027年，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000亿元。
7: 全球首例全磁悬浮儿童人工心脏超长周期桥接心脏移植手术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获得成功。8岁患儿俊俊今天转入普通病房，他体内国产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持续工作485天，刷新全球儿童双心室辅助最长时间记录。
1: 今天俊俊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恢复顺利。2024年，俊俊确诊扩张型心肌病，很快进展为终末期心衰，心脏移植是唯一的希望。2025年，武汉协和医院为他植入全球最小最轻的儿童专用全磁悬浮人工心脏，作为等待攻心的生命桥梁。
8: 因为我们是 O 型血，它这个非常难等。有了这个人工双心的辅助，我们会更从容地去等。
9: 磁悬浮的儿童专用型的人工心脏，它可以适配8公斤以上

0: 的小孩子，极大的把这种人工心脏向低体重低龄的儿童推进了一步，填补了国际空白。
1: 人工心脏虽然暂时代替心脏泵血，但无法修复病变心脏，长期使用还面临血栓感染和机械故障等风险。今年七月，俊俊终于等到适配工心，此时人工心脏已辅助患者485天，实施心脏移植手术。

0: 广泛的发生一些缺血。
1: 团队表示，超长辅助周期验证了国产儿童人工心脏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也打通了从危重患儿急救、长期桥接等待到心脏移植的完整救治路径，为全球中末期重症心衰患儿提供了新的中国方案。
2: 湖北金秋购房季正在全省火热开展，楼市金九银十，亮点纷呈，高品质住宅供给持续增加，多项楼市利好政策落地见效，刚需改善购房需求有序释放，市场呈现政策托底、回暖向好、提质增效的良性态势。
1: 武汉武昌滨江一处主打改善定位的新楼盘近期开盘，当天去化率达80%，创下2026年武汉楼盘单次开盘去化新高。
3: 主要看中这边的台板层，因为像很多小区它的车库是坐在地下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是在一楼，底下有很多会所的使用空间，里面还有健身房、游泳池和一些网球场这些。
1: 今年年初，武汉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新建住宅可将车库设置在半地下或首层抬高层，该部分不计入容积率，车位纳入配套指标。住宅整体抬升，从源头规避了地下空间潮湿、汛期积水等问题，同时拓展了公共配套空间。该楼盘整体抬高约7.3米，底层规划停车、设备用房与会所配套，居住体验明显提升。
4: 不仅在套内有更高的得房率，那在整个公共空间也会有更大的会所面积，也会有更完整的园林景观面积。
1: 优质房源扩容的同时，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在十堰丹江口，来当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李开元正在办理首套房公积金贷款，他准备入手一套约110平方米的新房。按照当地人才安居政策，他最高能申领12万元购房补贴。
5: 外地落户有购房奖补的政策，有些商贷贴息和公积金贷款的新政，前5年每个月都能少几百块钱。
1: 本月初，全省启动宜居湖北品质生活金秋购房季，首套房贷款贴息、省级公积金优化政策，叠加各地人才补贴、购房奖补以及便民咨询等配套举措，持续降低购房门槛，刚需返乡置业需求加快释放，多地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涨幅超20%。
6: 通过多种形式的推介活动，将房源展示、政策解读、公积金咨询等服务打包送到群众身边，让政策红利清晰可感，直达群众。
1: 眼下，随着住房以旧换新、人才安居、品质住宅激励等政策进一步优化，全省将持续加大高品质住宅推广力度，不断优化住房供应结构，更好满足群众多层次、高品质的安居需求。
7: 今天上午，省委宣传部举办新闻通气会，介绍2026年书香长江阅读周武汉书展暨第21届华中图书交易会有关情况。
1: 2026年书香长江阅读周武汉书展暨第21届华中图书交易会将于10月23号至25号举办。书展以“书香润长江，阅读启新城”为主题，主会场设在湖北出版文化城，全省17个市州同步联动。展会期间将举办“院士名家荆楚行”、2026长江好书推荐发布等300多场文化活动，为长江文化艺术季添上一场图书盛宴。
8: 集中展销50000余种优质图书、5000余种文创产品、60000余件商品，同步开设武汉书展线上专区，让无法到场的读者也能在线选购书展好书。
9: 特邀熊昭正、刘醒龙、李修文等著名作家、知名学者和儿童文学作家与广大读者面对面交流。
1: 展会还将发放200万元文化惠民补贴，覆盖图书、文创、电商等多种消费场景。图书叠加使用惠民券后，最低可享3折优惠。
2: 作为国内首条具备翻霸转运功能的货运铁路，三峡枢纽毛坪港疏港铁路秭归段正加紧建设，冲刺年底试运营，将结束秭归不通铁路的历史，推动三峡翻霸运输迈入水公铁多式联运时代。
10: 我现在是在秭归县毛坪镇的九里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百米长钢轨稳稳落入沉轨槽，毛坪港疏港铁路秭归段正式进入铺。

0: 轨收官攻坚阶段。
1: 三峡疏港铁路起点为一万铁路宜昌南站，终点为毛坪港，全长39.59公里，设计为单线铁路，沿线山高谷深，桥隧比达90%，铺轨作业空间狭窄，隧道内湿度高，照明差，钢轨运输和铺轨施工难度大。
2: 我们采用轨等散铺加这个长轨推送工法，确保安全高效推进。截至目前，我们已完成铺轨27公里。
1: 疏港铁路建成后，将依托汉宜、宜万、交流等铁路干线，辐射鄂西南、江汉平原及湘北地区，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3: 该项目将极大地缓解三峡船闸货物通过能力，完善子轨交通基础设施功能，降低市场主体物流成本。
4: 第四届中国土库曼斯坦科学创新论坛开幕式14号在武汉举行。科技部副部长张光军表示，科技部愿与土方同行一道，深耕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副省长陈平表示，湖北将持续深化开放创新，为提升中土科技合作质效贡献湖北力量。
5: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市场主体发展痛点难点，深度对接湖北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转办督访评全流程工作体系，精准聚焦基层治理短板、政务服务弱项、营商环境堵点。湖北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舆论监督栏目《为民服务直通车》，今天起每周四晚在湖北卫视播出。首期节目关注孝感市一条群众期盼了5年却一直未能打通的公交线路，群众的期盼能否实现？今晚9点锁定湖北卫视为您揭晓。
6: 急难筹盼的热点，久拖未解的难点，政策落地的堵点，营商环境的痛点，我们上门面对面解决问题，点对点。为民服务直通车，您可拨打热线电话12345或027-8733-3333，027-8731-1111。
5: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7: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播出的湖北时分。
5: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今天带啥好东西来，搞这么神秘？还盖个小布盖着啊？
1: 今天带的东西挺好玩啊。我呢，想回到幼儿时代。跟你俩玩个游戏，
2: 玩个游戏
1: 啊啊啊！
2: 这好啊！
1: 我给你们两个人呢10秒钟的时间啊，然后把这个布下边的这些东西呢，你们要记住，记住之后我就会调换物品的位置啊，然后我再让你们找出我调换了哪个东西呀？
2: 啊，就是这个布底下有很多的东西，
1: 对，
2: 我们要记那个位置，
1: 对。
2: 这个我在手机上玩过啊，找不同呢啊，开始吧。
1: 行，咱就开始了。那观众朋友，你们呢也跟着看一下。开始了啊。哇，
2: 嚯，
0: 遥控器、鼠标、
1: 19，
0: 那个是啥呀？
2: 这东西不少啊。
1: 5 4 3 2 1，转过去或者闭上眼睛。
0: 转过去。
2: 好，
0: 行。哎，这动静不小啊。啊，乾坤大挪移啊。
1: 乾坤大挪移啊。
0: 好了没？
2: 您别都把那个位置调换了。
1: 好了好了，转过来吧。
0: 转过来了。
1: 转过来了啊。
2: 啊啊啊。
1: 好了啊。
2: 来吧，
1: 再看看。

0: 啊，我那一眼就看着了。
1: 看什么了？
0: 那个 U 盘跟那个糖，它俩的位置不一样了。啊，您是不是把它交换了？
2: 你的眼神那么好吗？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出来呢？我觉得跟我刚才看的没什么两样呢。啊，
0: 你刚
2: 你哗啦哗啦动那么半天，嗯，你在骗我们呢？
1: 没骗你啊！我现在公开答案啊，糖确实跟这个 U 盘是换了。
0: 你看他俩交换了啊。
1: 对，嗯。另外呢，我把这个吸管跟这个剪刀也换了。
2: 哎呦，这谁能看出来呀？我这脑子我可真的记不住啊，
1: 记不住，
2: 我的注意都在他上，他上，他上，他上，
0: 都在大的物件上。
1: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2: 啊！哎呀，完了，刘老师，我这是不是也老了，健忘了？这人一过五十，这脑子就开始不听使唤了，这是。
1: 我今儿做的这个呢，只是一个小小的游戏，嗯，益智健脑，我觉得挺不错的。不过呢，刚子。你这个情况吧，我觉得可能跟你没休息好，平时事儿多，注意力没集中有点关系。我今天带来这一堆东西里头啊，有一个重磅的宝贝。
0: 宝贝
2: 是不是这个小粉末啊？用玻璃瓶装着呢，还挺精致的，是它吗？
1: 别动啊，不让你动。这个呢就是羊胎盘冻干粉，我不让你动。我怕你给我拿跑了。哎
0: 呦，刚子，这个应该就是阮老师一直在吃的，也是咱们俩一直想要吃的没吃到的。
2: 就他呀，
0: 你拿起来看看呢。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了这个宝贝，咱们就能从内到外的拥有年轻的状态啦。
2: 我拿，你看，阮老师他不让啊。
1: 过来点吧，
2: 别跑了，防我跟防贼似的。
1: 我这速度怎么样？哎
2: 呀，阮老师这是练过有功夫啊，您这防守也太严了。阮老师，你不能这样啊！啊，光您自己个儿年轻那不行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呀。
1: 我今天拿来这个羊胎盘冻干粉呢，就是给你和立冬给你俩吃的。哦，这个东西啊，我不让你拿，但是我可以拿。为什么呢？因为它金贵的很。你说刚子要是毛手毛脚的一没拿住，再给掉地上了，
0: 对，
1: 给我摔碎了，对不对？
2: 把我给碎了。
1: 对，我跟你说吧，这个宝贝它之所以能称得上宝贝，它是真有本事在的。这里头呢不仅仅有羊胎盘，里边还添加了羊胎。那么这种羊胎再加上羊胎盘的双料组合，市面上我跟大家讲，有哪位朋友你看到了，你买到，那你就幸运，几乎你找不着，很少很少。双料组合可以更好的营养互补，活性成分形成完整体系，营养覆盖面远高于单一的原料。搭配之后呢，抗氧化因子、多肽群、生长调节物质种类是大幅度的丰富了，形成协同作用，这个一加一它就大于二了。
0: 这个就属于是营养全面了。
1: 没错，所以这个宝贝呢，无论从羊胎还是羊胎盘，选取的都是90天的营养黄金期的，而且90天胎定更符合传统滋养的这个理念。那么在传统滋补文化当中呢，动物胎体被认为是凝聚了生命孕育过程当中的营养精华，羊胎呢，它从母体获得营养，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不断地积累生命所需要的物质。选择90天胎定羊胎跟羊胎盘，就像是选择植物生长过程当中最具生命力的阶段，既不过早也不过晚，而且呢原材料获取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这个宝贝它的品控要求很严格。首先要淘汰胎体差的、病胎等等，只留下好的，不用任何的边角料，优中取优啊。好的产品还会有 HACCP 体系的认证证书，那么这个证书呢，就等于对这个企业对原料加工、储存等等一些关键的环节进行风险的控制，在生产的过程管理方面有相应的规范。
0: 怪不得哈，怪不得您吃1年多能有一个这么好的状态，吃的东西品

0: 品质高，
1: 嗯，
0: 要不说还是您呢，您太会吃了。
1: 一年多的时间，你看本老太太的状态，
0: 嗯，
1: 不应该本老太太，应该是本姐姐的状态。好了，
2: 姐姐，
1: 对，好了，这个话说回来啊，说句实话啊，这个好的产品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0: 是
1: 小小的一瓶羊胎盘冻干粉。贵的不行，
0: 嗯，
1: 那么这个背后呢，还有最高的一个成本，冻干技术最大程度它能保留羊胎和羊胎盘的天然活性物质，羊胎还有胎盘的价值核心是什么？是多肽，是生长因子、活性蛋白、酶还有多糖。那么这些物质呢，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它怕什么呢？怕高温，
0: 嗯。
1: 像我们传统的烘干，这个温度就很高喽。那么，好东西里边的营养，这个活性蛋白，被你这个一烘，活性蛋白变性了，有效的因子失活了，原料的营养呢就大打折扣了。那么，冻干技术好，但是冻干技术贵，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技术是全程低温，活性成分也不易被破坏，锁住原生营养，组织结构呢它就不坍塌，营养呢也不容易流失，同时呢也不需要额外添加什么防腐剂，它的配料呢也是更加纯净的。
3: 哎，葛老师，您刚才可说了，今天拿这个宝贝可是给我和立冬吃的呀。那怎么吃啊？煎炒烹炸呀，还是直接到他嘴里呀？关键是什么时候吃的呀？
1: 小乔你急的。
0: 其实说实话哈，
1: 您
0: 说面对这么好的东西，谁能不着急呀？对吧？我也急。
1: 你也急呀？
0: 对。
1: 行行行行行，今儿这羊胎盘冻干粉呢，我给你俩，给你哥俩煲汤喝。
0: 煲汤喝。
1: 而且今儿这道汤是我改良自创的，它的灵感呢是来自于东汉医家张仲景《金匮要略》里边的经典方，原方是呢以这个生姜、羊肉等等进行配伍，是一道流传很久的经典食方。但是今儿呢，我带来这道汤呢，不是照搬古方，我呢去掉了比较明显的那个汤里边的药味，我加入了香菇，提个鲜。改良成普通家庭更加容易接受的家常汤，最后呢，再加上这份宝贝，羊胎盘冻干粉，这就等于什么呢？这个古方跟现代的一个结合，然后摇身一变，变成了美味营养家常汤。我给这道汤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圆润羊鲜宝。我知道你得哥俩等急了，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制作今天的这道圆润羊鲜煲，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后腿肉、羊胎盘冻干粉、干香菇、生姜片、盐、料酒、葱花等等。羊后腿肉冷水下锅，加两片姜，煮开后撇去浮沫，倒入适量的料酒去腥，随后将羊腿肉捞出，温水冲洗干净之后，另起一锅，把羊后腿肉、姜片、泡发好的干香菇放到锅中，加入足量的温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大约60到90分钟，炖到羊后腿肉软烂，临出锅前呢加点盐调个味儿，随后关火，等到锅里的汤的温度降下来一些之后，再撒入适量的羊胎盘冻干粉以及葱花。今天的这道圆润羊鲜煲就做好了，大家可以在家里试一试。二位怎么样啊？
0: 这个羊肉哈炖的是软烂不膻，香菇的鲜味呢全都进到这个汤里头了，入口温润，喝完呢还有回香。

0: 这一趟可都绝了啊，羊肉香，那个姜香，还有那个菌菇香一起往上冒啊，汤浓但不腻，肉呢一抿就散，这一碗喝下去浑身都舒坦的，圆润羊鲜泡。哎，关老师
1: 啊，
0: 您这做的我给打120分、
1: 哦、
0: 这汤的名字多好听啊，圆润羊鲜宝
1: 啊，
0: 一听名字它就有实力。
1: 这个圆润羊鲜宝啊，这个圆呢就说的是人的元气根本以及生命活力，这个润呢不是说只是把咱这个脸养得水润年轻，而是身体里头的营养它供得上，让我们年轻化。那今儿这道圆润羊鲜宝，我先说说这羊肉啊，羊肉给咱们提供优质蛋白质，
2: 对，
1: 铁，还有多种维生素，给咱们的体力跟身体里的组织更新打基础。香菇呢？香菇有什么呀？
0: 香菇有膳食纤维，
1: 还有
0: 多种营养吧？
1: 对呀、啊，
0: 具体说是啥我就说不上来了。
2: 香菇多糖，
1: 你看。他给你提醒了，你光记着吃了能提鲜，香菇多糖出来了啊，能提鲜，能有香菇多糖。生姜呢，它主要的作用呢去膻增香，让这个汤呢喝起来更加口感好。他们呢负责打底，重点就是最后我加的那个瓶子里的那个羊胎盘冻干粉。对，刚才呢我是说了，这个羊胎盘冻干粉呢里头的原材料呢是羊胎，还有羊胎盘是搭配在一起的，选取统一胎令的，也就是90天的原料，再用低温冻干，尽量保留蛋白质。你们也看到了，我刚才是关火凉了以后再倒进去的，我也不是咕嘟咕嘟的情况下倒进去的。你们哥俩今儿每人喝一碗，不是让你哥俩立马年轻个3岁5岁的，不是这个意思。喝一口没法马上年轻，但是你3天2头的喝一喝，它能给咱们的身体持续的营养支持，然后人的这个气血状态，身体的底子稳了，人是不是就更有元气呀？
0: 是。
1: 然后咱这个休息跟营养，咱都跟上了。
0: 阮老师
1: 啊，
0: 您今天呢不仅是教我们这道圆润羊鲜宝怎么做
1: 啊，
0: 更是把年轻的秘诀都告诉我们了
1: 啊。
0: 这羊胎盘冻干粉真的不简单啊。
1: 嗯、
0: 啊。看看阮老师这精气神儿。哎呀，这精气神儿，每次我们出去玩啊，我都累得不行了。阮老师人家啥事都没有，别光说阮老师年轻漂亮，气色好啊，我感觉那都年轻。
2: 对，其实这个哈就叫表里如一
1: 啊。
2: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真正的年轻啊，不仅仅是脸上呢您少了2道褶子，而是早上起来之后呢您感觉脑子清楚，神清气爽，走路稳当，咱说话还利索，浑身上下呢咱还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大脑年轻状态那就好啊，这个眼神它很亮，它的反应很利索，它说话的语速也会很快，它的生活方面它非常有主见，这事儿该办，这事儿不该办，整个人是真正的有精神有气色。所以我今天做的这道圆润羊鲜宝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想年轻不能只做这个然后做表面功夫，我们要把身体的根本，人的精气神得养起来，把大脑这个总开关要守护好，这叫圆润羊鲜一锅香，肉烂汤鲜韵味长，羊胎冻干凝精粹，美味温润精神旺。
0: 说得好，哎呀，内里底子养好了，气色神态自然就显年轻了。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冰西瓜。名字叫冰西瓜。
1: 冰西瓜，
2: 想问问冉老师，平时这个生活的饮食上该怎么吃能好一些？
1: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冰饮、冷饮、冻过的什么桃子、西瓜啊等等那些水果，包括那个冰棍啊什么的啊，你全部忌口。吃饭，你少吃多餐。你切忌暴饮暴食，然后呢吃完饭以后你不要马上我没力气我赶紧躺会儿吧，别躺着，你站着站一会儿助消化，日常啊你还要护住你的肚脐啊，做好腹部的保暖。

0: 防止寒气侵入损伤你的脾阳。那么在饮食调养方面，我推荐您吃点多宝鱼健脾粥，多宝鱼你做一个粥啊，这个搭配那个去了皮儿的姜片，再搭配几个红枣啊，再用点那个淮山药搁在这个粥里，你煮粥啊，或者呢你用淮山药啊、多宝鱼啊，你做个汤也行。我告诉您，这个多宝鱼啊，肉嫩，特别容易消化。山药呢是护胃的，红枣呢是给您补气血的，姜片是去了皮儿的，姜片是驱您体内的寒气的，小米呢是健脾护肠的。这个整道粥或者这种汤，它是温和没有刺激，那么虚寒的肠胃你喝它是特别的合适。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说实话，要想恢复快，还有一个更好的法子。
1: 什么法子啊？快跟我们说说呀。
0: 哎呦，一下耳朵就支棱起来了。那中医自古讲究以脏补脏啊。前一位朋友，那微友的朋友，他那个思路就很不错呀。羊胎跟羊胎盘都是养脾胃补气血的优质滋补食材，平时您就搭配点乌鸡，做一道养元补气健脾汤。
1: 说实话，一开始听这个羊胎羊胎盘这个名字啊，我都有些接受不了它的那个味道，那个腥味儿，肯定大部分人是受不了的。
0: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很简单，你嫌它那个味道重，你直接选用那个含羊胎与羊胎盘的营养素，你直接吃不就行了吗？吃着方便，没别的异味。不过挑选的时候有个关键标准，你要选同时包含羊胎羊胎盘，而且胎龄是90天的这类产品。
2: 90天。90天的话，它这个是什么讲究吗？
0: 我这么跟您说吧，这个羊的这个小羊的孕育期啊，大概是150天。90天的时候，正好是羊胎和这个胎盘发育最最活跃、活性成分含量最最高的这个阶段。无论是里边含有的生长因子、活性肽，还是里边的氨基酸等等这些营养物质，都处在含量的巅峰。
1: 好的，感谢刘老师的精彩的解答。那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微友叫老张。老张说，我在公司呢是搞销售，天天陪客户，一周4-5场的酒局啊。白酒啤酒是轮着来，这几年呢肚子也越来越大了。
0: 那么饮食上呢，您得多吃点绿叶蔬菜，西兰花、泡泡枸杞茶，这些对肝脏都有好处。我吃的那款羊胎盘营养品，我那个呢是羊胎和这个羊胎盘复合配方的，跟市面上单一的那个羊胎盘它不一样，我那个有羊胎的啊，那价格呢就比那个单一的羊胎盘要高很多。如果说您能在市面上找到，价格上您就得有点心理准备了。
1: 我问一下啊，为什么加了羊胎它特别贵呢？
0: 羊胎珍贵呀，它采集的难度很大呀，它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原料成本比普通的羊胎盘要高出好几倍。市面上大多数的产品它只有羊胎盘，这个价格呢是贵，但不会贵到哪去，不会特别高。但是它里边只要加了羊胎，那就不一样了，稀缺呀，量少啊，成本高啊。不过这种双料配方确实很好，因为羊胎里的活性肽的含量是羊胎盘的好几倍。那么羊胎盘呢，它负责基础营养补充，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啊，一个是激活的，一个是固本的，这个营养呢是处于互补的，那一加一大于几啊？
1: 大于2啊。
0: 所以呀，我说的这位朋友，只要您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您找到了就可以买点吃吃。
1: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微友叫春燕哈，他说，冉老师，我今年52岁了，也买了上千块钱的抗衰的化妆品，抹完了该啥样还是啥样。想问问您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该怎么办，怎么才能恢复到以前的那种好状态。当然还有您吃的那款羊胎盘的营养品，说我也很想吃，市面上

0: 这类产品不少，我怎么才能挑到质量好的呢？
1: 你也说了想吃点羊胎盘类的这个营养品，这个呢您可以去试一试，还有各种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能全面的给我们补充细胞的营养。
2: 怎么才能选到高质量的这个羊胎盘的产品呢？
1: 我觉得我吃的那款就不错，
2: 就不错，
1: 哎，就不错。
2: 嗯，
1: 这第一个啊，它是羊胎跟羊胎盘双料组方的，它这个作用呢比单一的羊胎盘要好得多。这第二啊，就是您在挑的时候您得问问人家这里用的是什么时间段的羊胎和羊胎盘。我吃的那款呢，我是问过的，羊胎跟羊胎盘是统一90天胎定的。那么这个阶段我研究我打听，我知道这个阶段的羊胎是处于快速的发育期，它这个里头的营养积累是非常丰富的，活性也是最高的。那么是综合下来，是这个羊胎羊胎盘整个这一个阶段当中最好的阶段。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你要了解一下它这个产品采用的技术，如果它采用的是低温冻干技术做成的，我觉得就挺不错，因为呢这样能更好的保留羊胎羊胎盘里边的营养。好了，那个刚子帮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吧。
2: 跟着阮老师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讲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拨打栏目热线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微友叫老张，老张说，我在公司呢是搞销售，天天陪客户，一周4-5场的酒局啊，
2: 哎呀，
0: 白酒啤酒是轮着来，这几年呢肚子也越来越大了。
1: 那么饮食上呢，您得多吃点绿叶蔬菜，西兰花、泡泡枸杞茶，这些对肝脏都有好处。我吃的那款羊胎盘营养品，我那个呢是羊胎和这个羊胎盘复合配方的，跟市面上单一的那个羊胎盘它不一样，我那个有羊胎的啊，那价格呢就比那个单一的羊胎盘要高很多。如果说您能在市面上找到，价格上您就得有点心理准备了。那么羊胎盘呢，它负责基础营养补充，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啊，一个是激活的，一个是固本的，这个营养呢是处于互补的，那一加一大于几啊？
2: 大于2啊。
1: 所以呀，我说的这位朋友，只要您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您找到了就可以买点吃吃。
2: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我们先来看微友叫岁月慢一点，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0，可是我看您呢脸色也亮，眼睛也有神，说话的声音那叫一个脆呀，忙一天呢您还那么有精神，我就羡慕的不行。而且我羡慕的哈，不是说您皱纹少，而是您呢从里到外的透着那个年轻的感觉，然后今天看到啊您吃的这个羊胎盘冻干粉，我是真想跟着您呢调一调，您能不能也替我们找一找，对吧？最好呢这个做一个团购，价格优惠，产品还好，好上加好。
1: 意思就是想要我弄一个羊胎盘冻干粉的这个团购是吧？
0: 就这意思。
1: 其实立冬啊，这事儿真的不太好说。因为这款产品呢我是吃了有1年多一点，品质高没得说，但是就是这个价格大几百块钱，价格上你要把大几百块钱的价格给它砍到亲民价，
2: 不容易，
1: 不容易，对对。但是呢我已经发现了，就立冬他那儿很多的朋友留言，很多朋友呢都想尝一尝吃一吃，想把自己的状态呢调理一下。这样啊，这个我呢去帮大家跟厂家呢去谈谈这个事儿。我个人感觉是 真的是需要尽快吃点羊胎盘冻干粉的。那么羊胎跟羊胎盘它们俩是搭配在一起的，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蛋白质、氨基酸等等好多种的营养，给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年轻的状态提供了一个支持。再加上统一

0: 90天的胎定，原料呢又是处在这个生长发育非常旺盛的这么一个阶段，又是用低温冻干，尽量把怕热的营养把它保留下来。那么团购这事儿呢，给我点时间吧，我去跟厂家磨磨看。
1: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老马继续跑。真的是特别羡慕您哈，您看又是做菜，又是这个出外景，又是见面会，然后呢还去厂家去考察哈，这个一站可能站一天，第二天呢照样有精神。您吃的羊胎白冻干粉能不能帮我们争取一下，这个贵一点啊，其实我们也理解，关键呢得是真材实料，安全放心。
0: 你看刚子，这又是一位羡慕我的朋友，
1: 是，
0: 就跟你俩一样，也想吃点羊胎盘冻干粉。
1: 那是，
0: 那这位朋友啊，确实呢是应该，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呢，早点吃点这一类的东西，给自己补养一下。那么又要说到羊胎盘冻干粉了，原材料是羊胎，再加上羊胎盘，营养是非常全面的了。胎盘是母体给这个胎体输送营养的器官，储存大量的矿物质、维生素。那么羊胎呢，它本身是富含多肽、优质氨基酸，它里边的什么维生素 E 啊、微量元素 C 啊等等。那么我说到的这款羊胎盘冻干粉，它之所以好呢，还有就是它的原材料，90天胎龄的原料是非常难得的哦。精益求精，低温冻干的设备以及工艺成本呢也很高。现在呢，它又有 HACCP 体系的认证，这个从原料加工到储存，对关键风险环节进行了规范的管理，这个安全品控更加严格。那这些门槛加在一起，真正做到了产品，真的它不会很便宜，所以。大家想用就给我点时间，我虽然说现在在外名声不太好，这老太砍价砍得太狠啊，但是呢不管什么吧，咱们要去谈的这个品是需要去磨，需要去谈的。一旦有什么好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这儿就跟大家说。
1: 好的，加油，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好的，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英儿，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9: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蒂。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外围市场大跌的背景之下，